0: 将会喺近日签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 OPEC 加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的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就新判额达成共识，所以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埃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维持在9月份水平，而下一次会议定在10月4号举行。美伊的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到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欧佩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的实际产量仍然远低于既定的目标。而欧佩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会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先评估各国的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讨论预计在今年稍后时间进行，所以第四季的产量或将持续维持现状。财经方面，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中国再保在内的8间中央金融企业在星期日相继发布增资计划，合共获得资本补充3600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部直接出资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6年第二季尾，国有大行的不良率按季改善，保险央企上库能力都处于安全区间。业界认为今次的注资属于前瞻性和预防性安排，有助进一步拉动信贷投放空间及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铭指出，注资旨在有效应对行业的深化转型，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及长期利率下行带来的资本消耗，补充高质量核心资本势在必行。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石君就说，财政部的注资体现了国家的履行出资人职责，向市场传递明确正面信号，能够有效地稳定市场预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与德辅道西之间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吐露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 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7: 清姐点醒你？
8: 你玩股，股玩你啊！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快到，林洁莹、何文杰。
1: 咁啊，香港人啊，追睇醫生啊，世界文明啊，真係啊，即係人均啊，每一年啊睇醫生嘅次數咧，啊，即係世界前列嚟嘅。咁啊，但係啊，睇醫生啊，唔代表你會健康咗嘅喎，嚇，即係其實啊，健唔健康同你啊生活習慣啊、遺傳因素啊、你啲作息啊，即係啊運動啊呢啲好緊要啊，食啲乜嘢啊，咁所以。啊，即系咪有灵丹妙药啊？好似啊，古人去炼丹咁样就可以长生不老啦吓，
2: 系嘛？
1: 啊，咁啊，有啲人信咗啲科技又话吓疫苗啊，固然之好重要啦，为人类嘅寿命啊延长咗好大嘅啊贡献嘅。如果唔系一出世打咗咁多疫苗咧，其实啊人类又唔会人口膨胀啊，直情系啊咁好多就养唔大添啊，即系喺个啊免疫系统未发成熟嘅时候咧，就已经俾各种疾病啊攞咗命啦。
2: 咁啊咁讲啦，即系疫苗嘅进步之下咧，其实你而家小朋友一出世咧，其实你有啲咧政府咧规定你一定要打疫苗啦。你翻学之前咧，其实你冇打齐你嗰个针子啊，里面咧政府基本要求你疫苗嘅话咧，其实你就好难咧去翻学嘅，因为你好多时候学校都会要求你交嗰张针子啦。咁啊，当然啦，譬如有一啲嘅疫苗，譬如好似系流感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疫苗嘅时候咧，你又未必一定话需要打嘅，但系咧亦都咧系都呼吁你打啦，因为每年其实流感高峰期咁，其实你打咗之后咧，好多医学界都有讲咗啦，打咗咧可以咧减免你。是感染的风险，甚至可能你感染了之后其实那个重症方面都会减少，即正如我们新冠疫情为什么要打疫苗，就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不幸感染到的时候，重症方面会是可以减低的嘛。
1: 咁啊，即系新冠啊、流感啊呢啲，我哋就知道系可以打疫苗啦。咁、啊，但系咪咩病都可以打疫苗咧？
2: 尤其是系癌症啦，大家好关注啦。好多时候咧，即系你担心你话癌症，癌症咧其实系一个患症嚟噶嘛。咁其实近排咧，大家都知道啦，爆出咗涉嫌咧以咧 WT1 咧防癌针咧为名目嘅一个重大嘅医疗咧诈骗嘅事件啊。咁啊，好多间嘅医疗机构同埋内地一啲网络咧，中介都有联手向市民或者内地旅客咧就推销乜嘢咧，就系话咧一针防23种癌嘅疫苗啊，咁其实咧一个疗程咧三针咧赎价咧就去到成咧90,000-100,000元不等啦。咁当然执法部门调查之后发觉咧呢个产品根本冇喺香港注册啦，而且坊间咧更加有啲话咧系用咗维他命针咧嚟顶替咗呢一个针咧嚟欺骗翻咧啲消费者。仲有就系咧呢个细胞疗法咧仍然处于一个科学研究嘅阶段啦。譬如 WT1 咧亦都唔系咧注册

0: 嘅藥物嚟嘅，咁所以咧都真係要小心喎。
1: 嚇，咁其實打疫苗係可以防病咧，係有個理論喺背後噶嘛。你針對嗰個病嘅嚇，即係原理嚇。咁你譬如話新冠嘅時候，咁你製造到一啲嚇，即係掹咗部分細胞嘅病毒，其實打啲病毒落你個身啫嘛。等你個身體咧就即係既唔會有真係中咗新冠嗰種反應，但係咧你身體嘅免疫系統就識得去對付呢種病毒啦。咁你既有記憶噶嘛，身體嘅免疫系統，咁你到真係接觸真嘅新冠病毒嘅時候，你咪識得去攻擊佢咯，嚇，即係防禦佢咯。咁個理論係咁啊，呢個防禦性嘅病毒，咁防禦性嘅疫苗，咁即係癌病咧就好多種千差百樣嘅癌症。咁你癌症嘅成因亦都有各種嘅生活習慣啊，嚇，
0: 壓力啊。
1: 你壓力啊、遺傳啊、食煙啊、食腸仔啊，你食午餐肉啊，而家唔好意思啊，食緊餐蛋面啲朋友，咁咧就你日日咁食，你個大腸癌都係有發原因，都講咗致癌排第一啦，世衞話啲嗰啲預製肉啊，即係落咗太多啲防腐劑啊。咁啊，等佢變到鮮紅色嘅靚啊嘛，咁邊有咁紅啊？
0: 又或者而家講緊咧，涉HPV 嘅口嘅病毒，亦都可能會引發呢個口咽癌啊等等呢啲病例啦。
1: 咁嘅背後係有原因噶嘛？你呢種即係HPV 防你即係你身體去接觸到呢種病毒而誘發到你嚇，即係同你嘅性生活有關噶嘛？呢個 HPV 係因為點解會係肛門同埋口腔啫？嚇係性交口交引發噶嘛？咁你呢種情況係預防性嘅疫苗防癌係確定咗係好有效嘅就係、是、HPV 啦嚇，乙肝啦，咁你乙肝你又係性生活啊，你即係呢啲又係會好重要噶嘛，咁呢啲可以打咯，打咗就防範咯，你活躍人士係咪？咁但係其實其他針劑防癌嘅只有治療性嘅啫，仲有啲可能係舒緩性嘅即係都唔係叫疫苗噶啦，嗰種係治療方式嚟噶啦，已經有癌症或者手術後嘅治療性可能
0: 電療啊、化療啊、標靶藥啊咁咯，
1: 即係部分咯即係令你 T 細胞啊識得分辨啲癌細胞啫嘛。咁但係其實冇一種話一針防廿種癌嘅呢種理論嘅喎，即係喺個理論上都冇啦。呢個同呢個連仙丹話呃啲皇帝可以長生不老啊，差唔多嘅啫。最尾就炸死咗自己添啊！咁你即係而家呢種騙案式嘅做法咧，就殺嚟香港咁，竟然都好多人都信嘅喎嚇。咁衞生署就即係已經話巡查多咗好多地方啦嚇即係。找到啲未註冊針劑添嘅嚇，仲拘捕咗啲醫生在內嘅人士。哇！咁一針啊，據聞係打12萬喎嚇港幣，
0: 9萬啊、10萬啊、12萬咁啦嚇。咁其實咧，原來咧話咧就係聯合咧警方咧就聯合衛生署咧都有突擊搜查過咧10多處懷疑嘅處所，檢獲頭先你都講啦幾百支嘅針劑，而經化驗之後，呢啲針劑咧絕大多數都係只係維他命啦，又或者咧氨基酸等等呢啲保健注射劑，即係注射咗落嚟。其实对你都唔会有啲咩害处嘅，系啦，
1: 吓卫生盐水落去都得噶，咁你
0: 但系收费咁昂贵，你要知道吓，维他命针其实嗰个收费系好便宜嘅啫嘛。
1: 咁其实呢种真系唯一功能就系安慰剂效应啊，等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啊，打咗之后。咁使咗個10多萬就安心理得，咁其實呢種即係大家用少少即係唔好意思咁講啊，即係智商税嚟嘅真係。咁你少有醫學理解嘅，你都知道唔會喺而家現階段做到一針防癌啦嚇。癌症嘅成因有即係咁多嘅時候，你要針對性去處理，唔係疫苗呢一種理論可以處理到
0: 嘅。同埋唔係淨係喺小紅書或者內地社交平台啊咁樣可能發布呢啲不良嘅醫療廣告，你就真信以為係真啦。咁應該咧就係即係如果見到都要通報翻咧一啲執法單位咧，睇下可唔可以打擊翻呢啲中介啦。當然咧，即係市民如果真係咧患病或者尋求癌症治療或者預防方案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循一個正常嘅途徑去問啦，問專業嘅醫生啦，真係千祈。唔好喺網上面咧，聽信呢啲謠言啊，甚至可能聽咗啲廣告，以為個神效就係咁咯。
1: 仲以為香港啊，即係香港有嘅，香港先有嘅，有部分嚟打
0: 你
1: 係內地人。
0: 呢個另一個講法就係對於香港醫療嗰個
1: 信
0: 心咯，係
1: 碌咗香港嘅醫療系統嘅卡，咁其實呢啲東東咧都唔係香港製造出嚟嘅，亦都冇咗就呢啲嘢嘅。咁如果你真係即係對醫療或者醫藥有興趣嘅咧，就真係正正經經睇下啲上市公司咧。

0: 体嘅肿瘤同埋减少咧就癌细胞突变同埋咧内药问题嘅，咁内部咧估算咧个商业化后嗰个潜在嗰个销售额咧可以超过成100亿美金咁多，即系大约咧780亿港纸嘅市场，其实真系对呢一类药物咧系有需求
1: 嘅。吓、啊，咁王医药其实就系利泽巨嘅吓 baby 嚟嘅吓，即系喺佢治下咧，即系10几20年咧就由吓、啊、一个啊科企咧就诶、啊、开发咗好多系获得啊国际认可。专利嘅各种药物，咁其中癌症治疗佢主家啊主打近年啦，即系开发成果嘅，咁同顶级嘅阿斯利康合作，咁阿斯利康吓嗰啲咁嘅科研人员啊嚟同你倾合作啊，真系一嚟嚟100几人啊，真系睇下你成间公司企业系咪真系啊称一称你啊搞唔搞得掂噶咁样，咁而家有最少4款嘅创新药物咧，其实喺国内咧已经系成功获批上市噶啦。
0: 系啦，其中一只咧就系、是。2023年咧，同武田药品合作咧，就将咧中国以外嘅权益商业化咧，亦都已经喺41个国家度上咗市噶啦。旧年嘅销售额咧，去到成咧3亿6600万美金咁多，其中一半嘅国家咧，已经将呢个药物咧纳入去医保嘅系列嚟嘅，即系话咧，未来咧有另一半咧纳入嘅之后咧，亦都可能会再带动个销售都唔定吓。
1: 吓咁嗰幾隻藥咧，其實係針對一啲唔同嘅癌症嘅。頭先講嚇，即係冇可能佢一針防幾廿種癌啦。每種癌嘅治療方法都唔同啦，係咪？
0: 同埋要睇下你癌症嗰個腫瘤個期數，再去分辨翻究竟應該點樣去幫你。
1: 係啊，針對嗰藥物成功有效咧，而家就發現啊，對即係已經係科研成果嚟㗎啦嚇，即係直腸癌啦、肺癌啦。啊，肝內膽管癌啦，咁針對呢幾種癌症咧，其實而家和黃醫藥嗰種新藥咧，係能夠有效並且被醫生廣泛應用咧，就喺各種臨床上面噶啦。咁尤其內地咧，你知嚇，即係醫療費用都係唔係人人負擔到噶嘛嚇？咁我要用醫保嘅話咧。咁就普罗百姓都受惠啦吓，即系可以系即使癌症就唔好似以前咁咧，觉得好似天跌落嚟咁，其实就可以受控，亦都咧通过好多即系新嘅科技咧，就针对性去对啲癌细胞咧作出呢、這个去形容系内吞啊，叫做吓，即系将嗰啲癌细胞内吞咗去。咁点样可以用药物去推助身体去对付啲癌细胞咧？咁而家5种药咧吓，即系都可以话即系已经进入咗俾市民大众啊，即系受惠嘅阶段噶啦。
0: 你要知道咧，即系近年咧，其实我都同咧即系医疗界嘅朋友咧都倾过偈啦，即系包括系即系病人权益组织嘅人士啦，同埋啲医生啦，佢哋话咧内地咧最大嗰个医疗优势咧就系药物平啊，因为咧其实你喺香港咧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真系咧患咗癌症咧，你系喺政府方面去治疗啦，咁其实咧一般嚟讲咧，如果药物咧有啲标靶药，其实政府咧都未必能够涵盖到，如果病人咧要自己负担嘅，可能咧个费用咧每个月咧都要几万元，甚至可能更多。咁其实咧要系即系医治嘅话咧，有啲朋友都会选择喺内地。内地因为咧个药物方面咧，嗰个价钱啊，最主要系个价钱方面会平一啲咧，令到咧啲癌症病人咧都即系如果喺财政上面负担唔到咧，都有个希望啊。
1: 吓咁，黄医药嗰个即系突破性嘅意义咧，去创咗一个叫 ATTC 嘅，即系药物嘅模式啊。即系中文译啊，有啲论尽啊，抗体靶向偶联药物，咁其实系咩意思咧？吓、啊，即系讲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喺个肿瘤啲信号啊，阻断啲上游下游嘅联系，咁啊能够有效咧，令到嗰啲肿瘤咧就唔好突变啊，同埋冇抗药性啊。咁呢个 ATTC 即系。嘅藥物嘅安全性咧，已經係得到即係確定㗎啦，同埋比過去嗰啲療法咧更加能夠早階段啊，去將嗰個癌嘅腫瘤咧就唔好擴大嚇，咁而呢個效果咧，亦都成本上咧就比即係一般嘅咧仲更加有效益嘅，咁所以呢啲貢獻咧，其實李澤巨治理底下咧，真係唔係淨係做。 地产嘅吓，即系啊呢啲咁嘅创科啊、医药啊，吓咁、啊、其实系一队人喺全环球唔同地方咧，就去做呢、這个喺国内亦都有生产线啦，上海系咪？咁提供即系做长期嘅科研嘅投入，先至能够。

0: 揾一隻藥出嚟嘅。咁、而嗰啲技術一突破咧，其實就受惠咧就即係好多國家嘅人口都可以即係惠及嗰個貢獻嘅。咁而家呢個發展咧，相信都會繼續向前行啊。
1: 嗯，當然啦，藥物方面咧，其實開發咧越嚟越多嘅話咧，對於病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受惠嚟嘅。如果能夠咧更加普及化嘅話咧，就當然係最好添嚇。
0: 嚇、啊，咁其實就香港嗰個醫療發展啊，仲有就係、中西醫合璧啦，呢、這個就即係好重要啦。咁我都訪問過噶啦嚇，香港
1: 教授啊，
0: 中醫院啊，咁、上次佢嚟嘅時候都提到咧嚇，會有呢個住院服務啊嘛嚇，咁、住院服務而家就將會喺將軍澳啊、百勝閣呢度嘅中醫院啊提供啊，香港。少有嘅以西醫為主系統嘅中醫院住院服務嘅，十二月就提出咯，即係
1: 12月11日起咧就會分階段咧開始24小時嘅住院服務啦。首年咧會提供93張病床嘅。咁當然咧，其實咧你睇翻咧就係咧佢哋院嘅行政總監啦，卞士祥教授咧亦都有講過咧，就係咧即係服務需求咧其實都遠超預期嘅啦，市民反應都相當熱烈嘅。院方已經四度咧增加咗咧係資助門診嘅名額啦，每年咧亦都平均咧服務咧每月平均服務大約是17000人次咁多啊！預計首年整體個門診數量已經達到140000人次噶啦，次年第二年就會增加到260000人次。咁當然咧嚟緊其實有埋24小時住院服務嘅話其實咧比行動不便啊、重症甚至可能需要醫療系統緊密監察嘅或者病情複雜嘅病人都可以用到嘅啦。咁呢個需求亦都係睇到有嘅
0: 嚇。即係阿卞教授上次嚟訪問都提及噶啦，即係針對一啲病啊嚇，即係嚟做呢個防範啊嘛嚇，即係譬如你係糖尿病咁，你可能中醫有一啲方法係特別治療去譬如話糖尿腳咁樣嚇，咁呢啲就會有一個即係中西醫合璧嘅處理方法啦。當然你話西醫傳統嗰啲量度住你啲指數啊嚇，控制你飲食呢啲基本要做噶啦。咁但係即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去中醫咧就可以對於呢種治療咧有比西醫咧更加多方式。咁再加上香港中醫院有啲科技元素添嘅嚇，而家已經有機械人引入咗咧，就幫手執藥同埋煎藥喎嚇。咁仲可以處理病人嘅嗌救嚇。咁呢啲傳統中國特色嘅治療技術咧，真係可能香港可以做啲經驗嚇，引入科技啊，
1: 亦都可以減少咗你人手唔差添。記唔記得上次咧，阿卞教授有講過咧，就係分科做專啦，專病就要做強啦。咁佢哋都推出咗23個專病項目啦，已經喺咧7月率先咧就展開咗咧中風之後後遺症啊，同埋咧下腰痛呢啲嘅治療等等咁，希望咧發展得繼續發展落去啦，雙管齊下，令到咧多啲病人可以受惠就最好啦。咁另外咧投資方面咧，當然亦都要咧就一样要做功课咧，要做专啦。咁但系咧，如果要做专咧，就要问下专家意见啦。咁有阵时专家咧 ，on air 咧唔够时间啦，甚至可能咧喺大气电波当中嗰啲投资密码唔方便讲过，好似清姐咁日日都喺我哋财经台度做节目啦。但系佢有啲投资密码咧，都系要私底下话俾你知嘅。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时间，9月12日礼拜六上昼10点半到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今次活动咧有机会咧听到清姐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嘅。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一边食一边交流的机会添嘅。报名和了解详情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嘅，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98292344，98292344。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中期盈利925亿8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6.0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83亿511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07%。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毫9分43人民币，按年升 7.2%， 折算港币3.14毫。股价走势上，由今年1月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已经跌超过30%。以今年6月低位5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6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55.48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8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368厘，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2.54厘。 疫情前的2017年市账率低到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厘7，连特别股息就5厘34。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92 倍，股息率保住1厘。以今年5月除净高位水平64.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0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4厘。以买入价跌 10%， 45蚊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6: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FM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早上8:30，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嘅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宝顺路回旋处跟唐明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观塘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培正道桥底，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一路排到去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到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去湾仔方向的龙尾是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是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又是32度，新界是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1: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8: 国事小专家。
9: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中秋节和月饼的起源。中国人的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早在先秦的时期，中国就有中秋的讲法了，但是那时候的中秋并非节日，而指的是时间，即是中秋八月。尽管那个时候有中秋赏月、换月、拜月等民族的活动，但并未成为正

0: 嘅节日。唐朝嘅时候，文人墨客都中意喺8月15赏月吟诗，因为呢一日嘅月亮格外圆又亮。至于中秋节成为节日嘅起源，至今众说纷纭。一种流传比较较广嘅说法，中秋节嘅形成可能受到咗新罗国嘅影响。唐朝境内有好多新罗国嘅学生同埋侨民，佢哋喺8月15有节庆嘅传统，以纪念历史上呢一日曾经取得过对外战争嘅胜利。唐朝嘅时候，日本真人元人来唐求法，喺中国生活咗近10年。喺佢所著嘅《入唐求法秦礼行记》一书中，明确咁写道：作8月15日之节，诗节诸国未有，为新罗国独有此节。根据咁样，我哋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嘅推测，受到新罗人嘅影响，包容开放嘅唐朝文化将赏月嘅传统同埋新罗嘅节庆相结合，进而形成咗8月15过节嘅传统。唐朝文化上嘅伟大，不但体现喺度影响咗周边嘅国家，亦都体现咗系吸收咗好多对外嘅文化。中秋节嘅形成可能受到新罗嘅影响，但系佢嘅风俗习惯同埋新罗系好唔同。中秋节在宋朝普及成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实际上中日韩在古代同属于中华文化圈，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很多韩国节日都源自中国，古代中国的风俗文化亦难免受到周边的影响。比如韩国现在已经将端午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候选对象，但是他们亦都申请文本的开篇申领。端午节原本是中国的节日，传到韩国已经有1500多年了。韩国长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并且以中华文化为正统，这样即是讲明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就是很大的。又讲下中秋节食月饼的习俗。中秋节食月饼的习俗有几个不同的传说和历史背景。相传在元朝末年，汉人想反抗蒙古人的统治，但是当时元朝政府查得好严，好难传递起义的消息，于是军师刘伯温找出了一条计，叫人将写着8月15夜起义的纸条藏在月饼入面，然后分发给各路起义军。到了8月15那晚，大家见到月饼入面的张纸条，就一起发动起义，成功推翻元朝。中秋节食月饼的习俗就流传落嚟啦。喺古代，中秋节系一个好重要嘅祭月节日。古人认为月亮系太阴星君，喺中秋呢个月圆之夜，大家都会摆设香案，放上月饼、瓜果等贡品去拜祭月亮，祈求合家平安、丰收同埋幸福。月饼形状是圆的，在中国文化入面，圆代表团圆圆满。中秋节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日子，食月饼除了是一种应节的食品，更加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象征着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月饼其实是由古代的糊饼发展出来的。在唐朝，据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庆祝征讨突厥胜利，收到吐蕃进贡的糊饼，他将糊饼分给群臣进食，后来慢慢演变成为中秋节食月饼的习俗。到了宋朝，苏东坡亦都曾经写过有关月饼的诗，证明当时已经有类似月饼的糕点。食月饼这个习俗其实是结合了政治历史传说、祭祀文化和对国家团圆的美好期盼。时至今日，月饼已经不单止是一种食物，更加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无论是传统的莲蓉月饼，定是近年流行的冰皮流心奶黄月饼，都是大家过节的一种仪式感。你好，爱国事小专家玲玲。
1: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4: 早晨。
3: 做乜嘢啊？
4: Blue Monday， 梗係咁㗎啦。
3: 唔一定可以咁喎。Hello， 早晨。
4: 係喎。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我係梁繼章。
4: 我係黎莉。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早晨，我是梁嘅章，
4: 我系黎莉。
6: 黎莉小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唔系 IQ 呢个，唔系 IQ， 我只系想问咧，因为今日你头先都讲啦 ，Blue Monday 啊嘛，
4: 系啊
6: ，Blue Monday 咧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咧等佢冇咁 blue 啊，即系早啲接受呢样嘢。
4: 早啲翻工咯。
6: Exactly， 我琴晚十点已经翻工，所以我冇 Blue Monday， 我而家非常之开心。系啊，同埋琴晚咧唔知点解，唉，周公唔肯揾我。
4: 哦，系啊，
6: 所以我
4: 你唔想揾第二个啊？
6: 揾咗，可能揾咗你嘅，所以你琴晚一定瞓得好。我见你今日容光焕发，
4: 七点钟翻到嚟啊嘛，梗系容光焕发啦。
6: 咁大家今日唔好咁 blue 喺度，听住我哋嘅新城资讯台有。
4: Hello， 早晨。
6: Yes， 有乜分？

0: 嗱，李小姐，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我曾经喺做节目，第一个礼拜噶啦，我就话咧，夜晚如果你醒咗或者系未，即系总之你瞓与未瞓之间咧，唔好做一样嘢叫做
1: 睇钟啊嘛。
0: 我琴晚就睇咗钟，我就睇下，我瞓到唔知四点几，我谂啊，仲有几耐可以瞓咧？咁一睇钟就衰啦，
1: 系
0: 四点几咋？好，仲有两个钟头，睇睇阵，咦，冇两个钟咯，开始喺度数啦，咦，而家一个钟个半钟，唉，咁所以我琴晚就系无心睡眠咯。
1: 我琴日咧，其实落床嗰下咧，我都唔系瞓得好好嘅，系我谂系大概
0: 即系瞓落床定落地啊？
1: 瞓落床，因为咧我逼我仔咧就十点钟瞓觉啦，咁我同佢就十点钟上床啦，咁跟住咧佢已经好乖，于好快瞓咗觉啦，咁但我喺佢隔篱嘅时候咧，我谂我碌到十一点几啊，我先至起身，唔系起身去厕所，咁跟住就。我都谂紧，啊，我去厕所好咧咁，但我嗰系有挣扎噶，因为我觉得
0: 乜系乜有得选择嘅咩？去厕所唔系你急去嘅咩？即系有得去定唔去嘅咩？
1: 因为我觉得我晏啲会急，所以我就谂紧。但如果你瞓着咗，可能你唔会急噶嘛？我唔知啊，我觉得咯，系啊。咁跟住后屘我就觉得，唉，咁不如算啦，去咗厕所，跟住翻嚟睇下又会唔会瞓得到啦咁样，跟住就瞓得到啦，系啦。跟住今朝就闹钟五点半起身啦。
0: 太好啦，
1: 跟住仲有九个字。
0: 所以咧，我嗰时讲过，我又讲过以前有几得。人肯人嘅幸福，知唔知系咩？我讲过
1: 食得、瞓得、屙得、
0: 行得、
1: 行得，系啦。Yeah.
0: 因为呢啲咧，通常咧，人咧年轻嘅时候咧 ，feel 唔到嘅，都咁上下咧就行啊，哎呀，只脚咧好似好攰，或者只脚咧有啲唔知边度关节咁样，所以咧行得、食得、屙得、瞓得呢四得咧，即系得得啦得，大家就日日都要有吓。喂，好啦，嗱，继续我哋节目，其实咧啱啱啊，今朝早嚟，你已经同我讲啊，喂，有单咁嘅新闻，
1: 系因为咧就系睇翻报道啦，就系、警方咧就接到，因为有卖期噶嘛，而家系逢星期三同埋星期六啦，即系如果大家出街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有卖期咁样，咁啊。都是有呢个组织啦，咁喺社交平台里边，只有一堆不知名人士咧就混入争议工嘅人群里边，就好张扬咁咧就系拎住一个浅蓝色嘅假冒皮袋同埋。旗子就係魚目混珠，咁所以咧呢個協會咧就去報警咁樣。咁啊，據警方所講咧，佢尋獲咗14名手持偽造旗袋嘅人士，揭發咧佢哋喺 WhatsApp 嘅群組裏邊咧係應徵時薪$70嘅賣旗臨時工。咁但係呢14個人咧，佢就講翻啦，就話其實咧佢哋係冇考究過真偽嘅咁樣。咁諗住見臨時工咯，咁咪做咯，時薪$70嘅報酬咁樣就朝頭早6:30咧就去到中午嘅12:30就喺附近。买旗咁样，咁啊，我见到嘅时候，我系觉得嗱，睇翻咧，佢里边有旗袋嘅，真系个旗袋咧系一个浅色啲啦，一个蓝色啲啦咁样，咁但系个样咧都系好似，跟住另外咧，当我望到嘅时候，我勾翻起我以前咧，其实因为其实我讲真，我就算跑步咧，我逢星期六朝头早都会跑步啦，咁我总系会袋住两张$10嘅咁样，因为。跑步嘅时候，总系有阵时啲人咧，
0: 买嘢
1: 系啦，我谂住买嘢啦，同埋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咧，我系见到一个小朋友，咁跟住咧就系佢喺同人讲话，可唔可以帮买支旗、买支旗啊？咁样，本身我就谂住个攞$30去买早餐嘅，跟住咧我就见到小朋友的时候咧，我就啊 OK 啦，咁不如姨姨帮你买支旗。
0: $30可以买到咩早餐啊？我想问，即系以你嘅胃口，$30够噶啦。
1: 其实嗰个早餐唔系卖俾我嘅，因为我系跑步逢星期六去跑步探我阿婆，咁我就系啦，冇错，咁、哦跟住后屘我就俾咗$10俾个小朋友，跟住我发觉$20买唔到早餐啦，咁跟住我就咧
0: 买支水俾阿婆，
1: 我就用 app 去其他餐厅度买早餐俾我阿婆啦，系啦，因为我想买粥嘛 ，anyway， 好啦，咁跟住咧我就所以而家逢跑步我都咁样袋住，但我。是冇想过原来真的有假期待呢一样，
0: 好像冇听过。
1: 是啊，所以我觉得同埋我好坦白，真的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是冇分真假的，即系通常买旗
0: 系
1: 啦，我就通常就
0: 是
1: 会我买旗时去帮衬买旗的时候咧，我通常是会帮衬一些即系落力啦。有一啲小朋友啦，或者一啲长者啦，咁特别系呢啲朋友仔啦，咁我就会行埋去，咁啊买支旗。你问我知唔知系乜嘢嘅机构咧？通常我都系冇特别去睇嘅，咁样系啊，咁因为我都系觉得都系一个即系都系帮下人啫。咁
0: 同埋你知咩机构都冇用噶，因为佢写埋嗰个机构个名，咪当然佢系假噶啦。但系你普通人你真系唔识分辨，同埋你冇谂过呢样都假啊嘛？你明唔明？
1: 系啊，
0: 冇谂过嘛。
1: 所以我觉得咁而家警方仲系调查之中啦，咁但我又覺得，如果日後嘅時候，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咁。咁但我點解同阿 Michael 所講，我一定要講，因為以前咧，我試過咧係做收期袋嗰啲機構嗰啲負責嘅朋友仔。咁可能即係啲朋友，即係啲年青人或者啲人就係賣完期之後咧，就要交收翻個期袋俾我啦。咁樣跟住咧，我試過收嘅時候咧。 都试过几多系吉嘅期待，接近吉嘅期待咧，里边可能系得
0: 飘飘，
1: 空飘咩，不如飘走咁滞噶啦咁样。跟住咧，我开头我嗰时系帮动物组织嘅，跟住我一收到期待嘅时候，我好诧异，点解会咁吉嘅？
0: 你有冇自己问下佢啊？
1: 我冇问个年青人，因为不止一个期待系咁样。我谂我收到真系可能十几个期待都系咁，但系啲年青人嘅，唔好意思啊，各位年青人，我就问一啲相关嘅即系负责人，我话点解会收到咁吉嘅期待咧？佢哋话有阵时咧，可能佢哋有机会，可能啲学校佢哋要。即系要我 OK 一个星期要系啦，填中数系课，可能服务社会咁样，咁佢一定要填噶啦，咁佢哋咪卖期咯，咁啊又觉得简单啲咁啊，跟住佢哋就其实咧，佢哋唔系第一次去即系卖期啦，即系嗰个机构，佢话之前其实咧都有类似嘅情况咁，但我想讲，你知唔知呢个期待或者对个机构嚟讲系几咁紧要？每一个期待对个机构都系一个嘅善款嚟，系帮佢哋日常生活、日常嘅工作上面系沉。冇经费，你咁吉嘅期待咧，其实对机构嚟讲真系好惨噶，我觉得。
0: 即系可能佢应承咗，不过咧，可能佢攞咗个期待之后咧，坐埋一边饮嘢啊，自己倾偈啊，到够钟要交咯，可能我
1: 都试过见到有啲嘅年。有啲嘅人士啦，唔好话净系年轻人啦，有啲人士佢哋真系拎住个期待，跟住去食早餐。所以我觉得大家，当你真系去帮个机构卖期嘅时候，请记得呢一个期待对佢哋好紧要吓。
0: 你知唔知咧？有时卖期咧，对啲小朋友嚟讲系一个训练嚟噶。翻嚟讲下。
2: Hello， 早晨。
0: 早上8: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

0: 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点解我哋先话咧？即系呢个卖期咧，对于小朋友一个训练咧，其实大家咧可能都知道咧，而家小朋友讲嘢嘅机会比以前少啲嘅，因为用咗手机啦吓，咁啊同朋友仔讲嘢啊，又或者平时喺屋企啊，你有冇试过屋企咧 send message 叫阿肥仔出嚟食饭啊咁样？
5: 我咁啊冇，
4: 我有，
5: 都去到咁样嘅时候唔得噶。
4: 我屋企有时食咩啊？今晚。即系咁样，系啊，即系有时咧，即系个沟通已经比较疏离咗啦，少咗讲嘢啦，咁所以咧，有咩机会可以俾小朋友训练口才咧？咁所以咧，有啲细细个嗰啲嗱，即系唔系晒你幼稚园有冇？我而家唔记得，但系小学有嘅。我记得我仔读小学嗰次咧，啊，买其实好啊，好啊，咁样，咁佢有啲惊嘅，嗰即系小学嘅佢啊，唔系噶，咁啊，唔紧要，嚟，同埋好似要大人陪嘅，即系佢唔可以自己去买嘅，咁但系我哋陪，即系我哋唔会帮佢嘅，就企埋一边睇下佢点样。姐姐卖旗啊，哥哥卖旗啊，即系嗰啲咁。
5: 即系你唔会企喺佢隔篱嘅，你完全嘅。而家好多系企喺隔篱噶嘛。
4: 两种啦，嗱，如果真系细嘅，真系细个嗰啲咧，系要企埋喺隔篱。我记得好似幼稚园都有嘅，咁但系一定要爸爸妈妈，因为你马路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而家咧见到啲小朋友卖旗咧，我系会专登走埋嘅，因为我觉得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几好嘅训练嚟噶。
5: 系
4: 对于细细个嗰啲，佢真系唔够胆出声。
5: 系啊系
4: 真系唔够胆嘅去咁咯。
5: 不过我觉得啱啱你所讲，我记得我细个中学好似第一次卖旗，
4: 我都卖过细个，
5: 系好开心嘅。跟住我觉得系一个好落力。嘅即系又帮到人啦咁，因为你啱啱讲起小朋友咧，就系有一次咧就我话点解有一次系帮特别帮个小朋友咧，因为佢我想话俾你听，即系而家有阵时咧卖旗其实都唔好意思系有策略噶嘛，即系你冇理由你喺呢一个位卖旗，跟住你隔咗两步有第二班嘅朋友仔噶嘛咁，咁上次咧就系我记得我买旗嘅时候咧就有一家人，咁佢喺 A 呢个 point 啦，跟住我谂隔五步，跟住咧就 B 一个家庭。咁 A 个家庭同 B 个家庭唔知点解越行越黐越近啦，咁样跟住小朋友 A 嘅小朋友咧就啊我买支旗啊，咁佢就好开心啦。但系 B 嗰个咧，因为俾人卖晒，同埋嗌死冇人理佢啦，咁跟住我就特登喺 A 卖紧旗嘅时候，我就行去 B 个小朋友，
4: 就帮佢买。系啊，对小朋友嚟讲咧，好失落噶，
5: 系啊，真系好失落。
4: 买嘅咁系啊，好失落噶。咁啊，同埋应该如果醒目啲咧，就揾啲人流比较多啲嘅地方。
5: 系啊。
4: 但系咧，人流多得嚟咧，又唔好去啲咧好匆忙过路嗰啲，因为有啲咧试过拱开你噶。
5: 哦。
4: 我记得嗰阵细个嘅时候咧，
5: 咁惨啊。咁
4: 样系啊，可能我唔够高大啊嘛。
5: 呢个系卖旗啦。咁另外一方面咧。而家咪有啲嘅店铺有啲嘅箱嘅，即系系入钱嗰啲箱啦，咁样咁话说咧
4: ，donation 嗰啲
5: 系啦 ，donation 系捐钱箱，即系唔同嘅机构啦，咁样有啲可能系，我记得都可能有啲放眼啦，有啲。

0: 可能放喺动物啦，咁咁有一次咧，我就即系同阿肥仔佢开始大啦，即系我仔啦，咁我就同佢讲啊，其实咧除咗卖旗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做呢啲善事嘅，譬如你有啲人可能系因为散银啊找咗，咁你可以摆落去啦，又或者你特登好想捐呢个机构都 OK 嘅，咁咁跟住咧有一次我就同肥仔啦去到某一间餐厅就见到一个箱啦，咁跟住阿肥仔同我讲啊妈妈系咪真系可以入钱落呢个箱啊，咁我当然可以啦，咁样跟住咧我就俾咗20蚊佢，咁就入落去啦，咁咁跟住咧我哋就去第二间嘅餐厅啦，咁嗰一日我哋即系出街玩啦，咁第二间餐厅妈妈又有个箱喎，咁啊跟住哦 OK 你系咪好想入钱啊，咁
1: 多餐
0: 厅
1: 有箱嘅咩，我都好少见，
0: 系其实真系。几多
1: 系咩？
0: 嗱，我唔捐咧，唔敢乜捐咧，我都唔知。啲肥仔就话：，啊，妈妈，我都想捐呢个机构喎。系啦，西餐厅，
1: 我真系唔知道，
0: 面包店都有而家。
1: 其实嗰个系咪俾嗰啲 waiter 嘅咋？
0: 唔系啊，佢有写。
1: 你冇搞错，一件有个 box， 哎 ，donation， 原来你嗰啲俾人俾 tips 嘅。
0: 跟住最正，我仔咧就同我讲，哦，咁我仔既然咁有善心，我梗系好啦，咁我就再入俾佢啦。咁我通常就俾佢入嘅，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有啲佛教嘅想法嘅，我觉得个福咧，我就俾阿小朋友去做呢个福啦，咁样。OK， 俾小朋友再入，咁我哋夜晚嘅时候就再去其他地方啦。仲有箱三个咯，肥仔。跟住我就哦 ，OK， 你好想捐呢、這个系咪？你我就问佢，你知唔知呢个机构系咩机构啊？咁咁佢答到我，跟住佢又想做去帮助，譬如小动物咁啊，我想帮助呢啲小动物、啊。今次咁好啦，好啦，妈妈帮你啦。咁如果你知佢冇钱，咁佢梗系入啦。咁跟住我梗系唔会再行过，你明唔明？咁行法都唔系办法。跟住令我觉得哇，真系好多个箱啊！嗰啲餐厅你讲得好
1: 啊，你有福报啊，所以你成日睇到呢啲啊，知唔知啊？系嗰日有个细路仔啊，问妈，嗰个伯伯好惨啊，可唔可以俾钱我啊？伯伯点惨啊？佢卖雪糕冇人买啊，我想买雪糕。
0: 喂，我仔都试过噶，即系佢觉得啲餐厅好，即系啲店铺仔啊，少人啊咁。咁我都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善良嘅时候，咁我都可以帮翻佢嘅。咁但系呢个善良有阵时善心嘅嘢咧，都系小心。另一方面咧，因为关于善心啦，有一次我喺条街度咧就见到一个叔叔，咁佢就系、是、即系直头系挨咗啲栏杆里边。咁我就好想行埋去，即系咁就啊问下佢有冇啲咩事啊咁样。咁跟住咧后屘咧，我个 friend 就喂你唔好啦，小心啲啦，你唔知佢发生咩事。我唔系，佢好似唔舒服定系点样咁。跟住咧佢话嗱，你喺侧边睇定啲先咁样。跟住我就我屋企睇定啲先啦。咁跟住应该系叔叔，应该都真系有少少一啲嘅特别嘅情况咁样。跟住就行埋去，可能会有啲危险。跟住我哋就啊，不如
1: 你点 assess 到佢有特别嘅情况？
0: 因为佢有啲神志不
1: 清，眼神有异，
0: 系啦，同埋佢应该可能啲行动上面。
1: 我有冇特
0: 别
1: 情
0: 况
1: 啊？你觉得？
0: 你今日系好精神。特别情况就系特别精神，所以有排你做
1: 咁点？咁收尾点？
0: 后屘就真系揾咗警察哥哥，系啦，我哋附近揾咗警察哥哥，去话俾佢听啊，有呢个男士可能有啲嘅情况，你会唔会想帮佢啊？咁跟住我朋友有阵时你唔系净系捐钱，你唔系净系俾钱。会唔会买包俾佢，或者买饭盒咁样？即
1: 系
0: 我觉得
1: 另一种帮助。
0: 系啊，
1: 琴日咧本来可以想帮一个婆婆，但我心里有一个传统嘅思想，嗯、我就令我停止咗。我见个婆婆咧，个工人咧就即系推住个轮椅啦，咁佢就一个楼梯，嗰个人用咩手即系捉住佢噶啦，落嚟啦，落嚟啦，佢硬系唔敢搭，即系三级嗰啲楼梯。
0: 嗯、
1: 知唔知点解我后来我都系唔敢帮？我企咗侧边。
0: 点解咧？
1: 男女授受不亲。
0: 哦，都系嘅，都系嘅。
1: 婆婆
0: 系都系
1: 我唔知道会唔会？喂，你做咩啊？咁样系嘛？
0: 哦，系、
1: 啊。
0: 我试过俾我帮我伯伯拎嘢咧，佢跌咗啲嘢落地下，跟住佢
1: 钱系嘛？
0: 唔系啊，厕纸咋？
1: 咁你帮佢执翻，
0: 跟住打我只手，我好唔开心。佢觉得我偷佢嘅厕纸，跟住我真系好
1: 唔
0: 开心。
1: 你唔好咁谂人，因为嗰啲厕纸佢抹过啊，污糟啊，佢惊整
0: 件衫。

0: 续冲。李思国呼成，冲冲冲。
1: Hello， 早晨。
0: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依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水域设立禁区，范围由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开始，伸延至波斯湾部分水域。任何试图通过新禁区的船只将会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说，新的禁区会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内公布。而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路线达成的协议将会在近日签署。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海军护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至关重要，但是现时海峡的石油供应量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赖特接受美国有线新闻访问时说，现时每日有超过900万桶石油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虽然伊朗持续制造麻烦，但是美军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优势。随着地区供应逐渐恢复至冲突前的三分之二水平，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的威胁有所缓解，但是市场仍然依赖美军的持续保护，任何新的攻击或者延误都可能迅速推高原油价格和通胀。赖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负责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目前的安全风险仍然很高。他估计未来其他国家会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列，但是直到伊朗改变立场之前，美国仍然必须继续承担主要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的会谈。泽连斯基说，虽然目前和美方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是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先后同泽连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克兰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认为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他又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还未确定会谈的地点。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上多架汽车之后起火，造成五个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是降落机场一条跑道时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是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个人的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到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要关闭。有报道说，事发时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之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状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出专家小组前往当地协助，亚马逊就说会全力配合。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新型驱逐舰姜建浩正式入列海军，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姜建浩将被纳入核应对体系。入列仪式昨日在北韩元山港举行，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形容5000吨级的姜建浩不单是北韩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验，更加是北韩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和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部署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已经向对手释出明确的信号，强调在海上和水下行使主权的时刻已经到来。 姜建浩是继大约三个月之前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服役的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崔贤浩之后，同级别中的第二艘服役的军舰。金正恩说北韩海军核武装力量正持续提升，姜建浩将成为国家核应对体系的一环，能够发动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又说北韩未来会持续扩展关键海域的战略资产，捍卫海权和区域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系32度，新界咧系再高一两度。稍后咧局部地区咧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咧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清姐点醒你？
7: 你玩股，股玩你啊！
6: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观塘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山道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龙尾喺屯门游泳池。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2: 九点十分，记唔记得我哋嘅 WhatsApp number 几多号啊？
3: 九九七咯，最尾系四九九七。咁就六四
2: 六七九三
3: 四九九七，
2: 冇错啦。因为咧今朝都好多朋友同我哋讲 Hello 早晨啦，啲朋友咧就讲一啲节目嘅意见啦。有个朋友佢话可唔可以一个礼拜讲一次？不一定系鬼故，不过一定要系神秘事件。呢、這个都市有几多神秘事件可以讲咧？我真系突然间谂唔到。不过我今日咧喺网上揾到一个咧，佢话咧人咧一生咧起码有四件事咧你系经常做嘅。咁我就即系用我面前嘅拍档咧嚟谂啊，佢有做喎呢四件事，
3: 真
2: 四件咧唔同性质，不过咧都系对你
3: 系
2: 好嘅，即系in some way啦，即系身体啊、心智啊等等啦吓、
3: 嗯。
2: 第一件你一定已经有做嘅，就系话强身健体的事。
3: 哦，系系。
2: 佢举例游泳、跑步咁，你有啦，系咪先？
3: 系
2: 而家踩单车、做 gym， 即系总之 physical 嚟嘅身体嘅运动。OK， 好啦，第二样嘢啦，一个可以令你个脑部不停有得运作。打牌
3: 哎呀，我呢两日都系咁脑部运作啊，
2: 系咪先？即系啲人谂啊，即系啲老人家咧，你应该俾佢咧喺适当嘅时候可以耐唔耐啦吓，足战一下
3: 系
2: 啦。不过就唔好胆咁大，或者咧就但系嗰啲叫咩卫生牌，
3: 卫生麻雀
2: 系啊，啲人中意讲嘛。咁因为呢样嘢咧可以帮助佢咧嗰个脑部咧系运作嘅。
3: 哦，都系噶，都系噶。
2: 太耐唔去。即系运作个脑袋咧，系真系会个人系慢慢会唔谂嘢嘅，咁谂几句。
3: 你望住咗十三只牌，都真系要谂好多嘢噶。
2: 系嘛系嘛，呢、這个我唔识嘅。咁我谂我又冇咧，我都有嘅。
3: 我教你啊，到时
2: 我唔学。
3: 到你需要嘅时候，霍芬。
2: OK OK， 好啦，第三个咧就可以俾你咧发挥你嘅创意嘅。佢举例影相啦、画画啦、烹饪啦、弹乐器啦咁样。我试过有一次咧喺一个公开活动嗰度，咁咧有个。沈沈是很多年之前的了，他揸住一部那些单反，即是很 professional 的，咁走埋影相。咁佢讲返点解佢以前从来唔影相嘅，但自从佢老伴走咗之后呢，佢好寂寞，咁身边就觉得其实影相都几能够即填补嗰种空虚，咁从此就变成一个呢半业余嘅摄影家，咪周围去影城市嘅风光啊，有啲咩 function 又影下相，我都几好啊。
3: 系，因为我觉得揸单反去影相同你用手机去影相咧，
2: 系有唔同，
3: 系有唔同，
2: 声都唔同，
3: 系啊，
2: 系咪？
3: 同埋个感觉或者你留住嘢都系唔同，同埋出嚟嗰效果都系唔同、所以我会明白。
2: 唔通你都系单反爱好者？
3: 我以前系单反爱好者嚟嘅、以前系，系
2: 而家咧，
3: 而家放低咗。
2: 作反爱好者，唔系单
3: 反叛
2: 作反
3: 系。
2: 而最后嗰个咧，啊四件事啊嘛。最后一个咧就系真系享受生活的，无论系女。

0: 行啊、散步啊、種花啊等等等，即係一啲 relax 嘅。咁呢四樣嘢咧就係佢點啊？一樣咧就係叫做強健身體啦，一樣咧就等你個練習思考啦，一樣咧就創作，而最後嗰樣咧就係純粹玩嘅、開心嘅。係，
1: 同埋我覺得由最尾嗰樣去。其实你头三样有咧，你最尾嗰个已经系享受到生活噶啦，系啊，
0: 都系，
1: 系啊，同埋我咧好无聊想讲咧，咁话说有一日咧，我跑紧步啦，哦系咪星期五啊？我收到你 message 嘅时候，我星期五跑紧步，
0: 成日 send 我唔知边日喎，我一得闲 send， 我成日 send， 你咁咪我唔记得边日。
1: 跟住我跑步嘅时候咧，咁其实我都，
0: 但系跑步点解仲要睇 message 咧？
1: 因为你 send 俾我啊。
0: 边个上帝 send 你都唔好睇啦，即系我有时见到啲人玩 gym 咧，坐一个。嗰個 chair 嗰度喺度係咁度睇 message 咧，我覺得你不如翻屋企先睇啦，你又要玩健身，你明唔明？我覺得佢哋睇手機嘅時間仲耐過即係舉鐵啊！
1: 哦，係噶，你壓曬頭啦，
0: 嘥曬部機。
1: 係因為當時咧，我一路跑緊步嘅時候咧，我都係心裏邊諗啊，復唔復？因為我一路，因為我要睇住嗰個 pacing 啊。即係我跑步個 pacing 啦，我跑睇住個心跳啦咁，咁但我又見到即係阿 Michael send 俾我啦，其實唔係就係你 send 俾我，好多人 send 俾我啦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咁我就選擇性地覆咗啲嘅朋友仔，我喺中段嘅時候，即係可能當飲下水嘅時候，我就覆咗啲嘅朋友仔咁樣，跟住我又覺得其實如果大公司，但我認同阿 Michael 你所講，但係唔係個個都咁生性㗎？
0: 咩意思啊？
1: 你唔覆佢咧，佢打俾你㗎、
0: 哦，
1: 你知唔知打俾你嘅時候幾麻煩啊？因為咧就係嗰個表会停咗啦。
0: 有冇啲诈骗党打过俾你啊？我日日都有几个。咁你点对？
1: 我
0: 有你点待佢啊？点对待佢啊？咪唔好听咪算咯。咁唔惊人打俾你，你唔听咪算咯。电话佢唔你唔听佢唔会电你噶嘛，系咪先？
1: 但我又冇，我当时就系决定就系、是、复咗一啲，但系我又即系心里面又觉得啊，我应唔应该复咧？或者系有啲朋友仔其实佢哋会，
0: 我应该送任贤齐嗰只歌俾你听。
1: 送咩歌俾我？
0: 心太软啊！
1: 点解啊？
0: 咁你唔睬佢咪得咯？佢唔听佢咪得咯？系嘛？即系有时咧，电话你系佢主人啊嘛。如果有一日咧，你发觉你唔你禁不住一定要听咧，咁呢佢系你嘅主人。即係佢掌控咗你啦，
1: 係 啊， 啊，所以我當時嘅時候咧，同埋我都同自己講噶啦，我而家醒咗少少，我 cut 佢先啦。有陣時，有陣時，
0: 即係聽聽下 cut 佢先。
1: 唔係啊，我直頭喺度撳到 cut 佢先咯。
0: 你唔聽咪得咯？其實使乜啫？你 cut 佢先，佢都覺得哦 cut 我先，但你唔聽就話啊、哦，我聽唔到你電話，唔好意思。
1: 都市人咧，有陣時咧，好似覆慢少少咧，
0: 系嘅，
1: 系同埋因为我跑嘅时候，我可能跑粒零两粒钟噶嘛，有阵时咁，
0: 你其实唔算慢噶啦、嗯，有啲人咧系一日后先或者两日后先复我嘅，我其实我都唔知点解。
1: 咁你嗱系你人哋一两日复你，咁你
0: 我开始会谂啦，唔通佢日几冇睇个手机，冇可能啫，定系佢选择性见到梁继章佢唔复咧，我都有谂嘅。
1: 我系
0: 我一咪后问下你，
1: 哦，
0: 嗰个人唔知系咪用同样态度对你，我谂应该唔系咯。
1: 啊、好想知道啊！即刻，既然系咁，嗱，去首歌先。
0: 不过佢好忙，我都知嘅，系啦。而家去歌系嘛？
1: 系啊，去首歌先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啦。
0: 好，听紧 ，Hello， 早晨，新城资讯台到早上十一点钟，有呢一首歌曲《负重人生》。嚟，我哋 Enjoy Life， 一齐听住。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19。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星期六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嗱，你我觉得呢个网上嘅世界咧，真系好炫耀嘅。最近咧，自从我同你做节目之后咧，唔知点解咧，成日派你俾我，无端端又弹嚟你嗰啲跑步嗰啲片啊，相出嚟。
4: 咁唔好彩啊！
3: 唔知点解，哇！我又成日谂，哦，点解咧？系咪即系系咪因为做咗呢个节目，所以佢成日派俾我咧？咁样都几 understanding 啊，即系佢几体贴我。所以啲人成日都话啊嘛，网上咧，你讲过咩咧，佢就会系咁派嗰啲广告。
4: 系啊，
3: 系咁派，咁派。咁最近咧就第一样嘢咧，第二样嘢系咁派啲咩个肠胃唔舒服，因为早派少少个肠胃唔舒服。哎呀，即系你唔好咁了解我啦，即系我老婆都冇咁明白我，即系你一有啲咩需要咧，佢就系咁执俾你食噶啦，知唔知？
4: 同埋咧，因为而家每一次我哋成日话啊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阿黎莉咁样，话我已经讲几次我系黎莉啦，系咪先？咁你个电话仲唔听到黎莉，仲唔系咁派俾你咩？
3: 系喎，系喎，系
4: 啊，所以冇办法噶啦、你真系叫做咩？日又见到我，夜又见到我。
3: 日有所思嘛。
4: 喂，咁但系咁样嘅，啱啱咧提到好人好事啦，我就同阿 Michael 讲，一定要讲呢一单嘅新闻咁啊，因为咧即系。有其中一個喺9月5日嘅時候啊，咁啊都係有一個嘅賽車嘅比賽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個嘅連環嘅車禍之後發生嘅碰撞起火啦。咁當時嘅火勢好猛烈，如果大家即係有關睇到嘅話咧，都睇到相關嘅片段咧喺網上面睇到嘅。咁啊，其中咧就係有一位嘅車手就係見咧有一架車已經係起曬火，個火勢好勁，佢比緊賽當時。跟住咧，佢就決定放棄佢當時比緊賽呢一個情況，即刻落車就去救嗰個嘅即係起緊火嗰架車啦。佢攞咗即係滅火筒啦，同埋就拖咗嗰個嘅即係車手出嚟。
3: 停咗一邊嘅啦，咪起火嗰架車停埋喺邊嘅？
4: 個起火嘅車就係已經係因為佢

0: 好劲啊，佢撞得咁，直头喺嗰个侧边嗰度咯。佢咪叫一边？
1: 但系应该系工作人员都跑埋去嘅咧。
0: 跟住咧就系、是，其实我话俾你听，你睇翻条片咧，大概分半钟啦，又起，我可能冇分半钟，一分钟左右。佢话。喺49秒，我睇翻相关报道，系冇一个用49秒去救人，但系咧过程里边你系冇见到工作人员。
1: 系就系点解咯？
0: 系啊，
1: 佢哋唔系成日 suppose 要呢啲危急情况嘅一啲支援嘅咩？
0: 所以咧车队咧就系好嬲啊，就话救援不力啊，就宣布咗退赛。系啦，咁样
1: 应该嬲，
0: 系啦，都系应该嬲噶嘛。成个过程嘅救援嘅过程咧就系约49秒啦。咁但系我点解会讲呢件事？因为我觉得。好好好好啊！即系嗰个好好就系、是，即系当然唔系件事好啦。我觉得嗰个车手咧，比恩赛嗰个车手，佢放弃咗佢当时可能要争夺一个冠军嘅一个机会啦。咁、因为佢见到就系、是，如果佢唔落车救人嘅话咧，其实我谂嗰位车手都真系喺个火海当中，
1: 系啊，
0: 个生命
1: 即系嗰一刻你要评定，即系你要衡量到底攞冠军啦、啊，定系救人？咁喺嗰刻佢就觉得救人紧要好多咯。
0: 系啊，同埋即系有阵时咧，我谂呢个唔系即系其中一单啦。有阵时候我都会见到，譬如即系跑步嘅比赛啊，又系可能有啲即系脚伤啊咁。但系你会见到就系侧边有一啲嘅即系大家一齐比赛嘅人、你会扶住佢或者同佢一齐、可能
1: 即系唔好再理边个第一啦。
0: 系啊，即系我有阵时都会喺度谂，我其实而家我小朋友去睇波比赛啦，咁样咁我有阵时都会同佢讲喂，其实比赛。赢是好，但在过程里面你是怎样可以发挥到一个叫做团队精神，同埋你那个最靓的东西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是有时候我都会想怎样去教他、但这个都不是 容易的事来的，尤其是你问我有时候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跑马拉松，我第一次跑马拉松 10K, 很早的人，然后呢很冻。咁啊，亦都系落雨。咁我都跑嘅时候咧，咁我中段咧，我已经开始冇乜力啊。同埋有啲嗰阵时跑扎马啦，上斜哇好攰，我真系好想行，好想放弃，因为第一次跑十 K。咁然后咧，当时咧，我有嘅好好嘅即系同，其实我当时同几个同事一齐跑。咁其中一个同事咧，见到我呢个情况咧，佢企喺我，佢一路陪住我跑到去终点。其实我知道佢系可以咧，就系超前我，跟住跑。跑快，
1: 但
0: 系为
1: 咗你，佢就唔超前啦。
0: 冇错，佢为佢知道我样太衰，好攰嗰刻，我好想放弃。
1: 你知唔知就好似呢个活动嘅名，马拉住条虫咁。
0: 我多谢你当我系条虫，我唔系一只猪猪，系
1: 唔识喐啊嘛，咪马拉松
0: 咯。真系好辛苦，但系咧，我永远都系好记得嗰个画面，几温。你问，跟住我觉得好温暖，好温暖，因为嗰阵好冻。结果我系快，但我第一次跑，我系快。到是我最快的 pacing 了，其实讲紧57分钟咁样。但是如果冇佢嘅话，我谂我系会行咗咯。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喺比赛里面，当然我哋个个都好想系攞第一，咁但系喺过程，如果有人有危险或者你需要你支持嘅时候，其实不妨伸出援手一下。
1: 讲得好，
0: 多谢。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然赢更加好啦。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拎拎头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观塘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街市居道天桥的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到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的柴湾方向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请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

0: 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康心自由，同你解救中至晚期慢性肾病的警号。
4: Hello， 早晨，黎莉。
5: 时间每次都请你不同的嘉宾倾下另一些心灵身体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特别就是关注一些慢性肾病病人的，尤其是都真的踏入到中晚期之后，都见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不舒服，可能他们会很累，不知道怎么算好。所以今天特别关注这些朋友仔，先请这位的嘉宾出来，先就是来自肾病科专科医生，就是罗学敬医生。罗医生你好啊。
6: 你好，梁小姐。
5: 是因为就是讲到一些以慢性的肾病病人，其实他们踏入到去中晚期之后，他们是不是身体有一些警号告诉他，喂，你要留意啦，你要有一些、特别要注意，要复诊等等的警号的、
6: 如果一个未确诊慢性肾病的病人，其实要留意的，其实很多是没有症状，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其实没有症状的病人是很多的、尤其是越后生的病人，如果个肾功能去到很差的时间，很多时候都没有症状，所以他来到呢，譬如睇到醫生嘅時間呢，突然間大家都唔好信嗰個健康報告、原來個腎可能已經低過10% 嘅一個腎功能、即係話已經去到末期腎衰竭。我都見過，即係好多後生嘅病人都點都唔信，再驗再驗咁先至信。咁、所以大家最緊要知道呢、慢性腎衰竭最緊要嗰樣嘢未必有症狀。好啦，有症狀又係點呢？咁我哋要知道，首先腎係有咩功能？
5: 腎功能 ，OK。
6: 腎功能呢，腎嘅功能第一呢就係排走水分，第二係排走毒素，第三呢佢有啲內分泌嘅功能嘅。咁、我逐一講解。
5: 好。
6: 咁如果水分呢，如果排走唔到啦，咁个症状就係脚肿啦。如果啲水积咗喺身体嗰度去咗个肺呢，就会气喘啦。咁如果排唔走毒素呢，嗱呢、這个比较冇乜指标性嘅症状，例如就係好攰啦，成日都想瞓觉啦，行路又气喘啦。咁可能亦都要睇下嗰个肾功能呢係好快咁衰退呀，定係好慢咁衰退啦、有时候我哋问病人一啲症状呢，就可以知道究竟个肾病呢係个差嘅快慢係有几多。咁、有一啲好 fit 嘅，即係未必係好指标性嘅、例如就係夜尿啦。
5: 係。
6: 咁好多时就係问啊，病人你夜尿有几耐呀，佢话3个月，咁可能嗰、那个肾脏呢就是3个月之前呢到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差的情况。咁、又或者身痕啦。
5: 身痕。
6: 是或者胃口差啦。嗱呢啲全部都系一啲比较唔系好显著嘅一啲症状。咁都可能话都俾我哋听个慢性肾衰竭嗰个速度系有几快。咁、如果佢话完全冇嘅，突然间譬如一个礼拜嘅啫，咁就可能系一个礼拜内发生噶啦。咁即系我讲到嗱，譬如身痕啦、攰啦，咁都系一啲即系比较普遍嘅症状。
5: 系啊，同埋因为我成日都系谂咧，尤其是啲上咗年纪嘅朋友啊，咁样即系可能老人家啦，其实佢哋身痕啦、夜尿啦呢啲嘅情况咧，其实都几普遍噶、
6: 所以净系症状咧，就即系我会讲系冇乜指标性。咁如果有呢啲症状呢，亦都未必一定係肾嘅问题，可能肝嘅问题都得㗎，又或者係心脏问题都得。所以呢最紧要呢就係有问题呢就要搵你嘅医生做一个详细啲嘅检查啦。
5: 不过呢当然啦，我哋成日呢，我记得同一啲嘅肾科专科医生倾偈呢，都係提到一样嘢好紧要嘅，就係要复诊。你要定期复诊，或者你嘅身体嘅状况有啲咩嘅改变呢，你要复诊。咁但係有阵时都諗啊，去复诊。咁我应该同医生去点样讲话，我有啲咩嘅情况係出现咗，甚至你啱啱所讲，可能佢有机会唔知道原来自己已经係有个改变喺当中㗎喇。
6: 咁就要睇下个病究竟系咩问题啦。 譬如最简单咧，有少少蛋白尿，有啲人咧觉得，咦，少少蛋白尿睇咗好耐都系咁上下啦，咁就唔去复诊。咁有时就系我哋会见到啲病人，哦，个功能好差，哦，以前有冇个病历啊？佢可能会话俾你听，啊，系啊。我二十年前系知道有呢个蛋白尿，不过不了了之，咁又冇睇啦，觉得自己都系自我感觉良好，咁结果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再验呢就已经好差啦。咁，我觉得蛋白尿轻微嘅蛋白尿呢系需要留意嘅，咁定期睇医生去做一个即好啲嘅检测呢系好紧要。
5: 嗯，系咁，但系啱啱咧，即系罗医生咧提到一样嘢啦。其实有阵时可能系成日即系好攰啊、头晕啊、气喘啊，呢都系一个症状嚟噶嘛。咁但系咧，即系听众们有阵时都会担心嘅，我自己都会担心咯。哇，见到个尿有泡啊，会唔会系呢个蛋白尿咧？咁啊，即系呢啲嘅情况之下，系咪就系代表个肾功能一定系变差咗咧？譬如你啱啱所讲啊，攰啊、头晕啊、气喘呢啲情况。
6: 蛋白尿咧系一个症状，个肾系有啲问题。譬如系一啲自己嘅免疫系统整坏个肾嘅病啦，或者肾炎啦，咁好多时就会整坏嗰个过滤膜。过滤膜一坏咧，就会有蛋白尿。但系呢一样嘢系咪会即时会影响到肾功能？又未必嘅。咁所以咧就两样要分开讲。
5: 成日攰啊、头晕啊、气喘咁点咧？
6: 如果个肾功能去到好差嘅时间咧，有机会咧就系令到。我刚才讲过肾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有一些叫做荷尔蒙，就叫个骨髓制造血细胞。如果个肾功能差了，它相对性的个荷尔蒙都会分泌少了，令到一个红血球促红素就比较少了，就会令到有贫血了。这个情况就会有譬如累啦，容易眼瞓啦，行路气喘啊，甚至晕啊呢啲情况，咁就要通常如果个肾功能好差咧，通常都要 check 嗰个血色素系点样。
5: 因为咧，当我哋听到贫血咧，即系唔好怪医生，大家都会谂啊，系咪就系平时啲贫血？我哋平时听到嘅贫血，同我哋而家讲紧嘅肾脏嗰个嘅即系贫血嗰个唔同，仲有啲乜嘢，或者佢影响嘅情况有啲咩噶？
6: 影响嘅情况咧，就系要视乎血色素嘅度数系差得到几多啦。咁唔同咧，其实只系个原因唔同啦。譬如最普遍嘅咧，就系少女啦，经期嘅时间可能流好多啦，咁可能就经期过咗几日流得好多就会晕啦、攰啊、气喘啊咁。但一段时间佢补充翻啲铁质嘅食物咧，可能又会自己做翻血。另外一啲病人可能佢吸收唔到啲维他命 B12 啦，咁可能又会令到，譬如话唔食肉啦，唔食肉嘅病人就好少 B12 嘅，咁可能就会 B12 缺乏啦，咁就会引起骨髓又做唔到啲血细胞，咁又会贫血啦。咁呢啲病人可能打翻维他命 B12 就 OK 啦。肾性贫血咧就系因为主要制造血细胞咧系需要有一啲我哋叫 EPO 啦，或者系叫骨髓做细胞嘅一啲荷尔蒙咧，喺个肾脏嗰度分泌出嚟嘅。咁当个肾差咗咧，佢分泌少咗，咁好多时候咧，医生就会有一啲相关嘅药物去补充翻，咁就令嗰个贫血可以恢复正常啦。
5: 喺一啲嘅即系慢性嘅病人，慢性嘅肾病病人咧，尤其是中晚期咧，其实佢哋嗰个嘅即系。肾病嗰个嘅贫血咧，常唔常见嘅医生？
6: 其实好常见嘅，咁，就视乎嗰，那个肾功能系几多啦。咁，有研究显示咧，当个慢性肾衰竭去到第四期啦，我哋有五期啦，五期就最差噶啦，要洗肾啦。咁，如果去到第四期咧，我哋讲紧系。嗰，那个肾功能去到30楼下啦，咁如果第五期就系15楼下啦，正常系120嘅肾功能，咁，去到第四期咧，差唔多有八成嘅病人咧都会有贫血嘅，咁，去到第五期咧，差唔多九成都有，咁，至于洗肾嘅病人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系要用翻一啲药物去处理翻个贫血个问题。如果贫血处理唔好咧，有机会有其他嘅问题，除咗症状方面，譬如气喘啊、攰啊等等咧，其实对内脏其他内脏都有影响，譬如心脏可能会受影响啊，又或者到第四期啦，剩翻嘅肾脏嘅功能咧，都系好需要一啲即系足够嘅。养分啦，或者氧气啦，去供应佢。咁，如果系血液里边系唔够血色素咧，带俾呢啲肾，正如肾组织嘅养分或者氧气都会少咗。咁，佢可能有机会会差得快啲。 咁所以补充翻嗰个血色素，用一啲药物去补充翻咧，系都系紧要嘅一件事嚟。
4: Hello， 早晨。
7: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3: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Hello， 早晨，黎莉。
1: 咁但系问多一样嘢先，因为你提咗一样嘢嘛，其实去到第四、第五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即系如果系啲慢性嘅肾病嘅病人时候，其实好多时候呢一个嘅肾性贫血都好常见。咁我就谂，其实佢哋会唔会知道原来自己有呢一个肾性嘅贫血嘅咧？会唔会喺个身体上面原来有啲反应话俾你听？咦，原来你有呢个贫血噶咯，你要留意噶咯，咁样噶？
2: 一般咧，比较难嘅。我最近见到个病人，佢个肾功能去到差唔多第五期嘅，咁正常血色素我哋讲紧系13啦，其实佢系一个大男人，系得5.5，一半都冇，咁其实佢系冇乜症状嘅，你问佢系都有啲攰，系有啲眼瞓，但系佢自己唔觉，咁所以咧就因为佢可能系好慢咁样演进啦，咁所以咧个人咧系适应咗，咁但系对于内脏嚟讲咧，内脏又唔同你咁多即系理论啊，佢觉得你个血色素唔够，佢都受影响，咁所以我哋当日都因为太急啦，我哋都系要输翻血俾佢，咁当然如果系长远计咧，就输血都唔系一个好选择嚟嘅，就唔可以话不停咁样输血啦，咁大家亦都听到血库其实都真系好紧张，
1: 系啊，冇错，成紧张，
2: 咁所以我哋尽量都唔好输血，同埋输血亦都有佢嘅问题啦，所有血我哋都 screen 过嘅，睇下有冇啲唔正常嘅细菌啊等等，咁但系总有一啲嘢系未必 100% 可以 screen 到嘅，咁所以咧就血就尽量唔好要人哋嗰啲啦，同埋咧人哋嘅嘢咧亦都有啲即系抗体会影响到身体嗰个免疫系统啊，

0: 令到第日如果真係要換腎嗰陣呢，要配對呢係困難咗少少。咁所以我哋盡量呢，就即係今時今日呢，科技進步啦，唔需要輸血啦，咁其實好多藥都可以幫到到手。
1: 係，其實啱啱呢羅醫生呢提咗，其實唔同嘅藥物都可以幫手啦，係咪都真係有唔同嘅類別種類或者幫唔同嘅嘢咁樣㗎？
0: 首先呢營養要好先，因為其實腎病呢有一個問題呢，就係佢哋啲胃口会差嘅，因为尿毒高呢就令到个肠行得慢啲，咁佢吸收又会差啲，咁营养又唔够啦，包括铁质啦，有时佢吸取都会少啲，咁铁质可能又唔够，蛋白制造啲嘢亦都唔够，所以呢贫血呢都系一个即系好多问题嘅考虑嚟嘅。咁我剛才讲话肾脏里面呢会有啲促红素等呢啲骨髓咧会做翻啲血细胞啦，咁促红素咧，你当成件事嗰个骨髓系个工厂，咁促红素系一个订单，你有订单，你冇原料做唔到啦。原料咧就包括你食嘢里边嗰啲譬如蛋白质啦，又或者铁质啦，咁呢啲系嗰个原料啦。有原料有订单就可以起货啦。咁咧就。会制造咗嗰啲红血球啦。咁所以我哋第一样嘢呢就係、是、补充返呢啲嘅促红素啦。咁通常我哋就打针嘅。呢、這个係行之有效咗好多年㗎啦。咁就定时譬如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甚至三四个礼拜打一次。咁呢就补充返促红素，咁佢就可以有返正常嘅体力啦。咁但係你都听到啦，係要打针嘅。咁冇人鍾意打针㗎。咁若果真係要打针就冇办法啦，但係亦都会痛呀，有时会唔觉意都会刉到一啲好幼嘅静脉，咁都会瘀呀等等。咁而家另外呢就有啲口服药啦。咁口服药呢其实佢就係、是、无疑呢身体有一个唔长期唔够氧气嘅一个情况。咁呢就叫 HIF 啦 ,HIF。咁呢就令到一个人呢是会因为唔够氧气呢，佢自身呢是会有一个现象，就会做多啲红血球。咁我打个比喻，就係、是、一啲高山居住嘅居民。其实佢哋一般呢就係、是、嗰、那个血色素会高啲。因为高山嗰个空气稀薄呢，咁可能你吸咗个氧气其实就唔係好有效。咁所以佢多啲血球呢就可以带到多啲氧气俾身体各部分啦。咁都有听过有啲即係运动员系特登去高山去训练，咁令到嗰个血即系嗰个血色素系高啲咧，咁譬如跑步又会快啲啊，等等。
1: 系冇错，但系譬如啱啱所讲，譬如新一代口服药咧，佢系一个即系系点样去长期服用，定系点样嘅？即系可能，譬如因为你打针，譬如系两至四个星期一针咁样，譬如新一代嘅口服药，咁佢又系点样去即系服用咧？
0: 如果口服药咧，就一个星期都系譬如三次咁样用啦，就亦都可以个剂量可以调校嘅，咁总之就调校到嗰个血色素系一个比较正常嗰个水平啦。咁、
1: okay.
0: 除咗呢样嘢呢，亦都我哋话要食嘢胃口要好啦，因为你淨係有剛才我讲嘅嘢，有订单冇用啊，一定要有啲原材料。咁、所以铁质啦，咁铁质有时佢口服呢亦都因为唔讲你唔知，其实肾病病人好多药要食。咁变咗食铁质呢又可能同其他嘅药物呢係会有啲相即係相作有啲影响，互相影响。咁、
1: 哦 okay、
0: 变咗食得呢一个呢就大家都影响咗大家吸收得唔好。咁所以好多时候呢嗰啲铁质呢係要打嘅。即係要静脉注射先得。
1: OK。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即係朋友仔呢，即係啲肾病患者呢，将佢哋要点样选择个方案嘅时候呢，医生会点样去睇佢点样选择一啲个方案呢，治疗方案。
0: 贫血药嘅选择。咁我諗就视乎每个人嘅取向啦。咁如果有啲人其实觉得咦我成日唔记得食药嘅，可能打针好啲啦。如果另外一啲人觉得打针我唔想俾人拮喎，咁我口服亦都系一个好选择嘅时候，咁后者可能又会好啲啦。
1: OK， 即系所以都系真系睇翻就系病人佢哋平时生活习惯记唔记得系啦，或者有乜都痛系啦，或者方便程度咁嘅选择，
0: 又或者选择啦。
1: 咁当然啦，就系除咗系即系喺个药物上面啦，咁我哋都系喺日常生活里边，你又觉得点样可以即系譬如有啲咩提醒？啱啱你想讲如果铁，但我又好明白佢哋冇胃口，咁佢哋好难真系会食好多嘢。有啲咩建议俾呢一班嘅即系肾性嘅贫血朋友呢？
0: 啊，呢个难嘅，咁要睇下个问题喺边度啦。譬如话系我真系冇胃口，但系我打咗针又到数，嗰个血色素 OK， 咁又唔使夹硬嚟。咁我谂成件事都系睇下实际个情况咧，系个问题喺边度。咁系每一样嘢，我谂系魔鬼在细节里，就要睇下个细节系点样样，系逐样拆解，就唔可以话一个好 general 嘅答案俾得到。
1: OK， 所以呢就是如果在即一些肾病的朋友仔或者你洗肾的朋友仔呢，有时候都真的要跟医生去谈下个医疗方案啦，同埋生活上面呢去怎样去做。甚至你如果你譬如见到一些嘅肾病的朋友呢，他们可能胃口又不是很好，或者是无力。我有时候都想的，本身又没什么胃口啦，咁又个人又攰啦，咁个精神状态又唔好啦，咁有时候在个生活上面啊，怎样可以帮到他们，或者你会有时候会俾啲咩建议一啲嘅即系肾病嘅病友噶？
0: 嗱，我谂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次咧复诊嘅时间问清楚医生问题喺边度，咁咧就有时讲完一次咧，当时可能好明白，但系行出个房门口可能已经唔记得咗一半。
1: 好多时系咁。
0: 咁所以咧最好咧就可能搵埋屋企人一齐去啦，又或者搵张纸写低个要点同埋要做嘅嘢。点解上次做唔到咧？咁就要好小心做返嗰样嘢。如果每次返去复诊都犯同样嘅错误而做唔到我哋嘅目标呢，咁个问题呢就难搞啲啦。咁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嘅。譬如话啊，我硬系唔记得食夜晚嗰餐药喎。咁会唔会有一啲方法去提佢呢？会唔会教个钟提醒佢，定系有啲药物系一日一次性嘅，就唔使两次呢？咁我諗就要医生同埋病人呢大家去傾。
1: 是我自己呢每日都要吃一些补充品，是啦，我都是教闹钟的，是啊，即是不要说一些的朋友仔，所以呢有时候不要觉得自己记性好，都真的要搞清楚闹钟，甚至当然就是如果要怎样去选择一个医疗方案，选择什么药物呢，都真的要跟医生去讲清楚。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不谢罗医生，但是下个星期呢我都要继续跟罗医生倾偈。为什么呢？因为呢提到一些就可能是慢性肾病究竟是一些不同的指标啊，这样有什么重要指标大家要留意住呢，留得下个星期延续住啊！唔该晒罗医生，下星期见，拜拜。
2: Hello， 早晨。
3: 以上环节由康心自有带俾你。Turn it up.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十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上多架汽车后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跑道时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但机身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暂时未知两人的情况。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有报道说，事发时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情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以约 44% 的得票率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党以约 1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分析认为，虽然反移民和亲俄罗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但估计仍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较早时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其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的24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一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由于大气状态在大范围内变得不稳定，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雨带，灾害风险恐怕会急剧升高。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国家财政部公布，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人民币，积极支持工行、农行、中人寿等8间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

0: 级资本。今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财政部认为，八间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他们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新设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亦都会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会同以往一样吸引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为了支持中小企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点补充水分。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是日寒风，主持
9: Jackie 文子琪
8: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啦。因为有爆水管，西营盘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裕德富道西之间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以及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盛宴，
1: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2: 谭玉英、
0: 何基友、
1: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11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早晨呢个时间咧，10:10咧，迎嚟两位嘉宾啊，我系梁嘅张思，
1: 我系黎烈，
0: 仲有我哋今日两位嘉宾一对好好嘅夫妻，就系咧。林敏庄小姐，
1: 早晨啊，大佬，
0: 陈国邦先生，
2: 你好啊，其实我唔系其中一个嘉宾嚟噶，我今日系司机阿明嚟噶。
0: 唔系啊，我见到你嚟，我梗系第一时间捉埋你一齐倾偈啦。
1: 咁我走先啦，系嘛？
0: 梗系唔系啦，一齐倾偈。你唔好咁咯。
1: 系
0: 咯，我哋真系相识尽，唔系我嘅微时唔系你嘅微时，相识尽我嘅微时。其实我识阿林敏庄真系好耐，
1: 真系都到咗内行。
0: 我今朝喺度谂翻啊，其实嗰阵时问完 A 嘅时候，即系由你喺另外一个电台咧，
1: 都系廿几年前
0: 咯。陈国邦嗰时都未识你，
1: 未出现，
0: 系啊，仲等紧。不过佢仲等紧你嘅。其实你两个好笑，即系一黑一白咁样，好笑，或者你个皮肤颜色啊？
1: 哦，唔系
3: 皮肤颜色，系
1: 我以前系好黑噶，我谂好似黎丽咁黑啊，我天生系黑妹嚟噶，其实
0: 点可能？
1: 真系啊，
0: 白嘅可以变黑，即系黑嘅点变白？
1: 我天生系黑妹嚟，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唔舒服啦，我阿妈带我去睇急症啊，跟住嗰啲护士同佢讲啊，哇，你真系好啊，你带你菲佣嚟睇医生啊，
0: 烂 get 嚟嘅，
1: 我真噶，系真事嚟，我系天生好黑，跟住咧啲人咧就话，哎，而家你住泰国，点解你而家咁白嘅？
0: 我都系想问。
1: 其实我想讲咧，其实泰国人咧都有好多系华侨嚟嘅，华侨咧其实唔白嘅，唔系唔黑嘅，即系佢可能比较即系正宗啲嘅，即系泰国人先会黑嘅啫。咁我哋呢啲咁富态，好似阿大佬话斋嗰啲咧，我哋系好白嘅，
3: 退晒休咁样嗰啲咧，
1: 系啊，即系好白嘅。系
0: 啊，点啊？嚟你见到姐姐做咩好似咁静咁样？你系咪谂住姐姐真系原来真人好靓嘅？
1: 唔系，佢有礼貌啫，我觉得。
3: 唔系，因为我其实好多嘢我都想问佢嘅，但系因为咧，因为今日见到阿邦哥啦，系啦，跟住咧我就系
1: shift 咗个 focus 啦，因为你哋有共同
2: 事。我再讲一次，其实咧你可以
3: 阿司机阿明啊嘛，
2: 你可以当睇我唔到噶。我今日咧真系咁啱，我突然之间唔使开工，咁所以咧我就做司机车我太太过。
0: 应该嘅，
2: 所以就
1: 应该
2: 睇我唔到。
1: 因为佢近排都开工开得几密下，咁今日我话我都几远啦，我要去阿大佬度咧，因为我要出城啊，因为我而家就喺郊区啦。咁所以咧就话，如果我冇车咁样，竟然我老公得闲，咁佢就做咗司机。
0: 太好啦！呢啲时间好开心嘅，
3: 好开心。
0: 我日日都做一样嘢，我日日都车我老婆噶嘛。
1: 啊，好乖啊！
0: 系唔车唔系几好，即系你会觉得我有个时间，我咪要做咯。即系我觉得
3: 唔系人人呢种心态噶，唔车唔系几好，收埋佢啊！
1: 我觉得大家都系好老公嚟嘅，真系。
3: 不过啱啱我讲嘅时候咧，我话点解就系因为好多咁啱啊，讲喺跑步啦咁，但系反而我好想问下咧，就系。即系林文昌，有冇俾先生影响到你想跑步啊？
1: 冇嘅，系
0: 唔会噶。
3: 佢都跑得好劲，其实我对佢啱啱个 project 咧好好。
0: 嗱，头先
3: 跑240小时啊！
0: 陈国波先生、林文昌先生一嚟就话：我哋有听你做节目啊，咁样样，我听到你讲跑步，所以佢哋对跑步呢个话题咧，其实一嚟到已经有好多嗰啲倾偈啊，乜你跑边度噶？咁喺度倾偈啊！阿陈国波系跑步友嚟噶嘛？系嘛？
2: 系啊，系啊。但系咧，我嘅跑，我虽然身为跑步友，但系咧，我又唔计时间啦，又唔计 pacing 啦，所有嘢我都唔系太理会嘅。
1: 唔系而家好兴嗰啲慢跑，佢就
2: 系
1: 慢跑啊，
2: 系啊，
1: 系啊，好慢嘅跑得。
2: 譬如头先我啱提过我嗰个行为艺术嗰个 project 咧，咁诶，
0: 不如你讲多次啊！如果大家唔知，
3: 好好啊，即系咪
0: 有讲噶嘛？
3: 个行为艺术啊，你一个系。
2: 其实咧，我之前咧就做咗个行为艺术咧，叫我俾咗个名叫陪你24。咁咧就我总共会跑240K 咁样，
3: 240K
2: 系啦。咁每一日咧就跑10K。咁但系点样叫陪你24咧？个意思就系我陪住你24小时。你会不停咁样见到陈国邦喺度跑步。咁所以咧，由我第一日开始咧，就夜晚12点出发。跟住第二日凌晨1点，如是者2:30。

0: 点四点，
1: 点解凌晨四五点你都可以去跑步跑十 K？
2: 系，所以嗰个经历咧，当我试完之后咧，其实有好多我从未体会过嘅跑步当中，除咗身体之外咧，个心灵所感受到嘅唔同啊。
1: 嗯，
2: 即系凌晨四五点又好啦，又或者去到朝头早嘅七八点嘅时候啦，咁样。当你喺条路嗰度跑嘅时候咧。真係我曾經有幾段片呢，即係頭先講嗰啲時間呢，我成日都會話你睇下一個人都冇啊，因為我每跑一 K 呢，我每去到一 K 呢，我就會開個電話就做一個記錄咁樣。咁於是呢，總之成個嘅 project 完成曬之後呢，咁嗰條十公里嘅路程呢，就包含曬24小時喺裏面啦。咁呢，就會睇到曬嗰條路嘅光影嘅變化啦，同埋有幾多嘅人啦，咁同埋加上睇埋我自己嘅變化。我最覺得有一個最特別嘅就係有一日跑跑下呢，即係有一條片跑跑下呢係黃雨啊，淨係落雨閃電，個電話都輕機輕過兩次。
1: 係
3: 但係黃雨嗰日你都冇諗住即係褪後一日，
2: 唔知㗎。是跑跑下
1: 嘅时候，冇错、
2: 啊，
1: 我都试过跑跑下嘅时候。
2: 啊、
1: 但你咁样令我好想试下凌晨两三点去跑步。
2: 其实你试下嗱，即系你跑开嗰条路，你试下好似如果有兴趣嘅话，
1: 我有喎、
3: 啊，唔好啫，你女仔女性嚟噶嘛，唔系咁好啊，女性咧危险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1: 我试过凌晨十二点。一点都试过，凌晨五点之后早都试过。
3: 嗰啲冇所谓，因为已经好多人出嚟晨运啊嘛。
2: 其实我都有同诶，即系当我摆将呢个 project 摆上网之后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
0: 意见
2: 啦。
3: 声音啊，
2: 咁譬如危险系其中一样嘢啦。咁、但系我话其实首先香港嘅治安系真系好好嘅。
1: 系。
2: 第二就系我哋跑嗰条路，我哋唔系跑山啊嘛。
1: 嗯。
2: 其实都喺市区里边。
1: 嗯。
2: 基本上，如果真系有啲咩嘢嘅话，你大嗌一声嘅话，咁已经好多人会出嚟噶啦。
3: 唔系啊，佢有时有啲好恐怖嘅嘢噶，即系唔系讲嗰啲危险啦。佢话无端端咧跑跑下踢到啲嘢，咁啊系咩嚟噶？老鼠啊！经过踢到老鼠。
1: 我试过唔系踢到老鼠，我试过两只脚跑嘅时候，就老鼠喺我两只脚中间，唰一声跨过。
3: 咁咪就
1: 系
3: 咯，好危险。
1: 系啊，
2: 佢本来都想跨过我只脚嘅，但系跨唔
0: 只老鼠都跑紧步啊嘛。
1: 点解咁啱跨唔到啫？因为都真系好多唔同老鼠啊，剩咁啲嘅。
2: 嗱，同埋咧，我讲埋呢样嘢就完呢个话题先，一继续访问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啊，罗文庄先
3: 啊。
2: 嗱，最后一句就系咧，其实咧嗰24小时嗰个嘅跑步过程里边，系每一段时间，其实我都见到有人跑嘅，只不过系多与少啫。即系就算我系凌晨四五点拍嘅嗰条片都好啦，其实都有人跑嘅，最少嘅。只不過係兩三個啫，最多咧就係八點鐘之後嗰啲時間，嗰啲係有幾十人一齊跑嘅。
1: 係啊，跑友啊嘛，跑。
2: OK， 好，繼續訪問我哋今日嘅嘉賓羅敏莊。
1: 好、
0: 羅敏莊先生，我想問咧，每次你老公出咗去跑步咧，你會三點黐線，即係你會點
3: 嘅？我應該有一時間仲瞓緊嘅。其實我今日已經好俾面你嘅大佬，我平時咧即係唔係人哋三點不勞，我一點不勞。
0: 我中意呢句。
3: 晏昼我先可以出现嘅，哇！朝头早就实在太辛苦啦，叫我。
2: 同埋我又要更正翻先，佢唔会夜晚见到我凌晨三点钟出去跑步，因为嗰个唔系我惯常嘅时间嚟嘅。只不过我做嗰个嘅，头先我提过一个行为艺术，我想记低呢一个咁样嘅记录24小时，所以先至会搞成咁嘅啫。
3: 但系查实，我想讲佢设计完呢样嘢咧，佢有一啲时间咧，佢自己好后悔嘅，其实都
0: 系嘛。
3: 因为有啲时间系真系好难嘅，即系譬如我 OK 吧，两三点。咁可能就要 stand by 就要一两点噶嘛，
1: 冇错。
3: 去到四点 stand by 就两三点，
1: 系啦，
3: 嗰阵时就会扭眼瞓噶咯，系
1: 啊。
3: 咁已经觉得好蠢啦，跟住有一啲更蠢嘅咧就系十二点啊，
1: 中午啊，冇错，
3: 好辛苦啊，而且嗰阵时系好热嘅时间嚟噶嘛。其实设计完之后觉得自己俾个
0: 陷阱
3: 自己踩咗落去，傻咗，
0: 傻仔嚟嘅。喂，好啦，睇下先，翻嚟我哋继续同罗敏庄陈虎帮倾偈。
4: Hello， 早晨。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幾多。阿 Mimi 咧，你自己如果俾你揀一樣嘢咧，運動又好，或者其他所有嘢 ，shopping 湊女定係咩？即係啲咩你係好好享受做緊嗰樣嘢？
1: 我而家已經係好享受嘅時間嚟噶咯。而家我諗頭先同阿大佬話齋啦，即係喺 Covid 之後咧，我哋有好多嘅習慣係改咗嘅。
0: 係啊。
1: 咁其實 Covid 嘅時間咧，我有做好多嘢咧係之前未做過嘅，譬如係我去走去學琴啦。咁之前係細個嗰陣時學過嘅，但係係總之係冇而家咁 enjoy 嘅。即係你嗰陣時覺得係要。有啲 target 啊，有啲目標啊，要做到，但而家係冇需要噶嘛，
0: 冇錯，
1: 即係你又唔需要考試啦，我隨心，我想練就練，我唔想練就唔練，咁呢一種已經係好 enjoy 嘅時間嚟
0: 嘅。係嘅，同意同意，即係唔好有種壓力，即係唔得喎，又要考試喎，考到幾多級喎？
1: 係啦係啦係啦，就算我而家即係我喺泰國住啦，咁啊學泰文啦。都唔使，都冇壓力噶，即係以前可能
0: 你而家好流利噶啦，
1: 都流利下噶，都羅流利嚟噶啦，真係你佢係黎利，我羅利，
0: 我好中意語言，真係要講嘅話，你喺嗰度住，所以你有好好嘅練習機會，
1: 同揸車一樣。如果你唔揸嘅話咧，你就會
0: 生鏽噶啦，
1: 係啊係啊，
0: 唔識噶啦。
1: 咁我就即係因為我日日都可以講嘅，都可以練啊嘛。咁我嘅泰文係比我老公好嘅，因為我老公其實都好勤力咁樣學緊嘅，咁但係佢冇練。集嘅機會啊嘛，
0: 係咪阿波？你嘅泰文得唔得？
2: 薩
0: 瓦迪卡，
2: 哦，薩瓦迪卡，薩瓦迪卡，啊，蓬普帕薩大
1: 涅奈，
2: 涅奈
1: 大，
2: 有啊，啊，帕拉康蓬普，
0: 即係如果老婆唔跟你咧，你出去買餸買唔買到？我淨係想問，老婆冇跟，
2: 其實買嘢好簡單嘅啫，
0: 指下指下啫，
2: 就算
1: 冇錯啦，我哋咧專男傾偈，你知我哋多嘢
3: 就冇錯啦，呢個唔會啦。
1: 性格都有啲關係嘅，其實都即係你平好似我咁平時我可以唔停噶嘛，你今日實在太少時間俾我啦。你知我哋平時開三個鐘咁啦，一頭係咁講落去噶嘛。咁我去到泰國就係啦，即係你學咗之後咧，你唔嬲人講，你練習唔到噶嘛。我咪亂咁同嗰啲人喺度吹水，亂咁同啲人喺度講嘢咯。咁買嘢係基本嚟噶啦，但係我哋傾到去嗰啲唔係買嘢噶嘛。我譬如我同我老師
0: 講是非啊，
1: 係啦，講是非同埋。講啲新聞啊，可以即係走去講下啊，你睇到啲咩新聞啊，你就同佢講下，或者係我講下香港嘅娛樂圈俾佢聽啊，佢又講下泰國娛樂圈俾我聽。
0: 呢個難啦，係啊，
1: 係啊，係啊，咁你咪從中喺好難嘅時間，你咪學到一啲你平時唔會講嘅嘢咯。
4: 係，你咪已經習慣曬喺泰國嘅生活㗎啦，已經
1: 都好習慣。其實即係頭先同阿
0: 四年啦，係
1: 咪？係咯，同阿大佬又傾開偈啦。其實我諗泰國我喺曼谷住啦，咁同香港其實差唔多嘅啫。即係我諗嘅生活大概都係差唔多嘅，真係，即係好繁華噶嘛，
0: 係好繁華，好多人，好多車，好多 shopping mall， 係甚至好而家去嗰啲仲多啲添，
1: 多好多，
0: 如果人車會仲逼啲添。
1: 香港而家我覺得係日常嘅啫，
0: 一短段時間，香港有時而家又是夜晚咧，你會發覺突然間咧
1: 都好靜嘅，
0: 走得好快，紅色靜曬嗰啲街。
1: 因為 Covid 之後，我諗係即係大家嘅習慣已經變曬，
0: 早啲翻屋企啊，係甚至有啲人咧慣咗叫嘢食就唔出街食。
1: 唔係，同埋最慘係啲餐廳好早收喎，
0: 好早收，九點半拉 soda。
1: 系咯，好唔惯。
0: 十点已经拉紧闸啦。
1: 系咯，我觉得呢样嘢我系最唔惯。
0: 但系泰国嗰边唔系嘅 ，Bangkok 嗰边
1: 唔系，而家开翻晒咧，咁就真系可以食到，所以我咁富态咯，咁肥嘟嘟咯。
0: 咁又唔关事。我系觉得泰国菜咧系零舍，即系容易令到人食得富态。
1: 唔系，因为佢唔系净系泰国菜，佢咩菜都有，仲要系嗰啲即系嗌外卖嗰啲咧，方便到不得了。佢嗰啲即系外卖又平，嗰啲运费仲平，
4: 系系。
1: 嗌到我而家即系嗌到咧，可以做会员唔使钱噶啦，即系个 quota 可以，因为你嗌得多嘛，
0: 跟住
1: 唔使钱噶啦。
4: 咁你冇煮嘅，少煮嘅，
1: 已经我丧失咗呢种能力好耐，即系丧失咗呢种才能好耐。
0: 你曾经有冇过噶？
1: 梗系有，你问下我嗱，我隔篱有位证人喺度，你问下佢。
0: 丧失定系从来冇用有过？
2: 通常过时过节二三十人嘅菜肴咧，咁我太太系
1: 包办，
2: 系可以全包办出嚟
1: 嘅，因为佢屋企好多人噶，咁佢即系。要團拜咧，四廿人喺我屋企啊！
2: 包辦嘅意思唔係去買外賣啊，係真係佢會去煮啦。
0: 係
2: 咁有湯啊，有冷盤啊，有熱
1: 成個自助餐啊！
0: 咁但係會唔會好掛住佢失去咗個能力咧？即係當而家阿陳太再唔煮嘅時候，
1: 即係我失去咗失落，
0: 係啊，
1: 掛唔掛住？
2: 其實咧，我先一路聽你哋講咧，又話以前係點，以前係點？唔該，你兩位老人家咧，就與時並進啦，唔好再成日講以前。
1: 我話大佬係嘛？
2: 我哋人。系不停
1: 向前，
2: 向
1: 前，
2: 時間係只有一個方向嘅啫。咁所以我哋都應該向住一個方向。
1: 即係講而家就唔好講以前。
2: 冇錯。

0: 好啦，我而家应该做啲咩咧？
1: 系
0: 系
1: 啊，
0: 而家开心，以前开心，而家开心，以前健康，而家更加健康。
1: 系 OK。
2: 咁如果佢屋企系咪咁噶？耐唔耐纠正你？老婆而家唔啱噶啦，唔好再系咁啦。
1: 系啊，系咪好烦啊？
2: 系咪一个好似个 mentor 咁样，一个导师咁？
1: 都系噶，即系佢，譬如佢会系一样嘢，可能好简单嘅嘢，佢会好似剥洋葱咁样啊。逐層同你分析。
2: Step one
1: 係啦，咁有時咧，你會想同佢嗌下交，咁呢啲都係一啲嘅即係撒花槍啊樂趣嚟噶嘛。你唔會想同佢嗌交，佢同佢講道理，跟住你覺得得 ，OK。
3: 我啱啱同佢講跑步嘅時候，我都感覺到你啱啱所講嘅嘢嘅，係啊，即係一層一層，佢會慢慢同你去分析去講噶。
0: Okay.
3: 是啊，你同埋你系认真毛嚟
2: 嘅，开行认真
1: 毛。即系阿黎，你第一次听，你可能都会觉得，好好啊，佢会慢慢同你分析一层一层。但我哋听得多呢啲咧，我哋想由一跳到十嗰步得唔得啊？即系快啲去
2: 做嗰个
1: 即系我女成日都投诉，佢话妈妈同你听，即系你喺 WhatsApp 里面嗰啲留言咧，你几秒已经讲完嘅，爸爸咧。要两分钟先讲完啊！嗰啲嘢好烦。
2: 但系同样嘢嚟嘅啫，
1: 系啦，
2: 即系个 message 嘅一样嘅啫。
0: 程度唔同，个深度不
2: 同深入好多
0: 吓，
2: 有哲理好多。
0: 又未必，但系总之系会深入一啲。
1: 但系而家啲细路仔咧，佢唔听你讲咁耐嘢，你谂下佢嗰啲片咧。
0: 你知唔知咩叫潜移默化？
1: 吓，
0: 听听下，虽然话唔想听，或者会觉得好烦，但
3: 系
0: 有啲种子已经摆咗喺佢心里边。
3: 佢开始咗啦。
2: 你个咧就好似我以前问一个妈妈，佢俾个仔好细个学四个语言。我媽媽佢點學到啊？嗱，俾啲種子佢聽下嗰啲人哋講嗰啲詞，佢唔明咧，但係入咗腦，佢第時識講啦。
1: 咁犀利！係
2: 啊，我都唔知點樣反駁一個細路仔學四種語言啊！所以人生又好得意啊！我哋好多年前認識，今日再坐喺呢個新城嘅直播室，好似我第一次訪問你咁耐，
1: 好似係我第一次做節目嗰通常
3: 第一次訪問。继续咩？
2: 系啊，所以大家唔可以错过，我哋跟住翻嚟继续倾偈。十点半之后有国邦同埋罗敏庄。而家呢首歌曲就系、
3: 是、我中意佢啊，因为咧佢都系一个跑友嚟噶，嚟紧会跑半马。佢系力津，有佢嘅最新派台完美后备。

0: Hello， 早晨。
1: 早晨，
2: 时间10:30。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新城劲爆落榜榜。
6: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6: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嘅《黑蛇传》。
7: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6: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7: 终天有好。找我不到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7: 居民，你哋而家咧系两边走噶嘛？阿 Mimi 咧就多数喺过阿国邦嚟留喺香港，系嘛？有时会唔会觉得挂住个？即系会唔会宁愿选择一齐喺同一个地方？定系觉得咁样好啲？以前有啲人话啊嘛，唔好见咁多，见得多嗌交咁啊，两个波
8: 就系、是。我见啦 ，Mimi 啱啱望住阿国邦，睇佢点答先。
9: 唔系，因为我惊我一讲咧，我停唔到，所以我俾佢讲先系啦。
10: 但系今日你系嘉宾嚟嘅，你讲啦，
7: 我哋唔好计较呢啲嘢，你都系嘉宾。
8: 阿司机阿明，你啊
10: ？OK。其实我哋日都会见㗎，即係
7: 透过电话。
10: 係啊、会即係总之每一晚都会同阿 Mimi 啊同阿女啊见一见面啊咁样，跟住讲两句。
9: 因为而家科技真係好多嘅。
10: 同埋再者呢、我哋选择嘅嗰个地方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个地域好近啊。咁、其实呢就算我亲身我哋要见面嘅话，无论我哋
7: 几个钟头
10: 或者阿女放假阿 Mimi 放假佢返嚟都好。几个钟头就已经可以见到啦。
7: 有时香港塞车都唔知道。
9: 系啊，真系啊。
7: 同埋而家都有选择翻内地住，佢都系咁啫嘛，即系个零钟又已经来回。
10: 系啊，
7: 个地球而家细好多。
10: 呢几年我哋又觉得，我自己又唔觉得话真系好似当年嗰啲系所谓嘅移民或者太空人咁样话，即系相隔两地咁样。我冇乜咁
7: 太空人嗰啲年代就
10: 系
7: 加拿大嗰啲咧，
10: 即
7: 系可能系真系一年翻嚟一两次。
9: 同埋以前冇呢啲，即系哦，你可以视像啊，嗰啲真系见唔到，要打长途电话，长途电话费又贵咁样，真系
10: 又讲以前，又讲以前。
9: 阿叔，对唔住啊。
8: 我哋讲翻而家，
9: 年纪大系一定讲旧事，一定怀旧嘅。原来系啊，
8: 咁你阿邦年纪唔大啊？
7: 我几识捉住你嗰啲位嘅，平时咧系咪咁噶？教小朋友咧，边个会恶啲啊？你哋即系用黑白？
9: 你估啊？不如你
7: 我估咧，阿国邦会恶啲嘅，而咧会重啲嘅。
9: 好叻噶，大佬！
7: 一睇睇到啦，
9: 观人于微啊，真系。
8: 你会恶噶？
10: 吓，我又唔觉得我恶。
9: 我谂佢意思系
8: 严
9: 啲，
8: 我觉得系严肃嘅。
7: 通常系咁嘅，有时咧系我遇到嘅咧就系夜晚咧佢要睇电视，阿妈就话唔得一定要瞓，或者有时咧嗰时我最唔中意咧就系因为第日要参加啲朗诵比赛，阿妈会同佢练到咧十二点瞓。
9: 即系你屋企就系咁嘅。
7: 系啊，我老婆仲要练，仲要我瞓啦，输咪输，赢咪赢咯，朗诵比赛啫嘛，而家咪考状元。
9: 我企喺你嗰边。
7: 咁但系佢唔会噶，佢一样要佢练，练到佢满意为先放佢瞓。
9: 咁、好彩我屋企就冇呢个人。
10: 系咯，我都系企喺你嗰边嘅。我哋两个都系同一边。
9: 咁但系有时即系要讲道理嘅时候咧，咁阿爸爸就讲得比较多啲嘅。咁、我就话放过佢啦，你咁样咁嗰啲嚟嘅。
10: 都系摆种子落去咯。
9: 哦、OK， 拜。
8: 明啫咁，唔系，但系我都系，因为我屋企都系我先生，好似你咁样讲道理，系跟住我老，
10: 咁系你唔讲道理啫，即系
8: 我唔使讲道理，我系 Mimi 嗰只，算啦，唔好再讲，
9: 系啦，仔女做 friend 咯，系啊，
10: 啱，继续讲而家嘅嘢，
8: 系啦，咁我就话，反而我就因为啱啱喺咪后咧，你讲咗，因为就系小朋友已经系十四岁啦，其实哇，我想讲嗰个乱舞都仲系咁乱舞啊，好正，同埋大个咗好多啊，细个睇佢样。
7: 你唔
8: 觉
7: 得
8: 细
7: 路仔系大得好快嘅咩？所以嗰阵时有啲人话啊嘛，每日同佢影一张相，即
8: 系
7: 又是细个多啲影相，因为好快就唔同个样。
9: 系，我中意咁，但系因为而家咧个感觉个关系咧再 friend 啲啊，再似 friend， 好似姊妹咁样，即系出街啊，我哋两个一齐扮靓咁样，
7: 系啊，
9: 开心
7: 交换化妆品啊，
9: 系啊，唔使交换啊，佢我俾佢直情
7: 系，
8: 会唔会同佢倾心事噶？或者佢会唔会主动同你倾心事？
9: 呢个亦都系一个重点嚟嘅，即系当我。我系好放宽、好放松 地同佢傾嘅時候咧，佢真係所有嘢都會話俾你聽，即係啊，我今日喺學校見到個靚仔啊，咁樣係咩？有幾靚仔啊？咁樣你仲引佢
7: 咁啊？會唔會爹哋講噶？
9: 佢就真係好少，可能男女又唔同。
7: 係啊，我屋企又係咁，我女淨係將嗰啲嘢話俾我老婆
9: 聽。咁我係女性啊嘛，女性咁你唔會無端端同爹哋講，我見到個靚仔。
7: 唔係，但係好想知嘛問題。
9: 但係咧，
7: 你有冇顧及爹哋阿爸都關心噶嘛？
9: 但係爹哋第一時間就係有冇我咁靚仔先咁樣，咁已經冇嘢好講啦，係咪先？
8: 問題終結咗，
9: 終結咗啦咁樣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同女人傾會好，
7: 但我覺得係應該多啲了解佢哋嘅，因為譬如我唔知阿國邦啦，你會唔會都想喂佢有冇拍拖啊？問我問老婆，喂佢有冇拍拖？我老婆梗係有啦嚇，聽我唔知嘅咁樣，即係我會覺得、
10: 哦、我唔使咁樣問嘅，你都頭先都話啦，而家咧好少時間俾阿羅敏莊講嘢，其實佢係可以唔停嘅。至於我每一日即係譬如同佢通視像又好啦，或者點都好，
7: 佢就會講俾你聽。
10: 係啊，基本上佢已經話曬啲嘢俾我聽，我都唔使問。
7: 係，
9: 唔係咁我又覺得係我嘅責任嚟嘅，即係做一個老婆咁，佢個仔女每一日係啦，每一日嘅嘢，咁佢唔知噶嘛，咁我報告俾佢聽，我感覺佢係好開心嘅。咁呢個其中一個職責嚟嘅。
10: 但係咧，有得去得太過極端就係咧，就算阿女企喺側邊咧。即系讲紧阿女啲嘢咧，佢都系佢讲嘅，跟住我就话你可唔可以停下？你俾阿女自己讲，佢已经喺侧边企咗喺度。
7: 你唔好做代言人。
9: 但你唔觉得妈咪通常都系咁嘅？
7: 系啊，系啊。
9: 即系人哋问佢你中唔中死呢样嘢，佢唔中意嘅，
7: 佢怕丑
9: 嘅，
7: 系啊，
9: 一定系妈咪讲。
10: 但
9: 系
10: 其实隔篱嗰个已经想开口答噶啦，就
7: 系阿妈就抢住讲。
10: 但我问阿女啲嘢都系咁。
8: 我就话阿女都似阿妈咁啊，其实都
9: 我觉得系一半一半嘅，
8: 好嘈啊，
9: 一半一半，我觉得我。都唔系嘅，一半一半，佢可能见唔到佢静嗰方面啫。
7: 阿国邦到你静咗咧，你就会即系好唔习惯嘅。系，即系其实咧，有个好开心嘅老婆，你真系好开心，即系好幸福。
10: 佢有个咁嘅老公，佢够开心。
9: 嗱，系咪啊？
7: 系噶，系噶，都系噶。
10: 我今日六点几起身就准备车佢嚟呢一度啦。
9: 咁又系，
10: 我直安排好晒所有嘅嘢，咁跟住咧整即系他定架车咁样，跟住佢落嚟上。
7: 我想问咧，如果你嗌交咧，边个会氹边个先噶？同埋通常边个会发火啲？
9: 你又估？
7: 我估，咪咪会发火先。
9: 咁你估错咗。
10: 哇 ，dead air
7: 真系咁咩？
9: 咁你估错晒。
7: 因为咧，传统通常女仔会比较容易开火啲。
9: 仲要系咁靓嘅女仔系咪？
7: 系啦，
9: 呢个你要讲埋先得。
7: 仲要系咁靓嘅女仔，对唔住我慢，我而家反应慢咗。
9: 咁你错晒啦，即系通常啲人都话啊，咪咪，我觉得你咧一定系 head 住阿邦我过嚟嘅，即系一定系你话晒事嘅。唔系，你自己讲。
8: 哦，
9: 你唔敢讲、啊。
10: 呢啲都系讲，又系讲以前嘅，唔系唔敢讲。
9: 唔使讲以前啦，而家都系。
7: 唔系讲
10: 而家，我哋都好耐
9: 冇
10: 嗌交，真
9: 系
10: 好耐。
9: 你老婆系咪好尊重你先？
10: 系啊，佢系咩都信晒我噶。基本上系，总之我即系，譬如我想食嗰样嘢，或者我想饮杯嘢，跟住我就指一指嗰度，即系譬如冲嘢饮个方向咧。
7: 佢就做噶啦，
9: 你拎咗出嚟，我已经话老公，我帮你冲啦咁样。个性格啊，又系。
7: 即系由结婚到而家都系咁啊。
9: 都系
10: 其实咧，阿罗敏庄佢追我嘅时候咧，佢系有一句说话系好打动到我嘅。佢就话：我呢一世咧系嚟服侍你嘅，
8: 哦，
10: 系嚟照顾你嘅咁样。
9: 即系我感觉我自己
10: 系啊。佢当年嘅时候已经系咁讲，即系廿几。
7: 点解你要强调系佢追你咧？
10: 我冇强调啊，呢个事实啫嘛。事实唔使强调。
7: 因为我就系咁样成日同人讲，我老婆追我嗰阵咧咁。
9: 事实唔
7: 使讲到另一个同样讲法。
9: 咁你会讲话我老婆追我嘅咁样？
7: 我会讲，系佢约我去睇 show。
9: 我觉得系你好 proud 咯，因为你好 proud of 呢样嘢就系。
7: 咁啊，我惯晒俾人追嘅，其实都唔系好 proud。系啊。
9: 咦？你同我老公真系一 team 噶？
10: 我唔惯噶。
9: 系吗？
10: 佢惯。
8: 喂，但我想问下两位咧，如果要讲你哋两个真系一个夫妻关系里边一个夫妻之道。你觉得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你两个其实呢短短的45分钟，我觉得你们两个很 sweet，很 sweet，
7: 你从来都是这么 sweet
9: 的。如果我讲就是忍让，忍让，即是忍好像一个很负面的，但是如果你说让呢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那忍让是要真的摆在一起的。我自己觉得真的这么多年你做什么笑啫？我好笑吗？我讲得我很正经的。
8: 忍和让，
7: 读好一点的名字。
10: 哦，好啲嘅名字，忍让，我唔知你听咗啲乜嘢嘢吓。
9: 喂，我嘅泰文系进步，但我广东话都唔弱嘅而家。
7: 我惊你讲歪咗，唔系
10: 几好。忍让，我哋做演员嘅讲台词、正音 正確啊，好，你問翻我就係覺得咩嘢？嗱，同樣我認同嘅隱讓，只不過咧，如果再講嘅話咧，係深入啲講點樣去讓。其實咧，當你覺得嗰件事冇乜所謂嘅時候，咁就何必要去堅持咧？
8: OK。
10: 不過呢個似乎都仲要一段時間去解釋，可能都點都要十至五至二十分鐘。
8: 你啲下笑再嚟。
10: 我認同我太太所講，
7: 好，
10: 唔使忍啊，讓得啦。
7: 系，总之希望你个咧两位继续开开心心生活，搵日带埋阿女上嚟做节目。
8: 好、哦，
9: 讲嘢喎，怕丑啊，而家
7: 上到嚟就
9: 尴尬。
8: 咁啊系，青春期
10: 净系一个阿妈都唔够时间讲，带埋阿女上嚟。
8: 到时开够两个钟俾你我讲，
7: 会唔会再做多个啊？
9: 唔会咯，几十岁啦。有冇听过老蚌啊？
7: 咁人哋都会生猪噶嘛？嗱，呢个咧犀利啦，2010嘅新版本。
9: 都好耐下噶啦，
7: 系挑战者，
9: 多谢你，
7: 多谢晒罗敏章，
9: 多谢大宝，
7: 多谢晒，
9: 多谢。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10: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大风吹。
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8: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的关系。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0: 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网上情，没有人在身边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厉害的人，其实在个人生之中常常有一大段的时间没有人在身边，没有人识他。对于他来讲，没有掌声，没有流量，没有人帮他加油，甚至无论他几努力，身边的人都会说、啊、你还不放弃、啊、你以为你得啊？人生最难挨的不是做事忙，而是很努力去做，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理。你每天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你偷偷改的习惯，没有人知道。你被人拒绝，没有人知道。你几多次想放弃，没有人理。大家最后看到的通常都只是台上面闪亮的瞬间，当你成功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哇，他这么厉害，哇，他就好了。人生真正拉开差距的就是这些没有掌声的日子，因为当机会真的来的时候，他不会通知你，他只会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看看你懂不懂得掌握。有些人等了好多年才终于等到自己的名字被叫到上台，这个不是他突然间变得很厉害，即是曾经有些没人看见的日子，现在大家终于看到他了。所以今天不要怕，如果没人留意到你，没人为你给你掌声，真正要怕的是当有一天机会来到，你准备好没？你能不能够做到台上边大家都会拍手那个人？没人看见的日子才是不可以随便放弃的日子。所有最厉害的人都拥有这一段寂寞的日子。所以你不是唯一孤单的一个，加油。

0: 刚才就是跟我两位聊天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跟两位聊天，就是国邦有那种Mimi所说的那种的味道，
1: 幽默感，
0: 是啊，
1: 有一种男人的幽默感，
0: 还有他的样子外表呢，你觉得他很好严肃咁样噶嘛？但系咧，佢系我 feel 到佢，
1: 佢其实好古怪，
0: 佢好中意讲道理嗰只，好笑啊！
1: 两个模真系好合拍嘅啫，即系我觉得要居住方法几得意啊！一个系香港，一个泰国，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其实而家即系个地球距离好近嘅啫，咁啊夜晚最对佢点啊？阿女今日又咁啊，其实都一种生活乐趣嚟噶。
0: 嗯，冇错。咁啊，同即系临尾咧，佢讲翻说话，佢话有阵时，即系我问阿国邦啦，咁佢讲咗一样嘢，除咗忍同埋让之外。佢讲嗰样嘢都令我都好深刻思考，就系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唔系好紧要嘅时候，唔需要拗到尾。
1: 系，
0: 咁我都觉得系，但系正正
1: 赢咗又点咧？其实，
0: 但我哋好无聊，有阵时为咗小事去争拗咧，即系我觉得系，我哋系唔记得咗。其实即系
1: 咁咩？我又问下你啊，通常咧，你同你老公嗌唔好拗，
0: 我哋唔拗交，
1: 唔系嗌交啦，拗嘢嘅时候咧，边个会忍让多啲？即系俾边个会褪？唉，算啦算啦算啦咁。
0: 我得两个一起褪嘅。是啊，因为我哋真的好少好少嗌交，好少嗌交。但是我觉得一有唔同嘅时候呢，其实我就唔系好出声㗎啦。咁佢知我嚟料㗎啦，咁跟住佢就会大家都唔好讲嘢住。然后就因为佢系嗰啲要讲到尾，即一定要解决件事啲嚟㗎。我系嗰啲算啦，唔好再讲啦咁样。
1: 其实即系嗰啲嘢呢，过咗一晚呢，第二朝呢已经烟消云散，咩都冇啦。最紧要开开心心，等于听住我哋新城电台每日都系开开心心。
0: 见到呢位嘅女歌手都好开心㗎，佢都系今年嘅新人 Karina。最新派台半夜挑战你的

0: 好啦，呢个歌曲咧将个节目带到尾声，一阵间俾阿林伯啦。
1: 系啊，你有冇觉得好青春啊？同林伯又咁青春啊？
0: 系啊，将而家摇下摇下咁样啊！早晨啊，早晨啦，交麦俾你啦。
1: 我哋听日再见啦。
0: OK，
1: 拜拜。
2: Hello， 早晨。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时间11:0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3小时的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讨论。会谈在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说他们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安全和经济保障等议题。至于俄乌战争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认为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泽连斯基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看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要继续战斗。威特科夫就说会谈务实和重要，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他又说此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转达乌克兰。美国认为合作至关重要，要结束接近5年的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需要作出一些妥协。库什纳就说特朗普政府正是寻求建立持久和平架构，双方亦都提出多项新构思。泽连斯基证实当中包括几项真正全新的构想，但仍需进一步分析，暂时未公开细节。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其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加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由于大气状态在大范围内变得不稳定，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雨带，灾害风险将会急剧升高。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新型驱逐舰姜建浩正式列入海军。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姜建浩将被纳入核应对体系。入列仪式昨日在北韩元山港举行，金正恩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形容5000吨级的姜建浩不单止是北韩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北韩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和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说姜建浩部署至朝鲜半岛东部海域，以向对手释放明确信号，强调在海上和水下行使主权的权的时刻都已经到来。回来本港，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强迫旅行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涉事旅行社分别是国明旅游和白雀旅行社，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时，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

0: 团友不受威逼购物，而涉事导游更以威胁言论强迫团友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这类不良行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旅监局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会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内地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有意申请在将军澳先行测试自动驾驶私家车，希望启动新商业营运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说，欢迎有实力的公司来港测试，目前香港有其他平台做紧测试，要逐步建立相关机制，例如安全、保险、责任等。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3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有一两阵嘅骤雨。咁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又及有雷暴啊，吹微风嘅。咁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嗱，而家嘅天气系好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噶。咁市民咧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0度，湿度72%。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清姐点醒你，
6: 你玩股，股玩你啊。
5: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喂，十一点答二啦，我哋放饭 ICU 嚟啦，有冇挂住大家呢？冇见两日，玩晒成个 weekend，
1: 好难为情喎、啊，你喺度问呢啲嘢。
2: 佢咁样问，梗系要答卦啦。
1: 系、哦、啊系啊，就所以先难为情啦、啊、就系、是。
2: 不过如果你信就蠢咯、
0: 啊。我信噶，喂，谭玉英姐姐讲嘢，我细细
1: 你一开声就得罪班长啊！你今日你又嚟啦。
0: Good morning, Miss Chan。
2: 乖啦乖啦，讲咩先？
1: 嗱，单嘢就咁嘅，嗱、啊，即系有一位嘅，即系打工仔啦，你当吓咁啊。有阵时你知即系求职，成日都会即系搵下唔同嘅职位，可唔可以即系向上攀啊？咁都会睇啲求职网啊，咁样好正常嘅。
0: 经常你就算有份稳定嘅工，
1: 系啦。
0: 如果你真系打工仔咧，得闲噶嘛。所以有啲公司你知唔知道咧？喺、公司嘅 system 系会 block 咗啲求职网噶。真噶真噶，嗱，有啲大型公司咧、有啲网站系唔上得嘅，娱乐网站啦，求职网站啦，系会 block 嘅。咁
1: 填网咧，填网都唔得啦，都会 block 啊。
0: 填网可能
2: 咩叫填网啊？
0: 填嘅相反词系咩啊？
2: 苦
0: 啊！你系要
2: 硬咩？唔系啊，我唔
1: 填
0: 填咪真系硬啦，软就系对硬啦。佢哋但系我又只有手机噶嘛，我唔系一定要用电脑，即系公司部电脑上
1: 系都唔会嘅，即系一般醒目嘅都唔会。
2: 即系大公司咧就防止呢啲员工咧喺度做埋
1: 做埋啲
2: 关公司嘅事，
1: 冇错啦。好啦，咁呢位朋友啦，上呢啲求职网啦吓，就忽然之间咧，即系睇到自己公司就请紧佢依家做紧嘅嗰个位。弊啦咁样，咁就即刻即系嗱，好多个问号啦，莫名其妙啦，究竟系点咧？咁样嗱，你点睇？嗱，当你系嗰个打工仔，有咩想法？
2: 公司扩张
0: 系，我都咁谂，
1: 系
2: 个部门增加人手，
0: 多人帮我咧。
2: 但系嗱，呢个系其中谂啫，即系唔可以净系谂呢样。自己有啲不足，公司想换咗我。
1: 是
0: 我想呢个是普遍的方向，即是我都没那么正面的，哇会不会请多个人跟我同 grade 分担这个什么时势啊，不cut你算偷笑啦。但是如果见到我 exactly 的 post， 即譬如我是不知道什么 executive，
1: 是
0: 请回个什么 executive， 那我就会好惊。好惊。
1: 即是你讲到这个时势，因为是近排发生的事来的啦，你都知道整个经济的大环境都有状况的啦。是啦，好多即大公司来，我朋友这些大公司呢，即讲緊是这个即生果牌手机大公司，香港的部门佢都话炒咗人，佢唔会想去 replace
0: 佢、啊、都要炒啊？
1: 唔系佢冇炒，佢冇炒，但系即系佢见到嗰啲部门好简单啫嘛。我冇咗呢个员工啲 head count， 我就有得佢
0: 自动流失，
1: 自动流失啦咁样。咁即系你见到，所以如果喺呢一个时势，你见到呢、這个都咪话唔惊啊？都系咪先？
0: 惊惊又点咧？即系我都要面对
1: 系啦。点咧？你会
0: 仲可以代币啊？唔通？
2: 会走去探听一下嘅，即系同啲同事倾偈嘅时候咧，多多少少都知下少少，咁、然之后都自己走去都去揾下工咁。
1: 点开口呢？其实点探听？
2: 唔系公司
1: 啊，话说我咧
2: 咁讲啊，如果你知唔系，如果你知，你以为人哋唔知咩？得你知咩？唔会净系得你知噶。
1: 但未必会睇自己嘅位啊嘛，
0: 唔系咁，唔系个个都上求职网嘅，又会睇下公司自己请嘅咩人的。
1: 系系，
0: 唔系呢个时候咧，点样上个礼拜五咧？
2: 总之唔会净系得你一个人知啦、
0: 嗯。我唔系喎，我反而觉得你点样上个礼拜五，我哋咪讲紧每间公司总有啲茶水间 QL 嘅，
1: 系喺嗰啲位
0: 去 pantry
1: 去 pantry 补一补，长期斟水。入嚟啊！斟水啊！
2: 被取替啦！
1: 哦，斟水啊！哦，即系喂，
2: 斟水
1: 公司好似都扩张紧 ，feel 到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冇啊，冇咁嘅事喎。
0: 四次每次一个钟咁样。
2: 嗱，又如果证明真系冇咁嘅事咧，冇人听过，咁咪真系话取替你啦。
1: 系啊，系啊。如果佢话啊，都有咁听过嘅。
0: 唔系你够唔够胆？即系我觉得以我性格，我可能够胆嘅。即
1: 系
0: 特别我咁嘅年纪啦，去到我可能真系会走去问上。啊，何生啊，我哋近来要扩充部门咩？我见到个请人，我有人介绍
2: 啊，叻仔。

0: 叻仔
1: 喎，咁樣
2: 係係，
1: 睇下佢點樣應對我先。
0: 我有人介紹，係
1: 我有好嘅人才介紹，
2: 好冇得，好冇得過你先。
1: 一齊，我同佢會好合拍，拍住相，
2: 拍住相，
1: 應該會更加再創佳績。
2: 好咁啊，叫佢嚟試下工先啦。聽日碼頭等我哋有幾包麵粉。
0: 一定叫佢嚟嗱。如果我係上司咧，我就話啊好啊，咁你咧就介紹嚟試先，之後跟住忽走你
1: 啊，就捧走我啊！
2: 你哋個 friend 都冇埋，
0: 唔係啊，即刻有取替，我哋公司空缺都唔需要。
1: 直头
0: 系啊，唔需要有空窗期。
1: 唔系，但系我想讲，就算我真系做呢招，其实我探听口风啫嘛，我有鬼朋友介绍咩？
0: 当然啦，
1: 同时间要揾工啊，
2: 嗯，
1: 都系 smell 到噶啦，有乜可能？
0: 系啊，因为你讲完好似佢咁讲完呢句嘢，应该
1: 佢都 smell 到我知啦，
2: 系啊系啊，都稳定嘅。你讲得你就预咗，即系件事系会促成咗更加快发生，有机会。
1: 系啊，你点啊？
2: 如果系我都一定是稳定工的了、
0: 啊、
2: 我都一定稳定工，因为你莫名其妙，除非好老实讲，一是你有些明显的过犯，那你要稳定工，是不是？如果你没有明显的过犯，
1: 根据这个话，他没有、做过一些小小过失，
2: 是即是他说他的出勤率、不是最好，但又未去到一些很严重的过错，这样咯。那 我觉得未必是因为这样所以要请一个人，可能他的人工是高一截，即系呢个机会
1: 出奇，
2: 同埋减人工啊！你自己
0: 人工高都系一个弊处嚟嘅，
1: 梗系
0: 啦，系
2: 啊系啊。
1: 但系咧，因为我冇做过真系正以前咧，冇做过正常 office 工，我好难讲，即系会唔会被人取替？我反而过去呢十年，我咪出咗去，即系周围去闯荡啊玩。咁我就遇到好多唔同嘅 HR 咧，佢哋好多招数噶。如果真系要取替你，即系使乜出咩 ad 啦，净系话要同你做个 PIP。咩叫 PIP 咧？就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0: 系
1: 针对性嘅。真係譚慕英，你而家就未達到公司嘅。
0: 俾個問卷你啊？
1: 唔係啊，有個目標俾你。如果過去嚟，
2: 但就唔係 self appraisal， 就唔係自己評自己，佢評你啦。
1: 即係話到俾聽，你係唔達到公司嘅performance指標，一個月或者三個月之內，你做唔到而家我 set 俾你呢個共同 agree target 嘅話咧，咁就唔好怪我無情。
0: 哦、
1: 其实一收到 PIP 咧，
2: 其
1: 实
2: 都
1: 预咗，
2: 打定输咗，
1: 系啊，
0: 佢特登攞呢一个过场
1: 藉口，
2: 系啦，
1: 有机会咯。同埋因为佢理论上佢又唔想蚀俾你，嗱佢即场炒你冇问题噶，佢咪赔翻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代通资金，但系公司要蚀钱噶嘛，最好一系你自己辞职，
2: 系
1: 一系咧你就有原因地俾人炒，即系我唔系无理解雇，
2: 系
0: 咁样。咁依家就有原因啦，
1: 系啊 PIP 嘛，你都唔达到个 performance， 好多呢啲招数噶。
2: 老老实实，如果同你做呢一个咁样嘅 PIP， 就算你达到标，你都唔锯啦，即系你自己都有阴影啦，系嘛？
1: 佢揾得我做 PIP， 我都辞职走啦。
2: 咪咯，就系、是、咧，你仲真系走去同佢跑？
1: 但系唔系，咁咪仲正佢下位咯？
2: 系咯，就
1: 系、是、PIP 嚟，咁即系唔满意我，咁我自己走。
2: 咁系咪应该要达标咧？即系为咗啖气，为咗你个人嘅荣誉。
1: 唔系、啊，我会留喺度搏佢炒、啊。
2: 你留喺度搏佢炒？
1: 即系唔系，我唔会做到。
0: 但系你又唔达标啊？
2: 你要达标咯，所以咪就系、是。
1: 咁佢唔係咁嗰個 PIP 都要大家傾嘅，就唔係話佢要我跑三億數咁我點跑啫，即係一定要一個合理嘅 performance、
0: 哦。
1: 咁但係我唔喺度咯，我按章工作辦事，總之準時放工、準時翻工，你冇嘢挑剔到我。不過我就係咁噶啦，俾你炒唔炒我咯，你炒我你咪賠錢俾我咯。
2: 係咁，即係如果係三個月內、哦、你搏佢自己會炒你，即係個 PIP 都未有時間 review 就即刻炒啦。
1: 以我性格，我應該會咁咯。
2: 嗯，阿譚咧，
1: 佢唔會嘅，
0: 我唔會、
2: 啊。你會盡量滿足個 PIP。
0: 我想我如果满足到个 PIP， 佢就唔使俾个 PIP 我啦。
2: 系咯，
0: 所以我应该系满足唔到嘅，因为如果我真系满足嗰个 PIP 咧，即系话我咧好多压力啊。我个人唔压得噶，咁啊就所以我谂我系会
1: 你会走啊自己，
0: 我会自己去稳定份工，稳定份更好嘅工，然后跟住咧就唔要呢份工咧都系闲事。
1: 哦，咁啊 win win 啦，你又开心，佢又开心，你走，咁就最 win win 咯。

0: OK， 你咁你系除咗揾工之外呢、這个 case， 你系唔会斗气噶嘛？好似我咁样，
1: 我就应该唔会话点样斗气
2: 嘅。你系斗气，
1: 系你斗气，
0: 我就我系斗气，佢唔似我咁样、
1: 啊。我就唔会斗，因为我觉得咧，就算我满足完你一个又一个嘅 PIP， 你 set 得嚟，其实你都系要去即系、就是、有啲刁难或者有所动作噶啦，
0: 都系
1: 放弃吧。
2: 咩又斗上去咩？
1: 系啊，
0: 同埋就算你留低嗰一条刺都掹唔到，
1: 嗯，
0: 算啦，有离心嗰就点都搞唔掂噶啦。好，人生真系好攰啊！我谂佢都系讲紧呢一样嘢，歌名叫做《负重人生》，佢系乐坛新人，叫做翟俊威 featuring Mr 嘅 Ronnie 啊。放翻 ICU，
2: 11:23，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5: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至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

0: 近排嘅生活真系有啲忙碌啊。咁啊，讲下寻日嗰个忙碌法先。嗱，咁咧就话说咧，晏昼咧就约咗一个加拿大翻嚟嘅朋友，咁就去饮茶嘅。咁啊，想分享呢件事咧，咁啊饮茶冇咁特别啦，系咪？咁但系呢个朋友咧就系、是、佢同佢嘅仔同埋个仔嘅女朋友三个咁样嘅。咁啊翻嚟咁啊饮茶啦，咁啊但系咁啊倾偈闲偈就话啊，我哋几时识嘅咧？咁样咁啊，当年佢嘅仔咧就应该六岁咧，就系、是、都系嚟过应该是闪电传真机玩个游戏的那种的。那就比啲相我睇啊。咁仔而家今年就41岁啦。好跟住呢。
1: 个仔41岁。
0: 个仔41岁。
2: 哇真好多年。咁真係閃電相機喎，41歲真係閃電相機後期添啊，仲要
0: 係啦咁樣，咁啊跟住佢咧就再俾張相睇啊，上次咧其實我翻嚟咧就都有同你影個相噶，咁啊不過嗰陣時嗰張相就唔係嗰個女朋友啦嚇，咁啊
1: 咁好啦，你特別強調嘅
2: 係咯，佢聽緊
0: 嘅，嗰個英文人嚟嘅，唔識聽嘅
2: ，Hello，
1: not the same girlfriend， 我哋確保佢要簽
2: 啊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doing？
0: 好啦，咁啊跟住佢俾張相我睇咧就嗱。上次咧，我哋翻嚟应该咧就佢话仲要咁讲，嗰个年代啊，个电话咧系未有时间年份嘅。
1: 嗯，
0: 咁啊耐到几时影嘅？
1: 吓个电话未有时间年份，咩意思啊？
0: 电话影咧系未有嗰啲电话
2: 即系冇能，唔系智能手机，
1: 即系背后系冇嗰啲资讯喺度嘅，
2: 净系好低 rate 嘅相嚟嘅。
0: 冇错，咁啊好啦，嗰张相嘅特别之处系咩咧？就系个仔咧就一个就都大个仔噶啦，咁当然就十几年前，
2: 41啦，
0: 廿零岁咁啦吓，竟然咧当日我见到佢嗰阵时候一齐饮相遇，嗰件衫咧就系我当日同佢饮，即系寻日我着紧嗰件衫。
1: 嗯，
2: 吓你着翻同一件衫啊？
0: 系啊，
2: 见翻同一个人啊？
0: 系啊。十幾年，
1: 我一啲都唔 surprise 嘅，因為同佢啱呢幾年嘅合作咧，佢成日即係好多衫，佢話呢啲衫其實買咗三十年噶啦，係呢衫二十年係啊，
2: 唔係佢都話
1: 佢買啲高質量嘅嗰啲，
2: 我 keep 得好啊，咁多年都仲著到呢啲衫啊，
0: 你講我個人
2: 我 keep 得唔錯，
0: 咁件衫咁件衫都要 keep 得好得噶，
2: 你大家都 keep 得好啦，你同件衫都
0: 唔係，總之呢件事咧都係好有趣咯，跟住我就約咗呢個仔啦，阿仔啊仲要話俾我知，佢喺相裏邊嗰件衫咧，阿仔嗰件衫，佢話。我今次都有带翻嚟香港着啊！
1: 咁唔仲唔着？
0: 咁
1: 攞出嚟啦！
2: 着啊，系咯？
0: 咁但系
1: 作死啊！咁啊嘛，
2: 喂，廿几岁、四十几岁 size 除非肥
0: 嘅啫。咁跟住我就约咗佢做咩咧？因为啲男嗰啲男仔咧，日日都去吧饮酒
2: 嘅，
0: 夜晚就系饮完酒先翻酒店。跟住我话咁真系啱嘴型。
2: 我又去饮
1: 啊！你咁结果有冇去饮咧？
2: 有冇去啊？
0: 咁就约咗，不过先饮茶啫嘛。
1: 系系系。
0: 咁啊约咗几日？咁人哋好忙嘅，你嗰人哋得你一个朋友啊。
2: 系啊，我真系得你。
0: 就约咗佢，就系总之系夜晚咧就去。吸飲酒，
1: 嗯、
0: 因為佢住尖沙咀啊酒店，咁所以都好方便。
1: 咁你有冇著翻同一件衫？
2: 唔係將會就係將會。
0: 點解會約嚟飲酒咧？就係、是、佢將會著翻嗰件衫，我又著翻十幾年前嗰件衫，大家一齊再影一張相，然後跟住就兩張對拼。
2: 就歲月催人啊！即係想個標題係 Time Flies， 歲月催人，
0: 係咪好有趣啊？
1: 都冇吹啊！你都著得曬，都著得落，基本上係咁噶啦，啲壯舉嚟噶啦。
2: 唔係，但係你會好大感觸喎，因為你個樣冇乜大。但他就有一个小伙子变成现
0: 在
1: 中年人
2: 你应该会觉得哇这样的感觉突然觉得自己哇
0: 我又没有其实我又不太记得他的样
2: 子但是我有个习惯的不是因为阿淡是因为我自己被人说过哇你是不是多几件衣服见得我都是穿这件衣服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我们吃饭不是很兴影相啦影相就是 send 给大家 WhatsApp 合照我会 check 回我和你之间的 WhatsApp 看回上次见面我穿什么衣服
1: 好仔细喎，你做人咁样，
2: 费事喂俾人串过嘛，咁我梗系唔想再俾人咁讲，唔系，咁我真系小三，的确，但系我都唔想重复得咁劲啊，即系我系有呢种
1: 嘅。O K， 我就冇嘅，我因为你永远唔会见到我着重复嘅衫咧，系因为我廿年我净系着得落条颈巾啦，冇啦，袜咯。所以我冇错，
2: 唔系你啊，真系我
1: 系啊，
2: 我识你咁耐，你啊真系
1: 大件咗噶，
2: 胀咗，幸福咗，幸福咗，
1: 系啊，所以我就系我唔好呢个问题。
2: 同埋咧，我成日你话喺席间咧，你咪会讲啊，我第一次几时见咧，即系相识啦。其实我同每一个人，我系经常谂呢个问题嘅，即系我唔系话要想当年，唔系怀旧，但系好多时我成日谂就系个缘分由几时开始。我经常谂，我都有同你讲过，我点识你噶？我到而家都记得噶，谭永英。
0: 你点识我噶？
2: 我喺间酒楼门口，我揾你录音啊！ 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嗰廿几，
0: 你疏疏地嘅，你就无端端走去酒楼门口，
1: 你
0: 无端端走去酒楼门口，你见到我就话识我，咁
2: 唔系我约咗你噶，我唔系我打俾你，嗰阵我做紧开心大闹钟，
1: 系，
2: 咁咧就诶有一个环节咧系讲啲唔知最啱你啦，讲睇书啊嘛，咁我同我好勤力嘅记者仔咁样咧，走去搵唔同嘉宾咧，可唔可以帮我录一个三分钟嘅你自己讲点解推介咩书，
1: 即刻你啊，
2: 咁我就打俾佢，我唔知点解得到佢电话，呢个就唔记得啦，咁我话好啊咁样，但系。我唔会专登落嚟个吧，你知佢系咁讲嘢噶啦。我几时几晚咧就喺湾仔大有商场，唔知边间酒楼咧就食饭，因为你嚟门口揾我啦。
0: 啊，系嗰啲咁
2: 记得。咁跟住我就梗系小朋友啊嘛，
0: 系啊系啊，担住个麦咁走嚟。
2: 咁谭咏英姐姐啊咁样，呢个系我第一次认识谭咏英，即系我会
0: 系咪讲得我好 helpful 啊？
2: 你好好啊，你好爽快啊，
0: 即
2: 系 yes 就 yes， no 就 no。
1: 大佬，你去埋你楼下，仲唔帮你？
2: 咁佢有权 say no 噶。
0: 系啊，我唔得闲，我食饭啊。
2: 系啊，
0: 但我食饭
1: 都不忘
0: 啲时间，
1: 系啊，辛苦晒你。
2: 所以即系我经常会每一个朋友，我唔系讲笑，我系每一个朋友咧，我都会谂，有啲真系谂唔翻啊，点识你嘅咧？边个介绍？因为你唔觉得人与人之间好特别嘅咩？讲个缘分就系一系个 sparkling 啫嘛，系个 sparkling 开始，但系个 spark 点 spark 咧？就是、我经常会探讨嘅问题咯。
0: 我话冇
2: 嘅，你冇嘅，
0: 冇
2: 冷血嘅你。
1: 哇！你死梗啊！你今日你死梗啊！

0: 愿继续冲。
1: 哇！琴日佢真系唱咗 live，
2: 系灰色西装、啊、超有型、啊。
1: 我唔系，我就想讲咁嘅天气仲着西装，
2: 条裤唔爆啊！
1: 系啊，同埋
3: 系咪好专业啊？
1: 好专业，又型，点睇得出佢已经系两蚊搭车啊？老实讲，佢系郭富城，今日叫做冲冲冲。放翻 I C U，
4: 11:34。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有一两阵嘅骤雨，咁稍后局部地区咧骤雨会较多，有雷暴添啊，吹微风。咁展望。

0: 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是30度，湿度72%。
1: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4: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 Benn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1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5: 今日考你牌。
16: 好啦，11:38。
0: 好啊，有嘢玩。
16: 好多人都期待住呢个环节。今次系因应何基玉嘅要求咧。
17: 喂，点系啊？
16: 就问呢个问题啊，唔系响听众们，如果你哋有咩法律上面嘅问题啊，有咩生活上面疑难，都可以 send 俾我哋咧。我试下帮你问下律师都好啊。
0: 点样 send 噶？
17: 嚟电台门口揾阿谭，好似林批当年揾你咁样咯。
16: 唔系，我要学翻语气。喺门口等我啦。
17: 系啊，我哋1点放工。
16: 系啊，
17: 排队。
16: 或者我11点揾我得。喂，好啦，咁样嘅。我哋而家就
0: 依家你哋讲完废话咧，都冇答到。俾啲聽眾，如果人哋真係想有問題咁點咧？
16: 我哋個個都有
17: I G 啦，你有幫你唔用啫嘛，你揾我有幾難啊？
16: 係啊，有埋你㗎，
0: 唔係
16: 咯？你識唔識開啊？
0: 唔識。
16: O K， 好啦，
17: 多咗啦，嗱，你咁樣你冇問題，
0: 你要我當眾咁講。
17: 今日星期一咋？今日星期一
16: 就要捱
17: 嘅，系啊，
0: 好啦，咩問題啊？
16: 而家鬧啦 ，OK， 喂，咁樣嘅，而家我哋啲手機咧，成日都好快冇電啦，所以大家見到譬如商場啊、餐廳啊，一見到插頭咧，就即刻好似哇正，如獲至寶咁樣，
17: 水源啊，
16: 係啊，水源咁啊，自己帶埋條線嘅，
17: 係啊，會啦，
16: 插埋先，好啦。如果咁樣，嗱，當然有啲位係講明俾大家插電嘅，我見到有啲咖啡店啊，成啊，
17: 機場啊，自己啲
0: 地鐵啊，全部都有。
17: 地鐵喺邊度揾到啊？你
16: 邊度有 proper 嘅插電位啊？
17: 我揸车嗰度啊，个机车长室，
0: 唔系喎，有一个摊位，一个位，一个
18: Best
17: 添，系咪机场快线啊？
16: 唔系，站有啲站
18: 有，站有嗰啲站有啊！
17: 我、
18: 啊、
17: 真系冇试过。
16: 想差颁奖啊你？
17: 冇问啫，问啫，问都唔俾人问。
18: 我带你去喺中环啊！
17: 黐线，带你睇个 USB 啊？
16: 系有嘅，有啲 proper 位系摆喺。

0: 歡迎差電咁樣。
1: 冇錯
2: ，OK。
0: 但係如果唔係呢啲位，純粹我喺地鐵站撞地鐵站啊，
2: 係
0: 有時地下啲
2: 有個插頭啦，
0: 係啦，喺長線度有個插頭嘅，哇，真係搞唔掂，好多人
2: 帶埋個火牛啦，
0: 耶，唔好火牛插頭，個三嗰個三頭插頭插落去，我坐喺度一陣，起碼救翻條命先，有翻5% 差翻。其实咁样有冇机会违法嘅咧？
2: 嗯，
0: 你觉得
3: 即系会偷电系嘛？
2: 唔系我因为我本身 set 嗰条问题唔系咁样嘅，我可唔可以讲埋出嚟？即系我本身点解会有呢个 topic？ 系因为我见到网上面讨论紧，有人将个电车泊停车场，见到有个墙个墙嗰度有个插苏。佢就攞自己嘅
0: 講埋呢題，
2: 係咯，或者都會有嘅，會傾嘅。
0: 人先，人差電
2: ，OK，
0: 插你嘅咩 pad 啊、智能電話啊，插翻起得噶啦咁樣。但係嗰個位咧，擺明係我嚟插嗰啲咩啊？
3: 人哋吸塵機用㗎，
0: 係。有冇問題？
3: 有。
0: 佢有在咩？
3: 有在今日你咪偷呢个地铁嘅电咯，
0: 即
3: 系呢间地呢间公司咯。
2: 我都觉得有，因为系人哋私人地方，你用咗人哋私人嘅资源去做你个人嘅嘢，而又冇明显嘅标示话俾你用，
0: 咁做咩佢唔封咗佢？即系如果佢嗱，我喺我嘅立场，
3: 因为佢唔知道咁多贼咯，
2: 唔系佢住我，唔系佢唔封嗱，当然啦，佢唔封咧，又唔代表你可以合法使用，因为好多嘢咁，即系喂，咁如果你唔想我攞走啲刀叉，点解你唔收佢？
3: 我摆个电话喺度，我冇揿实佢，咁你系咪转头攞咗我啦？
0: 就
3: 系
0: 啦，
2: 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如果有嘢系好明显地会引起嘅公众，唔知你摆部水机喺度，你冇讲。咁人係會去斟水嘅，
0: 但佢冇講明俾你斟噶噃，佢擺喺度啫嘛。
2: 咁所以，但呢個有個合理嘅，即係市民都有一個合理嘅去覺得佢可以使用咁樣。
0: 即係餐廳都 apply 係咪？即係就算係餐廳都好，都可以 apply。如果
2: 佢可以
0: 食緊嘢，插個插頭都得。
2: 係啦，
0: 咁啊，第二日就講叉電啦。嗱，我哋而家咧去停車場咧，啲電車就有啲好 proper 位啦，要俾錢嘅。
3: 係啊，
0: 但係有時地下咧又係有嗰啲咁樣嗰啲吸塵機插頭。如果我有呢啲咁樣嘅插頭，插落去叉我架車，未必快頂到1% 1% 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有冇問題咧？
2: 我俾少 background 嘅資料去探先啦，就因為咧一般。電車係有佢自己嘅頭嘅，但係有人咧係可以配一啲嘅插長嘅13A 嘅電，即係好似屋企用嗰啲咁，插得極慢嘅，即係效能極低嘅，但係就叫好過冇咁樣，係啦，咁又得唔得咧？
0: 又係咪偷電咧？定係本身都插電位咯？不過我唔用呢個插，
3: 佢轉多個咁樣嘅插蘇啊，擺明就想偷電啦，
0: 方便啫，
2: 方便啫，因為有啲咁樣嘅，係啦，有啲停車場，例如喺鑽石山有個商場咧，佢有嚟10個8個位係俾你用嗰啲。咁我都用唔到，我因為我冇嗰條線，係啦，我係會擺定喺度嘅，
3: 特別會貨呢啲人有用嘅，
0: 或者有啲人咧住 house 啦嗰啲咧，佢唔用佢自己本身即設定咗個插頭，都專登用呢啲13A插頭，有啲有噶，
2: 有噶係啊，慢慢插插一晚，咁第日咪有用咯。
0: 咁呢方面你又覺得點咧？
3: 慢慢插。
0: Overnight
2: 慢慢差系好啲嘅，
3: 慢慢
2: 差
3: 对个电好啲啊，
2: 有啲同埋你有时快不来，用屋企嘅电你快唔来啊，都佢系得咁多功率就系咁多啦嘛。
0: 而家我哋认识咗差电啦，我哋而家讲紧究竟咁样去插落一个原本唔系 assigned 呢个头得唔得？
2: 嗱，基于系啦，之前我所讲，连喺一间餐厅或者喺个商场里面，你就咁攞人哋个插梳去用你自己嘅嘢，你都唔得，咁呢个就更加唔得啦。
3: 我问下人就得噶啦。即系我问下你，跟住我都想诶，插下电得唔得啊？佢话啊，你用啦，咁就得。如果你问都唔问，你就当系你屋企咁一插入去，咁就
2: 你带个电饭煲啊，带个铁板炉嚟，打炉啊喺度。
3: 咁等于你呢个个车个插车嘅插电，咁如果人哋真系俾你插电，人哋摆好一个插电个位噶嘛，咁
0: 你死要用，
3: 嗰个突然间嗰个有个位，人哋嗰个譬如吸尘机唔会插你嗰个。车嗰个电噶，咁你就走去插嗰个，咁你咪分明偷人啲电咯。
0: 嗱，咁我哋
3: 嗰个唔使俾钱噶嘛。
0: 听落去就好似大家嘅合理一致咁样去谂法，但究竟啱唔啱，系咪咁谂咧？梗系问大壮啦。
4: 今日考你牌。
0: 好啦，究竟我哋平时即系见到商场，一见到餐厅有插头，哇，即系冇电啊嘛，快快脆插下电先。其实喺冇问过餐厅或者冇问过商场情况之下，就咁插电得唔得嘅咧？咁车都系啦，你知道你话啲 official 位插电嘅冇问题，喺啲唔系 official 位，不过有插头插埋先，其实又得唔得嘅咧？会唔会犯法咧？喂，插电问一问钟海琪大律师先，你好嘛？
5: 钟海琪大律师，冇错，其实系唔得嘅。我嘅答案就系咁啦，因为原来。
3: 咧就有一个盗窃罪嘅条例里面咧，系有一条系叫窃取电力嘅。咁、我之前都做过检控，系告过呢一条嘅。系、啊，
0: 窃取电力啊，
3: 系啊，即系你系啦。咁佢嗰个讲法咧就话，如果任何人冇适当嘅权限或者不诚实咁样使用电力，或者不诚实咁导致电力浪费，或者将电力咧输去第二度咧，都系犯法嘅。
0: 哦，
3: 系啊，咁所以
0: 即系偷电，严格嚟讲
3: 系啦，偷电系一条罪嚟嘅。原来咁，所以咧，你如果喺个商场度，你系即系佢用咗嗰个位，如果唔系啲公开位，即系好似机场咁样样咧，俾你插嘅，你突然之间咧就去走去充电咧，其实咧系可以系中呢个偷取电力嘅。
0: 即系话，如果嗰个地方咧，嗱机场就好明显嘅，佢有啲 USB 头咧写到明可以插电嘅，咁 OK 啦。
3: 系啊，
0: 某啲咖啡室其实都可以啦，但系有啲地下其实本身睇得出爱嚟俾啲吸尘机啊嗰啲用咧，其实嗰啲理论上就唔得嘅，佢可以告你
3: 嘅。系啊，理论上系可以告你噶，系啊，因为其实你谂真啲，其实佢要俾电费噶嘛，都要多啲噶嘛。例如头先我哋倾偈嘅时候讲过啦，如果系嗰啲车咧，你话自己转咗个头，然后喺度叉你架车咧，咁呢啲就
0: 系
3: 哇，人哋多人就加咗重咗好多电费咯。其实系可以告呢条噶。
0: 但其实咧个原则咧系因为佢偷嘢啦，唔诚实啦，定系点样？话冇 permission 啦，系点样嘅咧？
3: 其实就系偷嘢咧，其实佢系盗窃嘅一种咯吓。即系如果盗窃嗰个基本嗰个法例就系话你系要不诚实或者冇谂过俾翻人啊嘛。
0: 但系我可唔可以觉得唔系？佢个插头喺度，咩封咗佢咯？我如果你冇封，我就预咗，我觉得你比我差噶啦。
3: 我就觉得咁样系唔够嘅。你话，但系反而调翻转，你话啊，我有工作人员喺度嘅，咁我都望住佢，我插落去噶啦。跟住佢又话冇去阻止我嘅。佢如果讲咗 OK， 或者佢望到但系冇阻止我，咁、我都可能系可以构成一个合理嘅即系呢个合理嘅辩解嘅。即系佢呢个系讲话冇适当嘅权限而不诚实啊嘛。咁、可以话我唔系不诚实啊，我并摆明 show 咗俾佢睇啫。咁样你可以拗咯。
0: 不过我知道阿钟大壮咧有个例子咧，佢自己曾经有个 court case 咧，同不诚实咧系有关，而呢件事系打甩咗嘅。点解咧？
3: 但我系做检控嘅，所以其实我系输咗嘅。但系呢个几得意嘅，因为咧就系对方邻居咧嗰啲村屋咧，佢就系去攞咗隔篱屋电。但其实隔篱屋咧之前已经同佢讲嗱，我去紧旅行啊，你千祈唔好用我啲电啊，因为之前有前科借过俾佢一次啊。咁啊就话嗱，你唔好再掂我啲电啦，我讲到明噶啦。点解佢趁咗人去旅行咧，就照样都攞咗人啲电，即系佢有部机咁样将啲电转咗去佢间屋啦。但系咧佢醒目啦，佢加咗一张纸就话：你翻嚟我计翻钱俾你啦，咁样我用咗几多几多，本身系几多嘅，我影咗张相，跟住我而家用到几多，我影咗张相，然后就写张纸话我同你计翻钱咁样样。咁呢度咧我就即系。我哋嗰边嘅观念就系话，喂，搞错人咧，讲到明唔俾你，你都照去，咁样都得嘅咩？即系我摆明话我屋企唔俾你瞓啊，你都过嚟瞓啊，又话俾翻嗰个酒店租金俾我咁样样。咁但系咧，最后咧，我系证明唔到佢不诚实，因为佢真系写晒计埋数咁样样，我就告唔到佢刑事咯。因为你要毫无合理疑点噶嘛。
0: 系
3: 啊，
0: 咁只可以讲佢识玩。
3: 系啊，呢个专业嘅打官司之人嚟噶，嗰个人，虽然佢唔系律师。
0: 所以所有嘢都好啦，细细讲听一句噶啦，不问自取是为贼也，任何嘢都。问咗先，起码望一望佢，哦，佢唔阻止我嘅，我先做呢件事先得嘅。
3: 你真系之前有得解，有得拗话自己唔系不诚实咯。但系你其实人哋话吓我冇望到你，你冇我唔信你，咁你都中咗噶，你都中咗不诚实噶。
0: 有得拗嘅，其实呢个位。好，今日唔该晒咧，就系我哋成日话坏过海婷，佢唔坏噶，阿钟海婷大状，唔该晒你。
3: Okay, thank you， 白希。放翻 ICU。
0: 今次两位都好正確嘅观念去谂呢件事，
2: 冇错，我 expected 啦，我知道系
0: 诚实嗰个位，即系我原来我即系有意攞咗你啲嘢，写翻张纸，唔系写翻张纸，话啊，其实我知道我攞噶，计翻钱啦咁样。哇！呢、這个原来打得甩嘅，跟住头先阿钟大壮咁讲嘅话，
1: 因为佢冇唔诚实啊。
0: 但其实已经
1: 不过佢系撒赖啫，
0: 撒系啦，
1: 佢撒赖啊，唔中意你，你都系要咁样嘅，
0: 即系
1: 话到明唔中意你。
0: 即系人性嘅角度同埋法律观点，有时可以有分别嘅。所以咁样有呢个环节咧，就系大家要知多啲点样去保障自己。放翻
5: ICU。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老豆同仔
2: 一齐开麦，
1: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2: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0: 记得留意。
1: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
2: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I meet you。
1: 好啦，十一点五十一分啦，我哋嘅嘉宾嚟到啦，一嚟到就问我哋攞电先，话可唔可以？唔系佢唔系借电啊，
2: 唔系佢一嚟就偷电啊，
1: 系啊偷电，佢俾翻钱，
3: 唔系佢直接掹咗你嗰个头，又问我，但系我批准咗，
1: 即系唔犯法嘅，
3: 唔犯法嘅。
1: 呢位嘉宾
2: 唔系咯。我再讲落去，如果阿坤哥真系俾钱你咧，就到你犯法咯。我
1: 诽谤
2: 你啊，
4: 系啲电新城，唔系你。
2: 唔系啦，佢咩事啊？
1: 好，坤哥，
4: 欢
1: 迎你啊！
2: 欢迎你，欢迎你，
4: 多谢邀请啊！
1: 你哋问多啲，我同佢好 friend 嘅，结婚都系我帮佢做司仪嘅。
4: 有咩？好似系，
1: 你又系结过婚啦，定系同边个结啊？
4: 唔系，睇边次啊？
3: 记得系嘛？
4: 记得。
1: 好忙喎，见你呢排又试真啲哦。
4: 系啊，啱啱上两个礼拜翻嚟啫嘛，佢而家都赶住出街
1: 喺台湾拍啊，今次
4: 系啊，去咗台北啊，台南高雄咁样。
3: 天气好啊，系嘛？
4: 天气好得滞，
3: 好得滞，
2: 好得滞。
1: 咁啊，同阿江美儀啦，
4: 係咪啫？
1: 你幾個靚仔啦，
4: 跟住阿GM， 跟住仲有豬仔咁樣咯。
1: 喂，我見啲宣傳片咧，阿美儀、江美儀鬧得嚟好勁喎，即係好似阿班長咧指導我哋兩個一樣喎。
3: 人設嚟嘅係嘛？
4: 誒，佢
3: 真係抵鬧，
4: 係真心嘅，我哋全部呢個係。冇錯，呢個係真人 show 嚟嘅，係啊，其實唔係一個咁簡單嘅，有好多 tag 嘅旅遊節目咯，係一個真係
1: 全部真心交往，
4: 冇稿嘅，因為我哋全部都係
1: 即係佢鬧係真係抵鬧嘅，你哋
2: 話個 researcher 好輕騎咯
4: ，researcher 都係
3: 佢都俾人鬧啦分鐘，
4: 不過要揀一啲真係有 point 嘅餐廳啊，係都要有啲功夫嘅，
1: 係第二輯啦嘛，今次
4: 第二輯啊，所以就因為。之前在內地拍的時候其實大家都迴響很大啊，咁其實揚曬啦，我哋呢件事呢個組合
1: 執笠喎，上次
4: 唔關事嘅，我唔喺度啊，嗰個
3: 即刻落閘，
4: 推卸責任先。
1: 佢邊啊？佢同嘉樂，阿美兒同嘉樂，
4: 佢同 GM， 總之美兒啦，
1: 江美兒女人執笠，
2: 唔係記得問人，
3: 咁又冇話累嘅，講真，
1: 佢都係講真話嘅，
4: 冇錯，即係將一啲叫做大家。
2: 哦，即系你哋对于餐厅一啲唔觉得唔好嘅嘢都照讲，
3: 直接讲出嚟嘅，
2: 坐喺个餐厅嗰度讲啊。
4: 对住个镜头细细声咁样讲。
1: 佢 honest， 今次系 honest review 嘅节目嚟噶，即系诚实咁讲噶。
2: 咁但系咁啲跟住啲餐厅都仲招呼你哋啊？
1: 佢唔知噶嘛，
3: 扬晒啊！
2: 第一季节目扬咗，
3: 咁喺台湾啦，所以今日去台湾。
2: 咁又再见到你哋个样，咁啊跟住
1: 唔敢翻大陆咯，而家。見到你哋仲
4: 又唔係唔敢嘅，
3: 未去到唔敢啊！
4: 即係
2: 你
4: 敢拍住啫，
3: 係
1: 佢都接受。
3: 唔係，但係我想問咧，台灣咧其實一般咧對於香港人嚟講都係好吸引嘅地方啦。然後食物啊，所有嗰啲水準都唔差嘅，同埋食都開心嘅事，都有服務
4: 幾好。我哋特登就揾一啲，譬如即係你都知好多 Google Map 啊，或者 App 會寫一啲評價好低嗰啲咁，或者好高噶嘛，就睇下。是不是真的咁高？又或者去睇下是不是真的咁低？
3: 咁水分有几多咧？
4: 水分其实，我觉得是我哋综合咗即系呢两三个礼拜食咗嘅嘢咧，其实系冇乜水分嘅，系写得落嚟都真嘅，
1: 即系真好，即系良心。
4: 系啦，但系食落去其实嗰个口味，其实我都原来即系平时去都系两三日啊，所以哇好食啊，每样都好似咁，但系你一食足七日咧，咁你就觉得啊。其实真的不是挺啱我口味的。
1: 喂，昨天就播了第一集了。我想问你接下来继续播。其实多不多你找到服的餐厅，因为你的节目大家最想看就是哇哪间服啊。
3: 好吃不用你啦，就是服就最重要。
1: 多不多啊，你可不可以预告定啊？
4: 不过服来讲呢就真的没有上一辑那么多。即是我们已经昨天播出街啦，那个是吃海鲜。又是扮新鲜的海鲜，其实是厨房叮返热那种。
3: 咁影到嘅係咪？
4: 我哋拍攝到個效果出到嚟嘅，係知道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尤其是喺啲旅遊景點地區咧，就最容易去會中伏咯。
1: 嚟緊都有呢啲咁嘅餐廳會出現，你拍曬噶啦嘛，
4: 拍曬啦，
1: 應該唔可以邊拍邊播咧，因為唔會再俾你去噶啦嘛，
4: 係咯。所以就都幾期待嘅今次，因為嘅飲食文化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 食物除咗食嘢之外，我哋会去一啲旅馆啊，嗰啲酒店啊去试下，其实系咪真系咁服咧？又系，即系可能去啲三分啊、两三分嗰啲酒店，
3: 系系
4: 亲身去睇下，哇个环境系咪真系咁差？
3: 嗯，
1: 几好玩喎，
3: 系咯，好玩啊呢啲，有冇去啲嗰啲温泉酒店啊去体验下咁样嗰啲咧？
4: 哦，嗰啲佢哋上一集有去到一啲公众免费嘅一啲叫做浴场啦，咁每日咧
1: 边个入去试啊？美儿啊？
4: 啊唔系得太唔够唔够钱请佢做呢件事，唔系阿朱仔同阿 G M 去嘅，但系佢哋都话真系有啲接受唔到嘅，因为啲可能啲味道啊或者等等啊，咁所以大家少少文化嘅唔同啦，咁样。
1: O K， 但今次就冇嘅，
4: 今次就未有。
1: 好啦，嗱，总之大家要支持阿坤哥嘅话，就睇呢个最新节目《是真啲哟》，主题曲都系你写嘅。
4: 系啊，冇今次又想即系揾啲嘢搞下嘛，即系除咗即系唱歌之外，
1: 几 Q 啊，
4: 唔好识其他嘢。
1: 几 Q 啊，就佢，总之我哋节目揾你帮佢写咯。
4: 可以啊，可以啊，
1: 下水先啦，而家未到你住啊。
4: 系边个写咗而家？
1: 你
3: 阿 J N Y 写
4: 嘅，下次排队。
1: 好啦，听首歌，一阵间我哋新闻之后继续同坤哥倾偈。
2: 好。

0: 了解完咧坤哥嘅最新电视节目要支持之外啦，咁当然转头翻嚟，我哋都会咧讲下佢一啲嘅即系感情生活啦，同埋佢嘅歌唱事业究竟又会点样发展嘅。以上呢一个小时嘅放饭 ，ICU 送俾你有 Kelly 陈慧琳嘅《三秒一生》转。
1: 放饭 ICU。
0: 十二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正是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创下成立13年以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得票率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都执掌这个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能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中占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都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上多架汽车后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2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机场跑道时冲出跑道，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不过机身的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有报道指，事发时迈阿密有雷雨和强阵风，而机师在降落前并没有提到出现紧急状况。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展开调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今年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攀升，令香港成为黄金的主要交易中心。报道说，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迪拜为中心，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增加，香港各类机构至今已经购买约值2760亿港元的俄罗斯黄金。报道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分析师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黄金开放，令俄罗斯黄金生产商转向东方市场，而中东冲突干扰迪拜的物流运输，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回来本港，金管局就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展开公众咨询，10月7号结束。金管局介绍，第 2B 阶段原型引入多项优化措施，包括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新增了10项经济活动。另外，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等， 亦会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类别的评估方法，会参考特区政府的指引，新增24项适应措施，会先聚焦在海岸管理和防洪管理这两个和香港主要气候风险相关的领域。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强迫旅行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涉事的旅行社分别名为国明旅游和白雀旅行社，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时，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而涉事的导游更是以威胁言论强迫团友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这类不良行为。今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以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骤雨噶。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0度，湿度70%。
2: 毒品，大麻是毒品，
3: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8。

0: 有呢一首嘅《舊酒新瓶》。
1: 第二位，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2: 第一位。
0: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想都是时候

0: I meet you。
1: 好啦，12:09啦，继续 meet 下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啊，吴业坤坤哥。
2: 坤哥，
3: 正话咧就讲下工作啫，咁而家讲下生活啦。
2: 系啊，
3: 系咁啊，你系一个系咪住家男人嚟噶？
2: 冇错，我会煮饭嘅，我会煮饭，我中
4: 会洗碗先，
2: 乜都煮，洗碗都睇心情啦。
3: 煮咩菜啊？你
2: 煮咩菜啊？我

0: 日本菜，
1: 日本菜又会煮，跟住可能最成日就主要可能煮 pasta 啲咯，即系简单、
2: 简单啲。喂，但系咁、我太熟你啦，反而想问啲我平时唔知嘅嘢、因为我觉得日本嘅文化咧，通常系比较大男人啲，咁啊女士就会照顾家头细务啊，攞埋拖鞋翻嚟俾你嗰啲咁样。你哋嘅相处其实系点样嘅？同你日本阿爱子小姐，
1: 有冇话呢啲咁黑板嘅印象嘅、即大家有啲咩咪做咯？我自己就。
2: 你大唔大男人先？本身
1: 我又唔系好大男人，即系譬如我会煮饭啊嘛，佢煮饭，譬如即系大家可能分工合作啦，佢煮饭咪我洗碗咯，我煮饭咪佢洗碗咁样，即系其实都有啲默契度嘅，
3: 咁你最理想咯，
1: 系啊，即系唔需要话哇，你一定系你做晒啊，见到咪做咯，不过有时候我系懒啲咯，即系嗰啲晾衫嗰啲，我好唔中意去逐件逐件挂起嚟嗰啲咧，我中意就摊晒喺啲 sofa 度咧。
3: 咁冇嘅，摊住一世噶啦，
2: 系
3: 啊，系啲按摩椅啊啲。
1: 冇错冇错，咁所以就系呢啲有少少分歧咁样啫。
3: 咁但系咁多年即系有冇啲问题系两个都发觉系好难有共识嘅咧？即系日常生活啫吓，唔系话啲咩好好 deep 嘅嘢，有冇啲系搞唔掂？真系好大差异。
1: 又冇嘅，系性格问题啫，即系可能，譬如有啲人好中意就摊晒喺度，唔接衫住咁样，其实都系照着啫嘛，咪先至会咁谂。咁佢就会可能要好整齐，咁要晾，即系晾起晒佢啊，
3: 挂
1: 好晒佢啊。
0: 咁啊，佢系正常啲喎。
1: 系我自己就
0: 你有啲特别啊。
1: 我系特别懒咯，
2: 闹哨啦，好明显。
1: 咁可能即系细个阿妈照顾得太好，
2: 纵得你太劲啦。
1: 咁但系即系开始改变嘅，有时候而家即系每日如果早起身，咪洗下地啊，扫下地啊，做其他嘢咁咯。
2: 喂，但我想问咧，因为我见过，我唔好讲我嘅经历，讲翻你问翻你先，就系、其实如果有咩拗撬嘅话咧，
1: 系
2: 吴业坤会让步先啦，定系阿吴太阿吴爱子？让步呢通常喺你嘅经历有冇闹交先？有冇闹交先？
0: 不如讲下通常有啲咩事会大家唔咬完咧？会左口左面咧？
1: 其实啲就系咁小事嘅嘢咯，即系譬如一啲，譬如我有嘢，佢可能呢排中意跑步嘅，可能要四五点要起身准备噶啦，
2: 朝早啊，
1: 系啊系啊，咁跟住我就可能有时候做完嘢翻嚟就可能会少少嘈到佢咧，咁嗰啲就少少嘅拗撬啦，冇办法噶嘛，咁咪先，咁屋企细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就尽量去就咯。
2: 但系边个你觉得最后边个就？但系因为点解我问咧？我其实见过你哋有少即系当面啦，见过你有少少争拗，可能你都记得。咁我就见到系李阳嘅。咁我身，因为喺我面前，可能你就扮嘢啦，我唔知系咪啦。即系你真实嘅你相处系点样咧？
1: 都冇去，即系我个性格就系会好冲嘅，好爆火爆嗰啲嚟嘅，
0: 白
1: 羊座，白羊座啊嘛。即系有啲嘢系一隻唔讲嘅，就冲出嚟嗰啲啦。
0: 咁样嘅。
1: 咁所以冲完之后，死啦，就知道自己濑嘢啦，咁样咁咪。咁咪又未必话去到沙冧咁样样嘅，但系会知道，死啦，应该要停一停先。
2: 点氹啊？点氹
1: 系
2: 啊？点氹啊？
3: 你即系闹交嘅时候，你系用英文啦、日文啦，定系广东话嘅咧？
1: 日文咯，日文。
2: 你够佢闹咩？
1: 就系唔够咯，就系唔够咯，咁咪会吻自己咯，系咪？哦，即系好。冇，即系有时候你唔好话咩语言都好啦，你同一个人沟通唔到啊，你有时候你会 feel 到噶嘛，就算佢讲紧广东话都
3: 系，
1: 咁所以其实系呢种感觉。
2: 你唔用广东话闹，其实你老婆我即系我同佢相处，
1: 咁佢听唔明冇用噶嘛，
3: 粗口系世界语言嚟噶嘛，
1: 粗口系都系嘅，都系嘅，都唔会嘅，都
2: 系咁
1: 讲。你会啊？唔会，但系就系。我就
0: 系
1: 想佢明啊嘛，咁我讲啲
0: 系咯，因为其实就唔系想嘈，系想大家明咗之后唔好再发生呢啲拗撬啊嘛，
1: 系
0: 咪？
1: 系啊，所以就冇啦，有啲嘢就要大家互相迁就咁样咯。
0: 其实呢一句系名言嚟嘅，永远都要啱用噶。
1: 系互相迁就，
0: 系啊，
1: 做咩都
0: 就算几爱都好，结果你都系要迁就嘅啫。
2: 喂，但系我想问嗱，虽然我话我帮你做婚礼师，我唔记得咗你几多年结婚啦。
1: 二三
2: 即系而家系三年啦，
1: 系
2: 阿 Anty 咧，我谂佢听紧噶 ，Anty 好追你啲访问啊，成
0: 坤妈妈，
2: 坤妈妈，你好啊，
0: 坤妈妈，
2: 喂，其实佢有冇催下想抱孙啊嗰啲噶？
1: 哦，咁正常都会问下嘅，咁但系头先都有倾过嘅咪后啊，
3: 咪后问佢
2: 啦，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仲想做自己要做嘅事情啊嘛，即系我都话见到啲朋友仔，其实系将可能成个人生就奉献咗俾佢哋嘅小朋友咁样啦。咁我就 我覺得我可以做呢件事嘅。

0: 系咪呢一刻咧？即系我好多嘢都想去达成啊嘛！即系譬如话而家就做自己嘅音乐啊嘛，又或者玩自己喜欢嘅运动啊。咁如果我哇出咗世咁，我冇得，可能机都冇得打喎。到时咁样就
1: 系噶，
0: 系啊，
2: 又唔好咁讲，都可以。你会知到时我有经验啊，你要真系要知时间。至于佢越早瞓。你夜晚嘅 me time 就越多，系啦。
3: 哦，啲啲父母点解要早瞓？点钟就瞓啦？
2: 系啦，你 me time 越多就系咁样。咁你啲 priority 会唔同嘅，但系又咁样，好多圈内嘅歌手佢做咗爸爸之后，佢事业都好好嘅，因为佢 settle 咗啦嘛，
0: 系
2: 明唔明？佢咪个目标更加明确，佢会用啲时间更加精准去做佢要做嘅嘢，唔嘥多余时间。
0: 咁啱嘅，可能
1: 要值得商榷。
3: 重要啦，重要啦，重要啦。
1: 不过系，但系其实咧都要睇下你自己系咪好中意小朋友。
0: 又我唔系唔中意嘅，
1: 你都中
2: 你中意自己嘅话得噶啦，其实
0: 系嘛，但我担心，即系我会担心死你，如果佢唔听话咁点算咧？哦，佢中意系中意嘅，
3: 唔系始终女士有个生育年龄个即系限制啦，咁其实都要唔系就系睇你噶。
0: 咁当然，大家都会喺呢一个前提会讨论啦，仲系咁，但系即系仲 OK 嘅佢嘅，仲系
1: 同埋当打嘅，同埋打嘅，即系大家都喺事业上拼搏下先。
0: 系
1: 咁，其实得几多分三年啫。
0: good timing 嚟嘅，
3: 即系而家又唔系咁，但系系 planned 啦，定系如果有意外就接受啦，定系唔会俾呢个意外发生啊？
0: 我唔会俾意外发生，
2: 即系都真系好想计，
1: 要有计划嘅，
0: 系
1: 啊，你本身系一个有计划嘅人啊，
0: 即系以前唔系咯，以前唔系，即系得细个就觉得乜都冇所谓啦，咁实会有条路行出嚟嘅，咁但系而家。即叫做成家立室之後，咁又真係有好多負重啦喺度啦，咁你唔可以咁隨便喎。係啊，
2: 頭先我哋都即係嚟之前有討論，你都好欣賞你啊，都覺得你話即係路係你行出嚟，你有一隻棋。即系行到即系一路 keep 住行，行到今日都仍然行紧，仲系不断有进步啊嘛。
0: 系
2: 你系印证咗你讲嘅呢番说话。
0: 我都觉得即系可能有一半都系好彩啊，都我觉得即系做呢行啦，即系好多机会遇到啦，咁同埋有时候又相信呢个命运嘅，我觉得系啊。即系不过你唔可以就咁叫做咩肆无忌惮啊，系啦，你都要去即系做你。精准自己咯，
3: 唔系，但系你点面对呢？因为其实阿 K 的确好好，大家都认同。譬如啱啱你喺电视台攞奖嗰时候咧，大家都话啊邓佢好开心。但系其实过程唔容易。你曾经试过好高位，突然高位，即系又攞晒啲男歌手奖啊咁样成，跟住突然间又唔知全世界好似唔知点解突然间唾骂你咁样，咁啊又翻嚟时间证明我唔系阿坤哥好努力做嘢。嗰、那个心理点样克服嗰个高 and 低，喜欢唔喜欢，舆论赞赏同埋批评。
0: 其实我自己就好超嘅，即系我觉得，即系话仲有得继续喺度行紧，仲喺度同大家倾紧偈，其实已经系一件事情啦。你头先都话，要请啲有啲名气嘅朋友上嚟，
3: 你博有名气，
1: 即系你都系一个感恩人嚟，
0: 感恩嘅要，即系细个可能冇咁知呢啲嘢啦，但系而家
1: 咁系学喺边度学翻嚟咧？既然你本身冇，
0: 咁可能真系叫做失去过。
3: 你最失去最失意系边段时间？
0: 我冇失意啊，冇失意，即系零失意啊，从
3: 失去你话失去过啊嘛，
0: 失去过就失去嗰个热度啫，嗰个被关注系啦，咁嗰样嘢我知道，哦，原来唔系必然嘅啲嘢，有时候
1: 一路落都有嘅，
0: 系有时候好顺嘅，因为有时候你知道 feel 到有某啲时间嚟，咁你嗰时你唔会觉得系，不过我成日应用打 Mario 咁啫嘛，粒星星食咗，你唔知几时会消失，咁但系哦，原来系会嘅，咁咪。咁咪哦，好啦，下次有啲咩就真係要感恩啦，
1: 更加珍惜啦，
0: 系啊，同埋有好多好多真係，我覺得心態係或者吸引力法則呢啲我都相信嘅，所以就即係心態正面啦，系啊。
3: 咁問多題啊，廣告之前，結咗婚都三年啦，其實你覺得自己最大改變係乜嘢啊？
0: 最大改變啊？
3: 最少咗？即係
0: 又
3: 少咗
0: 冇嘅，又
3: 繼續再有冇分別啊？其實。
0: 我觉得开始即系知道咩叫做 family 啊，或者咩叫做家咯，
1: 家人
0: 系啊，家人或者屋企系咩一个回事咧，即系佢唔系纯粹翻屋企系生
2: 建筑物，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系其实好多嘢去 connect 住咁样样，
1: 去建树呢个家。
0: 冇错，听
3: 翻嚟再同你，因为仲好多问题啊，你自己做独立音乐人啦，啊又运动员啦，呢啲问题都未倾，系
1: 哇
0: 哇大件事，
3: 听翻嚟再同叶坤倾偈，
0: 冇卖广告。放翻 I C
4: U，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

0: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八点十五分，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五点十五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4: 放飯 ICU， 譚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5: 我都係啱啱知阿坤哥原來有咁多角色嘅，係啊。嗱，雖然你咧都係大隻嘅、結實嘅，咁啊誒，但我唔。搞下啲背，
6: 你咪想练啊？
5: 我再练过啦，
6: 练咗，
7: 系啊，啲人使揽住嘅，
5: 有揽住咁犀利。
7: 我真系未睇翻啦，
8: 我
5: 系翘住佢只手，表示亲切。系，
6: 但系佢冇叫过任何嘉宾嘅。
7: 啊，嗱，睇下，
5: 系啊，我
7: 就
5: 系
7: 你咋，
5: 我系觉得你系细佬哥咁
7: 啊。佢有翘过阿麦包，跟第二个系你啦。咁啊，几亲切！
8: 我睇下下个礼拜有边个
6: 好啊！咁多几年啦，做咗就叫个，即系可能真系麦包红你啫，系啊！
7: 继续下问你。
5: 好啦，其实我想问，原来你系一个空手道运动员，仲系当我哋香港嘅代表嚟噶？
8: 其中一啲比赛咁样
5: 啊，你系自细就玩空手道噶？
8: 唔系，我就三十岁开始玩，30岁，我觉得呢个系几过瘾嘅一件事，
6: 好热血啊！真系
8: 系啊，即系其实又冇谂过真系啊，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呢个事情呢？其实我同师傅都有倾过，喂，不如试下啦，即系我人生未试过喺一啲运动咁投入啊嘛，不如就咁你定个目标，你定个目标，你先会继续去肯去训练噶嘛，系啊，咁所以就定啊，不如我哋试下入一个叫初级代表队嘅嘢，即系都叫做香港队嘅咁嘅感觉，咁但系真系就打比赛啊，然后选拔啊，真系有啲空缺就咁啱俾我选中咗，咁就
5: 你真系谦虚，
8: 唔系嘅，真系嘅，我唔知啊，即系。我唔敢讲个太夸张，即系虽然冇攞奖，但系即系喺我觉得呢啲系代表你自己人生入边都一个
5: 一个里程碑，
8: 系啊系一件事咁样咯。
7: 我记得嗰时候咧，你出战咧系拍紧剧嘅，因为我都知你话要问公司点样可以摄到嗰啲时间飞过去，但系。其实做一个 artist 成日都见住好多观众啊表演，同喺一个国际舞台上面比赛，其实个分别系点样？个心情有几唔同咧？
8: 心情有几唔同？
5: 我觉得有啲着数啊。
7: 点解咧？
5: 见惯一啲紧张场面啊嘛。
6: 但系嗰种紧张真系差好远嘅，有个对手喺度，真系
5: 唔同啫。但系你起码未见，如果你从来都未试过喺咁多人面前咁样自己一个人咁行出嚟，你呢件事惯性咗咧，起码好咗少少嘅。
8: 嗰个抗压力系
5: 好啲。
8: 好过正常第一次可能做任何事情嘅，即系我记得细个去嗰啲学生会宣布咧，行上台上
7: 都惊到，
8: 都惊
6: 系脚震啦。
8: 点解平时讲嘢咁叻，跟住上到台完全讲唔到？即系呢个系慢慢去 train 翻嚟嗰抗压能力。我觉得，
7: 但当你站喺中间位置咧，对住对手嗰时候咧，
8: 对住对手其实冇嘅，你得一个想法啫嘛，就一系。打到佢，
5: 打低佢，
8: 一系就唔好俾佢打到。其实好 simple 啲，但系系咯。
6: 咁喺呢一个嘅空手道运动里面，佢俾咗啲乜嘢你咧？因为你三十岁先去加入呢样嘢啊嘛，你一定攞到一啲嘢走噶。
8: 喺我哋呢一行啦，即系我自己嘅体会就系，你冇一个好明确嘅得分嘅准则啊嘛。即系你唱歌唱到几好先叫做好咧，系啦。咁而在呢个空手道或者呢个比赛入边，你打到一分就系你真系你攞到一分啊嘛，你好实在啊啲嘢，同埋你升带、白带、升黄带、绿带、啡带，你真系
6: 有进
5: 系，
8: 咁你会觉得哦，原来同我一直以嚟做紧人生嘅嘢系完全系两件事嘅，好有好 discipline 啊件事情。
7: 咁你而家会唔会？你而家系继续有 training 嘅，继续有嘅？
8: 有嘅，即系可能冇话真系要。要话要赢好多比赛或者呢种想法，但系想继续喺呢个路上面，因为考譬如而家黑带之后初段，其实会有二段啊、三段啊、四段，其实系无限无上限噶嘛呢件事情。
7: 你会继续嘅？
8: 系啊，嚟紧希望考二段咯，今年。
7: 但系比赛就可能

0: 未必啦。
1: 比赛就我谂尽量打到自己身体真系顶唔顺咯，因为其实我师傅其实佢可能廿几岁就退役噶啦。因为呢啲搏击运动员咧，
2: 系
1: 啊，系比较容易，即系太冲击啊嘛。你话见到 Grace 武常嗰啲，
0: 系啦，武常，
1: 佢哋嗰啲个生涯可以长咗少少，
0: 系因为佢唔使对啊嘛。
1: 系啦，但系佢哋都个 training 当然都系非常之夸张啦。但系相比起，其实系会搏击运动员系会比较早退役嘅。
0: Okay. 喂，咁讲下另一条路啊，即系讲下音乐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坤哥而家咧系一个独立嘅音乐人嚟嘅。
3: 老板啊，
0: 老板啊，吴老板，讲下你点解组成公司同埋遇到嘅困难系点啊？而家
1: 唔够钱啊，大家冇投资啊，
0: 够小坤坤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
0: 讲下先。
1: 冇，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即可能咁多年有好多好嘅唱片公司去支持我啦。咁今年我就希望想自己去拥有自己嘅作品咯、
2: 嗯。
1: 因为你其实你唱完唔代表你真正去拥有呢件事
0: 情。个 right 唔系你
1: 嘅。系啊，呢个财产嚟㗎嘛。
2: 系系。
1: 咁我希望不如横掂自己又储嗰啲钱，不如就确确实实去拥有呢件事情咁。
3: 哦
2: 但依家仲虛，即係呢件事仲比起做一個歌手更虛喎。因為你話比賽咁，我有分段啦，係有分啦。哇！做老闆你乜嘢都要兼顧，你冇一個 benchmark 可以 set 到俾自己喎。你極其量就係做啲歌出嚟，會唔會仲好不安呢？
1: 都要搏噶啦。其實我覺得做呢行其實十隻中一隻已經好夠嘅、嗯。可能
2: 好
1: 我都聽嗰啲。前輩講其實佢做咁多隻歌，其實唔係搏每一隻去中、嗯，你中咗一隻，咁大家會聽翻你之前嗰幾隻噶啦，咁你就會嗰啲收入就會回翻嚟噶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如果喺呢個生意嘅層面上梗係咁諗啦，但係你話真係喺自己一啲夢想啊，或一啲嘅理想啊，就想真係自己去承擔曬所有嘅責任咯，即係哇呢隻歌唔紅，咁大家會你知。会哇呢可能宣传唔够或者今次你拣只歌唔好咁但系所有嘢都系我自己去负责嘅时候
2: 你 call 噶嘛所
1: 以系啊咁我咪就睇下自己嘅能力去到
3: 真系冇乜人帮你啊净系你自己啊
1: 唔系有少少嘅同事嘅系啊同事嘅咁但系啲决策啊或者所有嘢都系喺我上
3: 最终喺你手上
0: 但有同事即系有负担啦即系你点都要。出糧噶嘛？講真一句，咁如果比起以前樹大好遮陰，但係都係個 right， 我明白嘅個版權喺你手上。但係同以前有唱片公司年代話曬唔使自己攞錢出嚟做歌先，即係個分別，我覺得其實都以前好幸福噶咁樣啦。
1: 哦，咁啊，梗係會有咁嘅諗法啦。我好多訪問都話，哇，多謝以前真係咁無私啊！頭先話講。做隻歌連埋 MV 都六位數字咁樣，
3: 即係喺度數手指啊！哇，
1: 係啊，即係唔知要做幾多個 show 先翻嚟咁樣。咁所以係會明白到，而家每一隻歌更加對我意義重大。
3: 嗯、
0: 但你算唔算還原基本步咧？即係調翻轉係初心，因為原來他不夠愛我就係坤哥大家認識佢嘅歌曲啦。
2: 嗯、
0: 當時嘅你未有唱片公司啦，即係據我嘅了解啦、嗯、即係你係自己有個朋友幫手，咁但係你揾阿舒文啊，然之後自己做呢首歌啊，紅咗出嚟啦，咁即係之後就順暢啦。而家係翻去呢一個位置喎，自己做翻歌、嗯，自己去決定。
1: 是啊、
0: 都算是咁样，其实
1: 都几正嘅呢件事，即系叫做即系兜兜转转又能够去做翻一啲好初心嘅嘢咯。你真系好、嗯、你自己，我真系同舒老板倾啲 demo 啊，倾咩 topic 啊，咁、嗯、约录音啊，咁其实呢啲嘢系好耐自己冇做过呢件事啊、嗯，即系起码我自己哇觉得好。嗯好新又有个新鲜感翻咗嚟，
2: 嗯，
1: 系啊，咁所以
2: 即如果唔计资金最困难嘅会系乜嘢咧？你
1: 唔计资金最困难啦，
2: 你个最弱项系咩咧？
1: 我计数咯，就都系计数，
2: 即系 admin 嘢，
1: 系啊 ，admin 嘢完全系即系我唔知，
3: 都好理解啊，
2: 都理解，
3: 艺人通常系啊，
1: 九个都系
3: 咁样，是
0: 但吴太帮唔帮到手啊？呢啲位，
1: 佢难搞嘅，难搞嘅。佢都覺得有時候係要自己
3: 向前行
1: 嘅
3: 啦，
1: 咁佢都係一個冒險家嚟嘅嚟到香港係咪先？咁所以大家都
3: 你哋最夾係乜嘢？
1: 最夾啊！大家都喜歡
3: 嘅價值觀係咪都差唔多嘅？
1: 都似嘅，都似嘅、
3: 嗯
1: 大家都喜欢即系挑战咯，我谂，即系唔会怕。有啲新嘅事物咁样
0: 咯。其实我冇问过佢，即系虽然我成日同佢食饭，佢中意你啲咩啊？
1: 佢中意我啲咩啊？其实我个人都系好多优点嘅。
0: 得你讲具体啲讲，具体啲讲。佢你实问过佢。
1: 你睇维基你睇到噶啦。
0: 你讲咧，睇维基。
2: 维基你自己写啊嘛。
1: 哦，冇喎，人好咯，
3: 系咯，即
1: 系其实人好，
3: 佢个 fight 啫嘛。嗱，其实咁样讲啊，我自己咧真系几中意坤哥噶，系其实由你一出道嗰阵时候咧，我即系你唱到
1: 起舞，
3: 系起晒舞，起舞咧，咁我就会觉得咧，你嗰种真咧，真系唔识得。嗰陣時係未識得去修飾啊，即係人人都有少少嘅，即係等於你話你行出嚟，你話你冇咩，點都有少少嘅。但我又覺得你咧，你嗰種冇咧就真係幾真，所以我係由嗰陣時咧，我對你嘅印象，因為我幾中意啲人真嘅，咁我就幾中意你啦。咁所以咧就跟住你正話同你傾偈咧，就感覺你係一個咧對自己好有信心，同埋你會去衝嘅人嚟嘅。
1: 而家系咯，而家
3: 系啊，
1: 即系可能就系起舞之后咯，因为即系之前其实就系话唔好识得去规划啊，或者唔识得咩叫做咩叫 professional 啦，即系呢个行业入边。咁我而家我希望系俾到 professional 嘅印象大家咁样，
3: 一定会啊，
2: 一定会。
0: 人生目标系点啊？而家好大好，大家好认真咁问你咁。
1: 人生目标
0: 系啊，吴业坤。
1: 其实真心嗰句咧，谂翻。即系呢十几年，其实都好多达成咗噶啦。即系我自己会咁谂，好多人一世人可能未必做到嘅好多梦想，我自己都已经实现咗。
0: 其实都系，其实你某啲位都系，
2: 系啊，真系。
0: 咁但系都要都继续，你而家好后生啫嘛，卅几岁，咁都有啲人想 achieve 噶。
1: 哦，咪而家咪试下希望自己做音乐咯，就系咁，好简单啫嘛。
2: 系，
1: 冇话要好宏大，我又要去攞格林美啊啲唔西咁样，即系但系咁做啲歌。keep 住人聽，其實已經係一個成就嚟嘅。
0: 咁下首歌幾時會面世？我成日見你錄音，咁幾時會出啊？
1: 我而家 plan 緊一月咯。
3: 哦、
1: 希望可以再嚟派台俾大家听。
0: 咁我哋就听住你呢首歌先啦。呢首啊你自己拣嘅，你话啊想听翻呢一首歌，都系因为你打运动，
1: 高手道，
0: 所以出呢首歌。
1: 冇错冇错。
0: 咁我就听翻呢一首歌。咁同埋多谢晒坤哥今日嚟到啦。
3: 多谢晒，
0: 多谢晒。
4: 我系郑子成。修订后嘅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0: 唔该晒郑子成帮我哋讲句说话先，咁样交翻俾你，
1: 送俾大家感激的职权。

0: 好，第三就系坤哥啊，有佢拣呢首佢自己嘅作品，佢好中意嘅《感激的直拳》。
1: 冇错啦，
0: 听日咧就会讲埋先，听日系黄祖蓝，
1: 喂正啦，好嘅好朋友，
0: 大家一齐食饭，呢餐饭大家就真系要食啦。
1: 冇错啦，生命里面咧，即系除咗有直拳，亦都有体验之外咧，一定有实战嘅。呢一餐就系胡万清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期咧，实战午宴啦，一期咧就系9月12日星期六嚟嘅时间，系上昼10:30到下午3:30，哇，喺咁长时间一定好多嘢听啦。地点咧就系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
0: 咁啊，清姐咧就会搞啲乜嘢咧？佢每朝你知道同我哋差唔多同时段噶嘛，系嘛？咁如果即系听佢就可以讲股啦，跟住佢有好多投资嘅智慧啦，节目时间讲唔晒噶嘛。嗱，既然大气电波当中讲唔晒嘅话，啲投资密码咧就不如喺呢个 lunch 度等阿清姐私人投资嘅笔记话俾你知，有啲咩值得去推介下嘅。
2: 而且仲有咧，就系早鸟优惠啊！不过9月9日起咧就冇噶咯。想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就上新城嘅网站 WhatsApp 嘅查询咧，就系98292344。放翻 ICU 12:38。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添。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咁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就可能会影响健康嘅，咁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0度，湿度70%。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有样嘢咧，身体里面真系要 easy going 嘅，就讲紧你嘅血管啊，特别里面嗰啲血咧，如果唔够 easy 流通嘅话咧，咁啊弊啊，真系
1: 啊！
0: 我哋即系成日咧都会 check 下自己，即系个样啊、仪容系点，但系血管究竟大家有冇关心嘅咧？两位，
1: 我一年 check 一次噶，
2: 你 check 血压啫嘛，系嘛？应该都系血压先知道个血管流唔流通，其他我唔知点 check 喎。
0: 系即系 body check 下，可能抽下血啦。
1: 一年有验身一次，
0: 系都可以 check 血脂嘅。
1: 但系血压我都有成日 check 噶，
0: 都有成日 check 嘅。
1: 系啊，
2: 有屋企有个有个机噶，
1: 仲要血压计噶，几年你就唔好再用噶啦。
0: 嗯，哦咁样噶，
1: 系啊，因为医生教我噶，佢话入边啲电子其实会有松噶。
0: 哦，
1: 你就算因为你成日攞出嚟攞入去咧，其实入边松嘅，你话咁，所以咧其实未必准噶啦，所以你一定要成日换新嘅。
2: 咩题外话咧？
1: 几年就换一次。
2: 即系电子嗰啲我有用过啦，但系其实即系我谂翻转头咧，以前细个或者唔系好细个，十零岁仲有嗰啲手动式嗰啲血压机，你识唔识用噶？
0: 即系点啊？泵泵泵，你
2: 系啊系啊，
0: 扎实佢，
2: 我完全唔知点样搞
1: 嘅。真系唔识用啊！
2: 嗰个真系唔识用，
0: 应该都系同一原理，一路泵泵泵泵到去实一个位，咁你就即刻 check 你嗰个上
1: 下。但系泵到几时先至为之泵？
0: 我都唔知喎，
1: 所以就唔識咯。但我哋而家呢啲，我覺得係咁樣誒
2: cap 住佢咁樣，
1: 唔係即係圍住一個
2: 佢手臂
0: 啊，係啊係啊，
1: 咁樣然後跟住撳掣。
0: 系，我就好尴尬，因为手臂比较粗咧，唔系款款都啱啊，即系医生嗰啲咧，
1: 系啊
0: 系啊。其实我成日都谂好多嗰啲，即系大细佬再大个嗰啲，点验咧，即系点用嗰啲咧？
2: 我谂总有 extension， 即系嗰个 extension 啩。
1: 有啲唔系啊，有啲加大码啊，
0: 系
2: 咯。
0: 咁就
2: 你即系想话俾我听，你好大只，
0: 唔系话俾我听我粗啫，唔系就系大只嘅。哎呀，
2: 唔想知啊。
0: 嗱，就咁样嘅，谂我哋即系血管啦，我哋成日都会讨论点解会塞啊。咁我哋成日话啊，你食多啲即系高油嘅。嘢啊，高盐嘅嘢啊，咁样咁咧就会有即系脂肪即系积聚啊，即系会咁样噶嘛，系嘛，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对于呢一方面嘅血管嘅淤塞咧，未必系好认识，甚至乎我刚才所讲嘅呢句说话咧，都存在住一啲嘅漏洞，唔系好啱，
1: 唔系好正确。
0: 咁系啲乜嘢塞住我哋嘅即系血管咧？我哋依家请啊，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咪教立啊。
1: 唔系交卫
0: 生，公共卫生及基层唔应你都唔得，基层医疗副教授李锦培医生，
3: 双下皮好塞，舌听咧啲人都系讲话啲肥膏塞咗嗰个血管，但系其实咧塞血管嘅咧就系一啲坏嘅胆固醇。咁当然的确，我哋当我哋食得太多嘢，身体用唔晒啲能量嘅时候咧，的确系会用肥膏啦或者脂肪咧去储存。咁喺中國人嚟講咧，我哋都知道咧，我哋皮下脂肪嘅位係比較少嘅，咁所以咧好早咧，我哋嗰啲脂肪已經會儲咗喺內臟附近，我哋所講內臟脂肪，所以我哋都特別多脂肪肝啦。咁其實當如果我哋特別多內臟脂肪嘅時候咧，就會比較高壞嘅膽固醇啦。咁壞嘅膽固醇咧，當好高嘅時候就會積咗喺血管嘅內壁。隨住年紀嘅增加咧，慢慢咧就會越嚟越厚。若果有一天佢突然間穿咗，跟住咧結成一個血塊咧，就會突然間阻塞咗個血管，就會變成我哋所講嘅好多時中風啊、心臟病發。所以見嗰啲朋友咧，通常有呢啲問題嘅時候咧，都係突然間發生嘅。咁其實唔係所有食物都一樣咁衰，可以即係變成一個壞嘅膽固醇。有一啲特別嘅脂肪咧，係特別容易引發一個高啲嘅壞膽固醇喺個血入面。咁譬如一啲處理過嘅肉啦、火腿啦、啊、又或者係呢啲。牛油啊，呢啲咧飽和脂肪較高嘅，嚇，又或者反式脂肪較高嘅咧，譬如咧一啲零食啦、薯片啊，嚇，或者冬甩啊嗰啲，咁樣呢啲嘅脂肪咧都會容易啲引起壞嘅膽固醇比較高，從而令到啲血管阻塞。而家亦都有研究講明咧，其實咧血管阻塞呢個狀況咧好早已經開始噶啦，甚至喺十零歲咧已經開始發生。咁人食得好，注意唔好咁多反式脂肪啊、飽和脂肪咧，喺任何年紀嘅人嘅身上都係好緊要嘅。
2: 喂，唔该晒我哋呢位嘉宾啊，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副教授李锦培医生 Eric 嘅，好清楚喎。
0: 系，
2: 佢
1: 讲十几岁开始就应该要留意啦。
2: 同埋最大件事系佢讲嗰啲，我全部都中意食。薯片啦、冬甩啦、肠仔啦，即系呢啲咧，而家少咗，但系细个好重。
0: 不过其实又冇话你完全食得嘅，即系睇个量咯吓。咁同埋要记住佢讲嘅重点，唔系嗰啲即系肥膏塞住嘅血管，系嗰啲坏嘅胆固醇。咁所以要管理嘅就系呢啲即系坏嘅胆固醇。
1: 唔好食咁多反式脂肪。
0: 冇错啦吓。咁嗱，血管嘅即系啲基础嘅知识啊，大家都知啦。咁我哋又玩下一啲嘅冷知识啦。嗱，呸，咪后你话你好劲啊嘛，你唔好衰啊。
2: 我要点解我话我依家唔衰得咧？ 我话晒星期日做个健康节目《新纪元健康档案》廿几年啦，
0: 系系系，
2: 听咁多冇理由唔识啩？
1: 系啊系啊，
0: 唔系我问嗰啲咧就真系，
1: 系啊，你系冇理由唔识啊，咁一阵间你一定要识咯，
0: 系
2: 啲八字者。
0: 嗱，我哋热下身先啦，咁样嗱，即系血人体有好多血管啦，包括一啲即系毛细嘅血管啊、动脉啊、静脉啊，咁啊全部连接起嚟咧。大概几多公里啦？有得拣，有得拣嘅，
1: 吓
0: 三万公里，
1: 系
0: 八万公里，十万公里，十三万公里 ，OK， 三八十十三，
1: 十三啊，
0: 十三万公里，
2: 我唔拣八公里。头先你要谂嘅呢个答案，肯定系作出嚟
1: 嘅。
0: 我会咩嘅？
2: 作嘅，
1: 佢未谂得切。
2: 系咯，我哋梗系未谂得切。你拣十三啊？
1: 我拣十三。
2: 三万人，喂，人体啫，点会十三万公里咁长啊？
0: 但连埋好多有
2: 十，
0: 你估十？
2: 十三万太长啦，
0: 十三万太长。
1: 其实我冇乜概念，其实有几多？
0: 好，咁开估啦。系咪想转啊？
2: 改唔改？改唔改？
0: 吓。你知道我好 tricky 嘅，可能真系八万公里，可能系咁嘅。
1: 系啊系啊，
2: 你呢边有咁啊？
0: 我好蛊惑噶。
2: 你即系逃离今日唔讲大话噶嘛？
0: 我唔系啊，我
1: 我就讲八。
0: 你唔够认识我咧？
1: 好浮化，听我讲，我依家拣八啦。
0: 系你一拣八，点
2: 解咧？佢窒个口。
1: 你拣你啲嘢真系撞彩嘅啫，又唔系真系知。
2: 好，开估。
0: 好啦，头先我真系窒嘅，因为我真系谂紧。
2: 我啲估系啊，
0: 总长度系可以去到十万公里噶。
2: Yeah, yeah, 我都话我一定啱噶啦，
1: 系喎。
0: 嗱，咁俾多少即系冷知识啊，咁啊先去个广告啦吓。嗱，地球嘅赤道咧，其实讲嘅系四万公里，即系话咧，我哋身体嘅血管啊，闲闲地都可以围绕咧呢个地球两圈半噶。
2: 长得咁紧张，
0: 长得好交关啊，真系啊。
1: 微细血管都计埋嘛。
2: 哦，系，佢计长度啫，佢冇讲有啲乜嘢血管啊，咩血管咁
1: 样。
0: 系啦，
2: 十万。公里，
0: 冇错，转翻嚟，我哋就继续。
1: 人矮啲咧，咁会唔会短啲？
2: 你唔好望住我讲呢句做咩啫？放翻
1: ICU， 12:48。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Alpha。

0: 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3: 说故事的人，我坤林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备》，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4: 咁、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ock 人嗰啲都系动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
3: OK，
4: 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喺网络世界上边去了解佢多啲先。
3: 喂，但我想知即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4: 是喎，
3: 跟住佢就會喺度問啊，佢係咪對我有興趣咧？做乜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點解係咁嘅
4: 咧？咁就錯咗啦。
3: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4: 冇錯啦。咁就錯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係我真實個性係點。
3: 好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係
4: Hello， 大家好，我係力俊。
3: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是啊，矮的人呢血管会短一点的，我告诉你们。是
7: 啊， 是啊，因为同时小一点。
6: 幼一点嘛，所以冠心病机会大一
7: 点。那么易塞一点。
6: 是啊，所以我会小心的。
8: 你好像讲一些资讯，但好像互相诅咒对方。
6: 你
8: 应
6: 该关心的，你什么心态来的。
7: 他鼓励跟做运动。
8: 不要理长短够用就行了。
7: 你高一点。
8: 是啊，得了得了，我知道。
7: 我们两个要做多一点运
8: 动。刚才我们讲了即血管的长度可以围绕地球两圈半。比如讲面积，特别讲微血管加埋。虽然我们可能肉眼都看不见，但其实有很庞大的一个微血管的系统在
6: 这里。我们人里面脑、眼和耳是最多微血管的。
8: 没错了。好了，又有得揀一下了、今次我个都会窒一窒，个个都想一想，我怕被你知道。
6: 这么奇怪，你怎么找回来的？
8: 当然劲了。究竟他们铺埋的微血管可以是相等于一个什么的场地呢？第一，
6: 太刻意了。
8: 篮球场。
6: Okay。
8: 第二，排球场。
6: 好假。
8: 第三，足球场。第四，乒乓球场。
6: 乒乓球
8: 场。即是个框框。
7: 足球场。
8: 足球场。
6: 足球场。其实我分不到排球场和篮球场有几大小分别。
8: 篮球场大一点。篮球场大一点。
6: 微血管，微丝血管。足球场我觉得没那么大的。篮球场。我会选篮球场。
8: 篮球场。是 make sense 的。
6: 乒乓波台太小了。
8: 嗯，个框框，连埋个框框，
6: 微血管，
8: 系啊，微丝血管，连埋个框框。
6: 咁啊，我唔讲，
7: 你唔错得噶，你醒目啲啊，
6: 智者，
7: 我就冇所谓，唔炒你啊，
8: 见你日都唔使咁用，
7: 唔系你跟住礼拜日唔使翻啊，
8: 哇，我咁样做咗廿几年，你一句就唔使翻，
7: 我就快啲啦，
8: 你识边个你喺度？
6: 阿宝英话唔使我翻，唔系我咪话篮球场，
8: 篮球场，
6: 篮球场，你
7: 足球
6: 场啊嘛，
7: 足
8: 球场，好。嗱，就咁样嘅，人体所有嘅微血管展开之后咧，表面嘅嗰个面积大约可以去到咧6000平方公尺，就相等于一个标准嘅足球场啊！
6: 咁你做四日
7: 啦，我得闲同你翻啊！
8: 你反应真系好真挚，系毫无掩饰，我得闲同你翻，
6: 好真性情啊！
8: 嗱，我哋讲下另一样嘢，嗱，血液当然同我哋嘅唔同嘅器官系息息相关噶啦，系咪？
6: 冇错，冇错。
8: 喺咁多个身体嘅器官里面，最繁忙吓 ，OK， 最繁忙嘅去处理呢一啲嘅即系血液嘅循环啊，各样嘅嘢。嗱就咁样啦，心脏咧系负责推动呢一个血液循环嘅一个嘅泵浦嚟嘅，系啦。但系讲血液最密集，嗰个网最密集嘅器官
6: 系
8: 啲乜嘢咧？吓，心脏、肾脏、肝脏、肺。
6: 我可以排除咗两个，
8: 系
6: 有两个系而家喺我脑交战中，
8: 系
6: 我会排除心脏，
8: 排除心脏，
6: 排除肺， 因为两个地方咧，纯粹个泵同埋纯粹即系攞氧气、收氧气咁样啫。反而系肾同埋肝，因为两个都同过滤同埋消毒有关嘅。
7: 我拣肾脏，
6: 你拣肾，咁我就你啦，我拣肝。
8: 唔使噶，你觉得系啊？你唔使就噶，你冇错啫。喂，我就你，我都系想。
6: 而家我要立于不败之地，而家就谭咏英就咁样。我系肝，
8: 咁点解拣肾脏咧？
7: 我觉得肾真系好紧要嘅，你整啲咩落去咧，要靠佢，你靠佢排出嚟啊嘛。
8: 系系 ，OK，
7: 肝都紧要，根本你讲个每一个都紧要。
8: 系咯，就系咯，你用紧要嘅形容，所有都紧要噶，手指甲都紧要噶，系咪？
6: 肾同肝，
8: 你觉得咧？
6: 唔系，因为我头先讲点解排除咗两个啦，剩翻两个个 function 系过滤同埋消毒。
8: 嗯，
6: 呢两个同血管都好有关
8: 系。系，一讲呢个血管网最密集，
6: 系边个繁忙啲啊？
8: 同埋最密集，系啦，密集啲所以就繁忙啲。
6: 今次算啦，我同阿淡企同一位置，我跟阿智者，
8: 跟阿智者，
6: 跟肾
8: 系咪？
6: 系
8: 好啦，咁一两个都拣肾啊嘛，冇错啦，就系肾脏啦吓，因为肾脏咧每日咧系需要咧过滤180公升嘅血液嘅，咁所以佢内部咧系非常庞大同埋有复杂嘅微血管嘅过滤网，亦都系叫呢个肾丝球噶，咁亦都系负担咗好繁重嘅新陈代谢同埋废物清理嘅工作噶。
7: 多谢你嘅资讯，
6: 所以多
8: 几淡啊，
6: 证明一样嘢，跟下大家即系我跟得好啊，跟啱啦今次。

0: 美。
1: 同我哋今日嘉宾都系嚟自《超级巨星》呢个节目嘅，咁佢就系冯允谦啊，即系坤哥又呢个节目啦，冯允谦又系啦。今日叫做《人间缺陷》，咪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啤你已经入紧嚟噶啦，我听日再见，
2: 拜拜，
3: 拜。放饭 ICU。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点啦！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正是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创下成立13年以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 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得票率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执掌这个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能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中取得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获胜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谦卑聆听选民心声，但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绝非解决之道。日本关东地区持续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当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份平均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又预计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会出现线状雨带，各地已经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超过3小时的会谈，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讨论。会谈在基辅举行，泽连斯基说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安全和经济保障等议题。至于俄乌战争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认为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他形容今次会谈正面而且非常实质，但目前判断乌克兰在今个冬季仍要继续战斗。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和科技是当今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 AI 正以惊人速度发展，引发资本支出浪潮。在亚洲各地， AI 正是促进贸易增长，重塑区域供应链。在香港亦都见到电子和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资本市场对 AI 相关企业上市的惠纳扩大。陈茂波出席科技园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时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中心，而大湾区其他姊妹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实力强大，香港和这些城市形成天然互补。 西贡破边州试行预约制两日，预约游客甩底的比率超过一半。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出席本台节目时指出，可以考虑收费，增加预约人士的出席率。崔定邦表示，内地旅客好多都即兴决定短途出行，旅游业界和政府应该优先考虑改善交通配套，引流东霸旅客，例如利用现行预约的旅游平台，吸引他们出西贡市中心吃海鲜，或者是到海边茶座欣赏下午茶，以及享受香港特色的菠萝包等，希望延长他们的即日行程，增加在港消费。今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同埋吹微风。嗱，展望咧，明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清姐点醒你，
8: 股票是买嚟赚钱的，不是买嚟谈恋爱的。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Hello， 大家好，这个9月7号啦，星期一的理事会，下午1点12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的，都关我事的，最关大家事的就是9月啦，即是我们呢那个人生那个在香港成长的每一位呢，都是有经历过读书啦，放暑假啦，开学啦，跟着出来做事的时候呢，明明呢已经好久没读书啦，不知道为什么呢，那些暑假和开学都好像关我们事一样，有影响的。譬如好像我这些年纪的啲 friend 就有啲就有小朋友啦，咁啊佢哋咧为咗小朋友咧就已经系好似系翻学系佢一半人生里面一占咗一半重要嘅嘢，咁所以嗰啲放完暑假跟住又要安排唔同嘅嘢，大家都好忙啊，知道。你系属于边一种咧？今日呢个九月七号有啲咩关你事咧？喺寻日咧，对于我屋企嘅爸爸嚟讲咧就好关事嘅，因为咧我阿爸咧就好中意啲马嘅，即系呢个动物咧佢系劲中意嘅，即系以前咧话嗰啲夏天跟住马季会咩咩唞鼠嗰啲咁样咧，哇个人真系失落咗噶，系我唔知道你哋身边有冇啲屋企人啊朋友啊。他们是会失落的投鼠，当然 我呼吁大家不要沉迷赌博，但是他们 是会因为投鼠然后觉得个人空虚了，即是没有了细矮，而且有部分人他们即特别可能是退休人士，他们可能有些藉口，喂今次谁应该 会赢，这样开心晒的，真的看到他们。而且确而家新嘅一代系冇咁即系 into 呢样嘢，但系我哋嘅上一代佢哋系好 into 嘅，所以寻日咧对于我嘅屋企人嚟讲咧就好开心啦，我阿爸，哇好似觉得佢咧好似等于啲学生准备咦开学咯。有样嘢要话俾大家听。关大家事就是天气了，留意住啊，因为啱啱咧就有个最新的 update 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预料香港咧有局部地区的雷暴嘅，所以在街的朋友咧就留意住了。

0: 续冲。
1: 正啊，郭富城啊，每一次咧听到佢唱快歌咧，都好期待佢喺台上面，哇又唱又跳咁啊！寻日就做咗啦，喺好多好得意嘅动物嘅马仔隔篱咧就那个地方嗰度跳咗呢一首歌，冲冲冲，主唱郭富城。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行一点十八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10: 喂，真系关我事嘅。
11: 哇，系咩嚟？
10: 叶文辉。

又会做啲咩啊？咁细个嗰阵时好紧要噶，趁住呢一节日咧，走去约啲 friend 去玩啊，去沙滩啊，啊玩灯笼啊。总之我系中意中秋节嘅，即系除咗圣诞节之外，除咗农历新年斗利是之外，我谂我就拣中秋节噶啦。系觉得好啱，即系啊，小朋友玩系开心嘅一个节日咯。咁啊，除咗玩啊嘅灯笼啊嗰啲啊赏月嗰啲嘢之外咧，同埋好有呢一个家庭嘅感觉咯。今年嘅中秋节，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啊都同屋企人去到聚下啦，即系叫做阿节咁样啦。但系而家啲中秋节嗰啲月饼咧，都系好多啊，五花八门。开始见到有啲人咧就买月饼啦，都见到。你哋今年有冇见过啲好奇怪嘅月饼？又或者你哋有冇收过啲好奇怪嘅月饼咧？

有啲味我真系唔得噶，榴莲啦，本身我唔食榴莲啊嘛。但系冇嘢噶，即系我觉得中意食嗰啲咧，觉得哇正啊，榴莲乜都正啊，榴莲 pancake 又正，榴莲月饼又正，总之榴莲出任何嘢都觉得好味嘅，我觉得 OK 啊，百货养百客，而家搵到自己中意食嘅嘢，咁啊 OK 噶啦。不过讲翻嗰个麻辣月饼，最初觉得哇真系好好唔关系噶，不过果然食落去又几

翻秋嘅时间，系咪大家肚饿啦？下午1:25，我知好多人咧而家应该可能坐紧车啦，或者去紧唔同嘅地方啦，工作紧啦，甚至乎食紧嘢啦。再一次喺度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你哋好，我系啤梨。

晏昼嘅时间，我觉得系要有啲 power 嘅。一个吉他再接一个吉他，够晒正啦。

大家有冇听过？原来听啲 rock 歌咧，系对我哋身心舒畅噶。你唔好以为喂好愤怒啊，唔系啊，就系你见到人愤怒，自己冇咁愤怒噶。希望连做呢几首歌，令到大家今日去到过咗半日系好舒畅嘅。喺呢个星期一帮大家打一打气。

佢叫做霍俊威。今次呢首歌 featuring Mr. 里面嘅 Ronnie， 歌名叫做《负重人生》。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下午一点三十三分，
2: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咧，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特别天气提示啊，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另外各位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7: Hello， 早晨，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啱啱过去呢几日咧，好多朋友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佢见到我出咗一个 post 啊，系关于我星期六嘅一个新城资讯台嘅节目，就系、是、叫做致 hit 女团啦。哇，好多回响啊！因为发现原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去旅行啊，即系总之香港人咧就要定时定候要离开一下。你淨係見而家大家上北上，你已經知啦。點解要上北上呢？除咗係大家覺得哇新鮮感啦，話可能你哋覺得啊食嘢平，其實唔係啊。最重要就係可以平得嚟，俾自己去好似過一個關咁樣。香港人其實都幾中意四周圍咧去到吸收唔同嘅城市嘅一啲特色嘅，但係咁噶，亦都係好容易悶噶。是啊，去两次闷㗎啦，第三次冇变嘅话闷㗎啦。是啊，你估呢个世界总有啲地方有啲嘢係平㗎。但係嗰啲平嘅嘢第一次觉得平，第二次觉得冇乜特别，第三次啊宁愿食贵少少咁样。香港人就好得意觉得。即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麻烦嘅，就係好麻烦嗰类型嘅香港人。唔闷得㗎。所以咧呢一个节目咧喺逢星期六嘅下昼一点至两点啦，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咧，亦都陆陆续续咧推出咗，话俾大家听，除咗有我做啦，同埋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就系科林啦，仲有一班嘅旅游达人一齐做啦。第一集有 Mike Yuan 啦，亦都有阿 V 暴暴力啦。啱啱上个礼拜即系第二集咧，即系前个 get 啦，第二集咧。有姨父啦，哇！我想讲我成日睇佢嗰啲片，姨父系一位即系都几特别嘅旅游 YouTuber， 因为佢去嘅地方特别啊，即系我哋香港人一系去东南亚啦、日本啊、韩国啊、泰国啊、台湾啊呢啲咁样啦，佢去印度贫民区啦、贫民窟啊，直头系。去柬埔寨啦，去尼啊冇尼泊尔咧，去非洲嘅一啲唔同嘅城市啦，咁就会咧去到一啲啊，其实自己都喺度谂，我细个嘅时候其实都系好不羁，我而家就唉真系少少呢啲感觉都冇，以前系捉唔到我啊，我好想。去感受呢个世界，好多一啲我觉得令我好眼球有种冲击嘅一啲地方。咁啊，姨父咧，佢去呢啲地方咧，就令我哋可以睇到，哇！原来个城市咁样，佢哋有呢啲危险喎。原来啊，原来佢哋烦嘅嘢系呢啲，或者佢哋俾心机嘅嘢系呢啲位，然后就令到我哋审视翻嚟香港嘅时候啊。我哋烦紧嘅嘢，仲系咪需要咁烦嘅咧？又或者我哋觉得需要担心嘅嘢，其实系咪需要担心咧？当你望远啲，喺远处望翻转头，亦都睇到人哋嘅城市嘅唔同人嘅生活咧，我觉得某程度上系减到压嘅。系啊，有时你会放低翻某啲执着咯。我哋咧，譬如话要做嘢，大家要翻学，要翻工，为生活揾钱，总有啲嘢避唔到噶啦。但系有时你睇下呢啲片，听下呢啲旅游节目，那个效用直头好似心灵鸡汤一样。所以讲咁耐咧，都系想宣传一下。系啦，记住星期六要听我嘅旅游节目《致 hit 旅团》。

0: 郑秀文嘅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这两位糖痴豆 IDG2%， 分别是 Fiona 和 Alpha。

0: 恭喜晒张智豪有佢嘅乐活道。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8: 理事会分会。
9: 啤梨科技委员会。
10: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11: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13: 啤梨科技委员会欢迎晒方宝桥先生。
14: 啤梨你好啊。
13: 你好啊。喂，我哋呢真係经历过唔同嘅年代啦。而家呢我哋嘅节目就去咗晏昼啦。一点钟大家食住 lunch 听呢话。
14: 咁正喎。
13: 好有资讯啊佢哋话。咁啊上几个礼拜呢佢哋听到呢即係都话正嘅。咁今日同大家讲咩呢？
14: 今日就讲啲你都鍾意嘅嘢，又係车啦梗係。
13: 啊车係啊。车我就觉得同你好多嘢倾㗎即係。
14: 係啦。咁啊你知近年香港都多咗好多啲咩车呢？
13: 电车囉。
14: 啊电动车啦。咁电动车又多咗啲咩类型，即係咩产地嘅电动车呢？
13: 啊内地我觉得係好多㗎而家。
14: 其实多咗好多。即係你数下啦，其实你除咗美国啦。欧洲啦，其实全部都是内地，我怀疑有70%都是内地。
13: 是啊，同埋有时喺条街度见到一啲嘅某啲嘅车呢，我唔知佢咩品牌，因为个 logo 系好陌生呢，我就觉得系应该系内地啩。
14: 我諗系啦，你咁样諗到下我都系咁㗎。我仲要我返工嗰度呢仲唔止系香港嘅内地车，仲有内地嘅内地车。
13: 我内地嘅内地车。

0: 嘅意思系，即系佢喺内地揸过嚟香港。
1: 系啦，即系佢有中港牌啊，有粤车南下啦，咩车嚟嘅？睇咗好耐，我真系睇唔出。即系大陆咧，我有去，有时翻去，譬如尤其上海啊、杭州嘅地方，因为佢有好多车喺嗰度整啊。
0: 哦，
1: 就我认知或者南京啊，即系嗰头啦。
0: 系系系。
1: 咁咧，甚至乎其实我试过坐上去，我以为系电动车，
0: 啊，
1: 但系原来
0: 系
1: 油车。但系个装潢就好似而家啲电动车，即系好驾驶啊，好多嘢啊，按摩椅、电视机乜都有，雪柜嗰啲啦，即系我成日话将成个屋企搬咗入架车度嗰啲咧，
0: 系系
1: 差点而除咗冇得冲凉之外，有瞓觉咁啫。
0: 系我谂而家因为都有好多揸车嘅朋友有听我哋节目啦，我都系揸车嘅人啦，有时咧望到一架车咧，因为你望唔到佢个死气喉咧。以为佢电车啦，原来佢而家啲新嗰啲收得好埋
1: 嘅，同埋佢向地下喷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如果唔系话我要显露我有三条死气，或者烟子喉咧，
0: 睇唔到噶。我哋开始
1: 正常就向下喷嘅啫。当然你开窗嚟听声都知嘅，咁、但系实际上系好难见到。嗱咁啊，讲下咧，其实而家即系中国汽车咧，其实因为嗱 i 六咧就竞争就好激烈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开始转移，都未开始咗一段时间咧，就转移咗咧就将啲车就出口。好去呢、這个，尤其是欧洲啦吓，咁、就研究发现咧，佢话七月啦吓，七月都隔咗一阵啦，
0: 系啊，
1: 净系出口车都过百万架价，
0: 哇，
1: 104.3万架车，即系连续两个月冲过100万嘅大关，咁啊，新能源车即系电动车啦、
0: 啊，
1: 主要吓，咁就55万台。系啦，就激增咗 145.5%，
0: 哇！而家讲紧几个月前条数，而家可能又唔止呢个数添。
1: 系啊，可能已经81万啊，82万啊。因为我谂嗱，几个问题咧，即系地缘政治系一个问题、即系当大家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嘅时候咧，呢度话关税，嗰个关税。咁内地汽车出口去欧洲，我谂有关税都唔会好多啦，唔系特登打，即系唔系而家特登，因为谂住同你个国家玩嘢，报仇啊，报复。先至加嗰啲关税咧，咁我估有限嘅，咁所以变咗一来呢个啦，咁二来当然打仗啊或者各样就令到啲油价飙升啦，即系你同我都系受益者吓。当你转咗电动车之后咧，
0: 系
1: 哇，我成日都话啦，一个月假设你真系成日揸，我谂以前吓，唔好话而家，我谂5000-8000蚊油都要噶啦。
0: 你讲紧以前系起码5-6年前啦
1: 吓，
0: 即系我哋系5-6年前
1: 啦。系啦，如果而家听讲，我谂随时过万噶一个月。如果你架车咁上下 power 嘅，
0: 我想讲我5-6年前都过万噶，我5-6年前已经过万，因为日日揸嘛。
1: 我哋有冇跑中港啊？
0: 唔系，可能我架车我架车有食油，嗰阵时有厂。
1: Okay, okay.
0: 但系就我哋一谂翻转头，哇悭咗好多啊！但系就呢、這个年代都身边仲有人咧系。坚持揸油车嘅，
1: 系系咁揸油车有揸油车嘅乐趣，咁唔排除咁样一睇见嗰张账单就真系头晕，而家就几百蚊。唔系，我记得有一次系咁嘅，啲人问我呢啲一月揸几千电咁啦，咁我就我哋个 app 有得睇嘛，攞个 app 出嚟睇咧，都几千个，唔好一年，
0: 系啊，
1: 6000几蚊，但系一年，
0: 系啊，
1: 我一个月都唔得而家。
0: 系噶，所以嗰个趋势又话唔定咁咯。如果咁样谂，点解啲车卖咁多咧？啲电车，因为真系计翻条数平，大家就需求真系大咗啦。
1: 系啊，即系你话环保一件事啦，我哋好多用家都系讲紧，即系平啊，大佬系咪先？你谂下，如果我哋讲紧悭一年悭5-6万。咁两年都悭咗成架车，即系有啲平嘅电动车都系卖10多万，就算你而家话打翻税都得10多万嘅啫嘛。
0: 系啊，同埋又对个地球又真系好啲，少啲废气啦。我的确觉得而家喺条街嗰度系冇咁，即系唔使惊我哇，揞住个鼻嗰啲。
1: 系啦，冇咁犀利。嗱，同埋有一个好明显嘅差别咧，你有冇发现而家停车场冇咁热，尤其是夏天。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当你多电动车嘅地方，因为以前咧嘛，有啲铜锣湾有啲咧，楼下有4-5层楼嗰个咧，
0: 系嗰啲，系系系。
1: 哇，嗰、那个咧真系热。到不得了，入到去咧嗰个情咧，咁而家就我谂，我觉得冇咁热，都热嘅，
0: 系
1: 冇咁热，
0: 冇咁热。同埋如果你哋有港车北上嗰啲人，或者有时揸车翻内地咧，内地都冇咁多烟啊，可能佢哋都真系多咗电车啦。
1: 哦，系噶，系啊，佢哋真系好多电动车，真系唔系讲得少。你咪睇下佢边个绿色牌嗰啲咪电动车，
0: 系啊系啊，
1: 有牌绿色噶嘛，咁样嗰个就电动车啦。咁啊，我觉得真系呢个系一个成个世界一个。我哋叫 paradigm shift 啊，范式转移啊，即突然间由一样嘢好大范围，有车有车有油啊，突然间变电动车。
0: 系啊，啊咁啊，而家听紧我哋嘅你，唔知系属于边一种啦，但系就我觉得呢件好事嚟嘅，睇下嗰个变化啦。第时我哋可能去世界各地都见到好多内地车噶啦，
1: 记得安全驾驶啊。

0: 好啦，唉，真係一個鐘嘅時間過得太快啦，一陣間呢我就要搵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呢就聽住一陣間嘅節目啦，就係敬拜樂世利，因為黎利呢佢係好多勁人會嚟。
1: 你咪要多一個鐘啊？
0: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下午兩點，
3: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4: 現在由方永輝報導新聞。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法国欧洲事务部长说，欧洲面临严峻时刻。票站民意调查显示，另类选择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创下成立13年以来最佳成绩，得票率 44%。大幅领先德国总理默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预测显示中间偏右的基民盟得票率约 18%。 基民盟自2002年以来一直执掌这个州，暂时未知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能否顺利筹组政府。根据初步预测，他们会在83个州议会议席中占39席，距离单独执政还差3席。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同另类选择党

0: 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表示，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获胜是欧洲的严峻时刻。他呼吁政治人物谦卑聆听选民的心声，但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绝非解决之道。日本关东地区受到秋雨封面等影响，东京伊豆诸岛和南部持续大雨，当中伊豆的新岛机场在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的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创下当地自2003年起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纪录。伊豆大岛同期24小时雨量更接近550毫米，大幅超过当地9月平均整个月的雨量。日本气象厅在当地今日凌晨4点几向新岛村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山泥倾泻特别警报，预计日本东北、关东和东海地区可能出现线状雨带，灾害风险可能会急剧升高，各地已采取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等措施。回来本港，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开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医管局官员一同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疫苗。卢颂茂表示，自今年6月底香港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累计16名儿童因为流感的重症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人死亡，单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新增3宗儿童重症个案。另外，长者重症入院个案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又说，政府今年买入130万剂疫苗，较去年高一成，而在学校提供的喷鼻式疫苗亦由27,000剂增加到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再每年检讨采购剂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和科技是当今全球经济的强劲引擎，人工智能 AI 正是以惊人速度发展，引发资本开支浪潮。在亚洲各地， AI 正是促进贸易增长，重塑区域供应链。在香港亦都见到电子和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陈茂波出席一个产业峰会时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中心，而大湾区其他姊妹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实力强大，香港和这些城市形成天然互补。陈茂波又说，香港正是构建有利于创新企业发展并服务于创新的资本生态系统。港交所数据显示，过去十年科技板块成交额占比已经从 15% 增至 47%， 自身成交额增长超过8倍。香港亦都致力发展内心资本，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每1元的投资能够带动超过8元的长期资金跟投，政府会在适当时候向港投公司注资。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系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咧，听日系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2:30。预料香港咧系有局部地区有雷暴啊。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可欣。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未开麦之前呢，好多嘢同呢一位歌手去讲嘅，先请呢位歌手出嚟先，佢叫做胡定欣。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定欣。
0: 请问你以歌手嘅身份习惯未呢？
1: 唔习惯。唔系，我系多谢你用歌手嚟称呼我。
0: 系啊，歌手嚟噶，同埋咧，我就系话啦，如果我唔系翻查佢啲一切嘅资料咧，其实我完全唔记得咗咧，佢喺。讲埋年份先，1999年嘅时候系参加咗就系全球华人新秀歌唱比赛，系开始呢个生涯嘅。
1: 呢、這个比赛冇入到行嘅，
0: 哦，
1: 即系未入行，跟住系啦，冇被拣选，冇成功啊嘛，跟住就翻去做文职啦，跟住再系、哦、啊，跟住先至再参加 TVB 嘅 Cover Girl，
0: 哦，系，
1: 先至

0: 先至真系读训练班入行，
1: 咁即系话其实你一路都有个歌手梦咯，
0: 嗯，
1: 可唔可以咁讲？
0: 可以，
1: 嗯，
0: 唱歌其实真系细细个就开始唱歌，唔系中意唱歌，
1: 嗯、
0: 尤其是就系小学，小学开始，咁、嗯、所以点解今次呢个 MV 翻翻去自己母校度拍，诶、
1: 哦，
0: 母校拍，咁我觉得系好似回忆翻啦，又或者系讲紧一个求学阶段。你每一个人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梦想，或者亦都系或者对前路有多问号嘅一个状态咯。
1: 系、嗯，其实嗰阵时咧参加完比赛之后咧，点解去翻翻去做文职嘅？
0: 因为冇成功俾唱片公司拣选啊嘛。
1: 但系你而家人生道路都好好啊，我想讲。
0: 咁就系咁得意啦，
1: 就系咁得意，
0: 即系就咁得意，真系谂下九九年嗰阵时，我参加比赛嗰阵时。嗰年十八岁，我参加都未生日，未十八岁，咁跟住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咁到而家二十几年啦入行，咁我会觉得系真系好似我之前内地嗰、那个内地专场个 show 一样，我个 show 叫 Life Circle，人生就好似一个圆咁样，我哋有时。即系其实都你喺过程里面埋下好多种子、你唔知嗰啲种子几时会开花结果啊，或者好似我咁唱歌，你几时啊？我去咗做演员，
1: 演员咯、
0: 啊，行呢条演员路，大家认识我系因为透过我嘅剧集，但系你点会谂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
1: 是冇错，当时我睇到呢有人你嘅好朋友话俾我听啦，我好朋友出歌啊咁样，跟住我就胡定欣去喎，跟住就睇返其实呢你如果真係呢一晒属于你自己歌曲，但其实之前呢喺2018年嘅时候你都有唱你自己其中一个剧集歌啦，咁之前呢就可能群星啊或者合唱啦咁样，其实嗰阵时呢去帮剧集去唱歌嘅时候有冇都开始咦又返嚟一种我、哦、其实都中意唱歌喎，我都想做歌手呢。
0: 我想在电视台的日子怎么说呢，追溯回前一点，我本身很喜欢唱歌，我入训练班读训练班都是因为其实想唱歌但是因为我试音都不成功，但是、因为我玩那个 CoverGirl 的比赛，它有两个冠军，有两个奖品的，即是有一个就是唱片公司试音，跟着和读训练班的机会，咁跟住有试到音，但系亦都冇成功。咁跟住大训练班要开啦，咁佢就问你要唔要读。咁我就会觉得啊，虽然我唔系想做艺员，但系入咗行先啦。咁
1: 即系估唔到啊，所以你未来攞。
0: 但系我一读训练班咧，就即系班同学影响到我。哇，做戏原来
1: 咁
0: 好玩嘅，跟住就开始实习，就开始咗我呢二十几年嘅演艺路。咁你就。打开了你另外一个你自己，即是你去探索，你去发掘你自己。其实我想我一开始拍剧呢，唱歌的东西我已经放低了。但是我成日觉得无论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我真真正正有一个歌手身份都好，其实我永远都咁喜欢唱歌。我不会因为我没有成为歌手而我不唱了，我不喜欢唱了，我不会咯、所以你说剧集歌我当然很开心啦，有机会那套戏套剧又有自己拍的或者人家的剧集，那至少你有这个机会咯、
1: 是那为什么26年的时候你决定就以独立歌手的身份去出歌呢？
0: 再不出不知道是出了
1: 你知唔知乐迷啊？喺呢个 MV 下面留言啊，等咗好耐啦。
0: 系啦，我都等咗好耐啊。我谂系自己 ready 做呢一样嘢咯。咁过去几年多咗时间去上堂学唱歌啦，自己又做咗内地几个 show 啦。咁我觉得个信心大咗嘅时候，唔好再嘥时间，即系唔好等啦。因为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嘅 show。咁我嘅 show 系咪应该有我自己歌多啲呢？因为我 show 入面两小时二十首歌，其实有大部分嘅歌都系别人的歌。咁如果我一路做落去，其实我可以继续做落去。但系去到啱啱年头第四场嘅时候，我就决定我唔做住啦。我想出歌先。因为我要有歌，我先更加有可嗰啲叫咩啊？更加可以有呢、這个。 能力去叫人哋买飞真金白银嚟听我唱歌，因为。

0: 为其实这个 show 是我第一个 show 是真的卖飞 的 show，即是虽然是一个 live house，都不过千的，但是咁一张飞就是一张飞，那个全部都是一个反应来的嘛，即是我觉得虽然大家认识我，是演员，但是你要人家买飞几百蚊都好，人家愿意入来听你唱两个钟头歌，分享听你的故事，不容易的。咁我觉得太直接了呢件事，而我自己作为一个表演者，我希望我知道，我希望你哋真心系因为听过我嘅歌，我哋有一个共鸣而行入嚟睇我嘅 show 咯。
1: 唔系你啱啱讲呢方面，我起个鸡皮。
0: 点解？
1: 因为我觉得系你系讲得好啱嘅，即系因为你哋可能佢哋系因为中意胡定欣佢拍剧，所以佢入嚟去听你唱歌。但系如果喺个 show 入边系有属于你自己胡定欣嘅歌曲咧，或者系听过你嘅歌曲而去入嚟支持你咧，又好似再多一种嘅感觉咯，
0: 对于我嚟讲唔同咯，系啊。
1: 你入 studio， 我跳一跳先，因为我本身平时会问作曲填词，我跳一跳。当你真系录自己首歌嘅时候，感觉系点样？
0: 超兴奋，超开心。
1: 系
0: 你问我，我冇，我嗰份紧张系兴奋嘅紧张，即系觉得哇好 high 啊！因为点解你头先话拍剧嗰啲？其实我都好开心，因为你真系少入 studio 录音，因为你 studio 录音嘅技巧同你去唱 live 系完全唔一样，同埋你嘅声音所有嘢系你一清二楚，你要接受。首先你唔好话唱得好唔好听，系你要接受透过呢、这个麦，你同佢嘅关系或者你嘅技巧，你认识自己，你知道晒唱得好唔好。咁哇，今次更加就真系。自己歌，由个构思啊、音乐，我哋 OK 啦，系呢啲系呢一样嘢啦，行入去录，录咗两日，咁跟住我唱歌老师做我嘅vocal producer 啦
1: ，OK，
0: 咁跟住有阿喜利啦，同埋 Canon 啦，佢哋三个一齐同我一齐去录音，咁我觉得。我又好安心咯，咁我系好相信佢哋，咁所以喺呢两日嘅录音就系第二日比第一日好，每日都有进步或者有新嘅感受嘅时候，就成为咗而家大家听嘅《未知也好》。
1: 系，因为咧《未知也好》呢一首歌曲咧，俾我系有一种淡淡然，系啦，即系。啱啱未开麦之前，你都有提过，其实未知都系一件好事，你可以拥抱嗰种嘅未知啦，咁样，同埋冇谂咁多啦，咁。咁但系我真系喺度谂紧，第一次录音又兴奋啦，又紧张啦，跟住虽然三个都 friend 嚟识嘅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去演绎嘅时候，有冇都拿捏啊？究竟我应该点样去演绎，定系会过于兴奋啊，或者过于紧张嘅？
0: 冇录紧嘅时候真系冇，系反而 focus 咗去点样揾咯，即系去，因为毕竟都系自己第一首歌，其实你问我，我对自己嘅声音有几认识，或即系嗰个可能性啊，系其实根本可能系零嘅，因为我一路大部分时间都系唱紧人哋嘅歌，我会有模仿嘅成分噶嘛，系咪？我都会有 follow 咗人哋可能
1: 佢个通啊，
0: 系啦，有个通啊，有方向。咁你而家系自己歌，咁你究竟用一个咩声去表达你嘅情绪，或者我点样唱先至系最好听？咁当然就真系要靠坐喺出边嘅呢三位战友去帮我听。或者跟我讲，我应该要怎么做咯？咁当然我自己都同步去摸索，去不断尝试，一剔一剔咁尝试。
1: 系，不过真系呢一首《未知也好》系一个新嘅尝试啦。同埋究竟点解会用呢一个 topic 同埋呢一个曲风呢？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讲下首歌啦。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編曲監製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創作新歌《負重人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絕對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為佢哋睇唔清。一個為著不同興趣、不同喜好、尊貴粉絲而設嘅專屬節目《上曬腦俱樂部》，由朱慈主理，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至4點，新城資訊台準時開場。

0: 续咧就系同胡定欣咧倾到呢一首歌曲先讲下先，因为咧作曲嗰位朋友仔咧，我都有访问过佢嘅，就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啦，就系伊尼啦，咁样点解会揾阿伊尼做一个合作咧？
1: 首先伊尼同我嘅唱歌老师系认识嘅，
0: 嗯，
1: 而伊尼亦都系曾经系我嘅钢琴老师。是啊，因为他有教钢琴的，是啊，咁所以就成为了今次的这个大家一起唱歌的这个缘分。
0: 题外话问你有没有自己作歌啊？咁样你识弹琴的话，
1: 我未识弹琴，我有学啫，我有学啫，系啊，咁但系。他哋都有問同我講過，因為其實你有時咧自己諗到啲 melody 咧，你錄低佢先啦，有用嘅我哋再進化啫嘛，咁樣係咯，都可以嘗試一下嘅。
0: 我支持你啊，
1: 多謝。
0: 因為胡定欣話唔係第一首噶呢首，佢嚟緊陸續又嚟，我睇下幾時下一次就係作曲阿胡定欣咁樣先。嗱，我期待，因為我覺得你應該都好中意音樂、
1: 嗯，
0: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可以哼好多唔同嘅歌曲。好啦，嗰陣時同伊莉去傾嘅時候，有冇話要啲乜嘢嘅曲風咁樣嘅？
1: 我想要轻松，要 chill 嘅，
0: 要 chill。
1: 因为我自己近年中意嘅歌咧、嗯，都系比较啲松啲、relax 啲嘅歌、嗯，尤其是无论系喺屋企，即系自己一个喺屋企啦，饮下咖啡啊，我系中意啲反而可能都连个 vocal 都唔要嘅纯音乐，
0: 嗯，
1: 系啦，一啲 jazz 啊，好 calm 嘅 jazz 啊，咁、嗯、我都会觉得啊，点解我好似突然间去咗呢一个
0: 境界
1: 嘅，咁亦都我譬如欣赏或者中意嘅一段时间听嘅一啲歌，
0: 嗯，
1: 系真系好松好 chill， 或者都系人生哲学，有啲心灵哲学嘢嘅，即系都系一啲。鼓励嘅嘢嘅，同埋或者轻松嘅，唔好咁大 serious 嘅，唔好愁云惨雾嘅嘢嘅，
0: 系，所以今次咧，其实你呢一首歌曲咧，都系关于啲人生嘅道路上面，我好中意其中一句歌词啊，尚有未知都很好，放轻松可感到，原来答案转弯后会碰到。我特别系中意原来答案转弯后会碰到，即系觉得哇，系，即系一个系一个鼓励性。当时点样同阿李冠伦去倾啊？你想要啲咩 message？ 因为始终都好紧要，你第一首歌曲。
1: 其实有歌词点解会个内容会系呢个鼓励嘅方向，或者系用未知呢一样嘢？因为近年咧咁我有好多 fans 啦，咁佢哋都由唔同嘅求学阶段开始追随我，咁佢哋以前就写信，而家就私信我啦，咁佢哋嘅内容都系有好多时讲及佢哋求即系读紧书嘅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啊，或者对佢哋喺佢哋嘅自己年纪嗰度好多疑问，好多问号，有一个好深刻系令我会。都会去点解 focus 即系谂咗未知嘅嘢，佢会话啊，而家我系十几岁嘅我而家有好多好多呢啲问题，我好想大个啊，我好想快啲十八岁啊，我好想好，所以我。

0: 自己可以話事。我好想好似大人咁啊，佢哋應該係咪大人係咪就冇問題噶啦咁？
1: 嗯。
0: 跟住我望住嗰個 message， 又點會咧？個心底裏你越。人越大問題是越多，咁同埋有好多時係對自己一啲唔夠信心啦，唔肯定啦。咁呢首歌其實我同阿 Canon 佢講就話，我想用一個好似我而家都四十幾歲，一個過來人嘅身份，我自己亦都走咗一條演藝嘅一個
1: 唔觉唔觉接咗
0: 一条路，或者系由我自己都当初十几岁都系一嚿云，可能都系做梦嘅一个阶段，到我而家啊经历咗咁多嘢，你会觉得我想做翻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去分享，唔好话教，呢个唔系一个教导，
1: 系
0: 我想分享，同埋我想俾支持佢。其实你咧见到我。今日你哋见到嘅胡定欣，其实我都经历咗好多嘢，我都系我点知我入行入咗行，我唔知我会唔会成功，我会唔会成功，我今日拍完呢套戏，我唔知下个月我仲有冇戏拍，我唔知我拍完套戏大家中唔中意，所有嘢都系unknown，都系唔知，我做咗咁耐，我唔知我最后会唔会得到你哋嘅支持噶，我可以做几耐，我都唔知噶。等于当初妈咪话你俾三年时间自己好咯，咁我嗰刻啱啱入行啫，妈咪，我都点知我成唔成功？即系你其实每一个人自己条路都系由未知走出嚟，
1: 系冇错。
0: 我见即都睇到一句说话，就系因为未知个空间先至大，有无限嘅可能性，所以我就想套翻落呢首歌入边去鼓励翻大家。
1: 我几喜欢你所讲，其实因为未知所以个空间大，大家可以唔同想法，就因为未知所以恐惧，所以唔做。但系胡定欣用咗呢个嘅即系说法。但系最后我想问埋 MV 先，啱啱你提到 MV 咧，就喺个小学母校度拍摄啦，其实里边有啲细节嘅。你譬如一开头嗰、那个即系转嗰个有个影住一个
0: 路牌
1: 就系转住个路牌啦。跟住我特别有一幕咧，我就系见到唔知点解会影好多脚嘅，系啦。咁我谂紧啊，唔通就系每个人只脚嘅，其实都有自己的步伐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一个 MV 你点样去形容，亦都系去到母校带嚟好多嘅回忆，亦都邀请咗啲朋友仔一齐参演。
0: 去翻母校其实系因为我对自己。中意唱歌呢樣嘢，我諗都係從小學階段開始。嗰陣時會參加學校 choir 啦，跟住學校係天主教學校，咁又離煞又會做領唱啦，咁樣唱歌唱比賽啦。即係我覺得我唱歌係由小學開始。咁跟住我去到入行，我而家出我人生第一首歌。我個歌都係由校園開始，我應該冇理由唔翻去我嘅小學度。取景啊，
1: 冇错冇错。
0: 咁同埋班房课室系每一个求学阶段，我觉得好多嘢都源于喺嗰度，即系因为你对一个梦想或者对自己一个认知嘅开始。咁另外其他嘅角色人物系代表咗我哋人生，其实我哋有读书啦、求学啦，我哋又出咗嚟社会啦，或者我哋又开始有自己追寻自己嘅事业啦，又或者哦。我哋退休啦，因为我爸爸最近都系退休生活。点解会有呢一个 MV 都会出现呢一个年纪？其实呢首歌咧，唔系因为你细个对世界或者对人好多嘢人生未知，系我觉得原来未知去到七八九十岁
1: 都可以
0: 未知
1: 嘅，冇错。
0: 即系我爸爸真系佢最近七十岁退休，佢已经。打工打，佢话我十三岁已经出嚟开始做嘢，跟住佢话翻咗工咁耐，我而家退休啦，咁我做咩好啊？
1: 系，
0: 咁佢都有佢呢个阶段嘅未知，即系嗰个未知未必系真系纯追寻梦想，其实套落唔同身份嘅人去上面，其实都有佢生活上有啲。佢嘅未知或者佢嘅恐惧，可能我爸爸嘅嗰个未知就系、是、咁
1: 好闷，
0: 系啦，好闷。我做咩好咧？我呢个退休生活，我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就系其实大家都可以，我爸爸你咪约下朋友饮茶咯。你想去做咩运动或者打波打 tennis， 你咪再学咯，或者再打咯，再做咯。我话唔需要再谂咁多嘢，系啊，
1: 系。不过我中意呢首歌曲

0: 之也好，个特别嘅歌名，即系我开头就话，其实未知都系好事嚟嘅。期待时间唔够，期待下次胡鼎欣啊，特别系呢个作曲啊，要你个名啊，我哋下次倾，拜拜，
1: 拜拜。

0: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下周2:36，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FM 99.7，
4: 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0: 位嘉宾，我就话：咦，你唔同咗？佢话冇啊，冇唔同啊，咁样我唔会怀疑你做啲咩嚟嘅。Edwin Tong 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Edwin Tong。
0: 啊，我觉得有种感觉，可能系你嘅气场唔同咗。
1: 咁系有咩唔同？我都想知道。
0: 好咗，
1: 咁又
0: 系啊，气场好咗，系啦，精神咗。你有冇觉得？
1: 我剪短咗头发之后就精神咗。
0: 你做乜剪短头发？
1: 太热啦呢排。
0: 我想一个妈妈表示就系你终于觉得热啦，
1: 好热啊，
0: 所以就忍住剪短头发系啦。咁但系咧，即系除咗个样唔同咗，我觉得呢首歌都唔同咗。
1: 嗯，
0: 系啦，那个感觉曲风啦咁样。但系我自己，我见到啲网民都有留言啦，同埋我自己咧，我都几喜欢你唱呢一首歌曲嘅感觉噶。先
1: 讲
0: 先，系第一首国语歌曲。
1: 诶、系啊系啊，
0: 系啦。我觉得系有啲台湾嘅味道嘅，系
1: 系，
0: 同埋我几中意呢一种。有好多唔同嘅，例如一种台湾感觉啦。跟住我先讲下歌名先。
1: 嗯，
0: 歌名你以前嗰啲好长噶嘛？
1: 系。
0: 今次咧唔知系咪真系贴近呢一首歌啦，叫做话少系啦。点样系即系咪嗰阵时已经谂住诶算啦，今次短翻啲呢个歌名。
1: 其实歌名冇特登去谂嘅。其实今次个呢首歌咧有一个创作背后几有趣嘅经历，就系、是、其实佢系俾词人投稿嘅。
0: 咁俾词人投稿啊，
1: 系啦，咁我揾咗本身我系联络一位好出名嘅词人叫小韩，
0: 嗯，
1: 咁我就话本来想揾佢帮手写，咁因为佢就档期有问题啦，咁所以佢就啊，不如佢旗下有啲作词人都几好噶，咁、不如咧俾佢哋试下投稿咁样去俾我写呢个 demo， 咁我一收咧收咗五份词，
0: 系
1: 喺入边咧就其中一份就系话少啦，
0: OK， 所以咧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你本身冇任何想法噶咯，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其实系有想法嘅，咁但系我冇特登去俾个 brief 大家、因为我本身个 demo 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 demo 词，咁、那个 vibe 已经喺度噶啦，嗰、那个即系有种一个人系啦寂寞少少嘅咁样，系啦，咁我就想睇下啊，你哋。即系想睇下收翻嚟嘅词，你哋嘅直觉会系点样样咧？睇下会唔会系中到咧？咁
0: 好，既然系咁，嗱，本身咧首歌咧就系一个人为主啦，跟住有一种寂寞嘅感觉啦。
1: 系
0: ，OK， 好，先讲下先，首歌曲嗰阵时系咪都真系一个人寂寞嘅时候写嘅咧？
1: 都系啊，系啊，都系一个凌晨时分写嘅，即系自己一个有啲 emo 嘅状态咁样写嘅。
0: 系有冇话啲咩原因噶？定系即系其实啊 ，Edwin Tong 都可以无啦啦好 emo 咁样？我是的，你放心，
1: 我是没什么特别原因的，其实就有时、因为自己会成日乱想
0: 东西，
1: 那还有很多时呢写歌都是写了这么上下个音乐告诉我听是一个什么感觉、样，所以我都是放自己在 free flow， 弹完了唱完了跟着才去想、究竟首歌给一个什么感觉我呢、
0: 当时弹完唱完这首歌就给了一种寂寞的感觉。
1: 有一种好似一个人，即系一个，总之系一个人嘅歌，系啦，佢唔系一个好多人嘅歌，佢系一个夜晚嘅歌，或者系一个人嘅歌，咁同埋佢有一种，好似有种又唔可以叫幽怨嘅，但系有种抑郁咯，系、有种抑郁，或者有一种好静嘅感觉咯，
0: 系啦 ，OK， 咁系咪唔开心嘅？
1: 其实佢嗰个唔开心咧，系一个好淡嘅唔开心嚟嘅。佢唔系一个好浓烈啊！我真系好 sad 或者系点样样。佢系一个淡淡的，好似又 OK， 但系又偏 blue 咁样嘅感
0: 觉。OK， 即系有种难以形容，总之一个人嘅时候嘅一种嘅感觉。
1: 系啦。
0: OK， 嗰阵时有冇词噶咁啊？
1: 我嗰阵写 demo 词咧，其实个 hook line 即系 chorus 咧，依家系。最尾个版本是一个人一个人咁样啦，系啦。咁我最尾咧系我 demo 时期咧系写本身系两个人，跟住一个人咁样嘅，
0: 即系
1: 两个人嘅一个人咁样嘅。
0: 哦 ，OK。咁我想知点解你唔用翻自己个 demo 嘅？
1: 即系个词啊嘛。
0: 系啊。
1: 我感觉上我自己都系想攞一啲词人嘅，即系其他人嘅 angle 嘅。咁我自己有一个好创作时最直觉嘅一个想呢首歌嘅气氛系点样样啦。咁、但系同时点样去 deliver 得成件事包装得系一件系一个可以发大成为一个作品嘅一件事咧？咁我都需要词人嘅 input 咯呢度。
0: 嗰阵时系咪已经系谂住？因为你啱啱所讲，其实国嗰阵时 demo 系国语嘅词嘛。你就算揾词人嘅时候，你已经系谂住系国语嘅想法噶啦。 國語歌。
1: 係
0: 點解？因為其實之前一路都係以廣東話嘅歌曲為主啦。點解今次會、嗯、不如寫國語歌咧？
1: 其實一路唱上演出作品啦，咁、嗯、一路都會想試下 explore 即係除咗廣東話之外，因為我其實 demo 大多數咧都係普通話或者英文嘅，
0: 係、嗯、
1: 啦。咁而喺呢首歌喺度寫嘅時候咧，就覺得啊，如果佢轉咗廣東話得唔得咧？其實又好似普通話好 feel 啲、
0: 嗯，
1: 即係個 flow 上會好啲，因為呢首歌有一種緩慢嘅韻嘅感覺嘅。咁、嗯、而我覺得呢一個喺普通話唱咧，應該係最保留到呢個感覺。
0: 所以其实你以往呢都系咪冇一种嘅坚持话 ,ok, 我要广东话嘅咁真系纯粹可能睇首歌个感觉或者系旋律咁究竟系普通话定广东话嘅啫
1: 喎。应该系即系都系我感觉上都系音乐俾我嘅感觉为主嘅。咁、嗯、而呢首歌就系好明确地俾我感觉得到可以试下一普通话喎咁样囉。
0: 系、嗯、五首嘅抌出去啦，就收五首嘅即系歌曲啦咁样。咁点解话少系吸引到你呢？
1: 我其实系睇下我第一个好直觉嘅感觉嚟嘅。咁睇下边一个同我嘅气息最近。
0: 系。
1: 咁而话少本身可能我自己都一个话少啲嘅人啦，咁、嗯、而佢本身写嘅嘢同我谂嘅，即系我 feel 得到词人同我好似系同一类人咁、哦嗯、样咯，咁我就觉得啊，好似可以 develop 呢一份词嘅咁样
0: 咯。OK， 好啦，咁啊，啱啱曲词啦，要讲下编先，编又嗰阵时系咪点样处理？因为我真系觉得有种个台湾嘅味道。
1: 嗯，我谂呢一个系嚟自我以前。即系细个，我谂好多 singer songwriter 咧，佢嘅启发都系嚟自周杰伦，
0: 嗯，
1: 系啦。咁而我嗰阵听好多系周杰伦啊、方大同、陶喆嗰类嘅歌嘅 R&B 歌，咁、嗯、我谂呢一度出嚟嘅我嘅样背后嘅养分系嚟自呢一啲嘅音乐咯。咁、
0: 嗯、
1: 所以喺呢首歌都系有呢一类嘅嘢喺里边咯，应该
0: 系。因为咧，我有时都系谂嘅，如果一个人嘅歌曲咧，你系可以好一个人啦，可以好 moody 啦、
1: 嗯，
0: 可以好静态啦，咁、嗯、样。咁但系你嘅编曲又未去到话啊，好一个人，好静，好 emo， 反而又冇呢种感觉。但系神奇的地方咧，你听完之后咧，你系觉得佢系一个人嘅咧。咁嗰个我想紧系真系好神奇。咁加你所以咁样点样处理嗰个编啊，甚至监都系嚟自你自己啦。去演绎嘅时候做呢首歌，
1: 其实我编嘅时候咧。我谂嘅嘢系一个人嘅内心世界，即系一个人佢系一个好中意内耗嘅人，或者佢一个喺一段关系里面比较中意偏向回避嘅人。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其实都系一个咁样嘅人。咁究竟佢嘅内心世界系谂紧啲乜？

0: 嘢咧，咁我就谂将嗰啲，即系你会听到呢首歌好多 answer back 嘅，即系好多好似回音式咁样嘅嘢。咁嗰啲其实就系我脑里边谂紧自己同自己嘅对答，或者系一啲脑内漩涡嚟嘅。
1: 哦，
0: 咁几
1: 特别喎呢个。
0: 系啊，我都几中意呢一样嘢。咁然后喺监嘅时候，其实自己最想唱嘅就系令到佢有一个好 flow 嘅感觉。即系佢，我唔想佢系一个啊，我真系好 sad 啊，咁样感觉就咁，反而就冇咁 sad。我觉得反而
1: 系，
0: 即系通常真系 sad 嘅人唔需要话俾人听好 sad 嘅，佢只需要坐喺度，你就会感觉得到佢好 sad 咯。
1: 唔系，因为我就系谂紧，因为我自己其实我都几享受一个人嘅，但系有阵时一个人嘅时候又即系我又唔想系好 sad。你呢首就系有啲嘅呢种感觉咯。即系你明未到我要喊出嚟，但系我可以喊，但我又唔想喊。
0: 系啦，系啦，
1: 差人憎咯。呢种感觉就系，但系正正佢就描写到呢一种嘅感觉咯。系啦，咁呢首歌曲制作上面即系出到你嘅感觉啦。我自己都觉得同以往唔同，你觉得制作上面同以往自己有冇唔同啊？
0: 一来系，我谂少咗好多嘢，
1: 少咗好多嘢，
0: 系啦，即系我直情系基本上依家个编曲同 demo 我谂九成相似，系啦，因为根本我就系想保留佢最原始嘅感觉啦，同埋佢嗰一种，即系如果要讲呢种有少少深层啲嘅 emotion 上，我想讲佢唔系太，即系因为。佢唔係一個好直接嘅一件事嚟嘅，佢唔係一個好直接嘅 emotion 嚟，所以我想好原汁原味咁樣放落呢首歌度，咁所以諗嘅嘢係諗少咗嘅。
1: 係 OK， 少啲係難啲定多啲難啲？
0: 多啲應該難啲，少啲我反而我就係直覺咁樣做。
1: 哦 ，OK， 所以其實你做歌好多時都係用直覺咁樣去咁做啦。
2: 下昼2:49，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但系要讲下呢个 MV 先。喂 ，MV 咧喺间屋度行嚟行去啦。
1: 系，
0: 唔系我想先问系咪平时你嘅写照嚟嘅？
1: 平时应该少啲行，应该就咁坐喺度嘅，瞓喺度。
0: 即系行得唔远啦。OK， 系点解会有一个唔好意思，张凳应该滑滑地啦，好明显就系
1: 跌紧落去，
0: 咁跌落去。咁但系即系诶呢一个嘅MV， 其实佢又唔系完全唔喐嘅，佢要行嚟行去啦。咁啊，点解系会真系拍住，同埋又冇乜开灯啦？应该系夜晚啦，咁样系咪都真系一个氛围啦？
1: 其实系个 visual 上系咧。本身構思咧就係想有一個好似 visualizer 嘅嘢，即係佢一個背景嚟嘅，佢係一個展示一個人嘅一個狀態嘅一件事嚟嘅。咁而我想喺呢一個 MV 裏面出到嘅嘢咧，我喺最初諗呢個 visual 嘅時候已經諗緊，好想成個 MV 得兩隻色。
0: 哦，
1: 係啦。咁而兩隻色基本上就係代表住內心裏面可能有一啲有一部分係想。向外 reach out 嘅，向外想同人讲嘅，咁但另一部分咧就系自己折埋嘅，咁喺呢个 MV 里边咧得两只色，咁我就想将佢做到非常之 contrast 嘅，咁所以喺打灯上面都用咗一啲心机，其实喺throughout 成个 MV 啦，由一开始全蓝嘅，
0: 系啊，
1: 去到最尾佢有一下变到好红色嘅。
0: 哦，
1: 系啦，最终后段嘅时候，
0: 哦，我而家即刻同佢一齐睇啊 ，OK， 好啦，真系有个好红啦，突然之间，
1: 系啦，咁嗰度就系成首歌最高潮嘅位置啦，咁所以，我喺度谂嘅时候都好多谢创作团队，即系拍摄团队佢哋，帮我一齐谂究竟个打灯上面点样处理。

0: 你。
1: 但系呢一个 MV 咧嘅一个人咧，你觉得系咪有情绪噶？
0: 系有情绪噶，其实自己都
1: 系，因为如果我听首歌嘅时候，其实佢感觉上系一个冇乜情绪嘅一个人啊嘛。但系个 MV 俾我感觉又未必太系冇乜情绪咯。
0: 其实咧，应该系我喺，因为可能我自己个人咧本身系一个。在表达上都是一个抑压少少的人的。所以在音乐上呢，本身我做的音乐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淡淡的 emotion 是喜欢多一点的我自己。但是譬如在 MV 里面要出到来给人 visual 看呢，我会特登夸大某些东
1: 西。
0: 如果不是特就会我真的一碌木这样坐在这里。
1: 系
0: 啦，咁就好似有啲闷咯。
1: 系，如果在现实生活啲咧，佢真系就咁摊喺个 sofa 度啦。
0: 系啦，
1: 佢就唔喐噶啦。
0: 应该就唔系好喐嘅。
1: 系，不过咧，如果睇翻 MV 咧，其实咧就主力喺个厅里边啦，行嚟行去啦。但如果睇翻你嘅社交平台咧，其实你有去到唔同嘅地方嘅。
0: 系啊，
1: 系啦，系，我就系话，咦，社交平台有打开雪柜噶嘛？
0: 系，
1: 有针水针写晒噶嘛？点解嗰啲冇摆落去嘅？定系 extra 去拍噶？
0: 我嗰个系本身已经 plan 咗嘅，其实个 MV 就系想一 take 过，因为我唔想，我有时觉得咁样一 take 过好似成个 flow 系最顺，因为有咗嗰啲 jump cut 啊，我反而觉得佢个灯光嘅处理会冇咁连贯，即系譬如我想睇得到成个 MV 里边由一开始系全蓝，去到最尾红色，跟住又变翻蓝色，咁其实佢系要一个。连贯的片段先做到，我觉得系啦，
1: 系，
0: 所以个 MV 就会采取咗一个 one take 去做，咁而另外拍嗰啲位咧，就是、因为一来是 for social media 想 promote 啦，咁二来就系我觉得嗰啲位好有生活感，我觉得，所以我都特登喺嗰间我哋系拍摄过场地嗰间屋嗰度都攞咗唔同嘅位置咯。
1: 是因为包括咗就係、是、斟水斟寫咗应该就係好多嘢諗啦，打开雪柜望咗雪柜之后冇嘢跟住散返埋。咁应该都得睇你係唔知拎乜同埋好多嘢諗啦咁样。但係又要问多一样嘢，即係如果孤寂係有颜色嘅话，我唔知呢个问题嚟嘅，因为我喺佢社交平台见到如果孤寂是有颜色的咁样啦。咁如果孤寂係有颜色，你觉得係个咩色啊？
0: 我觉得就是这个 MV 里面的两只色啦。
1: 是
0: 啦。这两只色就我觉得分别代表紧最蓝色就是那个最孤单的自己啦。而红色就是可能一些外界或者是自己向外求救或者是拎走即是拎走这些孤寂的一些东西是 balance 走这些东西。
1: 但是你都是有蓝色和红色的出现的 在生活上面。
0: 一定有系，
1: 你都会有嘅。咁你会唔会刻意好想系蓝红色冇咁多噶？定系你真系红色系多啲？
0: 其实都冇得拣嘅，我觉得系即系个人本身。
1: 你系偏红定偏？
0: 我系偏蓝嘅，
1: 你偏蓝嘅
0: 系啦。咁、但系我唔中意全蓝嘅，其实我永远都中意里面有一点光咁样嘅。咁所以嗰点光有时可能会多啲，有时少啲。咁但系我都希望保留住嗰点光。
1: 系，同埋咧，佢要宣传呢一个嘅即系社交，即系呢首歌啦，就系话少嘅时候咧，其中有一句咧就系、是、当别人戴了耳机时，特别进入文鸟模式几好、啊。我真系觉得，即系大家即系戴耳机嘅时候，你唔好再骚扰我。即系同埋就系又唔想开口，系对自己嘅体贴啦，选择咗沉默，就系只不过系一个个性。其实呢啲系咪都系 Edwin Tong 嘅一个好真实嘅感觉嚟噶？
0: 其实系啊，因为自己。是一个几矛盾的一个人来的。譬如他 我相信我不是得我一个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其实他好像很 OK with 自己一个人。但是同时又好像有时又会想有人明白自己多些人明白自己。但有时可能又不是很懂得表达啦或者表达了得回来的是反效果。所以就是一个自我防御但又自己觉得想出去 reach out 又不 reach out 咁样嘅一个状态，
1: 系
0: 咯。咁我自己都系一个咁样嘅人，
1: 同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唔同嘅颜色嘅，系啦。咁就揾翻自己即系嘅颜色啦。咁但系我觉得呢首歌，因为我真系好中我其实真系好享受自己一个人嘅时间，但系有阵时又唔享受嘅，即系人真系太多矛盾，就好似呢一首歌一样吓。即系你会明白当中系个咩嘅状态。咁啊，多谢晒 Edwin Tong， 下次倾，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一个镇的烟花爆炸事故，死亡人数增至10人，伤者增至64人。墨西哥传媒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发生爆炸，导致房屋倒塌，砸倒现场人员。州政府已经启动事故指挥系统，协调民防、急救、卫生、消防、安全等部门和武装力量开展救援行动，伤者已被送往不同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相关部门正是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降落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到多架汽车后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涉事的亚马逊公司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大约两点飞抵迈阿密，但降落时冲出跑道并撞上现场的汽车，之后起火。当地消防部门说，货机撞到多架汽车，导致有几个人被困在车内，又说消防人员需要进行复杂的救援行动，包括搜救被困货机内的机师和副机师。迈阿密国际机场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关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今年运往香港的黄金急剧攀升，令香港成为黄金主要交易中心。报道说，过往全球黄金贸易一直以伦敦、纽约和迪拜为中心，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黄金实施制裁以来，俄罗斯出口至香港的黄金持续增加，香港各类机构至今已经购买约值2760亿港元的俄罗斯黄金。报道引述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分析师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伦敦市场不再对俄罗斯黄金开放，俄罗斯黄金生产商因而转向东方市场，而中东冲突干扰迪拜的物流运输，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俄罗斯黄金结算中心的角色。回来本港，新一季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官员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线水平，累计16名儿童感染后出现重症，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人死亡。长者重症入院个案就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强调，接种疫苗可以将重症或者死亡风险减低80%。政府今年以多元采购方式购入1,300,000剂疫苗，当中喷鼻式由去年的27,000剂增至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每年检讨采购剂量。食环署食安中心表示，下个月一号午夜零时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但文锦道口岸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 为保障食物安全，中心会检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对鲜活食物进行实物检查，以及抽取食物样本作检测等。今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系多云吹微风。展望咧，听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特别天气嘅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系今日嘅下午4:1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嘅。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

0: 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还不来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1: Hello，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又嚟到 Gigi 呢个小时嘅节目啦。咁平时咧 ，Gigi 都邀请嘅嘉宾咧，好多都系对于可能一个人。即係一個偶像嘅沉迷啊，對於一種運動嘅沉迷啊，對於玩具嘅沉迷啦。但今次呢個咧物件咧係好重嘅物件嚟嘅咧，佢就係咧中意玩老爺車同埋幾噸重嘅古典巴士啦。首先歡迎咧就係香港老爺車會員啦，兼香港古典巴士保育組織 Island Vintage Bus 嘅共同創辦人 Yoni Song。Hello Yoni，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支持。係啊，好多嘢都想問你啦，因為咧你諗下香港養一部車。已经是很难的了，今次你要拯救的车呢，这么大型的车还要是好像有几多部啊？
2: 我们有七部，
1: 是啦，讲紧呢就是几十年前的巴士，
2: 由49年开始的巴士。
1: 哇，刚才我咪后跟你谈呢，我说我都搭过很久，但是当然没搭过49年的巴士啦。其实到底有些什么这些的力量，这些的引诱令到你去沉迷喜欢了这件事呢？
2: 其实这些是很特别的香港历史来的。其实又讲回啦，香港其实所有车进口的都是进口的，香港没有汽车制造业的。但唯一讲跟香港汽车制造业有关的呢，就是巴士和货车的装嵌。讲跟战后没多久已经开始有，在香港是本土的工业来的。小时候我是住在巴士厂隔离。
1: 哦，即系因为咁样
2: 望住啲车出出入入，系啦，喺嗰度成架车由零件开始可以起咗做一架新车喺度出厂咁样，对机械啊，对于车嘅兴趣咧，你望得多，你自然就有一个好浓厚兴趣。跟住再大啲咧，喺啲车嘅杂志嗰度就见到原来哇咁威水嘅，香港原来自己本土有汽车工业嘅，唔系净系靠进口嘅咁样。呢样嘢就系加深咗我对于即系特别系香港本地嘅巴士嗰个。
1: 咁即係你对于香港个情怀都好深。

0: 效，即系你唔系净系话啊，我中意呢个巴士嘅外形，我觉得呢个颜色好有型啦。巴士哥哥揸车又好正咁样，你系会深究到系因为佢好同香港有关联呢样嘢。
1: 你每日翻工放工翻学，你都会搭到嘅嘢。
0: 系啊，
1: 系啦，横跨几代嘅。咁係非常之同貼地嘅呢樣嘢。
0: 我想問呢，香港而家仲有冇嗰隻我哋所謂嘅係咪叫熱狗啊？即係好耐
1: 冇啦，
0: 冇啦，
1: 冇啦，冇啦。
0: 我好記得呢，因為我返咗嚟香港十幾年都耐㗎啦，但係我係返咗嚟我係搭過一次㗎，即係其實十幾年前仲有。
1: 有機會要帶你參觀下我哋嘅車。
0: 哇，正啊！因為我嗰次呢係即係講緊十幾年前啊，仲有啲冇冷氣嘅巴士咩？就係可能係最後一批嘅。
1: 最後一批啊！
0: 最後一批嘅冇冷氣巴
1: 士。我哋就倒返轉啦，我哋保育嗰啲全部都冇冷氣。
0: 係啊，呢個先至叫做
1: 有一部
0: 有情懷。
1: 有其中當中有兩部係有冷氣，但係嗰兩部係 Pioneer 嚟㗎啦，第一部嘅冷氣巴士。
0: 冷氣巴士都已經唔得㗎啦，即都已經係你要去補救，
1: 要
0: 去保育佢啦，
1: 保育佢啦，因為佢是象征了那个科技的转变嘛。
0: 嗯，
1: 过了那一批之后根本已经没了所有热狗的巴士了，已经
0: 是了。刚才你说因为小时候看过隔离车厂，但是有没有一些车或者哪一个时刻令你到你彻底不得了，我要开始做这件事了？
1: 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古董的即比较旧的巴士是拎着去汤车场的时候，我们觉得要去救它了。因为那些可能。那一批车很传奇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由是 keep 在巴士公司一直 keep 到过了千禧年，但是那些车是六几年出厂的。直至到过了千禧年它拎着去汤车场，我们发觉要拯救它回来，因为这一批都消失了，就没有那个年代的车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就跟一班朋友一起去救了它回来，搜集资料将它复修回去六十年代那个样。
0: 那你是不是要去申请或者怎样的？
1: 要的，但我们都是在其实到最后一步了，救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去到临汤车那个边缘了。
0: 汤车你就可以已经说即其实都不用怎样做一些。
1: 是 啊其实你可以做到的，就只不过叫它刀下留人，不要毁灭它变做 recycling 那些汽水罐的。
0: 最困难的一步是什么呢？即譬如你要找车或者你找地方拍，我相信都是。
1: 几样东西啦。
0: 几样东西。分享一下。
1: 找资料。这旧车要去找回啲技術資料咧，相當困難，因為當中裏邊牽涉到好多本地嘅改動，因為啲車喺香港用咧係 tailor make 咗俾香港，佢經歷咗咁多年係改咗好多嘢。我哋要去 trace 翻呢一啲嘅改動去華復原咧係有難度嘅。揾到相關嘅師傅去教我哋點樣講翻啲故仔俾我哋聽啦，亦都係難啦。揾新嘅一班後生仔去傳承，去教佢哋點樣保育落去，都好困難。其實講緊我哋個群組裏面其中有一部咧，1949年嗰部古董巴士咧，去到我哋手上已經經歷緊第二次嘅復修。佢第一次復修係1970几年嘅時候，喺
0: 亦都40年啦，
1: 冇錯，喺廢墟裏面拯救出嚟，係上一代人做嘅嘢嚟嘅。咁到我哋去接手啊，再延續落去嘅時候，又要再做一次復修。咁我哋睇到呢樣係一個傳承嘅問題嚟喎。咁呢個亦都係困難啦，牌照嘅問題啦，因為好多係好似頭先所講，到我哋去救嗰部車嘅時候，佢已經係喺湯車場，咁喺嗰個行駛嘅牌照上面咧係有好多限制。甚至乎不可以在街上行。
0: 哦、okay ，
1: 就算我们整好了符合一些安全的标准都好了，
0: 动得了，
1: 是动得了。我们拿去展览呢，其实我们是要很大费周章找拖车或者找些牌卡，
0: 即是它一定不可以在路上行驶的。
1: 是的，大部分都不得，只是有小部分是仍然可以有个 license。
0: 那你可不可以，即是你们是不是都一定考到个巴士牌？
1: 我们有，我们有。
0: 那可不可以即是上车行下周围嘅路得唔得咧？你都要感受下嘅。
1: 如果唔可以行得出街嗰啲，而家就系最大嘅困难，就
0: 系你唔可以，你只可以坐上去。
1: 系啦，喺或者喺车场或者私家路段嗰度吞前吞后。
0: 吞前吞后。
1: 系啦，咁呢个对于嗰啲基建嘅保养其实都困难噶。
0: 嗱 ，Yoni 而家听到咧就系你啱啱入坑嘅故事嘅开始啦，即系点样去喺废车场攞拯救翻一架巴士。我相信你都好中意揸巴士咧，都去考咗个巴士牌啦。有冇啲歌曲咧你好心水嘅，就系觉得哇好正啊！好似好有呢个复古感嘅歌曲，系你揸巴士嘅时候，
1: 或者揸住架车，
0: 系揸住
1: 架
0: 车嘅时候会听嘅，系啊。
1: 达明一派，马路天使啦。
0: 好，而家就 feel 下呢个好正嘅复古感觉先啦。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3:23，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9: 再次回到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我继续要欢迎 Island Vintage Bus 的创办人 Johnny， 你好。
10: Hello。
9: 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老爷车或者你旧巴士都很早就停产，零件很难找的，你都说找好像真的很难去找回修复一些零件去寻宝样。当时你譬如见到哇有个车真的要拿去劏了，就来拜拜的了，你要救回它嘛。你有没有试过曾经去经历一些呢，哇那种一定要搞回电的那种的情况出现呢？
10: 我们成队人即是一班朋友仔围埋一起做复修呢，一定有这个信念的，几难都要救得回。
9: 是有没有一些很 crazy 的时候呢？
10: 经历了讲紧都超过15年以上，即是在做这些拯救啊、保育啊这样的工作，复修工作。其中有一部呢都个经历都挺特别的，它是香港第一部的冷气巴士，港岛区第一部冷气巴士。它辗转就被巴士公司卖了去外国的，它是一个很象征着一个科技的改变。
9: 它买去外国是做什么？那阵已经
10: 卖走了做校巴、旅游巴这样。
9: 哦，这样啊。
10: 是啦，这样。那变成我们就一路追踪着这部车，我们一路追踪到它呢，是直至到他在外地呢，他在英国呢就淘汰报废。咁我哋就去搵朋友仔将佢买咗返嚟带返返嚟香港，唔好等佢喺外国。
9: 哇，呢个都真係几疯狂喎，即係你冇话算啦，佢哋继续喺嗰边啦。我
10: 属于香港嘅嘢嚟嘅呢啲，我哋。
9: 哇，嗰真係几年话你话。
10: 讲緊係2019年见到佢咁样嘅就买咗佢先啦，咁样然后就再搞咗喺网上面搞咗个众筹呢，将佢运咗返嚟香港，输返嚟香港。
9: 可唔可以讲係运返嚟香港嘅资金係
10: 大概6-7万元到啦。
9: 係
10: 咁样。

0: 翻到嚟香港就好有共鸣啦，大家对于佢又好有记忆啦、嗯。工程公司啲判头啦，到可能司机啦，可能啲市民啦，见到佢都好有共鸣。但系佢喺外国冇人识佢，我哋觉得啊，摆佢喺外国咁样，佢就咁就走咗咧，就好可惜。
1: 即系可能到时完咗，佢又去劏咗佢噶啦。
0: 系啦，变咗废铁啦咁样。但系佢香港人哋当我宝咁、啊，咁呢啲系有香港古仔嘅嘢。哇、啊，我哋带翻嚟香港，揾资源去将佢复修啦，复修翻佢。
1: 咩颜色嘅个车身？
0: 蓝色嘅，
1: 蓝色嘅，
0: 蓝色嘅，
1: 就系、是、香港第一部冷气嘅
0: 冷气
1: 巴士。系啦，
0: 冇错。
1: 咁呢个就系你觉得几
0: 疯
1: 狂啊？
0: 谂翻转头都而家望翻转头啊，差唔多整好啦，咁样就快可以将佢摆翻出街，出嚟同大家见面啦。咁然后成个过程，我哋睇翻啲旧嘅相啊，个经历啊，成队人又过英国将佢运上船啊，又去安排啲维修啊，咁样咁都几疯狂。
1: 咁其实咧喺香港搞呢个车嘅保育咧，你觉得即系咁耐以嚟咁多年啦，同你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啦。最感动或者最心痛的一次经历是什么呢？
0: 最感动先啦，整好晒，即系复修到系全新一样吓，能够可以。
1: 我想问下汤，我真系已经废晒噶啦，系咪其实？
0: 可能得翻半部啊，车身嘅部分可能已经有好多损坏啊，咁样。咁、到我哋复修翻嘅时候，系去到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出厂个 standard 啦，新车原厂个 standard 吓、因为跟翻啲文件啊，做翻佢原本嗰个要求，系一个安全可以行嘅水准啦。咁当佢行得翻，着车嗰下，你系
1: 佢 engine
0: 嗰个你一着嗰下咧，大家嗰、那个即系非常感动啦，
1: 流眼泪。
0: 系啊，真系好 touching 嘅嗰下，哇！终于成功啦，我哋处理好咗呢一个做好咗呢件事。将佢带去一啲社区嘅车展咧，你见到一家大细，可能阿爷拖住个孙。讲俾佢听，我哋后生嗰时就坐呢啲啦，咁样，咁啲后生嗰啲小朋友咧，见都未见过呢啲车，咁啊活生生俾佢见到一啲，就好过喺相度见到，睇片睇相都不及得，冇错啦，咁实在一啲喐得嘅古迹喎，呢啲系可以行到去，带到去社区嘅车展啊，去学校啦，我哋都义工有做啲义工系将呢啲车带去啲小学啊，做一啲 STEM 嗰啲讲座啊，
1: 呢个好需要，我觉得
0: 系啊，
1: 而家我哋眼前。就系见到而家嘅巴士，即系我谂过话以前嗰种系咁样噶。
0: 嗰啲小朋友见到即系觉得好神奇，冇安全带啦，冇八达通机啦，冇冷气啦咁样。但系佢哋喺相里边，佢感受唔到呢种嘢吓。佢哋上到车，佢 feel 到嗰种真实感。原来个社会转变，佢哋而家好幸福噶。咁呢啲我觉得除咗架车嘅保育，我哋欣赏架车有几靓之外，发挥呢啲车嗰个功效。在香港讲返佢自己本土啲古仔呢俾下一代听呢係好有意义去做。咁我觉得呢啲都係好感动嘅，即係能够可以将佢做得到呢样嘢出嚟。心痛嘅经历我觉得就反而係除咗啲车之外呢最主要係啲人。因为我哋成个嗰个群组保育里面呢保育群组里面有好多老师傅呢喺网上面见到我哋啲古仔呢自告奋勇 join 我哋嗰个活动俾资讯我哋呀教我哋点整。咁但係经历咗可能讲緊十年二十年。咁当中有啲师傅始终年纪大咧，即系人嘅离开咧，就系即系我哋觉得系好 sad 嘅。收到啲 message 话，嗰位师傅就走咗啦，咁样吓。咁即系呢啲我哋系最唔想见到啦。佢除咗个人走咗之外，连佢带住个古仔都走咗，即系唔系可以喺书本上面记录古仔，系嗰啲口讲嘅故事，口述嘅历史啊。
1: 咁即系要你哋继续讲落去啊！
0: 冇错冇错。
1: 嗱 ，Yoni， 我想话咧，你即系筹办呢个会啦，同埋要花咁多时间啊、金钱。人力物力，你屋企人又有冇点样去睇呢件事呢？
0: 都 support 嘅，都 support 嘅，即系
1: 一件好事嚟嘅。
0: 系啦，冇错，亦都系即系公余时间，你有寄托，你亦都发挥到即系我自己嘅职业，亦都系做汽车维修啦。咁、其实公余时间都系做翻呢一啲嘢，大家都即系觉得有意义嘅去做咯。
1: 喺你嘅开始识揸车啦，或者喺你中意巴士嘅路上边啦，有冇啲咩歌又陪住你？可能头先你讲话我唔开心嘅时候 support 我啊，咁样啊。
0: 我觉得有只歌。名咧都已经系好代表到，即系呢啲古董车
1: 好有情怀。
0: 系啦，BG 嘅 Staying Alive 咧，即系我哋做紧嘅嘢就希望可以将呢啲活嘅古董啦，希望佢哋可以 keep 住 Staying Alive。

0: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1: 现在时间3:36。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系多云吹微风。展望咧，听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特别天气嘅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是今日的下午4:15，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的。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
4: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都不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没有水还怎么游啊？想煮个面食，没有水又怎么煮啊？没有想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这么多，你又知不知道？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7: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6: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7: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
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Gigi，
1: 上晒脑俱乐部今日有 Yoni 带我哋咧驶入呢个老爷车同埋古典巴士嘅世界，系啦。咁佢咧就系 Island Vintage Bus 嘅创办人之一啦。咁今日咧佢都讲咗好多咧，系佢入坑之后一啲故事，由一架车点样就嚟要真系拜拜噶啦，汤噶啦，佢点样去救翻出嚟啦？如果之前见到一啲古典即系耐啲嘅巴士经过啦，又即系 even 其实而家呢啲开篷巴士经过，我都会望好耐噶，
11: 系
1: 啊，即
11: 系
1: 好有感觉噶。
11: 因为佢又够大步，你望到佢一定够 eye catching。
1: 系啊，同埋佢系有少少古典味噶嘛，
11: 冇错，
1: 喺我眼中会觉得
11: 嗰啲系复古，即系游翻嗰只色，但系咧佢系新车嚟嘅，
1: 系啊，
11: 假嘅。我哋希望可以保留到啲系真嘅古迹。
1: 咁其实咧，你头先同我讲咧，有好多巴士咧都唔可以允许你哋喺街上行啦。咁但系你其中咧有两部系可以嘅，系咪咧？
11: 冇错冇错。
1: 咁你有冇试过揸住佢出街？
11: 有，我哋带佢去啲车展咧，就可以即系揸到佢出去嘅咁样。咁出街嗰、那個 個當然你揸住佢個滿足感好大啦，你親手整好佢，帶翻佢出街咧係好開心啊！路上邊嗰啲人你睇住嗰啲反應咧，哇，非常之熱烈嘅，伸曬啲相機嚟影啊！
12: 如果我見到我都會
11: 啊，係啊，咁好特別嘅。
12: 嗰兩屆係幾多年嘅？
11: 1949年嗰部係可以揸得出街，
12: 係啦，嗰部可以
11: 係啦。咁另外嗰部咧就係90年嗰部冷氣巴。第一部冷氣巴士，
12: 我想话佢哋去做呢个准则，即系边一只系可以上街，边一啲唔可以，有啲乜嘢嘅规限噶？即系点解49年又可以出嘅咧？
11: 其实在于嗰部车嗰个登记有冇注销过。
12: 哦 ，OK，
11: 系啦，咁但系其实49年嗰部有个古仔嘅，佢曾经都注销过，不过咧攞咗喺70年代嘅时候批翻俾佢。咁佢又变咗可以翻生，咁亦都因为可翻生咗咧，先至可以保存到而家。
12: 咁你点知道其实当时系点样为之注销咧？点解要注销佢咧？
11: 巴士公司喺即系处理佢呢啲叫资产嘅时候咧，佢淘汰佢嘅时候就 write off 佢 ，write off 嘅时候佢会将个车辆登记个即系个牌保咧就交翻俾政府。
12: 哦，
11: 咁一交咗个牌保，即系话你架车系劏咗啦，咁就唔可以再加，
12: 系啦，
11: 系啦。
12: 哇，咁我而家谂翻起真系好难得，即系佢死而复生，又俾佢可以喺翻街嗰度行，
11: 冇错，
12: 全靠你哋。
11: 亦都全靠第一代保育佢嘅人啦，即系我哋系第二代去接手去保育呢部车啦。咁呢部车整得相当之靓，个车身木嘅。是有木的车身，好像电车那些窗
12: 是烫的。那里面呢，我相信清洁又 must 的啦，但是消毒又 must 的啦，但是里面有些东西很残旧的嘛，你们有没有翻新过这样的？
11: 会有的，会定期除了清洁之外都会有一些修补啊，同埋是维修去做的。尽量可以 keep 到最原装的样
12: 子。那你自己坐上去的感觉是怎样呢？
11: 非常满足，好似时光隧道咁啊！但系佢仲要喐得嘅，咁嗰下即系个感觉，即系唔系话冷冰冰摆喺博物馆里边唔喐得嘅一件展品啊嘛！佢系可以话到俾人听，车嘅意义就系佢行得啊嘛！咁佢可以行出嚟话俾人听，哇！佢经历咗70几年，49年，即系同我哋国家同年。咁佢去一啲车展嘅时候，大家觉得好出奇，哇！佢揸嚟噶咁样，系啊！我哋系将佢喺身体仓，系冇错啊，揸过嚟好健康吓，亦都机械设备好简单，所以好容易维修。
12: 你而家会唔会嗱？平时都翻工啊，嗰啲好忙，会唔会有时真系会走翻入去个车场去探下啲巴士？
11: 会呢个系解压嘅一个方法嚟噶。
12: 哎呀，呢个真系嗱，听众我咁多集咧都有讲过一啲收藏嘅朋友啦。佢話其實忙翻啲，就算幾忙啊，佢都攞個電話翻出嚟喺度碌嗰啲吉他啊，或者翻啲翻屋企想睇下啲卡，就係減壓嘅其中一種係。咁你就會去嘅啦，有時間。係
11: 啦，去著下佢哋啦，等佢 run 下啦。咁你聽下啲聲啊，哇，好開心啊，即係好滿足噶啦，好解壓。
12: 呢個就係古典巴士迷嘅感覺係咁樣。咁阿 Yoni， 你有冇試過咧？曾經即係或者而家你同我哋講啦，有啲咩路徑咧，可能推介俾一啲聽眾啦，就係、是、你覺得。好能够体验到古典巴士嗰个 feel 啊，嗰个车路啊。
11: 嗱，如果讲翻我哋收藏嗰啲，大部分都系港岛区嘅古董巴士啦。咁皇后大道东啦，一路去到西环，即系成条皇后大道，一路去到咸鱼湾咁样，嗰个街景咧，好有仍然保留到旧嗰个特色嘅。咁配合翻呢啲古董巴士去行咧。咁啊，相當之特別，亦都有好多打卡位咧。其實講緊係好適合啲遊客。
12: 嗰條路徑幾長啊？條路？
11: 嗰條路如果係灣仔一路去到西環，其實都有一段距離噶。如果揸車，可能講緊行曬成段，大概半個鐘至到9个字到。即係一個巴士嘅行嗰個速度。
12: 係。如果聽眾朋友都想 feel 下阿 Yoni 嘅推介咧，當然你而家要揸嘅唔係即係有呢個古董巴士啦，但你都可以嘗試下感覺揸自己架車去呢條路嗰度 feel 下。咁啊 ，Yoni， 如果揸住呢架車，你又有啲咩歌曲推介可以再加倍咧？
11: 呢個我覺得係當啲古董巴士去行去呢啲嘅走去個社區裏邊一啲舊嘅社區裏邊，我覺得許冠傑嗰首《半斤八兩》咧，最係能夠代表到。嗰啲年代打工仔嗰啲心聲啊，搭巴逼巴士啊，嚇要翻工翻學逼巴士啊，嗰啲感覺啊。
12: 我而家 Yoni 就係帶你哋翻去嗰種逼巴士以前年代嗰個情懷。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Roman Talk 石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莲。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 有吴小姐同埋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嘅上晒脑俱乐部啦，咁继续咧要欢迎 Island Vintage Bus 嘅创办人啊 Yoni。
2: Hello，
1: 系 Yoni 同我哋分享咗咧好多，即系由一架车点样就嚟拜拜嘅时候，佢唔得，佢要拯救佢一班好好嘅志同道合嘅朋友啦。佢点样做一步一步，并唔简单嘅，即系唔系话啊我喺呢个汤车场攞翻你翻嚟啦咁样，唔系，佢要维修啊嘛，又要买零件啦，又要做好多好多嘅步骤，又要攞翻啲牌啊咁样。
2: 嗯，
1: 当中有好多。嘅辛酸，但亦都有好多开心，好多感动嘅事。其实喺香港嘅即系搞呢个保育文化咧，保育嘅嘢好唔容易。咁但系就系全靠呢一班咁好，即系对香港咁有情怀嘅人咧，去坚持住啦。我哋先可以见到咁多香港以前嘅另一面啊，啲嘅情怀啦。咁 Yoni 其实咧，相信听众咧都好想睇下，即系有啲咩办法可以睇到你哋所保育嗰七架嘅古典巴士咧？
3: 我哋会定期会有啲活动咧，譬如话啱过咗星期六，
1: 系有讲座，
3: 系啦，喺南风沙厂有个关于古董巴士保育嘅分享会啦，咁样，咁我哋都会参加嘅呢一类活动，吓呢啲社区嘅活动。咁老爷车会嘅每一年嘅古董车展咧，遮打道嗰个老爷车展啦，咁我哋都会安排古董车去参加啦，吓。咁另外即系有啲学校会有机会邀请我哋带啲古董巴士去学校做一啲讲座咁样。
1: 系，因为阿 Yoni 话咧，佢而家嗰七部巴士咧喺佢哋自己一个车厂嗰度啦，
3: 冇错，
1: 比较远啲嘅一个车厂啦，
3: 系啊。
1: 咁同埋唔系话我随时入去，即系如果啲市民想睇，唔会话即系唔可能噶嘛。
3: 系啊，
1: 一个话想入去，第二个亦都唔系话随便可以入去就入去，所以
3: 咧都要靠啲活动，
1: 系啊，
3: 一路带住咁，我哋先至可以安排到佢出嚟。
1: 系
3: 咁摆嘅车个厂房，其实都系一个叫做货仓嘅位置咯，咁比较即系逼一啲。
1: 咁啊，所以佢哋每一次都好希望能够咧搞一啲活动，即系推出嚟，即系俾大众去欣赏到，亦都系。

0: 你可以睇翻以前香港一啲嘅歷史啦，呢、這個完全係香港嘅歷史之一嚟噶啦。49年、啊，你同我講第一部係喺入邊，
1: 第二部係60年代，即係其實70年代有一部，即係每個年每一。每一个十年，我哋揀咗一个经典嘅，保留咗。
0: 系啦，而家咁而家会唔会咧？你话有两部可以开得啊嘛？
1: 系啊，
0: 有冇都会就十，即系有时你啊，或者你啲朋友都会揸出街噶。
1: 会噶会，因为一定要 keep 住啲机件转动啊。
0: 系、
1: 哦，其实每个星期都要着下佢哋啊，等佢呢个系保养嘅一部分咯。整好咗之后就系保养啦，复修完成之后 keep 住佢行得，
0: 嗯，
1: 亦都唔可以摆 idle 得太耐。佢摆得太耐，啲机件都会有唔同程度嘅损坏。
0: 嗯，咁你对于你嘅回Island Vintage Bus 的未来，那你还会有什么东西想即是要解锁一些企划，很想做到，但其实我们还未有很多限制。
1: 我觉得这些是、香港的一些可以行是移动的古迹，其实最好就可以令到它在香港的街道上面展示给、香港人市民和游客看看香港的历史。咁、譬如话可以参考返即係新年、花车巡游嗰啲经验啦，咁可以安排啲故东巴士做下巡游啦，咁样。咁其实呢我哋见到每年呢喺澳洲 Sydney 呢有几部香港嘅巴士运咗过去。喺
0: 啲
1: 巴士
0: 都运咗过去。香港嘅人香港人
1: 係。咁佢哋每年就会搞一个叫做香港巴士日。咁我啲古董巴士可以香港古董巴士喺外国就载客可以出去行，好、受欢迎嘅。咁好多香港人其实会买张机票去搭巴士嘅，你真係听都未听过，买张机票
0: 搭去搭巴士。咁亦都好好喎，俾到嗰边嘅外国人感受一下我哋香港嘅情怀。
1: 系啊，但係你调转諗下，其实呢啲喺香港本地嘅巴士喺返香港嘅街道上面行，那个宣传嘅效果咪应该更加大。咁、我哋真係好希望呢样样嘢第日有机会喺香港可以实现得到啦。
0: 我都好希望，系啊，
1: 系啊，我谂一定好受欢迎。
0: 成个过程你入咗坑几耐啊？即系如果其实咁讲，你小朋友已经中意
1: 咗入坑，我真系冇计过。
0: 系即系好多好多年啦，
1: 好多年。
0: 咁一定有时候咧都好辛苦嘅，因为你个心会好棘噶嘛。如果一架巴士想去救嘅时候，但原来要经过好多重嘅 steps 啊，先至可以完全系可以拥有嘛。你哋咁、其实有啲咩心底话都好想同或者你嘅会或者你嘅知道同学嘅朋友去讲一讲咧。
1: 呢、這个系呢、這个兴趣咧，令到我哋成个群组嘅朋友仔咧。那个心理素质都很强大的、
0: 有
1: 一个好好的锻炼我们那个意志力 的 经历来的。那个过程里面当然是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付出啦、因为全部朋友者都是义务性质去做这件事、为了兴趣、然后再见到这些兴趣发展到可以做到一些对于个社区有益的事、我觉得是、都很多谢他们会是抌啲时间出来，都多谢他们的屋企人肯放他们的老公啊男朋友啊在假期的时候可以过来帮下手啊做下苦工啊这样。咁将个兴趣发展到去做一些社会有益的事，我哋呢样嘢我哋最希望可以做得到的。
0: 是啦，如果呢即係听众朋友呢都好想感受一下他们的、成绩啦，呢个会的成绩啦，他们的心机啦，或者会看看他们的活动啊，知道他们的资讯啊，看看他们的巴士，咁大家都可以上下他们的 Facebook 的 page 啦，就是 Island Vintage Bus 这个 page， 咁大家可以拿到最新的资讯，知道他们几时会有活动，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以前香港巴士的历史。好啦，今天呢节目结束之前呢都好想 Yoni 再揀多一首歌给我们。
1: 威利的胸怀大志，我觉得个歌词好能够可以讲出那个即是我们的经历那个心声。
0: 好，那我今天很高兴，很多谢 Yoni 来到接受我的访问，也带了很多香港的感觉给我。希望呢接下来见你会是 Island Vintage Bus 的一些活动，那我可以欣赏到近距离欣赏到你们的心血。
1: 好，多谢你。
0: 好，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有医疗中心声称提供可以防癌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所谓的防癌疫苗并不存在是呃人的，有关疫苗只是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对将来癌症治疗可能有效，但现在没有任何临床数据支持相关疫苗能够防治癌症，强调是非法的假针剂。卢颂茂说，卫生署搜查14个处所，检获1600支针剂，但没有发现WT1 疫苗，但有证据证明原本只是用作试验，不适合人体注射的针剂存在交易的情况，而且有人管有，但暂时未有查获，处方将继续巡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向房屋局提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房屋政策的意见，并感谢房屋局局长及其团队应邀落区视察爱民村，就屋村管理、环境改善和宜居优化深入交流。李慧琼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认同政府持续增加房屋供应、加快觅地建屋的方向，同时建议将逐步提高本地居民自治居所比例纳入中长期政策目标，为市民建立更清晰的住屋上流阶梯。他说，当局可以在审慎自愿原则下研究在部分成熟屋村以改良形式重推租者自其屋等。李永琼说，期待继续同房屋局、房屋署同居民携手合作，将爱民村建设成更宜居、更安全、更有温度的社区。伊朗外交部分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南韩军方若果参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或在当地部署兵力，将被视为支持美国的侵略行为，并需要面临严重后果。南韩外交部回应说，首尔正和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沟通，以确保所有船只都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正同包括相关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紧密沟通，以期尽快恢复中东和平和稳定，并确保包括南韩船只在内的所有船只都能够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南韩政府一直同伊朗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就中东局势议题持续沟通，旨在促进地区稳定。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对首尔施压，要求南韩军方为保障海峡的航行安全作出贡献。南韩目前正评估多项参与方案，包括同英国、法国等国合作的可能性。尼泊尔今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个死者。今日是灾难发生后的第13日，按照印度教传统，死者逝世第13日会举行祭奠仪式。尼泊尔全国今日下半期致哀，并会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失踪人员中包括几百个水电站工人，目前有3个受困工人从隧道深处奇迹获救，包括上个星期五获救的2个尼泊尔人和上个星期六获救的一个中国籍男子。消息极大鼓舞了搜救队，亦都重燃其他失踪者生还的希望。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巴斯奈特今日表示，搜救工作正以和首日相同的节奏持续推进，目前来自中国、印度和南韩等国的外籍专家亦都在协助尼泊尔展开搜救工作。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火山灰扩散，多个机场继续停运，大约270,000个旅客滞留。在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离境大堂排起长龙，大批旅客等待航班消息，要求航空公司退款。印尼交通部说，机场停运主要影响来往新加坡的航班以及其他国际航线，包括多哈悉尼和吉隆坡等。交通部在各个机场每30分 中进行一次测试，防止火山灰扩散范围扩大。咁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目前无法确定机场几时恢复营运。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时间嚟到下昼4:05，咁啊睇睇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首先广东风势微弱啊，而且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在影响沿岸地区。咁喺正午12:00嘅时候咧，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偏南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会影响健康，市民要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记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5:00至7:00，
2: 我系阿 Ben 李又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
4: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Hello 早晨，
3: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7: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0: 我是科林，我是脚臂 KOL。
1: 我是 TMAX， 我是 PTSD KOL。
2: 我是思豪甲大，我是这个女神配对 KOL。
1: 爆钱爆OK， 我赢我讲
0: 点啊 ？PTSD KOL， 你做咩 PTSD 咧？
1: 冇啦，你有冇睇电视啊？大家最近又开始，哦、
0: 都好实就 PTSD 啫。其实你都唔使啦，你又唔系嗰啲骑呢人，好老实。
1: 唔系咁，但系你睇翻，你有好多回忆涌上心头啊！
0: 有冇好多人 tag 翻你啊？
1: 有人问我系啦，
0: 问 tag 你啊？喂，有冇再玩啊？有人再玩、啊？
1: 好多人问我，其实我想话 even 节目组都有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哦，
2: 即系你翻唔翻去啊？咁
1: 系啊，会唔会？会啊，即系你即系如果有你会唔会有机会想报多一次咁样啦？即系、即系其实拍之前嘅啦，好耐嘅啦。当初佢哋话即系咁啱
0: 有机会开第二嘅时候，
1: 你
0: 会
1: 唔会嚟啊？咁样咯。
2: 首先你解释下先，
1: 咩啊
2: ？PTSD 系点解？即系呢、這个呢四个英文字母，你要科普一下人哋。
1: PTSD 即系创伤后遗症嘅英文缩写。
2: 系、啦，
0: 我哋而家
2: 就撩起你啲创伤，
1: 啲创伤系啊。咁啊，所以睇到佢哋，但系我觉得今年咧呢一、這个睇到佢哋嗰啲质素。我都个入场券同上年有啲唔同嘅，
2: 系咪？
1: 今年有肌肉先入到场，即系全部都要太，
2: 好似个个都俾啲嘉宾话，可唔可以除衫咁样？个个都要除
0: 手臂啊，我要睇手臂、
1: 手臂啊，我要睇除衫啊，
0: 都有睇到啲节录嘅，都有睇少少嘅，咁所以都大概知道琴日嗰个状态。琴日就第一集啊嘛，
1: 系啊，
0: 即系第咩女神二嘅第一集啊嘛，
1: 系，
0: 咁就有个海选啦，可以

0: 叫做咁就见到好多即系面试嘅参赛者啦。
1: 冇错，
0: 我主要留意咧系留意啲嗰啲叫咩花生团啊。即系总之，
2: 后面
0: 嗰班评审啊，班评审啊，我喺度睇紧啊，佢哋录影咗几多日咧，换咗几多套衫咧？即系我见到，
1: 即系喺制作嘅角度去睇佢。
0: 关嘉敏唔同个衫，阿波唔同个衫，
1: 咁又真系，唔系我觉得呢啲都无谓咩？
2: 你真
1: 系
2: 好有心机，你睇阿波换唔换衫，我净系睇关嘉敏换唔换啫。
0: 咁又啱，
2: 你真系好 fan 底啊，真系，
1: 好注意噶。唔系，但系其实系真系唔会一日就。我想讲好多人噶，真系好多几日噶去嗰面试噶，
0: 正常正常。就算佢即系播出嚟嘅，可能都系冰山一角咁多。我谂一日
2: 即系有啲剪走咗啦，
0: 剪走一定剪走，唔会个个摆出嚟啦咁样。
1: 系啊，
0: 咁就都多大只嘅。琴日见到除衫嘅，
1: 系啊，
0: 有型嘅。咁当然佢特登要有啲 juicy 嘢啦，有啲得意啊。
1: 有 A 零咯，
0: 所謂騎呢啦，小騎呢啦，小 cam 啦，或者我而家呢個 terms 啦。
2: 我好想稱讚佢哋咧，就係嗰個製作啊，個製作咧係啊，佢知道呢個節目應該 OK 喎。你見到佢嗰個製作嗰規模咧，佢係好過上年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佢嗰啲即係籠統啲講台燈聲啦，即係嗰啲 background 啊，前面坐嗰啲位啊，即係上次就係就咁幾張台拼埋咁啊算噶嘛，咁但係今年啲台啊 backdrop 嗰啲靚啲咯，同埋我覺得即係好欣賞佢好有義氣啊，即係譬如佢揾翻你啦，同埋佢揾翻上次啲女神坐翻喺度啦，係咪？即係唔係話我哋 one off 嘅，唔係，我下年我再搞，我揾你坐喺度做下花生團先，
1: 我都希望。
2: 搞下氣氛先，咁我覺得即係呢個製作個心幾好咯，呢樣嘢
1: 係，唔係我覺得佢其實個節目即係講就講 PTSD 啦，但係其實你問我咧係一個幾正嘅體驗嚟嘅，即係回憶翻成個拍攝，雖然真係好攰，係啦，即係一拍啊拍48个钟咁樣咧，
2: 同埋好慶幸，你應該好慶幸你係上年咯，如果你今年你冇份嘅，
1: 梗係啦，
2: 即係今年嗰啲質素係咪
1: 除衫已經除
0: 點除
2: 咩俾你咧？但係要打格。出街嘅时候
1: 打晒格咁样唔得，哇！唔系佢真系太多太高质啦，你睇到冷气嗰个，哇！
2: 唔系而家佢叫冷气机啊，肌肉个机
1: 系冷气机，
0: 有 terms 先
1: 啊，方志宏佢真
2: 样又靓，
1: 真系冇得讲，冇得输。
2: 跟住又有个我啱啱。睇到有個內地演員啊，好似即係佢哋叫做 FaceTime 或者視像咁樣樣啦，咁啊跟住又係花生團，喂除衫啦，除衫，佢真係除曬。系啦，上身系上身除晒，
1: 好劲喎！
2: 系啊，即系啲线条又系好睇，我男仔见到都觉得哇，好嘢喎！
1: 系啊，唔系，但系我觉得咧，有啲人咧可能会讲嘅，就系觉得咁你大只系咪即系大只唔系一切噶嘛？可能有其他长处啊嘛。嗱，但我又咁讲啊，我咁讲，大只系一个人对于自己有冇 discipline 嘅一个体现嚟嘅。
2: 咁你即系
1: 到咁鬼大只，
2: 你即系讲在座咁多位都系垃圾嘅。
1: 我系冇嘅，完全。
2: 我哋而家
1: 我去除衫都死。
2: 直播室里面即系都系垃圾。
0: 你尖佬嚟嘅，
1: 我有做啫，但我冇操得佢哋咁行啊！你知佢哋嗰个要有晒型。系要搞
2: 倒三角，
1: 系啊，嗰个腹肌系食出嚟嘅，唔系操出嚟嘅，
0: 都实在唔容易嘅。咁班男仔当然就系琴日嘅关注点啦。班花生团咁着咩衫？
1: 班花生团都好好睇，
0: 就系我嘅关注点啦。我睇佢哋
2: 换换衫，录咗几日关注点啦，
0: 录咗几日啦。但系其实嗰班女神都系噶嘛，当然佢哋未出场，
1: 未出场，
0: 但系大家知道啦，即系已经有啦。嗱，呢五位女神系边几个啊？嘅时候，我有啲觉得我有啲脱节啊，即系我自己觉得脱节，因为我唔系太认识佢哋，我净系认得两个，一个系东张，即系东张嘅阮嘉敏，另外一个就系
1: 郭佩文，
0: 郭佩文都有听过嘅，都有知道嘅，但系陈若思咧，陈若思系做呢个《封闭天地》啊嘛，因为即系我有望过《封闭天地》，即系嗰个儿童节目嘅之前，咁所以我就有认得佢啦，咁样，但其他我哦，原來呢個係港姐選過五強嘅，咁有啲可能我冇咁留意電視嘅時候咧，有啲位咧我自己就覺得，哎呀，我甩咗，有啲唔係太認識咁樣，咁就但係當然呢個節目又係啦，即係上年都係啦，可能有一啲即係上年上一季啦，應該咁講啦，即係嘅幾位嘅女神，我都即係可能認知啲啦，或者甚至乎有相識噶啦咁樣，咁就。会睇得即系可能咁样会投入啲嘅咁样，但系当然我识啫，其实上年。

0: 呢班女神都好多都系原来喺观众层面上面系未必认识佢哋嘅。咁、因为呢个节目好多 character 或者各方面咧，就令到人哋留意，亦都。话之后大丰收啦，佢哋一班系啦咁样，咁所以就呢班女神我哋都期待啦，
1: 期待今年新一班嘅女神啊，即系嚟紧都应该会吓会好好反应。
0: 有何佩嘉啦，
2: 系
0: 有陈若思啦，
2: 系
0: 有余可晴，
2: 系
0: 阮嘉敏，
2: 系
0: 同埋郭佩文嘅。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心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我唔知你哋演算法有冇派俾你，但系我自己有去，可能我去完影咗好多相之后咧，都系咁派俾我。
1: 正常啊，
0: 今朝嘅事嚟嘅，因为今朝早咧就一个发布会，
2: 系
0: T 字头品牌嗰架电动车，
2: 系
0: 咁就诶，
2: 即系全球首富嗰个品牌，
0: 系啦系啦，
1: 射埋火箭嗰个。
0: 咁佢有一个即系较早前咧，可能大家都认知有一架叫 Cybertruck 嘅车啦，咁样咁就系好有型嘅一个好未来感、科技好感、好重铁皮咁嘅车啦，咁样咁咧，我谂年几两年前佢已经有公布佢有另一个款车，就系全自动冇胎盘。
2: 哦，胎盘都冇噶，
0: 胎盘都冇嘅，大家可以去翻 group 度，我 send 咗出嚟啦。
2: 都几 OK
0: 系啦，咁就我就俾咗大家睇。
1: 我见到，
0: 咁就系一架叫做 Cybercab 嘅车啦。咁就呢架车做咩？呢架车系一架的士嚟嘅。
2: 的士 cab 喺外国即系的士啦，
1: 的士。
0: 佢个运作出嚟咧就系无人驾驶嘅的士。咁所以咧就系一个你可以电召咗佢，然之后佢就驶到去你面前。
2: 咁系冇人找钱。
0: 系咯，咁
1: 你
0: 只可以
1: 电
0: 子
1: 支付
0: 消费啊，大佬啊！
2: 咁我得现金咁，冇得走钱，
1: 冇钱添啊！
0: 你得现金咧，你基本上你系搭唔到嘅。
2: 一齐啊！
0: 但系嗱，呢一样呢一个车款咧，其实喺香港咧就唔会嘅，即系等于 Cybertruck 咁样，
2: 冇可能啊！香港
0: 唔会出现嘅，因为
2: 冇可能
0: 系啦，因为各种嘅情况之下啦，我谂暂时啦。即系近呢十年八年啦，未必会出现啦。
3: 但系佢连冇胎盘啊！佢主力系做边度啊？咁
0: 佢主力喺美国，喺美国嘅某啲嘅地方嘅某啲嘅地区，而家就已经运作紧噶啦。
2: 哦，
0: 系啦，即系运行紧噶啦。咁样咁就佢当然想多啲嘅地方去有得行驶或者使用啦。
2: 唔系应该倾下北部啊？北都系咪应该我哋所有新嘢摆落去啊？嘛，咁我会想试下咯。即系喂，北都有一搭啊！咁我第日就去北都试试佢。
0: 其实内地。或者是係啦，內地啦，其實都有叫做研發咗類似嘅嘢嘅，
1: 巴士嚟噶嘛，係嘛？
0: 亦都有一啲嘅地方會運作，同埋咧呢一個所謂嘅無人駕駛嘅電動。

0: 冷气冻啲冷气成咯，你冇啊，佢就嚟，即系佢真系有啲咩喐嘅时候，你又冇得扭台，你真系嗌嘅啫，Cybercap 停停停咁啊，
1: 所以佢嗰、那个即系移定或者运作咧，系围绕某一个 area 嘅，即系美国都系嘅，佢净系喺嗰个 area，
2: 即系好熟悉嘅一个地方啦，或者冇乜状况嘅地方啦，
1: 相对熟悉啲啦，咁样咁、就，
0: 我觉得系睇其他驾驶者多过睇部车咯。即系如果你本身嗱，我
1: 冇驾驶者噶，
0: 唔系我意思其他车嘅驾驶者，即系我 suppose，
2: 即系你一路你坐喺架车里面，你要留意隔篱
0: 系啦，要你唔好撞埋你啊，你唔好撞埋你啊，我走唔到噶，
1: 我冇得执噶，你唔好急得噶，
0: 我乜都冇得做噶，我哋谂下诶，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睇其他驾驶者到底有几守法嘅，即系佢个设定嗱，我相信佢入嘅时候个设定一定系。跟足曬所有嘅揸車嘅條例啊去做噶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揸車呢味嘢咧，有時 regulation 係咁寫啦，唔建議、唔鼓勵、唔應該咁做添啊，即係 regulation 係咁寫啦，但係總係有啲人唔係好守噶嘛，
2: 冇錯冇錯，
0: 咁樣咧，咁你呢啲車嘅時候就好驚咯，我覺得如果坐喺中間。
1: 咁我今日去到嗰個發布會嗰度咧，咁就因為喺呢、這個即係佢好有型啊嘛，佢開幕咧會即係佢冚住布噶嘛，一下就扯開跟住哇！啲人話咁樣，咁喺呢個之前咧，同埋之後咧，咁都有啲介紹嘅。咁、其中有一個介紹咧開咗啦，跟住有一個人負責嘅同事啦，咁就介紹啦。咁佢講嗰個安全嘅程度咁樣。咁佢講好多安全嘢，但我自己入耳，你知我衰仔耳咧，或者衰仔思維咧。咁、我入耳就係入耳咩咧？入耳聽到佢話咧，嗱架車咧，其實比正常嘅車咧嘅。感知咧系会强啲嘅，所以佢会早过你知道撞车嘅，即系佢撞啦，
0: 即系佢撞咗，
1: 即系佢撞，佢会早过知道，所以因为点解佢早知嘅话咧，佢就会开个 airbag。咁、所以咧，佢一
0: 爆就话车都未到就咁冇
1: 冇计啦。咁你就知
2: 就嚟撞车啦，
1: 撞车撞车啊！咁就点啊？即系我听啲唔听啲啦，我唔系最准确咁样啦。但我听到佢即系嗰个话架车嗰、那个预测感知嗰个情况之下，佢系会有即系可能未必一定系架车去撞啊嘛，而系可能佢感知到有其他嘅嘢去紧过嚟。然之后佢知道嗰个过嚟嘅程度上边系会有机会发生碰撞
0: 啊。
1: 嘅話，咁佢就嘣咯，跟住之後就會即係叫做幫你有個箍準咁樣，令到你唔會咁易受傷啦。咁樣類似係咁啦。咁佢都一個安全模式嚟嘅，即係一個我睇落當然啦，即係我去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呢個科技好犀利啦，呢個設計好靚啦。咁但係就我都會有好多嘅諗法啦、擔心啦，跟住然後咧，尤其係我上咗去啦，試完一大輪啦，咁樣，咁發現冇人問，咁、我就走去問啦，跟住啊，佢冇底盤，佢好靚擺咗喺個 showroom 嗰度，打斜擺，跟住啊，係點樣拍架車喺呢個位
2: 置，即係咁窄嗰個位置，點解可以拍得咁靚嘅咧？咁樣
1: 點解可以咁靚？
2: 攞兩部積車度住佢，
1: 唔我心諗。佢都特别、即系几劲呢一个嘅
2: 然之后个职员咧喺个后面咧攞一个可以遥控车嗰啲咧，遥控车咧遥控出嚟
1: ，exactly
2: 真系噶
1: 嗱，佢冇讲过话点样处理，咁佢因为架车入边系有个屏幕噶嘛，
0: 系
1: 有个即系电视机仔咁
0: 打机咁咪有方向键，
1: 咁咧佢就话
2: 咁好玩咯，
1: 佢只系答我嗱，我哋有专属嘅人士经过。去美國經過訓練之後咧，係懂得操作呢架車嘅，
0: 所以會唔會其實由頭到尾都唔係自動駕，
1: 所以係有 operator 係可以處理到將佢派喺呢個位嘅。至於點樣 operate 咧，呢個就係商業秘密啦。
2: 即係原來咧最尾就係一個 center， 係佢請嗰啲真人睇住個 cam 幫你揸
0: 揸㗎，
2: 係啊。
1: 到時候出街嘅時候，係啦，原來全部其實係有一個司機喺度，只不過雲端處理。
2: 系啦，雲端處理咗。

0: 佢 Dear Jean 有呢首歌叫做《挥霍》啦。
1: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喺度，讲紧你有新歌《仿生国之》。点解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嚟讲系咁有意思，想要摆喺首歌里边呢？
2: 我记得两三年前啱啱开始盛行，我都系其中一个唔小心跌咗入 AI 毒海嘅人啦。往后嗰年纪，我做紧嘅嘢，我唔系钻研点，即系唔系
1: 揸吉他啦，
2: 唔系揸吉他，
1: 系写曲啦，
2: 系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1: 呢个游戏玩完啦，
2: 玩完啦，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1: 你被玩完，
2: 我被玩完。
1: 九月七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周国贤，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时间4:31，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的。看看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5: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新城劲爆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7: 第三位。
8: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0: 上个星期一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7: 喂，科林，我的 KOL 是 FISH.CYLEUNG FISH.CY 阿宇
8: 啊，请问下
7: 有没有见过他啊？林作聯的那个队长阿宇。
8: 哦，
7: 你知啊，知啊，知啊，知啊，知啊，
8: 识识识识识。
7: Fish 是我都認識了一段時間，其實我是相識的，即是認識他的，但我都很想真的請他來傾下偈，因為呢很多時候我們看女仔的 KOL 啦，都會有某些個性的，例如是他是 sell 高挑的，他是 sell 身形的，他是即好多时候啊，
9: 好啦，咁去到阿 Fish 嗰度咧，系唔知嘅，
8: 系咯，我好似觉得呢条数系会咁样落咁
7: 样嘅。咁 Fish 度咧有种我而家啦称之为佢系 sell 放嘅。
8: 哦 ，OK，
7: 即系佢个人好放啊。
8: 系，
7: 我觉得佢由开始嘅时候，因为嗱认识佢嘅话咧，就系由一啲嘅 talent 开始嘅，即系佢可能系做一啲嘅广告嘅 talent 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影相啊咁样去见到佢啦，跟住慢慢见到佢做一啲 content 啦，成为一个 content creator 啦。
9: 咁啊，小弟都同佢影过辑相，亦都上过下传媒嘅，系、
8: 啦。
9: 咁啊，因为当其时同佢影咗啲相，即系少少清凉咁样样啦。咁啊，网媒就攞咗嚟，就因为佢同啊 Mira 嘅成员又拍过 MV 嘅。系啦，咁亦都吓系啦，所以对佢有啲认识，同埋佢嗰啲短片咧，
7: 哦，即系佢起初嘅时候就系喺 Mira 嘅成员嘅 MV 度受人关注，应该
9: 其中一个关注点啦，我知道就跟住之后就林作嘅球队啦，跟住就佢拍好多好得意嘅嘢，即系谂唔到女仔会咁样同埋讲呢啲嘢嘅片嘅
7: ，exactly
9: 系啦，
7: 系啊，即系佢例如去到外国旅行咁样，佢攞住一个即系比较敏感啦嘅一啲嘅器具啦，然之后就攞嚟玩啦，同埋攞即系笑住玩啦，但系佢有一种咧拍出嚟咧又唔觉得佢好低俗噶噃，即系佢系有少少踩界，但系又未去到好低俗，但系又有一

0: 種幽默喺度。咁所以我就話啊，呢、這個女仔幾放喎，佢由開頭做一個 MV 或者係可能啱啱叫做接觸呢一行嘅時候，佢就會比較上係少女啲啊，或者係比較上。市正啲啦，我哋称之为即系唔会咁快显露嗰个真性情出嚟噶嘛。咁但系慢慢可能即系熟悉咗啦，亦都做多咗自己 content 之后咧，咁佢啲嘢咧就开始放啦。所以咧，我系几推介大家去睇下佢，几得意嘅。
1: 佢最近有条片几受欢迎嘅，系佢好似喺架车度过夜。
2: 系啊，我都就系想讲呢、這个，睇到呢条片。
1: 系啊，喺个车尾箱嗰度，好超咁样，
2: 好超、啊。
1: 你香港做件咁嘅事，
2: 佢仲要日，但我想佢影到嗰个景咧，系一啲都唔香港嘅。系啊，望落去嗰个蓝片。
1: 系啦、啊，咁所以都系值得大家去睇下。
2: 系啊。
3: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2: 我是 T-Max， 我的 KOL 是 PUNPUN 底间 ABBYV3V Abby Ivy。是啦，为什么会即是 Abby 这位的女 KOL 啦，都是。是啦，其实本身认识她的啦，我认识她几时呢，其实就是今年年头，我没记错是不是。
0: 哦，兔仔啊 ,Abby。
2: Yes, 兔仔啊 ,Abby。是啦、啊、我今年年头的时候认识她的，就是因为她今年年头呢，其实她最初呢，我认识她呢，就因为她派了她自己第一首歌。嗯，我上来做访问，我认识了这位朋友啦。是咁，但其实她原先呢是一位唱 cover 的 KOL 啦。咁但呢其实我是。
0: 我有睇啊。
2: 你有睇啊？
0: 我有睇啊。
2: 但你知唔知我点解最初来去，我真的好单纯嘅啫。原因
0: 我都是
1: 大家都很单纯，大家上网都是很单纯，
2: 是很单纯的，
0: 是女
2: 是啊，几靓女，其一啦，其二就是呢，我看到她很多相呢，她是有个纹身在个锁骨位那些附近的，我是本身对于女仔纹身这件事是比较没有抵抗力的。
0: OK，
2: 是啦，
1: 即是她一纹了，哇正啊，
0: 纹身啊，
1: 纹身啊，
2: 我是有点没有抵抗力的，我承认。是啦，所以最初是因为这个原因去留意，但后来听她那些cover 嘅作品啦，咁啊去到听佢自己出嘅自己写嘅原创歌啦，啊又几好听喎，系啊，但系同佢倾过偈之后咧，我就更加想推佢，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你听同佢倾喺个过程入边咧，你唔觉得佢想拍任何片嘅最初。系啊，
1: 即系好内向嘅，
2: 系啊，
1: 佢收埋，
2: 佢好中意做音乐嘅嘢，但系佢哋而家见到佢啲片，其实佢唔止音乐噶嘛，即
1: 系
2: 佢有接触好多其他范畴嘅嘢噶，拍其他嘢咁样咧。咁你又谂啊，点解即系你同佢倾嘅时候，因为我哋嗰阵倾就系关于佢只歌嘅访问啦，我哋会 focus 好多喺音乐上嘅嘢。啊，其实佢系一个好真系好中意音乐嘅女仔，咁但系点样？即大家都知道，有时唱歌嘅人啊，音乐嘅人就有少觉得，哎呀，我唔搞咁多呢啲流量嘢嘅，有啲人就会觉得我专唱歌嘅啫，就系做音乐嘅啫，咁样。啊，但佢又克服到嘅，系啊，即系佢又行得到啊，佢又继续做到呢样嘢，都有啲好奇嘅，其实。
1: 即系都系为势所逼啦，系
2: 嘛？唔系为，
1: 即系为了即系自己嘅
2: 户口，
1: 系啦，
0: 问下佢咯。
2: 系，我都可以问下佢，
0: 因为我知道佢高材生嚟嘅。
2: 哦。
0: 即我知道佢系读
1: Conu
0: 嘅，
2: OK，
0: 我大约有呢少少，我都有少少佢嘅资讯系喺网上面揾到。
1: 我纯粹记得咧，佢嗰啲颜色好靓嘅，即系佢嗰啲 MV 啊，嗰啲画面一入到去啊，即系入到去叫九格咁样样啦，跟住啊啲颜色调得几好，即系呢个系我嘅印象。
2: 佢有审，佢一个好好嘅审美观添，
0: 系
2: 佢都几好奇佢到底系点样。
0: Abby 系唔错嘅
2: ，OK， 系啊，咁啊，
0: 值得推介，我都甘拜下风。即系如果你话对比嘅话。我都想揾 Abby，
1: 唔係，阿宇都幾好，阿宇都幾好，
2: 阿宇，但阿宇好，我哋要控制住個尺度咯，
1: 即係佢係最大尺嗰個，
0: 佢嘅尺度同我哋嘅尺度
1: 唔同啊，真係，
2: 我哋係要撳住個尺度。
3: OK， 你個 KOL， 你個 KOL 係。
1: 我係逍遙甲大啊，我個 KOL 係 Amber Chan N46。陈若思，喂，女神二咧就出嚟啦，系咪先？咁梗系要推介一下其中一个我好偏心嘅参赛者，
0: 哦，
2: 系
1: 就系 Amber，
0: 即系我哋头先
2: 有提过嘅名
1: 系啦，有提过嘅名。你头先好似咧嗰啲候选人咁啊，投票嘅时候候选人，你最尾要专登讲晒五位嘅全名出嚟，
0: 公平啲
1: 系啦，啱你好啱嘅，我系赞紧你，系啦，我系赞紧你。咁但系我偏心啊嘛，而家因为我认识佢太耐啦，我认识佢超过十年，
0: 即系冰壁啊嘛。
1: 佢未入 TVB 我认识佢
0: ,ok,
1: 係啦，咁即係认识佢太耐啦，咁佢呢其实係我认为係完美嘅艺人嚟嘅，点解呢，因为佢外在条件非常好啦、啊、即係眼大面尖，同埋其实身材係非常好，当然即係而家大家暂时唔係太多机会见到，但系譬如咧，佢若干年前咧喺啲
0: 即刻揿，
1: 我揿紧，我唔知啊。但系若干年前咧，佢喺游戏展里面咧，帮国际级嘅游戏公司做 model 嘅时候，佢嘅相系封存嘅。
0: 我知道我知
1: 道，你记得系嘛？
0: P 字头
1: 系啦，系啦，
0: 蓝色白色嗰
1: 个冇错啦。咁佢系封存过啊，当其时，所以佢本身只 figure 又好靓啦。咁、然之后性格又好外向嘅、即系好容易同人哋即系玩到啊，倾得埋啊。咁所以无论外在同内在，我都觉得佢啊，身为一个 artist 都系非常之适合。
0: 佢块面系细到好啱做 artist 啊，我称之为
1: 系啊，佢好似好细，就天然揿咗小颜咁啊。
2: 系啊，佢系嗰种咧，我如果影相，我会想褪后两步嗰只咯，
1: 因为我头一定好大噶嘛，系啊，你个头比埋佢个头，即系你个头大好多，系啦、
0: 啊，
1: 咁同埋咧，
0: 即系啲我嗰班中同嘅 group 入边啊，分享过佢嗰、那个佢嗰啲相，就系、是、大家都系会即系好老实啦，都会讲啦，话、哇，即系佢咁瘦。但系佢身形咁好，好嘢喎，咁样
1: 系啊，咁所以我即系嚟紧嗰几位女神，我系偏心佢嘅，咁同埋佢系好努力啦，即系好努力地去，无论佢出 post 又好啦，或者去经营佢自己嘅演艺事业又好啦，咁所以我好希望大家留意一下佢，尤其嚟紧呢个节目，我觉得佢都会有一个唔错嘅表现俾大家睇到。咁大家平时睇嘅可能头先你讲《冰壁》又好啦，或者剧集又好啦，咁、未显露佢。真性格噶嘛，嗰啲都啊，即系唔系真人 show 嚟噶嘛，系啦。咁嚟紧系真人 show 咧，我觉得，大家可以睇下呢位女生嘅真性格，
0: 关注一下啦，
1: 系啦，关注一下啦。
0: 但系即系喺你心目中，佢个真人系点咧？
1: 真人咪好玩得啦，随和啦，即系当然你喂，如果觉得喂女神级或者靓到佢呢个地步咧、可能会唔会比较高傲啲啊，高岭之花？唔会嘅，系啦，佢有翻一种邻家女孩嘅感觉俾到我，即系你倾落就知啊。
0: 咁你比较睇好佢系你希望佢
2: 个另一半
0: 可以配对到，
2: 系啊，配对到嘅，定系配对唔到？
1: 睇好佢嘅系可能喺呢个节目里面，佢系会即系比较嗰个人气会比较最高嘅嗰一位咯。我希望系咁样，但系配唔配对到就即系呢啲缘分嚟噶嘛，即系唔系配对到就一定好，配对唔到又唔好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啦，咁啊所以总之希望佢好。
2: OK, okay.

0: 太中意 DJ， 唔好意思，我同一只碟。
1: 你播咗两次，
0: 我播两次系唔啱噶，所以我播翻我应该播嘅郭富城先。
2: 诶，都唔系郭富城嚟喎。
0: 我都中意佢哋啊，林奕匡同埋蔡俊彦啊。

0: 好听啊！林奕匡、蔡俊贤高空突破，你做咩笑啊 ？Hello， 啊，唔准笑。
1: 咦
0: ？Beat 唔到。
2: 而家4:5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大风吹。
5: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6: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9: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1: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10: 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2: OK KOL。
0: Recap 一下我哋三个今日推介 KOL 先。

0: 喂，科林，我的 KOL 是 FISH.CYLEUNG， 他的 IGID 是这样的，他叫做阿宇。
1: 我是 TMAX， 我的 KOL 是 PUNPUN 大眼 ABBYV3V 喷喷 Abby， 他是 Abby 艾比。

0: 思豪夹，但系我推的 KOL 系 Amber Chan N 四六，咁你 search 陈若思就得噶啦。
1: 嗱，其实我都好想揾 Amber 过嚟，
2: 我都想，但我觉得佢好似咧，可唔可以？
1: 而家应该忙，
2: 系
1: 呢期应该忙
2: 啦。但系可唔可以争取咧？佢喺最后嗰集之前咧，我反而觉得会唔会系请佢去同霍国倾下偈先？
1: 有机会，有机会，
3: 单身
0: 喎，即系未配对到之前啊，好巧啊呢个，
1: 倾下偈或者即其实配对到，但系喺个荧光幕未，我哋都得噶嘛，
0: 系啱嘅。
1: 我想问下嗰阵时你拍嘅时候嗰个 time 啊，
2: 半年咯。
1: 半年啊，
2: 有半年，系我六月到拍完，其实佢出晒街都熟。
1: 但系到后段咧，即系后段系差唔多
2: 近，你当三个月啦，你
1: 近啲嘅，即系其实去到差唔多近尾升嘅时候，
2: 就会近啲啦。
1: 都系三个月前嘅事，
2: 系三个月到咯，三个月到前嘅事咯。
0: 咁啊，第一叫阿霍哥努力下，或者我努力下啦，因为佢参与个节目嘅时候有。讲声俾我听嘅，即系有 WhatsApp 我嘅，咁啊，所以可以诶，又打翻个招呼咁样，咦，想唔想讲下咁样？
3: 即系你都有得回复佢，
0: 唔系我恭喜佢，我有福佢嘅。
2: 哎呀，唔好咁样，有福佢嘅系啦。
1: 咁啊，联系一下咯，
0: 联系下啦，
1: 睇下佢即系要就翻啲时间噶嘛。我知道，即系嗰啲宣传嗰啲都唔好搞到人哋，因为大公司
2: 系啊，
1: 我哋安全啲系啦。大公司安全啲，然后星期三
0: 啊，我系想见下阿 Abby 嘅，因为点解咧？头先讲嘅三位咧 ，Amber 我识啦 ，Fish 我都识啦 ，Abby 我唔识
1: 哦，
0: 系啦，
1: 即系对于唔识嘅人，
0: 系啦，我会比较中意 explore 下唔识嘅人
2: ，OK，
1: 会想影下佢咯。
0: 都
1: 你
0: 都影过
1: 啦嘛，
0: 都可以系啊。另外嗰位两位都有影过相，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1: 咁所以
2: 咁咪揾落佢咯。
1: 哦 ，Abby OK，Abby OK。咁我又嚟咯，我等我inbox 下佢咯。
2: 可以啊，
1: 同佢沟通下咯。
2: 我觉得 Fish 都可以摆喺呢个候选 list 嗰度嘅。
1: 阿 Fish 我預備定㗎啦
2: ，OK，
1: 預備定㗎啦。
0: 但係就頭先講嘅尺度嘅問題啦，
2: 係啦，唔係可能會自，可能我哋有好多 editing 要做啊，係成個節目係咁 bit。
1: 我諗 OK 嘅，即係佢而家個人放啲啫，
2: 係
1: 要佢收翻少少，唔係咁難係嘛？
0: 係嘅，叫叫佢。
1: 所以 Fish 都係值得推俾大家嘅咁樣，咁就三位啦，咁就不如咁啦，我都將佢哋嘅 IG。不如我哋每逢禮拜一喺我哋 IG 度都喺個 story 度將我哋三個推介嘅KOL 分享俾大家，
0: 好啊，
1: 即係同大家 share 下。
0: 好啊，咁你直接上到嚟我哋度就可以tag 咗過去啦，嚇，唔使打頭先嗰堆字啦。
1: 係啦，我哋嘅 IG 係
0: Metro OK KOL。
1: Metrookol 是我们的 Instagram， 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啦，上去同我哋讲下，即系分享一下我哋今日话题啊，或者你有共鸣啊，诸如此类嘅嘢啊，你都好中意嗰架
0: T 字头，
1: T 字头嗰架 cap 啊，咁样都得噶，系啊，咁就其实大家今日时间差唔多，我死都要播郭富城噶啦，今日即系头先踢咗，
0: 冲冲冲啊，
2: 冲冲冲，
1: 冇错啦嘛，系咪我今日唔可以再炒粉啦，系对于过去嘅一小时，我炒咗个三次粉，我讲句对唔住先，听日唔会。

0: 佢郭富城有呢首歌叫做《冲冲冲》。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时间来到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新一季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官员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算水平。累计16个儿童感染后出现重症，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当中一人死亡。长者重症入院个案就有450宗，当中近300人离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疫苗。他强调，接种疫苗可以将重症或死亡风险减低八成。政府今年以多元采购方式购入130万剂疫苗，当中喷鼻式疫苗由去年的27000剂增加至到45000剂。当局会继续评估整体需求，每年检讨采购剂量。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案件，共检获200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体蟋蟀，和13公斤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海关上个星期六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男子，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约2000元。五星期日再截查一个66岁女子，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约3900元。两人均被逮捕，两宗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作跟进调查。人民银行公布，截至到八月底，外汇储备是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195亿美元，升幅0.57%。人行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到八月底，黄金储备7673万安士，较七月底增加65万安士。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八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分化，汇率结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内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国家税务部公布，明日起对来自日本进口的262轻规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商务部表示，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进口的262轻规存在倾销，国内262轻规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同实

0: 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保证金最高税率 99.2%。 美日韩今日起一连五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演习，在南韩济州以东和以南公海进行。南韩海军派出两艘7600吨级驱逐舰，日本就派出分别5100吨和7700吨级驱逐舰、P1 海上巡逻机和 F-15 战机等。而美国海军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今次演习，但预计美军航母将连续第二年缺席。日本东京新宿区的民宿数目是全国最多，近年经常传出与民宿相关的纠纷，例如噪音投诉等。当局计划原则上禁止在新宿住宅区和学校附近设立民宿，新措施预计明年夏季起实施，预料过半数民宿可能无法继续营业。同埋新闻报道，新宿区政府人士说，在居民专用地区将会禁止民宿营业，不过受影响的民宿将会得到宽限期，例如在妥善管理设施的情况下可能得到豁免。至于在商业地区营运的民宿，每年营业日数上限由原本的180日减少至120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2: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清姐点醒你，
2: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爷
1: 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3: 欢迎大家收听
1: 《Band 同 Band 神抢道行》，
3: 我系阿 Band， 李有毅，
1: 我系 Band 神李国伟。
3: Band 神，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又系姓咩嘅咧？
1: 姓陈嘅，
3: 冇真系，佢哋姓咧更陈李张哦，更多人姓噶。嗱呢位嘉宾就劲啦，咁佢咧就系陈恩健，佢可以话系娱乐圈里面嘅传奇人物啊。
1: 我哋呢两集都请好多传奇上嚟，
3: 冇错。咁佢由皇家香港警察最年轻嘅华人警司之一咧，做到咩？
1: 做到演员啦、导演啦、编剧啦、歌手啦、主持人啦、行政人员啦。哇！所以话人生系精彩到可以拍电影噶嘛，
3: 真系犀利啊！咁、最近咧仲推出咗一个半自传嘅新书啊，叫《陈恩健我的风云往事》喎。咁啊 ，Philip 一阵间稍后时间咧就会上嚟同我哋倾偈噶啦，好多嘢倾噶，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好啊，今日我哋倾啲咩话题咧，仔？
1: 嗱，我哋继续都系。啊！连续几个星期都系讲紧呢一个，但我觉得好正嘅一啲叫做网络经典嘅一啲争议啊，
3: 争议。
1: 咁咧嗱，但系有少少嘢咧，我哋我谂三集两三集之前，
3: 第一次倾呢个问题，
1: 第一次倾呢个问题咧，第一题咧就系即系都比较多人关注嘅问题咧，就系、是、究竟个厕纸啊，即系个厕所里面嗰卷厕纸咧，究竟应该向前摆啊，定系应该向后摆咧？咁当时咧，我哋系有一个即系胜出嘅结论咧，就系向前嘅。
3: 大部分都系65%
1: 系向前嘅，咁35%
3: 仲有35% 向后嘅。
1: 系啦，咁但系其实有冇一个真系有一个定案咧？咁咧原来其实系有嘅，所以我哋先翻嚟嘅多
3: 再讲
1: 多次。
3: Okay.
1: 因为原来咧。厕纸咧系一个正确嘅摆法嘅，喺130年前咧就已经有一个叫官方嘅权威就解答咗呢个咁嘅答案嘅。因为咧之前咧喺一个叫即系厕所之父，被誉为厕所之父嘅纽约嘅商人啦，咁咧佢喺1891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即系为呢一个叫卷装厕纸啊，就申请咗专利嘅。
3: 哦，咁个专利，咁个一定有个摆法。
1: 咁个专利一个摆法咧就写即系画晒出嚟咁样，咁就系向前嘅，
3: 啱噶。
1: 咁其实咧话即系讲翻啦，向前同向后咧，其实向前同向后都。

0: 有即系大家有唔同嘅好处啦，咁但系其实向前咧就即系点解当初佢哋咁样设计咧？就因为佢有计过个卫生情况，
1: 卫生
0: 系啦，因为如果你摆后咧，容易嗨到墙啊，
1: 即系嗨到后面嗰度，
0: 系啦，
1: 如果后面有细菌啊，带埋落去啦，
0: 系啦，咁啊，尤其是喺呢个卫生上面咧，都有啲 difference
1: 咁啊，冇错冇错，咁但系咧，我记得我就喺国内一段时间生活嘅时候咧，佢哋嘅厕纸嘅摆法咧就仲特别。一卷厕纸咧就即系用呢个胶纸包住啦，咁佢好简单嘅就中间搣开，然后将嗰个心掹出嚟，咁然
0: 好难掹噶，
1: 系好难掹噶，
0: 个心系好鬼，
1: 但系佢有个方法嘅，揿扁佢先，
0: 系揿扁
1: 嘅，揿扁然后中间掹咗个心，咁所有嘅厕纸系中间出，咁侧边咧又唔会有菌，因为仲系胶纸包住噶嘛，啊又几得意嘅，不过唯一一个难处咧，每次用嘅时候要
0: 翻翻，我都想讲，我一谂到一掹出嚟嗰阵自己卷嘅，
1: 自己卷啦，又翻翻转头啦，
0: 呢个就真系。我唔系好中意，所以我唔系中意咁掹出嚟，我宁愿佢一块块。但系而家新啲嗰啲咧，直头佢已经唔系咁样噶啦，佢系一张一张噶啦，佢系抽纸式，唔系卷式噶。
1: O K，
0: 系啊，大陆系比较多啲抽纸式，
1: 抽纸式
0: 系啊，同埋大阔啲啊。香港嗰啲咧，比较即系 roll 落嚟嗰啲咧，系格格啲啊嘛，就窄身啲。
1: 嗯，好啦，我哋啱讲完洗手间，
0: 讲完洗手间咧，
1: 就讲咧。
0: 唔关洗手间事，但我哋上一集有讲到嘅，
1: okay.
0: 上一集我哋有讲到咧，就系咖啡，
1: 咖啡
0: 饮咖啡 ，OK， 咁饮咖啡
1: 都系啡色，
0: 都系饮咖啡嘅时候咧，究竟系加奶先啦，定系加糖先咧？
1: 系
0: 啦，咁上次咧就系、是、最后得出嚟嘅即系个胜率啦，
1: 系啦。
0: 加奶先系52%，咁啊
1: 加
0: 糖啊48%啦。咁但系今次咧，点解会再提翻起咧？
1: 系
0: 就因为
1: 有新资料，
0: 系啊，有啲资讯想补充翻嘅，就系饮咖啡嘅时候咧，无论你落糖啊，或者落奶啦，或者落个落摆嗰只羹啦，咁都有只咖啡碟去衬托一下噶嘛。
1: 系
0: 啊，咖啡碟噶嘛。咁其实只咖啡碟攞嚟做乜嘢嘅咧？原先
1: 咪装摆咗嗰只杯嗰度好睇啲系嘛？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好睇啲咯。
0: OK， 嗱，其实呢，喺17世纪至18世纪咧
1: ，OK，
0: 系有另外一个用途嘅。OK， 点解呢？因为咧，佢嗰阵时当时咧，佢嗰啲杯啊，冇佢哋即系啲贵族饮嗰啲杯咧，就冇一啲杯可以。咁靚嘅陶瓷杯裝，就一定要用啲中式嘅陶瓷杯裝。咁、但係嗰啲中式好薄嗰啲陶瓷杯咧，好辣手，
1: 好辣手，
0: 好辣手，好熱。咁但係通常你要咖啡一定要好熱先沖出嚟飲噶嘛。咁咧、原來嗰只咖啡碟咧，
1: 係
0: 攞嚟倒，即係攞嗰個咖啡
1: 杯，
0: 咖啡杯裡面嘅咖啡倒落只咖啡碟上面，等佢攤凍少少，然之後喺只咖啡碟上面飲嘅。嗱，呢个咧，
1: 喂，咪好似啲嗱，我冇
0: 系有 fact check 嘅，嗱，真系有系有 fact check 嘅 ，OK， 即系叫嗰阵时，因为直头有呢、這个叫做即系传过一段时间用只碟去入口嘅，咁喺18至19世纪咧，甚至乎有啲即系有啲画作咧，叫春日细节啊，或者饮咖啡的女人啊等等嘅画里面咧，都已经即系画咗一啲上流人士攞只。碟饮咖啡，
1: 哇！真系未听过啊，真系
0: 啦。所以咧，唔好理佢加加糖先啦。可能下次可以试下攞个碟饮。
1: 唔系，但系我就未睇过嗰幅相啊，未睇过嗰啲嘢。但系嗰个碟系咪摆喺度嚟奶咁嚟饮？
0: 唔系，佢真系咁样，即系好似
1: 个杯咁。
0: 系啦，佢真系好似个杯，佢攞住呢一个倒落个杯度、
1: okay ，
0: 即系攞个杯就倒落只碟度，然之后攞只碟好似就好似我哋即系饮汤咁样饮，但系只单手攞住。咁
1: 嗱，我就係記得咧，啱上一次訪問張麥嚟嘅時候，佢哋講過話，咖啡杯同埋咖啡杯嘅碟，就記住你一攞起嘅時候，冇攞個咖啡杯，
0: 係
1: 攞只碟，
0: 攞只碟，原來有考究，
1: 有考究嘅，係要一定拿住個碟同埋只杯一齊攞起，如果唔係人哋覺得你冇 manner 㗎啦，
0: 係啊，唔係因為嗰陣時佢哋以前嗰啲冇杯病啊，
1: 係啊，
0: 好熱。咁所以就一定要倒落去，就等佢容易飲啲。
1: 未諗過呢樣嘢，
0: 我完全冇諗過係攞只碟咯，關嗰只碟事嘅嘢。
1: 係咯
0: ，OK。
1: 咁啊，飲咖啡咧，有陣時我啲隻牙咧就～

0: 会即系会好多啲牙迹噶啦。
1: 哦，系，哇，呢、這个几好啊，听下
0: 呢个好啊，
1: 呢个听几好，
0: 呢个听几好啊。饮得太多就唔好嘅，
1: 系啦。
0: 咁啊就要刷牙啦，
1: 冇错啦。咁啊逢亲刷牙嘅时候咧，咁啊都会挤牙膏噶啦，系咪？咁嗱，刷牙嘅时候究竟应该湿咗只牙刷先啦，定系挤咗牙膏先咧？
0: 嗯，一阵话你知。
2: 下午5:1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3: 好彩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身在流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
4: 我阿 Ben 李有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好啦，啱讲喺你就刷牙啦，
6: 刷牙嘅时候只牙刷啦，究竟应该湿咗先啦，定系
4: 挤咗牙膏先咧？
6: 系啦，
4: 咁啊个个人习惯唔一样嘅。
6: 啱啱我听到妈咪个习惯咧就系湿咗先嘅，咁佢系有个佢嘅说法嘅，妈咪嘅说法就系、是。因为咧，湿咗咧，然之后再挤个牙膏咧，个牙膏即系摆到入口嘅时候咧，个牙膏冇咁易跌出嚟。
4: 我嘅做法咧，就系挤咗牙膏先，但系即刻搵水冲一冲，
6: 再饮一饮，
4: 就饮一饮水，
6: 饮一饮，
4: 饮一饮。
6: O K， 嗱，我嘅做法咧，我系斋挤牙膏。唔饮水嘅，
4: 就咁摆落去，喂干落啊！
6: 嗱，系咪咧？嗱，但系系干噶嘛，但系我口湿噶嘛，
4: 系啊，咁啊系个口系湿嘅，
6: 咁我口湿咪 OK 咯，冇问题噶。
4: 咁其实系先湿派，定系讲系即系
6: 嗱，先湿派咧，
4: 先湿派咧，
6: 先湿派即系湿一湿，即系牙刷先至再挤牙膏咧。嗱，其实咧。是牙医推荐的。但是呢先知派即是我这一派呢
4: 是
6: 就是一般人的习惯。但牙医推荐和一般人的习惯呢其实我想个分别也不算很大的。但我估计牙医推荐可能纯粹因为可能再湿一点就容易起泡一点，就像洗衣服或者即洗手啊。你不会就这样洗手液先再洗手吧。
4: 仲有
6: 等我找一下先。
4: 啱啱啱。我哋喺未讲个胜出比率之前咧，就讲讲嗱，其实咧，你好多时候有啲人搵啲漱口水咧，就爱嚟即系落即系消毒啊。
6: 系啊系啊。
4: 其实有冇谂过嗰只牙刷咧？其实都几

0: 唔系，咁我唔拆拆完眼咪拆完啊，最后就以直接攞朗口水朗，朗完之后就已经搞掂啦。
1: 唉，咁你朗口水，我哋不如又揾第二个 item 嚟讲。
0: 唔系，因为咧早排咧，我之前有睇过少少报道咧，佢哋直头话系建议啊，嗱，某啲国家系建议咧，牙医
1: 系
0: 建议拆完牙之后咧，捋完啲泡出嚟就算，唔使朗口噶。
1: 吞翻落去啊！
0: 总之唔使捋，即系唔使用口朗。佢话因为呢个就系佢哋点样 works， 即系里面嘅化学物质点样去巩固里面嘅，即系
1: 哦，即
0: 系
1: 要耐啲，
0: 系要耐啲。所以咁其实反正牙膏即系叫做都可以食得落去口啊。咁你唔系食好多啫，应该都冇事嘅咁。咁佢话 this is how it works 咁样。
1: 系咩？
0: 系嗱，咁亦都有好多即系两边有争论嘅。下次我又搵究竟边边赢先。
1: 咁即系话拆完牙之后喺啲牙膏喺个口里边耐少少，好似做 mask 咁样。
0: 系啦，佢话咁可以巩固到喎。嗱，呢个真系
1: 唔敢讲，
0: 我真系唔敢讲，但系好似又唔错。
1: 系呢个，哇，咁咪要好耐？
0: 几多副 mask？
1: 一分钟咁，对住块镜。
0: 咁但系其实如果系咁样，我刷牙刷耐点得咯，都一样啫，
1: 都得嘅。
0: 好
1: ，OK， 讲啦，胜出比率，
0: 嗯，善失派系有。
1: 52% 嘅，
0: 所以先接出嚟系48%，
1: 四十八都差唔多，
0: 即系真系差唔多50-50%。
1: 系啦，但系先湿嘅，先接湿嘅 ，OK 嘅
0: ，OK 好嗱，跟住落嚟咧，就系一啲屋企里面嘅一啲，可唔可以叫总之屋企里面咧，都系喺屋企里面发生嘅一啲嘢啦。啊，虽则未到圣诞节啦，系咪？啊，唔系，唔好讲呢个住，
1: 唔好讲呢个。
0: 我哋翻翻去喺继续喺洗手间先，不如。
1: 好，洗手间，哇，全部洗手间。
0: 我继续喺洗手间先。
1: O K，
0: 嗱，洗手间咧，我哋不如讲
1: 马桶座。
0: 嗯，马桶座，
1: 究竟
0: 坐个位，
1: 坐个位啊？
0: 系啊，
1: 究竟系应该揭起啊，净系放低？
0: 即系长时间，
1: 长时间系揭起啊？净系放低，大家即刻谂谂自己屋企里边，你嗰块厕所板系揭起啊，净系放低，
0: 即系坐嗰个位啊嘛。
1: 吓，
0: 我系长期冚盖嘅，
1: 冚盖咁就一定喺度噶啦。
0: 系啊，我连埋盖，
1: 连埋盖冚晒系。
0: 系啊，我自从呢一个
1: covid 之后
0: ，covid 之后咧，我
1: 系
0: 长冚盖嘅。
1: 系啊，啱。
0: 冲厕就冚盖噶啦。
1: 系啊，冲厕冚盖系应该嘅。
0: 系啊，咁但系我哋谂一谂 before 呢个之前咧，
1: 系啦，冇错啦。
0: 因为我谂到大家都有转，有少少转变嘅。
1: 系啊。
0: 但呢个之前呢，我系掀起嘅，
1: 掀起嘅，
0: 掀起嘅，
1: 掀起嘅。
0: 因为我原因点解要长期掀起咧？因为我会谂，咁你冲刺咁啊，都会以前唔使冚盖冲刺噶嘛，冇考虑冚盖冲刺噶嘛，
1: 冇错。
0: 咁你啲水如果系下手去用，而系要坐嘅，
1: 咁你梗系掀起噶啦。
0: 咁掀起咗嗰啲水，就算佢有水花都唔会弹落去，
1: 即系你 keep 住掀起，
0: 系啦 ，keep 住掀起用嘅时候先摆翻落嚟，咁啲水花就唔会弹上去。嗰個 area， 哪怕你冚蓋又好，唔冚蓋都嗰度彈到上去嘛。
1: 呢個有道理嘅，不過原來咧，即係經過一啲嘅分析之後咧，佢話呢個係好似一個男女嘅戰爭嚟嘅，因為男士同女士去廁所嘅方法係唔一樣噶嘛。咁但係咧，原來男士咧都係好多時候會
0: 放低嘅，選擇放低嘅，所以咧
1: 選擇放低，大塊板就。要坐低摆低喺度啦，
0: 系啦，所以最后呢个胜出比率咧系75%，都系放低
1: 75%嗰块厕所板都系放低，
0: 放低。
1: 咁你谂下你住屋企嗰块厕所板系咪放低啦？
0: 系，都系放低嘅。
1: 咁你放低都啱嘅。
0: 唔系，但系我觉得而家就系冚盖咯，
1: 系咯，
0: 而家长冚盖多，真系，少啲咯。
1: 喂，我中意呢个，雨遮应该先开啊，先出门口。
0: 即系把遮打薄
1: 开咗
0: 佢先，先至行出去嗰
1: 落雨嗰个地方。
0: 系，
1: 净系你行咗出去先净开遮咧，即系你谂下自己，即系你嘅习惯。诶，见到出边落雨啦，咁啊，你自己揸住把遮，你系喺
0: 几大雨？
1: 即系
0: 呢个好紧要，
1: 唔系大细都一样噶啦，即系呢个习惯嚟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
0: 即系如果你系红雨黑雨。
1: 咁就
0: 你
1: 咁喺度开咗
0: 先，
1: 咁如果你正常雨啦，我哋讲紧
0: 正常 ，OK， 但系要担遮嘅，
1: 要担遮嘅，咁你会开咗先行出去啊？净系出咗去先正开把遮啦。
0: 嗯，
1: 哇，呢个原来真系自己谂谂自己，你自己嗰个习惯究竟系点咧？几得意。
0: 我自己个习惯系。

0: 好似系开咗先嘅。
1: 啊，差唔，其实佢半把车怼出去。
2: 你唔好讲同步啊，因为
1: 唔系
2: 同步，我一路一只脚踏出去一次开遮，
1: 唔系，应该怼咗把遮出嚟先嘅。通常大哥有原理，我有谂法，点解怼咗把车出去先咧？因为通常咧前面都应该系冇人嘅，咁、如果我喺呢个位开遮嘅时候咧，可能前后左右会有人，但如果把遮向外怼咗，即系开咗把遮啦，然之后我先至行入去把开咗嘅遮里面，咁我又唔会撞到人。打开把遮嘅时候，如果我就咁向上，
2: 但系因为点解你喺里面嘅时候一开遮，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你可能会撞到人啦。譬如你的士嘅时候，你揭开，即系你喺里面开嘅时候就好辛苦噶嘛。即系你行咗出去
1: 唔系噶，如果我落车咧，我都系开咗道门，然之后怼把遮出去，开咗我先至行出去嘅。你谂下，通常要咁样开得，你谂下有几大雨
2: 嗱？咁你又睇翻咧，我哋呢一个嘅比率。究竟是怎样了但好似唔好夠時間喎，
1: 不如我哋誒咁啊下一集，
2: 下一集星期再
1: 同大家講講，
2: 究竟嗰個比率係邊個勝出嘅？咁、okay. 記住咧，陳欣健一陣間就會上嚟同我哋傾偈噶啦，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3: 每日嘅生活資訊娛樂又點止 A B C 餐啊？
4: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觀點同角度。
5: 每朝從11:00同你一齊嚟個話題盛宴。
3: 星期一至五朝早11:00，
4: 譚玉英、
5: 何基友、
3: 林柏希、
6: 放飯 ICU，
7: 放飯 ICU。
8: 下晝5:30，
9: 新城廣播
3: 天氣報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0: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18周，
13: 第三位。
1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5: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13: 第二位。
16: 感觉你也不是多。
17: 嚟到啦，揭晓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13: 第一位。
15: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咁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3: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19: 新城资讯台，
20: 沿途有我
19: 陪你一起过。
21: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2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 神抢到行。我阿 Ben 李有毅，
1: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2: 哇，我哋今日请嚟你重量级嘅嘉宾，
1: 系、直头传奇人物添啦。
2: 冇错啦，咁啊由香港皇家警察咧变咗最年轻嘅华人警司之一，而且到演员啦、导演啦、编剧啦、歌手啦、主持人啦、行政人员。 哇，佢嘅人生精彩到可以拍部电影啦。
1: 所以呢
0: 所以嚟咗呢度啦。
2: 所以呢就有一本新书添㗎，就係陈恩健我的风云往事。菲律宾一阵同我哋慢慢介绍。而家隆重欢迎陈恩健。
0: Philip， 好开心，好开心，多谢阿 Ben， 多谢阿 Ben，
2: 听住，你哋好少接受两父子嘅访问啊？
0: 可以话第一次咯，
2: 第一次啊！
0: 我同我个女就一齐接受访问系多，
2: 系嘛？
0: 但系咧接受两父子咧就好少。
2: 啊，下次叫埋你个女上嚟一次又可以倾偈、
0: 哎。如果你见到佢，同我问下佢啊，佢忙过我一千倍嘅真系。
2: 下次我约你嘅时候，我揾佢咧就约你啦。
0: 最好啦，一定要约我。
2: OK OK， 系阿 Philip 啊，咁啊知道咧，我哋上一次咧就应该喺 EYT 个聚会嗰度见到，
0: 系啦。
2: 然后我攞你嘅 contact， 然之后就揾你嘅，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嗰阵时每年嘅聚会都好开心。
0: 系啊，因为见翻晒啲老友咧，咁同埋咧亦都勾翻起好多回忆。
2: 系啊，
0: 你知噶啦，你喺度嗰阵时，以前好多我哋啲前辈噶嘛，尤其是我初咗去嘅时候。有波叔啊，鄭君綿啊，即係好多位，都係我哋偶像嚟嘅，亦都可以話咧，或多或少喺我成長嘅過程嗰度咧，俾佢影響咗，俾我對呢個娛樂嘅事業啊，同埋將一啲快樂帶俾我哋嘅觀眾啊，即係會好有一啲潛移默化影響咗。
2: 係啊係啊，
0: 咁變咗我見到一班嗰啲仲喺度嘅，我會亦都會憶起我嗰啲偶像，咁嗰種感覺咧係好温馨，
2: 好正啊！即係年年希望，好似今年應該都會有啊。
0: 应该会有嘅，因为佢哋好好嘅，有一班好热心嘅同事啦，好似阿吴宇啊，咁佢哋都每年佢哋都会好细心去搞。
2: 系啊系啊，我哋一定支持嘅呢、這个。仲有啊，我哋呢个节目咧叫做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啊，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会问同一条问题嘅。咁呢个问题就系、是、喺你人生当中，你最扯嘅时候系几时咧？
0: 我最扯嘅时候系我。我谂我系要唔要离开警察部，去从一个好非常之
2: 稳定
0: 优待，
2: 优待
0: 又好好稳定咯，可以话啦。而且自己亦都啱啱腾飞紧嘅，即系升级啊嘛。
2: 系咯，
0: 咁29岁已经做咗警司啦。咁管半个九龙嘅刑警，
2: 哇！
0: 西九龙我系西九龙嘅刑事侦缉警司，即系成由尖沙咀油麻地去到呢个大角咀旺角。石硖尾、深水埗，全部嗰啲 CID 冚唪唥我管晒。咁嗰个本身嗰个 job 啊，即系嗰个职责同埋嗰个责任好大。咁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嘅。咁但系忽然间你要离开晒呢样嘢，你去做一个你哋阿 Ben 就知啦。因为娱乐圈系一个完全系冇安全感，即系我哋唔系话我又唔系话做幕后啊嘛。出嚟嘅时候咧系完全都未知做乜嘅，只不过你拍咗一部戏，你参加咗个编剧。你叫做接觸咗一啲幕後嘅製作，嗰部戲好成功，人哋個老闆話你出嚟啦，出嚟幫我啦。咁你如果毅然抌低曬嗰啲所謂高官厚祿，而且好多啲譬如我啲仔女，如果去英國讀書唔使錢嘅，生 B B 又唔使錢，醫院唔使錢嘅，
2: 嗰陣時好好，
0: 而家都係，而家都係香港嘅政府嗰個優非常之好優厚。咁佢要行到去做，哇！你做。娱乐圈其实娱乐圈系乜嘢我都唔系好知嘅啫，但系我讲嗰阵时啱啱就嚟30岁啦嘛，我唔知道一个男人到30岁可能系佢会特别谂得比较深啲嘅，即系谂啲深啲就系话，咁你觉得自己好老噶嘛？你知你谂你由19岁到29岁嗰阵时，觉得自己老咗啦，已经30岁咯。如果我唔再追寻一啲我自己嘅梦，我唔追寻一啲我自己真系心爱嘅工作嘅话，可能成世都冇噶，冇机会噶咯。一岁去咯，40几岁边个请啊？大佬，梗系唔系啦。但系嗰阵时个谂法就
2: 系
0: 咁。
2: 但系嗰阵时你扯就系你嗰个心情嘅扯。
0: 系啦，我扯就即系自己同自己喺度拔河啦。
2: 拔河，
0: 我要唔要留喺警察部？
2: 我
0: 要唔要接受呢一个娱乐圈嘅？一个邀请，然后毅然咁样，即系可以话赤身咁样行出去，接受呢一个咁唔稳定嘅一个行业。
2: 哇！咁你嗰阵时啊，呢段时间系最长，一阵间咧再同我哋分享好多长嘅片段啦。咁但系而家我哋嘅镜头啊，转一转先啦。
0: 好啊。
1: 咁我哋翻去你年少，即系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咧，不如
2: 系你嗰阵时系1945年出世，嗰阵时应该日战时期嘅话吧？
0: 系啊，因为日本人咧系一路去到1945年12月先至走嘅。
2: 系咯。
0: 咁但系我出世嘅时候，我咩都唔知啦。
2: 系啊，当然。
0: 咁但系我睇翻我妈妈嘅日记啊，咁样同埋就。同埋聽啲老人家講啊，知道其實佢哋生我落嚟嘅時候，整個香港都係非常之辛苦、好艱苦，而且好危險啊！聽講話嗰啲皇軍咧喺嗰啲馬路嗰度咧，如果你行過咧， 我啲香港人咧，如果唔係向佢哋深深鞠躬咧，分分鐘咧就係鬧你小事啦。如果唔係咧，就揾刺刀吉你啊，就捉咗你去啊咁。咁變咗佢哋單所有嘅物資都啲非常之短缺啦，買奶粉又冇啊，食嘅飯又冇啊，米又冇，乜都冇。咁嗰陣時香港人係真係非常之辛苦。
2: 好慘！我聽我爺都講過一啲，佢話如果見到你吐痰咧，即係都日要你奶翻。
6: 哇！
0: 我好像我嗰阵时太细个，冇得谈。
2: 我阿爷话啦，边个知？即系嗰阵时系，即系呢啲系小事咋？
0: 唔知
2: 你讲话，
0: 唔知跟咗濑尿，濑尿
6: 啊，
0: 一会唔会俾人斩咗？点算啊？斩咗嗰度。系啊，你喂你个仔濑尿啊！咁啊，唔使。
2: 系真系犀利嗱，咁其实嗰阵时系一个艰苦嘅时候啊，咁你细个个成长嗰段时间，因为你妈咪同你讲啦，同你自己感受到嗰阵时，嗰段时间系点样？
0: 喺我成长嘅时候，我应该咁讲啦，我由六岁开始有少少知道自己做咩事啦。嗰阵时就喺一间学校嗰度读紧，我哋成六岁先至入幼稚园啦，咁跟住就小学啦。但一路我都好差嘅，即系个人可能我嗰个吸收能力好弱啊！细个嘅时候咧，咁成日咧就俾先生闹啊，都六岁仲喺度失禁，咁你谂下系咪咧？好即系自己又好自卑啊！咁所以喺小学时读书年个成绩又唔好，试过三年班嗰阵时俾个老师呃出去话我考第三，叫我走出去话攞有奖品，咁我就。明知唔系噶啦，自己都知嘅。咁咪做小丑，可能嗰阵时已经种下咗啲埋潜伏咗啲做小丑做戏嘅。咁咪走出去摇摇摆摆走出去，点知就佢就俾你就我得三好细个三年级，俾佢冚到我抌落咗喺地下度。咁俾咗全啲同学喺度耻笑。咁佢又话你炒第三，你33你都冇你份啊！我永远记得呢句说话，
2: okay.
0: 就系嗰个老师，佢系伤咗我嗰个自尊心。咁就变咗我由嗰阵时咧。由小学一路去到差唔多去到五年级嘅时候咧，我都系一个好冇信心、好内向，系嗰种人嚟嘅。
1: 咁嗰阵时突然之间有一下扭转咗，就系、是、我唔系，我又要有少少唔同喎。咁
0: 呢啲就系去到就系好嘅学校就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我好侥幸咧，我喺初中我喺喇沙，咁喇沙嗰度咧，我哋唔系话咩啲优才生唔系嗰啲，我绝对唔系一个优才生，我绝对系嗰啲好渣嗰啲。咁但系学校俾我机会咩咧？俾我参加，譬如我去参加绘画班啦，我中意画画啦，咁我中意我又中意做戏啦。咁佢就摆咗我去做话剧喎，咁喺个舞台上面呢，你知学校上做学校话剧都有人睇㗎嘛。咁我变咗喺舞台上喺个聚光灯嗰度呢，喺得到
1: 聚光
0: 灯，听到掌声喎。哇，发到原来我自己又唔系一个冇用嘅人嚟喎，我有多少价值㗎喎。咁嗰时开始慢慢就重新建立自己个自信心。
2: 咁我知道你喺喇沙里面呢仲有好多好多嘅嘢会同我哋讲嘅。不如休息一阵间返嚟再同大家傾。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是日寒风，
5: 主持
6: Jackie 文子琪
5: JY。

0: 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两仔爷
6: 两个钟超轻松，
7: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抢到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神抢到行。
9: 我系 Ben， 你有艺，
10: 我系 Ben 神，你
11: 我喺中间帮佢哋扯到扁咗个陈恩健。
8: 哎呀，欢迎，多谢你跟住上嚟，
11: 好开心，好开心，系同你哋一齐。
8: 哎呀，抢啊抢啊，咁咪抢啊抢啊嘅时候咧，我讲翻喺喇沙嗰段日子啦。听讲咧，即系你喺嗰阵时咧，就对音乐都几情有独钟嘅，系咪？
11: 系啊，因为咧，我喺由细个，其实我好细个已经透过我。我妈妈屋企有个女佣咧，咁佢成日听嗰啲男音啊，佢成日听嗰啲地水男音啊，呢、这个倒换古诗啊，咁同埋后来咧又听我祖母，佢听嗰啲陈锦棠咩红线女啊嗰啲，嗰啲系好劲嗰啲粤剧，咁啊一路咧系成长嘅时候咧，我就原本听嗰啲嘅，咁后来就听一啲国语歌啦，譬如话周璇啊嗰啲佢哋嗰啲啦，后来葛兰啊嗰啲，咁都唔知咩嚟嘅，咁但系去到我读英文学校嘅时候咧。開始聽到已經接觸到外國嘅音樂，咁嗰陣時我喺全香港都係同時間接受到外國音樂，呢、這個就係電台個影響啦、因為冇其他嘢噶嘛，
8: 係嗰陣時喺電台好緊要噶，
11: 電台一都開始 promote 一個外國歐西嘅流行曲咧，咁我哋就特尤其學緊英文啦，咁變咗係特別產生又容易咧係領略到佢裏面嘅一啲嘅感情上嘅嘢，咁就覺得佢哋係非常好聽，亦都未聽過咁樣嘅音樂，咁於是咧我就好中意英文歌。中意就會跟住唱嘅，歌都係嘅。英文我都未必識曬所有啲歌詞嘅，但我就唔理嘅。總之係
8: 照記
10: 讀啱音，
11: 冇用中文去譯啲音，譯音去唱啊。係啦，I love 我就嗌粒你啫，嗰啲符啫嗰啲。咁變咗係開始學唱啦。咁但係偶然有機會，就係我喺嗰個學校嘅合唱團咧，就因為我打交個鼻哥就傷咗，咁就變咗到而你而家聽我鼻音都好重嘅。咁有啲人就話：哎呀，呢個好中意聽你低音啊咩？其實咩有咩低音唔係自己唱出嚟嘅，係俾人打咗鼻骨斷咗，跟住發炎，咁跟住就自己冇就唔敢話俾阿媽聽，就冇去睇醫生。就聽我就睇咗出戲咧，嗰啲紅番咧就用啲煙絲塞入去就會好翻。咁我走去偷咗我老豆仔煙仔就插咗佢，就塞咗啲煙絲。結果真係幾個月之後好翻喎。咁但係咧嗰個鼻音就好重啦。咁變咗咧，佢梁愛音老師，我哋嗰個合唱團咧，趯咗我出嚟啦。我哋個鼻音咁重，冇可能係合唱團，因為你會影響整體嗰、那個音、那個音量。咁跟住出咗嚟之後咧，咁巧呢個名就係咁，有個樂隊。我同學佢就啱啱嗰個 lead singer 就阿 Anders Nelson，
8: 哦 ，Anders Nelson，
11: 李安達，咁佢咧亦都去組織一個佢自己樂隊，咁有個空缺，咁佢就喂你嚟試下啦，咁一試，咁佢話誒 OK 喎，咁於是我從呢個話劇至到又去咗一個主音歌手，
8: 主音歌手，
11: 咁變咗個人咧漸漸咧就一路係開放啦。个心系住嗰、那个住嗰自信啊，各方面啊，咁就嗰阵时就开始即系萌发，即系变咗系。尤其是你知咧，唱歌能够同人哋一个感情嘅交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珍贵嘅嘢嚟咯。
8: 嗱，呢个咁浪漫嘅人咧，其实系属于一个浪漫，但系点解会当初会入警队咧？
10: 系，因为创作啊，应该系创作又好 free
8: 噶嘛。突然间用得十年
11: 咧，你有几多个细佬哥？
8: 我听过，
11: 我屋企有五个大佬。咁你明啦，有五个细佬哥。咁我爸爸妈妈收入好，又唔系话好高。咁变咗由我又睇住我嘅爸爸妈妈又生我哋出嚟，一路佢哋嗰种嘅艰苦，甚至乎真系以前我哋啲米摆喺个米缸嘅，你哋唔知噶。咁个米缸咧，咁系打开试过系冇乜米嘅，冇米。妈妈叫我去。去二姑姐屋企去借啲米，
8: 好似真系好好碎片噶，
11: 系啊，真系啊，我好似我自己 都唔知咁咪去攞啲米翻嚟。咁但系当你自己成长咗，你到十几、二十、十八、九岁嘅时候，咁你谂翻转头话：喂，我爸爸妈妈咁辛苦，我哋五兄弟姊妹，我又中文唔合格，上唔到入唔到香港大学。咁我又冇钱去外国读大学。咁我觉得就系咁嘅时候，不如我赚钱帮爸爸妈妈，一方面帮轻佢哋啦，第二方面可以资助啲细佬妹去更有一更好教育。咁嗰阵时做警察。幫板啊嘛，嗰陣時係相當好嘅個人工，咁、我就咁啊好啦，去試下咯，咁、就係咁啫嘛。
8: 哦，就係諗住一個穩定，而且可以幫到屋企嘅方向。
11: 其實呢個
8: 係
11: 最主要，因為我自己唔擔心。
8: 即係你唔係成呢、這個啊？我
10: 想成為係啦，
8: 唔係志願嚟嘅。
11: 好坦白，冇諗過，
8: 冇諗過
11: ，完全係出於嗰、那個呢、這個自己嘅責任，作為一個仔，作為一個長子。一个哥哥，一个责任感系去做呢件事，完全系冇其他嘅理由。咁但系当你去入咗去警察部嘅时候，你就开始你就。

0: 谂，我哋买东西，我喺度做乜？咁嗰阵时咧，当然你慢慢你系会发觉到，原来肩负紧一个系唔系讲笑嘅责任，
1: 唔系讲笑啊！哇，你都好多个单大案啊！你身上面系即系做嘅喎。
0: 嗱，我好
1: 咁你咪做，你去
0: 处理好啊！
2: 处理
0: 唔该你，唔该你，
1: 唔系做嗰大
0: 嗱，但呼吁唔该你透过你个节目，唔好再嗱，你成日每年有几次就播保生银行嗰个新闻片嘅 TVB， 就话保生银行个人事劫案嘅系咪？咁咧就系好似好严重，见到我喺度嘅。嗰啲阿媽咧同佢仔講就係、是、啊呢、這個嗱呢、這個就係保生銀行劫案嗰個陳恩健，我唔係劫案嘅陳恩健，我係有份破案嘅。你咁樣講係你真係嚇到啲細路仔咧。我試過去迪士尼嗰度見到我阿媽，哇陳恩健就嗰細路仔，哇咁甚至乎、
2: 啊、
0: 甚至乎你可以嚇啲細路仔就如果你唔勤力讀書，就係俾你去做銀行職員，俾人打劫你就死咁。真係我覺得。是咯，其实这个都是命运来的。
1: 不是那段时间处理大案时的信念是怎样的，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是这么啱这么巧啊，只是说你根本就是你那个能量啊。
0: 发生案件完全是命运的。就是因为你坐在那个位置，我们是很被动的嘛。
1: 是没错没错。
0: 不同你，就是你要做个节目，你可以去策划，你可以主动。但我哋做警察，你唔知几时发生，亦都唔知发生咩事，咩事都唔知几严重。当发生嘅时候，你系喺岗位嘅时候，你就要去面对，系你要去帮助嗰个案件里边嗰啲受害者，呢个系最主要嘅。咁你而且
1: 好冷静，你个人
0: 啊。所以我系冇系逼自己，因为我都见过好多，即系警察部，我见过三个暴动。我见过几三件大案，咁我觉得亦都见过，亦都面对过生死存亡嘅一啲嘅体验。咁我觉得系我对呢一样嘢，我系唔系好摆喺前边。当你尤其是你接受咗个岗位嘅时候，你系一个警察嘅时候，你就算系前面嘅江水滔滔，你见到一个人喺度冲紧，你都要跳落去，系咯，即系呢个系一个
1: 责任，
0: 跟住嗰、那个。一方面是你的培训，一方面是你的责任心。
1: 即是你穿这套制服。
0: 你穿这套制服你就什么都不理的了。你就算因为你是有这个责任大于一切的嘛。
1: 没错没错没错。那你那时候呢，即是你觉得你这么多年的警察生活里面呢、有什么最大的收获？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到是处变不惊。因为你不可以被命运去克服你咯，你唔可以俾前面嘅难关去难到你咯。我觉得人生根本上就系一个一个嘅难关，充满挑战。但你一定要面对，你要知道呢个其实世界上得与失，呢个系我哋人类嘅一个面对紧嘅一个，亦都系我哋进化里面嘅一个过程嚟
1: 嘅。咁所以风雨里面都有缤纷嘅，系咪？
0: 系啦，咁你讲紧只歌我知嘅。
1: 咁啊，跟住落嚟即系就你拣咗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就系《风里的缤纷》，由曾路德唱出嘅，大家欣赏下啦。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机场三跑项目分判合约贪污案其中一个填海工程分判商东主以590万元行贿两个机管局时任经理以及大判承建商职员，订单总值超过4亿3000万元。他在区域法院承认五项控罪，同案的分判商项目经理早前已经承认两项控罪，法官将案押后至到明年三月判刑，两人获准继续保释。案发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69岁分判商东主分别向机管局时任合约经理提供63万元人民币贿款，被对方用作购买一个内地住宅物业，以及向机管局时任首席高级经理提供250万元贿款，以获得三跑项目分判合约。而在主要填海工程方面，被告承认向工程大判承建商一个项目经理同一个副总经理提供共260万元贿款，并指示同案被告向一个施工经理行贿10万元。警方过去三日在西九龙打击酒后驾驶和非法赛车，拘捕6个人，并扣留9部车辆。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6个男子年龄介乎30至49岁，包括一个非华裔男子。警方亦都向11个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未有超标的人发出警告。另外，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大埔道、龙翔道以及西九龙公路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期间发现5部电单车、2部私家车和2部货车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以及挡风玻璃破裂等，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规例，有关车辆正被扣留作进一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今日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墨西哥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并强调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影响。外交部新闻稿引述王毅指出，中方愿意同墨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王毅又说，中墨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中方愿意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的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权益，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表示，曾经会见墨西哥贸易部长，并指墨方渴望采取措施保护北美免受中国进口商品的冲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南韩军方若果参与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军事行动，或在当地部署兵力，将会被视为支持美国的侵略行为，并需要面临严重后果。南韩外交部回应说，首尔正和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沟通，以确保所有船只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正同包括相关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保持紧密沟通，以期尽快恢复中东和平和稳定，以确保包括南韩船只在内的所有船只都能够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南韩政府一直同伊朗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就中东局势议题持续沟通，旨在促进地区稳定。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星期一发表至今。

0: 年七月上任以来的首场重大演说，他指出英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轨迹依然疲弱，而改变这个现状是他担任财相的核心任务。他强调只有推动经济增长才是解决企业营运成本和民生生活成本难题的唯一出路。荷里安坦言政府借贷成本目前正处于历史高位，归咎于高借贷低增长导致国家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飙升至接近100%。事实上英国借贷成本上个星期再度攀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更加创下18年新高。他在演说中强调坚守英国的价值观意味着要坦诚面对控制政府开支的必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好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海印。像个书生错一
8: 家人。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抢道行，
3: 我系 Ben 李优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我哋嘅嘉宾就系陈恩健，
5: 大家好，大家好，
2: 应该叫 Uncle Philip 啦、
4: 哦、，Uncle Philip
2: 啊，
4: 系啊，个样都系 Uncle，
2: 佢个样就似哥哥，但系佢就 Uncle 啦
4: ，Uncle，
2: 因为今年你
5: 八十一岁，
2: 即系大家如果开 NBO TV， 你睇见真系点可能似八十一岁？
5: 不过而家啲人系，而家啲人嗰个寿命系长咗，尤其是香港人啦，
2: 系咯。
5: 只要你系自己照重，即系着重啲自己个健康啊，各方面啊，咁、我觉得而家都唔好奇嘅。我你成话八十一岁，其实我心态同我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嗰阵时冇变过，生活个模式亦都冇咩转，
2: 冇咩变过。
5: 咁、当然唔可以踢波啦，而家。呢
2: 个波
5: 踢
2: 就
5: 差唔多。
2: OK， 咁嗱，我哋而家又即系讲翻前少少啦。咁就系关于你入娱乐圈嗰阵时候咧，你系由一套跳灰开始嘅系咪？嗰阵时系就做嗰个资料嗰方面嘅系咪？
5: 其实嗰阵时我系仲喺警察部做紧，
2: 仲喺警察部啊。
5: 咁因为阿芳芳识咗好多年，消防方佢就揾我，佢想拍一部戏，咁啊讲毒品嘅，咁佢就知道我喺警察部嘅，可能你会帮到我做啲资料搜集。咁啊好，咁啊做咯。咁喺做嘅过程里边咧，咁我对佢产生兴趣，咁我就咦，不如参与多啲啦。咁我啱有四年冇放假，嗰阵时喺警察部，因为好
2: 四年啊，
5: 一年系有一个月嘅假期嘅。
2: O K，
5: 嗰啲叫做annual leave， 因每人喺度，我系四年冇放过假，咁我就攞四个月，就跟一部戏，啱啱就跟到佢哋嗰个前期制作。咁、我就喺度学，跟住杨宝志导演学剪接啊。咁我又嗰阵时嗰陣時好好嘅，做音樂係唔使版權嘅。我哋啲香港片咧攞曬人哋外國嗰啲唱片，你中意邊只就攞邊只，就擺落去。咁我就幫佢揀。嗰日我熟啊嘛，咁我嗰陣時我哋哇，所以裏邊咧好開心，又攞呢個 Pink Floyd 啊，又攞呢個 Rolling Stone 就完全唔使俾版權費，咁我喺度亂搞。咁我又學咗即係做呢個音樂啦，嗰個樣嘢啦。咁又學埋呢個配音啊、效果啊。咁我拍到好有趣，好有趣。咁最紧要系咩？部戏一出嚟嘅时候咧，跳灰部戏好卖，
2: 好卖得啊！嗰只真系好卖。
5: 我嗰时我系去负责嘅音乐嗰部分，我去做做咗两只歌，一只系问我，一只大丈夫。
2: 系
5: 两只歌嗰阵时都好红，
2: 红到
5: 整体加埋嚟嗰个成功感咧，那个成就感就头先我讲我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系好冇嘅，其实我
2: 系
5: 好向往，但系冇机会得到，但系竟然系去到我一个。去到成差唔多成三十零岁嘅时候，我竟然有机会体验到呢一种原来娱乐系事业系带到俾我嗰种嘅。
2: 哇！你嗰时嗰个年纪啱啱个壮年冲紧嘅时候，
5: 系啊，1976年，
2: 系咯，
5: 1976年。咁我咪更加系令到我觉得考虑就系话，好似你话啦，最扯啦，
2: 最扯，
5: 去或留，
2: 去或留啦。咁啊，卒之就去咗，我哋即系大家都
5: 又亦都从未回过头，
2: 从未。咁但系嗰听讲真系同许冠文都有啲关系嘅。
5: 系啊，嗰阵时我系去问佢嘅，因为我自己最仰慕嘅两个同学都学长啦，一个就系黄沾，一个就系许冠文。咁啊，黄沾就唔会睬我噶啦，佢忙到死。咁啊，许冠文咧，我成日都去佢屋企嘅，同佢玩啊，咁样同佢好熟。咁我就问佢有一次就食完饭，我就同佢喺窗本仲记得对住个香港嘅夜景，喺呢、喺跑马地半山，我就问佢阿 Michael， 我想去拍电影，我如果唔做警察好唔好啊？咁佢认为你点解可以做得到？咁我话我因为我觉得做电影咧，我拍咗一部戏咧，不外乎系讲古仔啫。我觉得我可以讲古仔，因为我好多时同朋友倾偈，我讲啲故事啊，都可以攞到人哋嗰個嘅嗰種嘅聆聽，同埋我又可以影響到佢哋嗰，
2: 係
5: 可以影響到佢哋嗰個情緒。咁我覺得電影好都可以啱我。咁佢話佢諗咗一輪，佢話係啊，佢話同埋你個人咁浪漫，你又唔好做警察啦。佢話如果第日拉咗個賊，個女人靚少少，你就放咗佢，咁啊仲大鑊啦。佢話你都係唔好啦。咁佢話咁啦，佢話你放心啦，你出嚟，你如果有信心做嘅咧，你出嚟做啦。佢話就算你冇得。有一日冇得捞咧，我养你咁啊！
2: 哇！
5: 你话你如果害一个朋友，即系如果咁样讲法，你系咪一定去走？你一定你觉得你
2: 即系好似话有后边 back up 啦，
5: 有咗 back up，
6: 有
5: 降一般的 back up，
2: 系咯，
5: 系啊，
2: 咁就继续去。咁真有冇养你咧？
5: 我
2: 唔係，你梗唔使要。
5: 我首先就係
2: 唔需要個樣。
5: 首先我就係聲明我唔係退休嘅，因為我係做咗十一年啫嘛。我係自己，我要俾警，我要俾呢一個警隊，我要俾政府一個月嘅人工，
2: 哦、
5: 我先至可以走，就放棄曬我所有應該得到嘅嘅、
2: 哦、
5: 所有嘅優待啊嗰啲。咁、然後我就出咗嚟咯，攞翻個身份證，咁做翻一個正常嘅香港人。咁、然後就參與電影拍攝。咁佢有阿 Michael 真係又有幫我，咁我又唔係話真係冇得撈，佢真係揾我幫我導演咗兩部戲嘅。咁、就係《神探朱古力》同埋《新判嘅白兩》，咁我都有同佢一齊編劇同埋導演。咁變咗係到今日，我哋都係一個知己咯。
2: 非常好，非常好啊！咁聽講你同阿姐都識咗好耐嘅係嘛？
5: 我阿姐啊，汪明荃係我非常之欣賞嘅一位好專業嘅女藝人，呢樣大家都知嘅，唔需要我多講。
2: 冇
5: 錯，即係佢對於每參與每一部電影裏邊嗰個角色嘅投入啊，台前幕後應該嘅嘢啊，佢係非常之專注啦，
2: 係咯，
5: 啊好準時啦，好幫同事啦，
2: 真係
5: 㗎，係啊。咁而且。佢虽然佢唔系成日，佢唔系搞笑嘅人嚟，但系我觉得佢系喺唔搞笑之间咧，佢又唔会话严肃到你唔中意佢嘅，你系会喜欢佢嗰种嘅好一种好熟女，
2: 好熟女，
5: 一种熟女，但系好知道自己做紧乜嘢嘢嗰种嘢。咁所以汪明荃，我识佢嘅时候，我仲做紧帮板。
2: 哦，你仲
5: 咁啊？梁信燕就介绍我哋出去，咁我唔知系咪佢想出绝成我哋，
2: 绝成你哋。
5: 咁啊，咁我哋同佢一齐去玩啊，咁啊，又去黄大仙求签啊，咁好多嘢。咁我好欣赏我哋系好嘅朋友。
2: 你有心动嘅？
5: 我觉得佢应该值得一个更好嘅男人。我觉得呢个人应该系同我鹰有关嘅咯，即系可能系啲
2: 飞鹰。同鹰有关。
5: 系咯，即系咁，同埋咁啊，讲真话，我同佢。除了是大家好好傾，同埋大家都是做藝人，咁你知佢又出過外國去受訓啦，佢質素好高嘅，咁我係一個新仔，咁我喺佢面前我自己都唔敢即係講咩嘢噶嘛，尤其仲有幫板仔，咁但係咧，咁我覺得阿姐咧真係佢如果係跟住佢落去嘅話咧，根本上我同佢未必走同一條路，因為佢又有粵劇嗰啲，我 rock and roll 噶嘛，我搖滾佢粵劇，咁大家都有多少係呢個一個南一個北咁樣，
2: 係，咁啊所以就。
5: 到所以只是保我哋系保持一个好嘅关系，
2: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唔系一个遗憾，只不过一个大家一个淡化咗呢个向呢边行，反而向友情咁样行啊嘛。
5: 系啊，呢个亦都系命运嘅安排啦。
2: 冇错冇错冇错。诶，咁讲翻咧，即系你入大台嘅时候咧，系被挖角嘅，听讲。
5: 系啊，因为我一出嚟，我喺嗰阵时嘅丽的电视，丽的电视咧，我就系做综艺节目嘅。
2: 系咯，
5: 我系帮呢个 Bang Bang 时装做一个叫做 Bang Bang 新灵感。我係策劃係嗰陣時，我哋有
2: Bang Bang 咁好聲，
5: 我哋有陳嗰個係 TVB 我係嚟啲，嚟啲我哋唔約嘅，我有陳美玲啦，有盧月薇啦，我有陳百強啦，黃錦新啦，陳美玲啦，我哋都好勁噶，
2: 係
5: 啊，仲有 Peter Chan， 我唔記得佢中文名，即係我哋嗰個整個年青人嘅音樂嗰個水準都好高，咁因為我哋個節目係。音乐加埋做趣剧嘅，
2: 明白明白，咁跟住就去咗，
5: 跟住佢就 TVB 就掹咗过去做 CID，就拍呢个新 CID 同埋国际刑警，就因为我见到我嗰个警察嗰个
2: 形
5: 象强，
2: 好，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咧，就听你讲电视台风云。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

0: 廿五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嘅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4: 今个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个星期一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and 同 band 亲在度行。我系 band 李友毅，
6: 我系 band 亲李国伟。
5: 我哋嘅嘉宾重量级嘅陈恩健，
7: 欢迎大家。大家好，系 hello band 亲。
6: 嗱，头先又讲起，我想听下你嗰阵时嘅电视风云史啊。其实嗰阵时咧，嗱，挖完角之后啦，系成个所有嘅情况有啲咩唔同咗咧？又
7: 嗱，我原本就喺呢个丽的电视咧就系大晒嘅，因为我哋个 sponsor 咧 ，Bang Bang 咧就系我
5: 你攞牌
7: 系啦，咁变咗喺里边咧，我就喺度只手遮天啊，做乜都得，咁变咗一个创作空间啦。咁同埋一班年青嘅朋友啊，有埋嗰阵时仲有毛舜筠，都系好细个，都系喺埋我哋嗰度。
5: 哇！
7: 咁变咗我哋系好开心，一班年青人喺度做。我虽然我都唔年青嘅，我已经31岁，12岁噶啦。咁但系同埋佢哋一齐，我系好开心。阿 Danny Chan 亦都系嗰年嗰时候我
5: 即系陈百强
7: 系啦。咁好啦，咁去到呢个 TVB 另外一种嘢啦，就开始拍剧啦。咁我讲真话，我冇咩，即系除咗喺学校做话剧。同埋跳灰我又冇份演出嘅，咁我变咗系出咗嚟之后，真系拍剧咧就喺 TVB 咧，系一班导演嗰阵时候，好似阿余允抗啦，卓伯棠啦，咁佢哋一班人咧系带住我咧喺啲个警匪片，譬如话新新 CID， 同埋喺啲国际刑警啊就拍咗呢啲嘢，咁跟住就阿边个咧？金国良
5: 啊，金国良
7: 系今日都系以前啦，新城啦，
5: 系啊系啊，
7: 金国良就好睇起我嘅，佢揾我拍咗两个剧，一个就系孖生姊妹，我就同阿汪明荃两个孖生嘅，我就做两个男人，又系孖生，
5: 又系
7: 咁两个就两个沟两个，搞到乱晒龙，系一个喜剧，
5: 咁好几难做喎，
7: 系咯，好难做噶，但系几好睇嘅，咁跟住就又拍咗呢个无双宝，都系金国良，
5: 无双宝系，
7: 佢我又咁无双宝又系做两个人嘅，又系两个同样一个人物，但系两个角色，一个书生，一个就系老粗，咁跟住就系拍即系最后一色有一个真系风云啦。嗰、那个系叫做嗰部戏系叫做讲呢个60年代嗰啲即系影射嗰个年代陈厚啊、骆体啊、嗰扎艺人啊，咁咧嗰部戏咧系叫做《星尘》，《星尘》咧里边有主题曲，我谂你都听过，就是、叫《星夜星尘》，就系阿陈洁玲咁嗰部戏。

0: 艺员到最嬲尾，你都曾经系好多行政人员，包括新城呢度啦，同埋咧好多嘅行，即系华星啊，你哋全部都系作为一个行政人员。其实你作为行政人员嘅时候，你其实你个职业光谱好大嘅。行政人员俾到啲咩满足感咧？
1: 其实系冇满足感嘅，因为你唔会满足感，唔系你。不是你做那个职责的里面的其中一个要考虑的元素的。其实你接了那个职责的时候那个元素是要交功课。
0: Okay.
1: 其实要做到那个公司要给你那个目标就是你能不能够升任你那个职位。当然这个过程你要做得好於是就讲到那样东西就是要找到好的同伴有一些好的伙伴一些好的同事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一定要是整体的合作。我唯一就是我没有受过训练我没有读过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即是我没有受过一些训练。
0: 但是你真的可以全部升到那个最 top 的位置 ,CEO 董事总经理。
1: 我都不是升的夹硬等下去
0: 一。一入就去到那个位
1: 置。因为那些人觉得我做得。我觉得呢个世界咧，要先人哋俾你觉得，你整到人哋觉得你做得咧，你就有机会嘅。
0: 咁你就做得啊嘛，咁都要交功课噶嘛。
1: 咁呢样嘢就生死就睇你自己啦。但系你话熬落去咧，坐下咧 ，OK 噶。咁我每做咧，我都做三年嘅。我三年之后咧，我就冇乜兴趣，亦都达到咗一个某个阶段嘅目的咧，我就唔会放，我就唔会我唔会遗憾嘅，我就会即系好，我又去接受新嘅尝试。咁我喺新城亦都系咁样。我在华星也是这样每一套那你说好了讲回那个满足感怎么来的那个是一个忽然间是附属品来的。就是当你很努力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做到一些成绩的时候那种快乐是一起分享尤其是同你一起共事那班同事的快乐是尽在不言中的。那个满足感只能是这样。
0: 是这样。
1: 那你说钱财啊那些咁你覺得係應該喎，唔會頂滿足我做得咁辛苦，你應該俾咁多人幫我。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我所以話嗰啲係次要考慮。其實最主要就係你自己做唔做得嗰樣嘢。
2: 但反而就喺即係演藝上面就係、是、可以攞翻嗰種。
1: 所以我永遠都唔放棄。你喺舞台上我做 live 咧，我中意做 live， 因為做 live 咧，你係面對個觀眾，每一次都係你行出個台度咧，一係生一係死啫。你做咗幾日先啦 ，Ben 你行出去做主持冇得賴嘅喎。喂，如果我佢做得好冷，如果個場面好冷清清，由頭到尾一定係賴主持先嘅，係咪先咧？咁其實係咪算係主持問題咧？一部分啦，咁但系你要做到能够得每一次出去得到人哋嘅掌声，得到人哋话你好嘅，咁要睇你自己嗰、那个真系系咪能够有嗰个质素，有冇嗰、那个即系喺个台上面嗰种嘅反应啊？你能够控制到嗰个情绪，好多呢啲嘢咧，即系我觉得系我中意做 live 咯。
0: 即系我你系其中一位我哋请嚟嘅嘉宾咧，我要话细细个睇你噶，因为其他嗰啲都系细细个睇我。
1: Benson 细细个睇你，我咧扮埋细细个。
2: 我细细个睇佢嘅，
1: 咁你睇佢应该嘅。
0: 唔系因为我嗰时咧，即系未入电视台之前，一路都睇你噶嘛。咁就我想问啦，你做香港小姐嘅事都做咗好多届啦，系嘛？
1: 又唔系好多届，但系。
0: 但我
1: 嗰
0: 啲印象
1: 女仔特別靚，
0: 我印象係最深。
1: 因為嗰幾屆啲女仔特別靚，係啊！你有嗰陣時候啊，有李美鳳，
0: 李美鳳啊，係
1: 啊，有好幾個好真係好靚嘅，
0: 楊寶玲。
1: 我講笑啊，其實係因為我唔係做得好多，但係每一次都個製作都好大嘅，
0: 係
1: 包括係四大天王第一次同台出現啊，都係我都有份咁僥倖。咁有幸去參與
0: 紅館啊，好似
1: 喺紅館第一個大嘅
0: 第一個大 show， 咁樣 show 真係好犀利。嗰陣時一路做咁嗱，你做電視台啦，做咗咁耐啦，咁而家跟住你就開始就寫翻一本新書啊，即係呢本係你係咪屬於以前有冇寫過書嘅咧？淨係話
1: 我都話俾你聽，中文唔合格寫咩啫？我諗呢個係上天懲罰，因為我細個咧唔勤力，尤其是對於中文。你有乜理由中国人你系中文唔合格嘅？会考唔合格喎？咁结果咧就罚我做编剧啦。我唔知写几多字，我喺学校因为懒出咗嚟咧，写唔知几多亿个字。咁我编剧咁，我编咗好多剧本。咁见咗我亦都冇写文章，直至到系有咗 Facebook 啊，有咗微信啊、微博啊。咁我就尝试将啲心声有时摆上去。咁原来都好多人中意睇。咁由嗰度萌芽嘅。咁后来卒之去到某一个。地步咁，我覺得，咦，要唔要將？既然有人睇嘅，咁係咪應該要將一啲珍貴嘅嘢寫出嚟，或者幫到人咧？咁有呢個考慮。
0: 咁呢個考慮就係你出咗呢本最新嘅一本書嘅，陳欣健就係、是《我的風雲往事》。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本书嘅内容里面系讲啲咩嘅咧？
1: 佢嗰个时代系由我出世1945年嘅时候，就系话诶嗰个好艰苦嘅一个香港嘅一个年代，包括咗嗰阵时香港嘅呢个制水啊，嗰阵时啲牧区啊，跟住我系一路讲到我读书嘅时候嗰种嘅面对嘅挑战啊，我自己从点样从一个好冇信心嘅一个小孩，慢慢能够揾到自己嘅个人嗰个价值啊。
0: 明白。
1: 咁同埋一路系讲到我后来入咗警察部，喺九龙城寨里面嘅体验，因为我曾经管过九龙城寨。
0: 哇！我觉得呢度真系，
1: 嗱，呢都系
0: 喺本书里边先睇
1: 嘅命运嚟嘅。
0: 命运。
1: 咁既然上咁，同埋跟住就系啲破啲大案啦。咁因为讲到我1976年我离开警察部，我就停啦、哦，我就冇讲我
0: 入娱乐圈嗰段，
1: 嗰段我都要留翻日后先讲啦。
0: 日后先讲啦，
1: 甚至乎我嘅音乐嘅路程咧，都其实都好强嘅。咁嗱，嗰啲我觉得喺日后先讲，我先系讲咗呢一 part 先。
0: 明白，好啦，咁啊，我哋其实未讲完，因为里面有好多精彩嘅内容。我哋休息嘅阵间翻嚟再倾。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黄昏6: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唔同世代嘅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两仔爷
7: 两个钟
6: 超轻松，
8: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抢到行，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痛病神抢到行》，我系 Ben 李友毅，
10: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9: 我哋嘅嘉宾就系重量级嘅陈恩健。
11: 大家好，大家好
9: ，Hello，Hello，Bella 嗱，咁啊，正话啱讲开你本新书啦，蓝色封面同你今日件衫嘅四件，
10: 咦，系喎，
9: 系
10: 衬埋封面
11: 都系，
9: 系啊，
10: 诶，我唔系我
9: 嘅白少少啊，好啊，咁啊，讲翻呢本书咧，咁讲翻呢本书咧，其实你自己有一个嘅，即系有冇一个？嗰、那個主旨或者你想呢本書帶到俾啲觀眾或者聽讀者，應該咁講啊。
11: 首先，我係完全冇寫書嗰個傾向嘅。咁、但係咧，我係睇到劉天蘭喺十幾年前咧，天蘭同我好朋友。咁佢我見到佢寫咗一本書咧，咁你知佢嗰、那個佢個才氣逼人噶嘛，同埋佢亦都佢經歷過佢嘅工作啊，各方面啊，美子又好，服裝又好，設計好。好多嘢都系我自己好精彩嗰部书，咁我就有少少心动，就系、是、咦，我咁我开始反即系话反思，咁我自己一生人嗰啲遭遇都几得意喎啲故仔，咁可唔可以写下咧？咁我就同阿天娜倾，咁阿天娜话：，唉，我介绍你识呢、這个沙联书店啦，咁样，咁好啊，咁就于是就识咗沙联书店嘅李安佢哋嘅总编辑，咁好啦。跟住之後，我就對方又好 nice 喎。哎，陳生你好啊，你寫啦，咁就簽咗合約，一年、
9: 啊、一年、啊、，OK，
11: 應承一年去交呢一個自傳，嗰、那個係13年前嘅事，係冇。

0: 夸张啊！
1: 哇，
0: 即系你问系咪黑人憎咧？
1: 即系你签咗，
0: 喂，呢个系全世界最大嘅骗局。但我冇攞佢钱啫，如果攞咗钱就系骗局。我冇攞到钱，但我亦都交唔到功课，一完个合作自动就已经系冇咗效。咁然后咧，去到好迟好迟咧，开始有人话俾我听，就睇咗我啲微博、微信啊。咁佢话追住睇啊，甚至乎啊咁。咁我觉得，如果有听众嘅话，咁我又有观众嘅话，我又不妨可以写下，有啲读者嘅话。咁于是我就开始好努力写，去到自己成七十几岁嗰阵时咧，开始谂下，喂，你唔写冇噶咯？你咁你啲嗱，你首先你当你回忆你一生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一个好过瘾嘅嘢嚟嘅，好人好难有机会系你会坐喺度，由你出世又谂翻晒你后来嘅，因为你冇咁嘅时间啊，系咪？除非你真系瘫咗嘅啫，好话唔好听。咁我但系我当我谂翻过程嘅时候，原来我一生都充满咗好多好有趣嘅嘢嘅，因为我成日都话我自己系一个好平凡嘅人，就系一个好不平凡嘅人生。咁我既然有咁多故事嘅时候，会唔会人会能够睇到之余，会唔会有一啲启示？会唔会得到一啲启示咧？会唔会得到一啲帮助咧？帮到一啲某啲人咧？因为其实我啲嗰啲所谓发生嘅嘢，你听落去就以为好即系好中好精彩，但冚唪唥每一单系容易嘅，每一单都系挑战嚟。好似你话三件案咁样，咁你话俾人打劫，人质俾人打劫咁样，有枪有剩，嗰啲冚唪唥都系点样能够渡过一个人嘅关口？我希望我将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系每一个渡过嘅关口咧，能够将佢用一种好容易明白嘅方式去讲俾，好似讲故事，讲俾我嘅读者听。咁如果帮到一啲人能够度过佢自己喺佢嘅人生过程入边遇到嘅一啲嘅困难，我认为呢个系最大嘅，我向呢个社会嘅一个回馈。我觉得值得做，我应该做。
1: 值得
0: 又唔系话要买到书啊，嗰啲根本上你又睇书嘅人唔多。但系唔紧要，我认为只要帮到一个人，令佢觉得呢个世界系有希望嘅。我认为我陈恩健就应该做
1: 呢条同我哋传福音一样，就系传到你唔知几啊嘛，但系帮到人就得噶啦。
0: 系啊，其实系要为咗呢样嘢，你系会点会觉得好有价值咯？
1: 咁啊，讲翻除咗呢本书之外咧，咁你自己而家最新有啲咩嘅？
0: 我因为呢部书对我嚟讲，谂下十三年里边唔系话咁勤力喺度写，中间好多时候我丢低咗喺度啊，又冇信心啊，又唔满意自己嗰种嘢啊，咁佢又懒啊，加埋晒又想搞第二啲嘢啊，咁因为我一路都有做演唱会啦，我出年我都会有一个国唱啦，我会做一个演唱会啦，咁同埋呢本书当大陆嘅版号出咗嚟嘅时候，我会翻大陆去见粉丝啊，去做一啲互动啊，一啲嘢，咁我会去大湾区啦，首先好重要啦。咁我希望我呢啲见面会咧，亦都有音乐噶。
1: 哦，
0: 即系可以系唱下歌俾啲，因为唔系成日见噶嘛。咁 so far 我都大湾区都有啲朋友又话可不可以帮我做，同埋甚至去到话西藏都有人。佢点解咧？因为出年啊，唔知咩回归，唔知有啲嗰啲咁嘅嘢咧。
1: OK，
0: 咁佢就话将香港一啲文化嘅嘢咧、艺术咧，
1: 输出
0: 带去西藏去互动。咁讲话又佢知我出本书，咁又一齐啦。咁我屋企
1: 啊，哇，
0: 几好玩嘅。
1: 咁咪会好忙噶咯。
0: 所以又系新嘅挑战咯。
2: 又玩同埋又做翻音乐。
0: 系同埋西藏听讲冇乜厕所嘅。最近啲朋友去完之后
1: 系啊，
0: 全部都系干旱
1: 旱厕嚟噶。
0: 你知啊？
1: 我知嗰个旱厕系打斜嘅，嗰啲咧等佢用地心吸力噶，
2: 向下嘅滚动
0: 向下咁。咁真系要谂过先。
1: 唔系可能会你有呢个 camper 嗰啲咪有旅行车嗰啲文化咯，旅游水池啦嗰啲啊，
0: 都谂下先啦。大湾区先，系
1: 大湾区。O K， 咁啊，我哋呢段时间咧，不如咧 ，Philip， 如果你介唔介意讲下你嘅家庭生活咧？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嘛。咁其实咧，即系你因为啱啱正话咧，你过嚟之前，
0: 系啊，
1: 你太太嗰度都即系好似就有啲好消息，又有啲即系
0: 唔系因为我太太有十几年，佢已经十几年系有认知障碍症，
1: 认知障碍症。
0: 咁佢系本身系活喺佢自己个世界啦。咁但系我哋要照顾佢，即系细路仔，即系其实一个细路仔嚟嘅。咁你乜嘢都要帮佢噶嘛。咁除咗照顾佢嘅时候咧，咁佢因为佢早几日就忽然间一个急症就入咗去。入咗医院，咁我虽然一方面又要做啲书展方面嘅嘢，咁一方面我又要去照顾佢啊，咁样，咁但好消息就系咧，原来一个系虚惊，冇大事，咁啊可以出翻嚟啦，咁样，咁所以我就。 今日約咗你哋，我都遲咗少少，所以我都唔好意思。
1: 唔緊要，呢啲就係大家都唔知道噶，
0: 但都係一個好消息咯。
1: 好消息啦，係啊，我覺得係個好消息。即係你同你太太嗰個關係係點噶啦？即係你
0: 我哋拍拖嘅時候，梗係好開心噶啦。咁佢係一個好好。東方的一個女仔嚟嘅，佢唔係嗰種好似我哋嗰啲鬼佬走出嚟嘅時候，見到就攬頭攬鏡啊、錫面啊啲，佢見到佢唔得嘅。咁啊，佢中意打麻雀，中意聽啲上海粵劇啊，我啊中意聽歐西良曲啊，中意睇波啊。咁但係就大家係個
1: 最初唔同，最初嘅時候點會係咯？
0: 所有嘅恋爱时期咧，你觉得对方同你嘅差别咧，都系吸引你嘅地方。但当你一齐住埋嘅时候咧，嗰啲嘢系慢慢令到两个好似两个嗰啲叫做 continental divided， 好似一个最早嗰时
1: 大板块咧，
0: 会慢慢系会俾啲嘢冲开。咁呢样嘢个维系落去，当然系唔系容易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重视嗰个婚姻嗰件事嘅话咧，咁都要牺牲一啲，努力一啲。咁咯，
1: 咁我
2: 嗱，你会嗱，我哋平时都会问一问嘢，就系、是、嗱，每一日你会同佢讲得最多嘅系边一句说话咧？
0: 我系边个啊？
1: 哇！呢个系第一个我哋听到嘅，
3: 系
0: 你一定第一件事，你如果讲乜都冇用噶嘛，因为佢嗰眼神系迷茫噶嘛。你第一时就希望佢认得你系边个，佢认得嘅时候，你先至可以继续落去。
1: 哦，哇！你喺我哋访问咗咁多嘅嘉宾，呢个系真第一次有呢个眼神，
0: 真系嘅。
1: 系啊，
2: 咁嗱，倒翻转嚟，咁再早啲咧，即系仲未有呢个症状之前咧。每一日你讲得最多对同佢系边一句说话呢？
0: 我就翻嚟噶啦，系咪好真啊？
2: 系
0: 系咪
1: ？So true！ 哎呀，你搞我
2: 我就翻嚟。
1: 哇 ，Philip， 你真系好老实，
0: 佢都系
1: so 好老实，你真系好老实，真系好。
2: 爸爸嗰阵时，早期有一段时间，即系最忙嗰段时间，
1: 最忙。
0: 无论系点啦，你其实都系佢思念住你，都希望你喺度噶嘛。
1: 咁所以咪我翻嚟啦。
2: 系喎，呢句都真系有听过你咁样讲嘅，系啊。
1: 咁大家休息一阵，我哋翻嚟噶啦，
2: 我哋就翻嚟噶啦。

0: 晚上6: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煲剧、打机、工作压力大，令你唔够瞓。有研究发现，充足睡眠有助降低患心脏病嘅风险。瞓几多先够？瞓得太少会有咩心脏危机？嚟紧星期五晚上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心脏科专科陈良贵医生讲解睡觉同心脏病嘅关系。
5: 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1: 我是 Ben 李友毅，
12: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11: 我们的嘉宾就是 Philip Chan。
13: 大家好，大家好，你好。
12: 刚才我们刚刚讲起就是、你的老婆啦，现在呢我们不如讲讲你的女
13: 儿。我都有两个小哥，两个都是女儿，
12: 两个都是女儿。两个你同两个女嘅关系系咪 close？friend
13: 嘅打
12: band，friend 嘅打 band 嘅
13: ，friend 嘅打 band。因为可能我爸爸妈妈同我哋兄弟姊妹都系第一，佢系一种开放嘅态度去容许我哋喺成长嘅过程里边咧。当然你系有啲你作为一个学生你要做嘅嘢，你要做足晒佢。但系作为一个少年，你有成长嘅时候，你有兴趣嘅，佢被容许我哋去做。咁我对我嘅细佬哥都系咁样。咁、我亦都系非常了解佢哋，因为咧，你头先就问到啦，我同我太太最多嘅唔同嘅地方就系、我系嘥好多时间去照顾佢两个嘅、因为佢两个都喺马尼拉读嘅。咁、而系去亲家长会咩都系我去嘅、你谂下，我嗰阵时其实有啲艺人就唔会去嘅。你戆居居，你忽然间啲家长见到寻晚欢乐今宵嗰个人走咗出嚟，咁好怪噶嘛，系嘛？咁但系我就唔介意嘅，我就好 enjoy， 我好享受同我两个小朋友成日去我甚至作咗个话剧，英文嘅话剧俾佢哋去演出，嗰个就系叫做游龙戏凤。咁嗰个咁咪一叫做。慢慢你走去逢阿姐咩？你确系甜咁，咁我同佢写英文就 sweet sweet sweet， so your name is Monica， oh so sweet。咁佢哋真系翻又做着晒咁样睡衣服咁，咁可能佢哋个成长都系俾我影响啦。咁虽然我细女咧，佢系开学校教英文嘅，佢一做教育，佢亦都系好乖嘅，好大个都系，佢都走去考咗个佢亦都系社工嘅一个有 degree 嘅。咁我大女咧。一开开头都系做上市公司啊，佢系做行政人员啊咁样。咁但系咧 ，at the end 咧，两个都走咗娱乐。
14: 系咯。
13: 咁大女就去咗做经理人啦。咁佢嘅成就亦都系非常之，我都好为佢骄傲啦。因为佢嘅工作系 佢好侥幸，又一個好嘅藝人啦，就係佘詩曼啦。咁但係亦都講真話，我知道做藝人係幾辛苦，我自己亦都做過娛樂圈，我亦自己係藝人，我一定唔會做藝人經理人嘅。係啊，
11: 即係好辛苦喎，由朝到晚，同埋
13: 唔單止，
11: 同埋要擋好多嘢啊，同埋
13: 你要兼顧佢嘅好多嘢。咁呢，佢係要好投入，但係亦都要好硬正。但係你對個藝人又用另外一種嘅態度去等個藝人能夠好安心咁樣喺你個保护之下，在他的辅助之下，能够做到他能够发挥得最好，在他那个行业里面。所以这样他做得好。我小女就是他又最近帮一个中央好声音的一个 Ramon， 他是帮那个男歌手，他完全就是因为欣赏这个男歌手，所以他是利用了他的知识。因为他亦都是学以前是读这个 art design， 他读 computer， 他很投入去做，其实是不是辛苦呢？他们不会觉得辛苦，我觉得任何的工作都是，只要你是有那个热情和你肯投入去做的话，真的就是你一样咯。喂，你都做艺人很容易咩？是不是猫在路边猫在路边吃饭盒是吗？真的但是我们会觉得是很开心很值得做的，因为我们他有一个 激情在这
11: 里。没错没错。咁其實你同你即係兩個女女咧，即係好 friend 啊嘛，係嘛？
13: 係啊
11: ，friend 到去一個咩地步咧？而家嘅情況會唔會你話又好難揾到你大女？
13: 哦，我其實都一路，其實我大女都一路同我母差唔多每日都有聯繫，
11: 有聯繫㗎。
13: 咁有好多嘢咧，佢亦都好兼顧屋企嘅嘢，譬如話我太太嘅狀況啊，屋企嘅狀況啊，甚至我嘅狀況啊，都好。好緊張嘅，可以話佢係一家之主咁樣。咁而細嗰個咧，就係亦都係好，因為我哋有個 group 噶嘛。咁而家有個好處，有互聯網咧。我哋成日都仲 close 過以前冇互聯網嘅時候。我哋差唔多日日都大家喺個 group 裏邊咧，都我哋個 group 叫一家人，成日都喺上邊咧都知道曬大家發生咩事。
11: 咁係啊，呢個係好
13: 分享一啲嘅有困難啊，或者分享一啲自己嘅快樂啊。咁我覺得
11: 哇，呢個非常好，都唔簡單。你 keep 住個 group 嗱。Philip， 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有一个环节嘅，
12: 冇错。咁啊。

0: 抽奖，
1: 抽奖特别抽奖环节，
0: 失望
1: 嘅，唔系抽奖嗱，
2: 但系有奖品，
1: 有奖品嗱，我哋而家咧就送你上一架时光机，咁咧你可以透过呢个时光机翻翻去以前嘅一个时光里面，系一段时光，咁但系咧你只可以去体验呢段时光嘅啫，唔可以去改变呢个时光里面嘅任何一啲嘢嘅，咁你会拣你人生里面边一个时光？
2: 81年啊，
1: 系啊。
0: 任我揀啊！
1: 任你揀边一个时段？
0: 我会揀听日咯，
2: 唔得之前，
0: 唔得噶，一定要之前啊！
2: 系啊，呢个时光机怪。
0: 我会揀翻，我会揀咩咧？我会揀翻初恋啊！
1: 初恋
2: 、okay.
0: 因为初恋嘅时候嗰种感觉咧，你今世都唔会有噶啦。
1: OK，
0: 因为你嗰阵时其实系傻傻地噶嘛，个嘢未开窍噶嘛，但系乜嘢都新鲜噶嘛。咁我觉得你好似一个 B B 第一次闻到花香。或者是听到一些水声，你都觉得是非常之非常之
2: 正的，
0: 好特别、即是那种震撼。我觉得初恋给我影响很大，也是我珍惜的一段时间，我不介意去重温一次。
2: 你会不会现在因为听说你好像说自己一个八爪鱼不停地动不停地做，都好像一个是不是一路不停地找初恋呢？
0: 不是的，因为我初恋的时候我想着跟他都会成家立室的了，那时候太小了。那时候我得19岁，太小了，那时候以为自己很大的了，每个19岁都以为自己
1: 很大。16岁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大的了。
0: 我觉得21岁就来死了，快点快点什么东西都。我讲，但主要就是我珍惜嗰阵时嗰种嘅感觉，我亦都唔觉得有啲嘢咧，其实过咗就过咗，无需要将佢攞出嚟咧，有时搞烂咗佢，历久常新，永远都系最好。
2: 冇错，希望咧你呢种感觉咧，每日都有啲初恋感，未必系嗰个人，而系遇到嘅事情都嚟。
0: 回忆系最好嘅，回忆冇人可以夺去噶嘛，你都系你，永远都系你噶嘛。
2: 冇错冇错，今日真系好多谢 Philip 上嚟接受我哋访问，
0: 多谢 Benson，
2: 靓牛祝你咧身体健康，我一路期待你第二辑嘅风云啊 ！OK，
0: 好
2: ，thank you，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咯噃，
1: 系啊，咁喺节目完结之前咧，不如我哋听翻一首歌先啦。
2: 好啊，呢首歌咧就系 The End by L. Grant， 由呢个 Philip 亲自点嘅呢首歌送俾大家嘅。

0: 阿仔啊，
1: 嗯，
0: 我哋嘅节目 Band 同 Benson 扯到行咧，都扯咗年几咯。
1: 系啊，冇错。所以我哋下个星期咧，我哋父子兵就继续同行啊。咁啊，大家记住留意啦，全职一季嘅 Band 同 Benson
2: 扯住倾，
1: 记住留意啦。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七点。
5: 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日本政府正积极争取首相高市早苗在这个月下旬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由于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这个月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会面，日方期望能够在习特会之前同美方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以应对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破冰的局势。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日方目前以促进对话为首要考量，并未对会谈的形式设限。日本政府内部普遍担心特朗普为应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或会企图争取经济实益，并在台湾问题等议题上向中方妥协，从而损害日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政府消息人士直言，高市早苗最好能够在习特会之前先和特朗普交谈。根据联合国最新日程，高市早苗和特朗普都预定在9月22号发表演说。消息说，若果高市早苗未能够成功在访美期间和特朗普会面，亦都可能会在习特会前后安排两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和时机目前仲未能够确定。佩斯科夫又话，唔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喺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仲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吕世富什纳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嘅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嘅新建议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嘅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同富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会谈之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尽管当地近日持续遭受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且星期日会谈之后未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威特科夫表示，他有信心能够取得良好的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在同美方的良好讨论中交流了几项新想法，但他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澳洲通讯部长韦尔斯表示，政府预计在这个星期内向国会提交数码注意义务草案，要求包括 Meta 在内的科技巨头必须提供选项，允许用户选择关闭根据个人喜好定制的内容推荐演算法。韦尔斯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强调，虽然很多澳洲人乐意使用演算法，但大型科技公司首要必须提供选择权，并尊重用户决定。长期以来，社交平台因为使用被指具成瘾性的演算法而备受抨击，更加被指控为吸引用户持续浏览而推送耸人听闻或极端内容。据悉，擬议法例将会要求社交平台识别并减轻平台上的风险，防止有害内容散播。针对18岁以下用户，新规将明确列出大约6类额外的心理社会伤害风险，包括涉及身体形象和网络欺凌等内容。在本港，一名女子前年在天水围住所张贴其次被控明知而发布或展示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无法肯定被告是否适合答辩，押后至到这个月21号再讯。被告期间需要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被告拒绝当值律师协助亲自应讯，他在庭上重复高呼自己没犯事，被人冤枉。 亡。苏慧德关注被告的精神情况，于是将案件押后，并下令为被告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以判断他是否适合答辩。西季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星期四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多名官员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夏季流感季节，至今仍然处于高水平，流感检测阳性比率达到 11.17%， 远高于 4.94% 的基算水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8集。

0: 与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1: 第二位。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2: 第一位。
0: 嚟到冠军作品啊，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清姐点醒你，
6: 股票是买嚟赚钱的，不是买嚟谈恋爱的。
5: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8: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咦，上个礼拜咧先见完我呢个拍档咧，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又系你

0: 我 Judy，
1: Hello， 大家好啊！因为咧最近识咗好多朋友，好值得分享佢哋嘅故事。
0: 系啊，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咧就研究佢啲产品啊，即系好有兴趣之下，哦，即系究竟一啲 board game 啊，究竟系点样去发展出嚟嘅咧？因为玩就玩好多嘛，但
1: 系
0: 一盒嘢咧，其实里面好多好复杂嘅嘢，譬如话你见到一个好似呢个月饼盒咁样啦，但系里面好重好多料嘅，哦，咁好多棋啊，好多嗰啲棋盘啊，嗰啲卡啦咁样，咁同埋我哋成日玩啲游戏咧，咩叫一个好嘅 board game 咧？咁就系冇 bug 噶嘛，即系唔会玩玩下，咁即系点啊？即系，又话要储多啲卡就会赢，咁你又拿住一啲，我又拿住一啲，大家都唔够咁样，咁就棘咗喺度，咁有时候有啲唔好嘅 board game。
1: 系啊，不过咧，嗱，其实我系真实玩家嚟嘅，对于佢呢一个 board game， 咁我觉得系好玩同埋好有意义嘅。
0: 好，介绍呢个嘉宾出嚟先啦，咁就系欧世贤 Alpha， 你好。
2: 系，大家好。
0: Alpha， 你系咪好中意数学啊？
1: 理科人，
2: 啊，我都是大学嗰时都是读数学的，
0: 哦，所以呢个名字是不是都跟数学有啲关系咁样？
2: 都有关嘅，当年，但系最开始就唔系呢个 Alpha， 就系，是，嗰个蝙蝠侠个管家嗰个 Alpha，哦，后屘就改咗呢，這个。
0: 嗯，
1: 咁咧，我咧就之前玩过你嘅 board game 咧，就系，是，呢个 Borderlands 穿越边界啊。咁系关于咧难民嘅，
0: 系，嗯，我见个包装好特别啊，即系好似人哋一个地图嗰啲桶，对望远镜系嘛，即系一个
1: 桶咁样样。你可唔可以都俾我哋嘅听众咧知道一下呢，這个 board game 其实系即系点样玩啊？关于啲咩嘅咧？
2: 嗯，呢副 game 系一副有关叙利亚难民逃难嘅 game 嚟嘅。咁，大家玩家咧就会你扮演系一个一族之主啦，带住你有每个玩家有24粒棋啦，咁就系你个24个屋企人。咁一开始就会四个家庭全部都喺叙利亚嘅地图入边啦，然之后随住个游戏时间，咁有唔同嘅事件发生，你再留喺个国家入边咧，因为打紧内战，你就可能好多屋企人就会丧生噶啦，咁你就要带住佢哋去到逃难啦，你要俾钱黑市啊，帮佢哋行啊，咁中途有可能有遇见会其他国家会封关唔俾你入啊，又遇到有难民营啊，你搭船逃走又可能会沉船啊，又遇到人口贩子啊，各种嘅呢啲情况，咁主要就系玩咗六 round 之后，睇下计分，其实都系一个跑分 game 嚟嘅，咁最后边个救得最多屋企人啊，咁最多分啊，就叫做赢咯。
0: 点解会用呢个背景呢，這个场景嚟设计呢一个 game 嘅咧？
2: 当年就系2015-16年啦，嗰阵时就系叙利亚难民高峰潮嗰个时间嚟嘅。咁嗰阵时我喺英国度读神学啦，咁我就其实我本来冇特别负担话想去接触嘅，但系因为既然我已经身在欧洲，咁而当年嗰阵时就系喺欧洲好大嘅议题，咁我都想去，我叫见识一下，亦都参与帮手一下。咁嗰阵时嗰年嘅暑假就去咗希腊里边个难民营，有3个月嘅实习啦，
0: 即系知道咗好多呢啲咁嘅资讯，有想俾多啲人认识，咁所以想透过呢个 board game 去俾人知道咁样。
2: 嗯，冇错。
1: 其实咧，我喺玩呢个 game 嘅时候咧，即系成日不停都喺度谂紧，到底我系要咧俾啲人走咗先啦，定系咧即系将佢由即系因为佢本身咧喺个叫做喺叙利亚里面咧都分咗几个区噶嘛，定系由呢个区搬去嗰个区咁样咧？但系咧我搬咗区嘅话咧，佢又会突然之间 random 咁样爆炸一区噶，即系你系点样可以谂到咧？即系咁多呢啲唔同嘅 scenarios 嘅咧？
2: 首先就 based on 现实发生嘅事咯。咁我自己咁头先讲过啦，系有3个月喺难民营度，咁听咗好多难民朋友嘅故仔，咁佢哋分享过佢哋究竟成个逃难嘅路程系经历过咩事情。
0: 即系所以唔系吹水嘅，嗰啲情节系真实喺现实生活会发生，挤咗落个游戏嗰度，即系变咗大家去玩去参与嗰时候，就好似感受到嗰种即系迫切啊，嗰种临阵啊，狼狈啊，
1: 系真系好紧张，哇！啲人就嚟死啦咁样咯。
0: 嗯，
1: 头先都有简介过啦，咁个 game 咧其实都有分咗6 round，都好多唔同嘅程序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场景咁样啦。其实你要去试几多次咧，先至觉得呢个 game 可以出得街咧？
2: 我試得少嘅，我嗰陣時，因為呢個其實係我嗰陣時個 final year project 嚟嘅，咁就試咗廿次左右啦。嗰時就交功課啦。咁後尾之後再想認識多啲 game design， 咁睇 game design 啲書啊，嗰啲 course 啊，咁其實一副 game 你即係 commercial 嗰啲 game 你出街至少100次啦，試 game 都要。
0: 嗯，係。咁即係你自己係咪本身係一個 board game 玩家，甚至乎一個資深嘅 board game 玩家先可以即係由冇變有？咁整只 game 出嚟
2: 咧，我自己就真系好中意玩 board game 嘅，学生年代都成日玩嘅，
0: 嗯，即系所以知道嗰啲 bug 喺边度啦，系嘛？
2: 都个平衡咯，即系自己都会知，特别我自己数学人咁，又会系对呢啲数字呢啲嘢个平衡啊，就会系执着啲咁。
0: 即系个机率容唔容易赢啊？即系点样先可以跑出咧个赢家咁样？
2: 系啊，又唔系跑出，或者系试佢点样做到嗰个位啱啱我叫去到个 default 嗰啲位心流，即系你唔可以太易，又唔可以太难。
0: 系
2: 你太易又觉得好无聊，唔好玩。你太难，大家就会哇、哦、玩唔到啊，咁又唔玩。点样去到啱啱去到中间嗰个位，又去到嗰个刺激嗰个位啦？
1: 呢一个 board game 咧，我上次玩就比较耐啲啦，个时间用咗两个几钟头啦左右。咁但系其实都坊间好多嘅 board game 系好快咁样，可能玩一个 round 就可能十几分钟，好快咁样就玩完啦。点解你会设计呢一个 game 咧？系一个比较要长时间咁样去玩嘅一个形式嘅咧，
0: 因为香港人好
1: 忙，好耐性嘅香港人，
2: 其实又唔系两个几钟嘅，系真系玩，
1: 加埋你
2: 即系成个工作坊就系两个几钟，
0: 即系通常会用一个工作坊包埋个游戏咁样去。
2: 如果你纯玩一局嘅话，就大概一个钟多啲啦。通常我就第一次玩一个钟三个字左右啦，
0: 就想透过啲工作坊就系包前包后，即系俾人哋。玩完之後又知道即背後的故仔，即係賦予嘅意義咁樣。
2: 係啊，因為之前教規則都可能用十零分鐘，係啊，咁你之後又會講翻背後啲真實故仔，就睇即係如果我自己本人去帶嘅話，咁就睇啲參加者佢哋有幾多時間。
0: 但係你頭先話本身係一份功課嚟噶嘛，即係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呢樣嘢去推到出去成為一個產品，即係俾人買到、俾人認識到咁樣咧？
2: 都是机缘巧合的。那段时毕了业之后就回到香港啦。在香港就去了现在我做的公司的机构做啦。跟老细咁 propose 说有这个 product， 我做了这份功课。那老细又 OK， 那就将这个功课的东西可以变了做公司的 project， 那就生产。
0: 即都是跟公司的一些的工作范畴有关就可以一拍即合。
2: 嗯，因为我哋机构都系好关注世界各地啊唔同嘅事情，特别我哋喺好多唔同地方都有服侍难民嘅工作嘅。
1: 哇，咁嚟到公司同你推出咧，公司有冇再同你去再修改呢一个？系啊，
2: 又冇乜，应该话我自己修改，因为
0: 可能最认识嘅都系你，
1: 系啊，
2: 佢哋唔识 board game 噶嘛，
0: 嗯，好，咁就认识咗阿 Alpha 呢一套，系咪算系你第一套？发展出来的 board game
2: 啦，系啊，board game 系第一套，
0: 系啦，咁转头翻嚟认识下你啊，
2: 嗯。

0: 晚上7: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午9:38，哈喽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每日的生活

0: 樹窿七十八號。
1: 原味生活館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2: 回到原味生活館，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是一位 board game 的設計師歐世元 Alpha。我哋头先就认识咗佢第一个嘅 board game 啦，叫做《Borderlines 穿越边界》。咁其实你本身系读啲咩科啊？同呢啲 board game 嗰啲 design 啊，有冇关系嘅咧？
3: 我自己本科就以前喺科大读数学嘅，咁其实同 game design 就真系冇乜关系嘅，
4: 系
3: 完全冇谂过会整 game 嘅。
4: 但系读数学，譬如啲逻辑啊，即系啲计算啊，都好重视噶嘛。即系会唔会对于去设计一个 board game 会都有帮助呢？
3: 有啊，有好大帮助噶，因为睇翻 game design 嗰啲课程啊，好多。game designer 佢哋本身都系数学家，
4: 即系有设计 game 嘅课程嘅。
3: 香港冇啦，即系外国有啲，其实大学系 game design 一科嚟嘅。
2: 咁你读完书之后咧，你都应该唔系即刻就去做呢啲关于 game design 嘅嘢噶嘛？咁你之后系去咗边嘅咧？
3: 我嗰阵时毕咗业之后，就跟咗我而家机构去咗有两年嘅短宣嘅时间啦，有一年就去咗泰国，有一年就去咗缅甸，有两年嘅个短期服侍。咁之后就再翻到嚟香港，又喺教会做咗青少年讲师，做咗两年，再之后先去而家就系先去头先讲过嘅英国嘅神学院度读书。
2: 咁你喺泰国同埋缅甸咧，你当时系接触啲咩人咁样嘅？
3: 都是接触本地人多的，我们都是包装以教英文、英文中心、去

0: 界唔到都唔知數字啦，總之幾千個咁就有心宣教嘅大學生咁就聚曬喺嗰度，咁有一啲嘅會議。咁我係第一次真係咁近距離遇到世界各地嘅朋友咯。咁、
1: 哦、
0: 有以色列嘅朋友啊、印度嘅朋友啊、韓國啊咁樣，就真係佢哋又會分享佢哋嘅故仔啊。咁、
1: 嗯、
0: 以前唔係話唔識嘅，但你都係透過個熒光幕見到，但你嗰下就係你同佢哋真係實體活生生咁同佢哋見係，即係幾重要嘅一步啦。
2: 其實咧，之前我第一次見你嘅時候咧，我係都冇諗過咧，原來你係一個視障人士嚟嘅，即係我哋而家咁樣去見到你，係唔覺嘅，即係我後來先至知道啦。咁其實呢一樣嘢會唔會都影響咗你，即係好多你點樣去規劃自己嘅人生咧？
0: 少少啦，啊，讲下我只眼先啦。咁我只眼系视网膜色素病变啦，咁系遗传病嚟嘅。咁细细个都有啦，咁就视力比一般人相较差啲啦。
1: 系，
0: 咁就会一路视网膜啲细胞会退化，去到即系唔知嘅。有医生话可能你要退到某个位就稳定，咁就会就咁啦。亦都有可能继续退化去到全盲都有可能嘅。
1: 咁你而家同我哋睇嘢又会有啲咩唔同啊？
0: 主要两样嘢啦，第一。就是我的視野很狹窄的 你想象就好像潛水艇的探射燈一樣，因為我得回中間的細胞是健康、
1: 哦、
0: 我旁邊的細胞就壞死了、
1: 哦、
0: 所以我直望就只是望到正面，你旁邊的東西就望不到。
1: 是那駕車、啊、那些有沒有問題？
0: 我不會駕車的、
1: 哦、即不可以駕車。
0: 第二樣就是夜盲症，因為感光細胞退化了、我通常跟人形容就是你特別夜晚光線足夠是沒有問題的、
1: 嗯，
0: 光線不足夠的話，你想像好像你手機去到沒有電一樣，你的亮度校到很低，
1: 是
0: 是，那你又不是看不到、
1: 嗯、
0: 但是那個亮度
1: 就危險一點，
0: 那個 Binus 校到很低的時候你就會看得辛苦。
1: 日常生活會可以怎樣去配合呢？
0: 即是我之前都上過盲人訓練，你真的當盲、哦、我盲有、嗯、我都隨身有盲工足、啊，in case 有需要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用。
1: 嗯。
2: 哇，那其实都真的要把握你现在还是看到很多东西的时候就去做一些你很想做的东
0: 西。嗯。是啊，所以那时即是为什么毕了业后就去了跟了机构出了去两年服侍，都是因为知道其中一个原因，真的都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知道自己有这个病。
1: 嗯。
0: 那趁还看到东西的时候就去看看这个世界先。
1: 嗯，那所以现在预备定即是、哦、万一我有一天真的没有事的时候的生活，即是不会突如其来、哦嗯、没有先来学的嘛。
0: 嗯，是的、那个、其实那个训练之前都学了的了、
1: 哦、
0: 就是当全盲的，就是我做训练的时候都是眯埋眼这样去做。
1: 哦、嗯，那你有这样的专业训练呢，会不会又会帮到你去、接触那些视障人士啊，关心佢哋咁样噶，
0: 其实又真系同佢哋唔系太多接触，
1: 暂时都未，
2: 暂时未，
0: 系咯，去到中心嘅时候会识佢哋咯，但系就冇好多紧密接触。
1: 今日台上面咧，你就带咗两副 board game 嚟啦，咁不如休息翻嚟又讲下，即系点解，即系你会咁中意 board game 啦，又会设计 board game 啦，出 board game 嘅咧？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晚上7: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15:18，
4: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Hello 早晨，
11: 早晨
1: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2: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Hello，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8:30-11:00。
14: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15: Hello， 早晨。
13: Hello。
8: FM 99.7
16: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17: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咧 ，Clement 同埋 Judy 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欧世贤 Alpha 嘅。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你有提过啦，你去英国读神学啊嘛，即系点解会想走去读神学嘅咧？但系你而家又唔系传道人，
18: 嗰阵时又。大學嗰陣時都會覺得係啦，頭先講過係真係去認識到世界各地嘅朋友啦，都想參與即係去到唔同國家地區嘅宣教工作嘅。做完嗰陣時就想讀神學啦，下一步咁嗰陣時揀學校就會覺得啊，既然我想行宣教呢個路線，都想揀一間專門訓練宣教士嘅學校。咁亦都喺機構度好多前輩都會介紹呢一間學校，喺英國一間叫 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 嘅學校。啲前輩畢業出嚟，我覺得叫正正常常啊，都幾好啊。咁我又去嗰度讀下啦。
10: 但係我哋識嗰啲咧讀神學嘅朋友，佢畢業之前通常都係寫論文啊，或者寫啲講章啊嗰啲。但係你就係設計 board game， 點解係會咁樣咁得意嘅？
1: 學校有冇特別指引啊，或者規定話俾做咩唔俾做咩咁樣噶？
18: 係啊，呢個都係有趣嘅。其實畢業啦，咁通常係好似頭先大家咁講，第一個選項就係寫論文啦。第二個選項咧，佢叫 extended art project， 即係一個藝術雜作嘅嘢嚟嘅。
10: 哦，
18: 我啱啱入學嘅時候咧，咁啊有啲 orientation 啊，咁啊講有呢啲嘢啦，咁我都係跌埋心水咧，都係諗住。寫論文噶啦，即係藝術嗰啲咧唔關我事
10: 嘅。係啊，我係數理人嚟噶嘛，點解又會最後揀咗呢個嘅？
18: 然之後我 year one 尾啦，到畢業嘅時候，咁我啲師兄師姐佢哋畢業啦，佢哋就會 present 佢哋嘅畢業作品啦。佢哋都有半班人就係做呢個藝術雜作嘅。
1: 哦，
18: 咁但係佢哋咧啲 project 咧都係好黐線嘅，例如其中有個。 师姐咧，咁佢系以前佢系做 model 嘅，佢、
2: 哦、
18: 交功课系做 fashion show， 佢将嘅信息摆入时装设计入边，
10: 好得意，即系可以点样摆啲信息落啲时装嗰度咧？
18: 系啊，咁佢有佢解释啦，咁我就我净系睇啦。咁另外有啲同学就系写小说啦，佢目标就
2: 系
18: Narnia 嗰啲小说啦。
2: 系，即系所以好多嘅形式可以接受，咁你就可能会谂啊，我最中意 board game， 咁不如就做啦，系咪咁？
18: 冇错啦，即系未嚟香港之前，我冇谂过原来可以咁多样性可以做呢啲嘢嘅。
2: 系，
18: 咁我就觉得，哎，我都想试下做呢啲 project。
2: 系，
18: 然之后我就会谂我用咩媒介啦。咁嗰啲琴棋书画啊、音乐戏剧嗰啲我全部唔识噶嘛，咁我觉得我就系最中意打机同玩 board game 咯。
2: 嗯，
18: 咁我就不如谂啊，系咯，不如试下。用 board game 嚟做媒介咯，
2: 咁交功课嗰套应该冇呢个咁靓噶啦，
18: 冇啊，
2: 系啊，啲卡纸啊，咁嗰啲棋又点做啊？嗰啲咧
18: 冇做噶，嗰阵时咪将现成嗰啲棋，即系大富翁啊、Aris 啊，总之系嗰啲系啦，攞嗰啲大富翁钱啊，各样嘅嘢拼拼埋埋就系一盒自己整嘅嘢咯。
2: 系，咁你就要解释你个呢个 project 系乜嘢嘢啦。咁评分嗰啲系咯，老师使唔使系咯？佢使唔使要识玩嘅咧？使唔使同佢玩一次咁样？
18: 评分老师就冇嘅，但系佢要听我讲解咯，即系我讲解个 game 点玩啊，少少讲解。但系个 game 点玩都唔系重点，即系佢最多即系佢想了解背后嘅理念咯。
10: 你系读嗰个系宣教嘅学校啦，不过睇你个 game 咧系完全冇嗰个宗教信仰嗰啲成分嘅，咁你点样去 present 翻俾个老师知咧？
18: 其实调翻转，老师系觉得系好应该咁做嘅，去宗教化，你先可以接触到更多嘅人咯。系啊，即系如果你贴咗个基督教标志落去，其实你就个市场就净系接触翻教会基督教圈子入边嘅人。而家我将呢啲符号拎走咗，咁我可以去学校度带又得，我去啲非基督教嘅机构做又得，咁而当中其实背后你唔系因为冇咗嗰个公仔就冇咗个信仰，而系其实嗰个信仰理念继续都系喺个 game 入边。
2: 咁你 so far 设计咗几多套 board game？
18: 其实都系两套啫，难民 board game 穿越边界就系第一套啦，咁而家其实系整紧第二套，就快完工，九月嘅时候就会第二副就会出世啦。
2: 系咪每一副你都会有一啲嘅自己嘅体会啦、领受啦，咁跟住先至去决定去出一套 board game？
18: 其实第一副就真系去完实习，去过三个月。经验了很多难民朋友的故事，咁好想为他哋发声，咁就将呢个事件 crossover 埋份功课，咁就做了出嚟啦。咁第二嗰个其实当年我同条 team 都系做乜好咧，做咩主题好咧，咁就会谂啊，我都系如果真系帮嘅话，我哋想帮世界上面叫做最惨嘅嗰啲朋友咯。咁就会
2: 弱势啊，
18: 系啊 ，spot 到呢一批就系其中一批系好大需要嘅人。咁我哋就不如就试下用呢个做主题，咁去到发展啦。其实最开始不是 board game 嚟嘅，最开始嗰阵时同国际团队系整咗一个体验活动嘅。
2: 哦，
18: 嗯，所以同时有两个 project。
10: 哦，咁嗰个体验活动其实系体验啲咩咧？
18: 你就体验俾人买啦，
2: 系啊，咁你真系绑住
10: 嘅，
18: 系啊，你参加者去到个 center 度，跟住就俾人蒙咗眼啊，跟住就送咗你去其他房度啊，咁你就要俾啲 NPC 咁又去逼你做苦工啊，各样嘅嘢啊，咁你完咗一个钟嘅体验，你就知道哦，原来俾人呃咗去卖咗去做，系啊，强制劳动啊，或者唔同嘅剥削啊，系咁样。
2: 咁 board game 比起头先你讲嗰啲嘅活动，你觉得有啲咩再可以做到出嚟咧？个效果咁啊
18: ？board game 就会可以再讲翻多啲咯，例如头先讲嗰啲体验活动，你真系一个大龙凤要好大嘅场地啊，全部装修质，你当好似密室逃脱咁啦。咁你可以受惠嘅人，即系参加嘅人，其实系有限咯。
2: 过咗嗰个活动就冇啦，系嘛？
18: 系或者你间房咁，你一个钟嘅流量，你最多系几多个人？你计到条数，可能一个月最多几多个人？咁我 board game 系我真系如果系整得好嘅话。例如我难民 board game 啦，咁而家整咗2000副，其实去世界各地啊，咁都有朋友用紧咁样。你喺可以过千副，咁你就每副都可以接触到几十人啊。咁
2: 即系变咗你除咗中文版之外，都会有英文版去俾其他国家去。
18: 其实最开始系英文版先嘅。
2: 哦，
10: 诶，喺英国读书噶嘛，之前。
2: 哦、嗯，好啊。咁头先咧有提过啦，你嚟紧有副新作啦，咁就好快就会上市啦。咁不如休息翻嚟咧，就讲下你副新作啦。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0: 第三位。
1: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高。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树窿七十八号，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3: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日咧，我哋嘅嘉宾系欧世贤 Alpha， 佢咧就设计咗一啲嘅 board game 啦。咁嚟紧咧就会推出一套新嘅，叫做《无声快递 Silent Express》。咁呢个新 game 咧，你系想关心一个咩嘅议题咧？其实之前有轻轻提过嘅，咁而家可以再介绍下。
4: 呢副 game 系一副讲人口贩卖嘅议题嚟嘅。通常我同香港嘅朋友在标题党咁样讲咧，就系一个营运 KK 员嘅 board game。
3: 我即刻明晒，
5: 系咪真系有呢啲新闻，所以引发嘅有咁样嘅灵感咧？
4: 都一半一半啦，都关事啦。但其实呢啲电骗嘅嘢其实存在咗几十年噶啦。只不过系近年新闻多报道，咁大家就知道咯。其实新闻报之前嗰十几廿年，其实佢一路都存在紧。
3: 我哋都成日都会听到啦，人口贩卖呢几个字啦，有冇一啲位咧系特别 touch 到你，然之后令你觉得好想话俾人知道呢一啲嘅事情？
4: 开始接触都系嗰阵时整个难民波 game 啦，第一副嘅时候，咁其实。啲难民朋友佢哋逃难嘅时候，好多时佢哋都会遇到人口贩子啦，即系例如有听过有家庭讲佢哋啊，即系想继续走难去到下一个点啦，咁俾咗钱蛇头帮佢哋偷渡啦，咁啲蛇头就话男人就上一架车，女人就上一架车，佢哋知道嘅，其实有好多时可能啲女人嗰架车其实唔会送你去目的地，已经系送咗你去火坑，就系消失咗噶啦。咁嗰阵时嗰个爸爸就话：，唔得，我一定要同我屋企人同一架车嘅，咁佢宁愿蚀咗个订金都唔做过程啦。咁之后一路咁啊，再留意更多新闻啊，留意世界上更多嘅事情，就知道呢个系一个超级巨型嘅一个罪案啦，喺呢个世界。
5: 即系呢啲。听落去就好真实啦，咁即系话系咪都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啊，先至可以嗰件事系合理啲啊？即系如果唔系，你就流于片面噶啦嘛。
4: 冇错，系啊，都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嘅，即系睇书啊、睇新闻啊。但系我觉得最重要，我嗰阵时做咗一轮呢啲，我都觉得真系唔得，我觉得需要系有一个第一身嘅经验。
5: 系咯，但系你唔可以就系 KK 员嗰参观。
4: 嗰阵时其实就栽咗去另一个机构，个机构叫 IJM， 香港叫国际行议会。咁佢哋一个反人口贩卖嘅一个机构嚟嘅。咁我就参加佢哋个机构去嗰个 vision trip， 去咗菲律宾四日。就睇佢哋喺菲律宾里边点样去同政府合作，去到打击当地人口贩卖。
5: 即系都真系一啲实质嘅场景，你都去过，不过唔 exactly 系 KK 员啫。
4: 就係啦，即係嗰陣時佢哋真係會帶到我哋去當年佢哋叫所謂破案嘅案發現場啊，講翻究竟成個發生咩事啊，點樣救翻啲人出嚟啊，同埋亦都去過一啲安全屋啦。咁特別可能佢好深刻就係喺安全屋見到嗰啲被兒童販賣嗰啲妹妹，可能細到得五歲啊、六歲啊，就已經喺呢啲嘅情況入邊。
5: 咩叫安全屋啊？
4: 即系佢哋救翻出嚟，
5: 即系等其他人揾唔到佢哋，即系啲犯罪分子系。
4: 因为好多时佢哋系受害者啦，好多时卖佢哋嘅人系佢哋嘅屋企人啦，所以就唔可以俾屋企人知道正确嘅地址。
3: 咁你接触到咁多唔同嘅人啦，同埋一啲嘅场景啦，你抽咗边一啲摆咗落新个 game 度咧？
4: 其实我就系想宏观啲，就俾人知道究竟人口贩卖囊括咗啲乜嘢咯。所以系我将 盡可能就包括曬所有唔同嘢，其實兩大類係最多嘅，咁就係、是性剝削啦，同埋一個強制勞工啦。咁、強制勞工其實係包括曬所有唔同嘅行業嘅，無論你建築業、製造業啊、農業啊、漁業啊，乜都有嘅。咁另外有啲相對我叫數字上啦偏滿啲嘅，可能你強制行黑啊、強制婚姻啊、器官販賣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屬於呢個人口販賣嘅範疇入邊。
5: 介紹下你副 game 啊，咁我見有啲好似巴士啊，有啲又咪唔同顏色，係咪人嚟噶？
3: 係咧，有啲人仔咁樣好似。
4: 冇錯，嗰啲棋就係你玩嘅 game 嘅時候嘅貨物啦，係代表啲男人、女人、男仔、女仔。咁、那個 game 咧，其實大家玩個 game 嘅時候咧，玩家嘅身份咧就係、是、你係一個人口販子，
5: 壞人。
3: 我係做壞人啦。
4: 你就係要點樣去捉啲人上車，用唔同嘅手段呃佢上車，跟住上咗車之後，你就送到去個落貨點，咁就去賣咗佢，係啦，咁你就賺錢。咁邊個係賺得最多錢咧，就為之贏家啦。
5: 係，即係壞人會唔會都有啲困難咁樣噶？
3: 會唔會受到制裁嘅或者？
4: 个 game 入面咧都有啲警察系统嘅，但警察系统就有两种啦，有黑警同白警啦。系，咁啊，系啊，如果黑警嗰啲咧，其实你可以玩家都可以操作埋佢去再收多啲钱嘅。咁另外有白警有少量啦，咁就系啦，就会系尽量想反映现实啦。
5: 系，点解会想用坏人嗰个角度嚟去玩嘅咧？
4: 其實我都設計過嘅，我最開頭都唔係淨係純壞人嘅，最開頭係陣型 game 有好有壞嘅，
5: 對拳
4: 係啊，但係去到後尾個，我覺得個好人位真係幾難做，幾難整到佢好玩啊，因為佢一路都係處於挨打嘅狀態啊，或者個做好人嗰個玩家都幾悶，到到後尾就試過一輪之後，咁有啲玩家提議，不如直頭將個好人嘅元素融入埋俾啲壞人控制埋，同埋。我想用个视觉就是即是你是营运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产业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就是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3: 了、其实你整个 game 你连那个玩家的视觉呢都有改过呢其实试玩那个、次数不是还多过第一个 game
4: 吗、是啊我计过看回一些记录我就先试了整六十几次应该六十八次左右
5: 哦、即系一路玩一路记录下有啲咩嘢仲可以改善，不停修改。
4: 系基本上每一次玩完就系啦，就要写笔记咁啊，去嗰场嘅 feedback 系点，有边啲好，边啲唔好，咁要改。咁、基本上每一次都唔同。
5: 系咁而家呢一个新嘅无声快递咧，就好快会上市啦。咁但系 board game 就唔系就咁喺个架度见到啊，个包装几靓就买噶嘛。通常都要试玩噶嘛，有冇机会俾啲人试玩完咁就先至去买咁样噶？
4: 哦，可以啊！其实如果想试玩嘅话，其实就可以直接联络我，就可以试玩啦。透过 IG 啦，IG 我嗰个 page 咧叫 What is Mission 嘅。如果你 IG 度 search What is Mission， 咁有个黄色问号嘅头像嗰个咧，就会系我嘅 IG， 咁你可以直接 PM 我。咁其实小编就系我自己一个啦。
3: 我玩过第一个啦，都好想快啲有得玩第二个。咁晏啲翻去咧，我就即刻 PM 你啊！
5: 好，今日咧多谢晒 Alpha 啦，同我哋倾偈同埋介绍咧你嘅 board game 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晚上八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今日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中方愿意同卡塔尔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并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同人民等领域的合作。李强指出，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又强调，中方愿意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卡塔尔代表团在星期日访问德克兰，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良好的会谈，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进行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伊朗上个星期相继接待了利兹、阿曼、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团。他补充，伊朗和部分地区国家的接触仍然在持续，相关国家一直致力于帮助缓和地区局势。卡塔尔近期一直担任主要调停人角色。穆罕默德曾经在8月27号访问德克兰，积极斡旋美伊双方重启谈判，并强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今日在北京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墨西哥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并强调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影响。外交部新闻稿引述王毅指出，中方愿意同墨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王毅又说，中墨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中方愿意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的战略协作，维护两个各自正当权益。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此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表示，曾经会见墨西哥贸易部长，并指墨方渴望采取措施保护北美免受中国进口商品的冲击。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星期一发表自今年七月上任以来的首场重大演说，他指出英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轨迹依然疲弱，而改变这个现状是他担任财相的核心任务。他强调，只有推动经济增长才是解决企业营运成本和民生生活成本难题的唯一出路。贺里安坦言，政府借贷成本目前正处于历史高位，归咎于高借贷低增长导致国家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飙升至接近100%。事实上，英国借贷成本上个星期再度攀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更加创下18年新高。贺里安在演说中强调，坚守英国的价值观意味着要坦诚面对控制政府开支的必要。贺里安定于下个月28号发表他任内首份预算案，他强调该预算案将会建立于财政纪律之上，致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会保留一笔缓冲资金以应对不确定因素。在本港，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共检获约7.5公斤怀疑可卡因，约16公斤怀疑氯胺酮，52支未完税香烟，一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同4盒怀疑第一部毒药，市值共约1100万。拘捕两名男子，其中一个48岁嘅日本籍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喺佢机舱行李入面发现该批怀疑可卡因同未完税香烟。该名男子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管有 英货税品追，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管有英货税品追。另外一个34岁的英国籍男子就在伦敦飞抵本港时被搜出毒品，他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同一项管有第一部毒药罪，两宗案件将会在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之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好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0: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3: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啊，咁啊，一个星期开始工作嘅日子，啱啱收工嘅朋友咧，欢迎你留喺我哋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亦都有 Raymond 喺度，同大家咧麦华街入边讲下古仔，讲下古董啊！大家好 ，Raymond 好。
14: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好，小麦Sir好啊。
13: 上星期呢就大家都好意犹未尽啊，因为我哋讲緊超市。喂，原来都几多朋友呢有 WhatsApp 入嚟呢，即係讲返呢佢哋细个超市嘅时候呢，佢哋即係曾经遇到嘅嘢，同埋呢佢哋都有同我讲返呢，就都记得嗰个呢打烂晒蛋嗰个地下嗰一个景象。喂，原来都唔系我哋细个独有啊，仲有嗰个氹氹转啊，即係入口嗰个闸口啊，都好多朋友咧有一啲唔同嘅回忆，不过今时今日就越嚟越少超市咧有呢一类型嘅装置。唔知系咪叫可惜咧？不过新嘅超市又好靓嘅，其实以前边有而家啲超市咁靓噶？
14: 行都行得舒服啲啦，唔单止靓。

0: 变咗啦，系嘛？即系
1: 嗯。
0: 我啲货又整齐咗，起码又唔会有嗰阵臭鸡蛋味先啦。
1: 咁啊系啊，不过今时今日咧，其实大家咧嘅要求都高咗，对于咧喺超市，甚至乎咧喺嗰啲士多咧买到嘅零食啊，甚至乎
0: 系。
1: 一啲货品咧，好多嘢唔提咧，你又唔觉得佢唔见咗嘅，但系讲讲下咧，你又会觉得系，以前细个曾经都喺超市或者士多，甚至乎喺学校嘅小卖部咧有买到过。今日我哋就不如讲下咧呢一类嘅零食。如果你有同感嘅话，或者调翻转，你听嚟听去都听唔到咧，我哋讲你讲嗰啲零食嘅话咧，可以 WhatsApp 嚟啊，55014997，55014997咧，听下，同埋咧就分享下有啲咩咁古灵精怪嘅零食咧，竟然咧就唔见咗噶。Raymond，俾你讲先啦，喺你嘅年代有啲咩今时今日系冇咗或者少见咗嘅咧吓？
0: 哇！我都不知几期待你讲呢个主题啦，零食
1: 系。
0: 最啱我呢啲肥仔噶啦。嗱，其实咧，我想嗱，我又肥仔，为食又贪玩，咁最好啲嘢咧，又有得食，又有嘢玩啊，最好噶啦。不过如果讲到咧有嘢食又有玩具送咧，大家可能即刻就谂咧嗰只好出奇嗰只蛋啊。但系其实咧，我嘅成长年代咧，我记得除咗嗰只蛋之外咧，仲有一个陀螺形嘅一个零食，个陀螺咧下边系糖嚟嘅，一啲果汁糖细细粒，跟住咧扭开咗个盖咧，其实就系、有个玩具，又系有几粒要砌埋嘅，跟住
1: 好细噶嘛，系嘛？
0: 成个陀螺可以转嘅，转埋即系有得食，又有个玩具送，其实个陀螺本身已经可以转，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喺我心目中咧，同嗰只好出奇嘅蛋咧，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咧系同等嘅，咁过瘾，咁中意嘅。不过咧，
1: 点解我冇
0: 好，
1: 印象？你讲紧乜嘢陀螺
0: 不
1: 嘅？
0: 过嗰个陀螺糖好快咧就消失咗啦，好快消失咗。我唔知有
1: 听
0: 冇
1: 众朋
0: 听
1: 友，
0: 众，系啦，
1: 你
0: 即系
1: 而
0: 你
1: 家
0: 有
1: 记得
0: 冇？
1: 嘅，你 WhatsApp 嚟 back 一 back 我先，55014997，我完全唔知你讲乜嘢。
0: 不过咧，我想讲咧，唔单止啊，小乜 Sir 你系冇呢个印象嘅。我因为我做呢集都做资料搜集，我都上网尝试揾啲图啊，揾啲
1: 冇
0: 证
1: 啊，
0: 据俾你睇下，我都暂时未揾到。咁但系我几肯定系有一个咁样嘅玩具啦。咁啊，睇下大家听众有冇集思广益啦，俾到呢啲牵使我哋，我觉得好好玩嘅。即系除咗嗰个玩具之外，嗰个壳啊，嗰个陀螺已经系一个玩具咧，咁咪开心咯，系咪？咁啊，嗱，除咗
1: 咩
0: 嗰个陀
1: 味
0: 螺，
1: 噶嗰啲糖？其实我真
0: 嗰
1: 系
0: 啲
1: 完
0: 糖
1: 全。
0: 系。5顏6色嘅果汁糖嚟噶，
1: 但系点啊？即系喺个陀螺嗰度系食得嘅嗰个糖，定系要
0: 嗱，
1: 拆开个盖
0: 佢
1: 一粒粒喺度噶？
0: 一个陀螺咁就拆开就两层啦，一个盖一个底咁啦，个
1: 我
0: 底
1: 有
0: 就系
1: 听
0: 摆，
1: 众话知，即系我觉得你哋同年代，我真
0: 系
1: 系唔
0: 啊，
1: 知呢个听众。你 hold 一 hold 先，阵间我再同你 message。我完全唔知你讲紧乜，反而你讲到糖，又好似
0: 系
1: 陀螺，反而我谂起奶嘴糖啊！而家系咪
0: 奶
1: 俾
0: 嘴糖。
1: 卖啊？
0: 奶嘴
1: 你有
0: 糖，
1: 见到咩少见啊？而家即系嗰啲咧，佢都系好似个奶嘴咁，但系又唔系俾你，即系嗰个位唔系淋嘅，系一个
0: 系
1: 果汁糖要
0: 好
1: 慢
0: 大
1: 慢
0: 粒噶
1: 溶嘅，
0: 嘛？
1: 系咯。但系而家系咪好似完全无论士多定系玩具铺定系超市个完全已经唔见到有得卖咯？
0: 我谂我年龄2年前都仲有见过嘅，
1: 系。
0: 有嘅，应该仲依家应该仲有嘅，年龄2年前都应该仲有
1: 我哋系咪因为人大咗咧，有啲嘢咧真系好似当睇唔到咁样嘅咧？我完全冇印象。哇！呢一集我唔合格啊，即系我讲乜嘢我都觉得唔系嘅。
0: 有噶，因为早2年咧，咪有套港产片咧，有个眼镜型嗰个朱古力糖嘅，
1: 个反而我就有印
0: 系，
1: 象啦。
0: 因为
1: 系
0: 咧，
1: 咪
0: 我就
1: 好
0: 因
1: 多
0: 为
1: 人中意食噶嗰个？
0: 嗰套戏嘅缘故咧，我真系去啲士多啊，有啲旧铺头去揾下呢类嘅零食咧，嗰阵时我就见到嗰个戒指糖，咁但系又唔系真系周街都有卖嘅，要少
1: 系
0: 少
1: 啦，即系而家
0: 揾
1: 超市
0: 下咁
1: 冇
0: 样
1: 啦，
0: 咯。
1: 最少
0: 系
1: 系啦，即系一定系要去到我即系咁讲，要去到嗰啲士多啦，就同头先你讲嗰个八字形糖一样。但系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八字形嗰啲朱古力糖咧？其实啊吓，当年咧系超市有得卖嘅， 即係有擺喺超市，後尾整整下唔知點解超市唔賣，就變咗係歷史遺物咁樣㗎喎、
0: 哦。會唔會係因為嗰啲好容易就搣開又俾人攞咗幾粒啊？會唔會係有呢啲
1: 咁可能係呢啲多手人自己拍走咗一粒，所以就唔賣呢一樣嘢。咁啊好可惜囉。細個嗰陣時嗰隻糖幾好食㗎喎，係咪叫八字糖？我都唔記得叫咩名。但係
0: 眼鏡糖，我自己。

0: 啦，就叫做眼镜糖，
1: 即系小朋友都中意嘅，因为又可以玩啦，摆喺只眼度，我哋又唔会长期戴上去嘅，咁但系硬系觉得嗰样嘢就好特别咯。不过讲起呢个眼镜糖咧，喺块面度都可以食嘅糖，我仲谂到一样啊。
0: 系仲
1: 知你记唔记得口哨糖，即系食咗落去一个 O 字形咁样嘅，食咗落去吹
0: 可以吹 BB 嘅，
1: 好似吹 BB 咁样 BB 咁样。其实我唔知佢咩原理，但系真系食咗落去佢就会有声噶咯。因为我系唔识吹口哨嘅人嚟嘅，所以我觉得嗰一只口哨糖系好神奇嘅，
0: 可以帮助你唔识吹口哨吹到声系嘛？
1: 系啦，咁所以我都几中意。但其实我由细到大唔食朱古力唔食糖嘅，咁但系都系要系。诶，呢一啲有目的地去食咯，即系譬如话口哨糖，我细个系会食嘅，因为就系要嚟咁样吹。咁同埋以前咧，曾经有一轮好兴吹波糖，
0: 系
1: 嗱呢一个吹波糖，仲要咧喺超市买到嗰啲咧，你记唔记得一盒盒正方形一盒，跟住有橙、有提子同埋有土，嗰只突然之间好似好兴咁，但系突然之间又唔见晒嘅。
0: 嗱，我自己咧就因为我睇广告或者都唔知广告，我身边有啲同学咧可以吹到好大个嗰个波，吹到成个排球咁。
1: 我怕
0: 但我自己系唔得嘅，我系唔得，即系你会见到啲人吹到好大，跟住爆嘅时候成块面都系噶嘛。我系冇，我系做唔到呢样嘢嘅。我最
1: 先生咧有阵时唔俾食啦，但系落堂嗰阵时同我哋讲笑咧。他说心急的人就吹不到的。
0: 咁可能我心急啦，我最多都是一个拳头咁样，有啲人系
1: 因为佢要靠，其实你越吹佢就越薄噶嘛，咁你大力吹落去佢咪会容易薄啲咯，咁你细细力慢慢吹佢咪会即系嗰个波冇咁容易爆咯，所以嗰阵时系吹波糖我哋都玩得一餐嘅上堂。
0: 但系咧，其实都系细个先会玩呢啲嘢，大个真系唔会。你一吹完之后咧，咁其实又接触到空气啊，有尘啊，其实你再食翻落口咧。其实你而家系会觉得污糟噶嘛？你细个系唔会噶嘛？
1: 我谂起都毛管冻。
0: 你头先讲啲戒指糖咁鬼大粒，你唔会一次过食得晒噶嘛？
1: 咁啲人咪
0: 每下又拎出嚟，每下又拎出嚟玩下咁样。
1: 同埋而家
0: 你大个先会做啲嘢。
1: 你而家有手机俾人影相，我谂你过咗三岁你都唔敢食戒指糖啦，系嘛？四岁俾人影到你仲要含住个奶嘴，我谂你俾人笑到面都黄埋。其实系个世界逼成噶，逼到啲小朋友唔够胆食呢啲糖啊！可能你扮鬼扮马，你估慢性？咩日日都又会俾人话，跟住呢一啲奶嘴糖又会俾人话啲家长唔帮佢戒奶嘴，搞下搞下呢啲得意嘅零食咧，全部都冇晒。不过讲到得意嘅零食，我突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呢、這个系休息前买个关子先。究竟冰条系点食嘅咧？嗱，我哋喺细个，冰条有好多种唔同嘅食法，个个家长都唔同嘅。咁究竟有冇一个正确嘅食法咧？休息一阵，
0: 呢、
1: 這个
0: 有
1: 估讲。冇错，你有意见嘅 WhatsApp 入嚟55014997，话俾我听你当时点食冰条，同埋点解会咁样讲呢？一定有人咧系用错办法，以为嗰个系啱嘅。呢、這个我阵间再讲，休息一阵继续倾。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活圈，
1: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麦华街啊，今日呢一个古董咧，一啲都唔古啊，因为成日都要食零食。而家嘅零食咧就五花八门啦吓，大家都见到超市入边嘅零食架系越嚟越大嘅，跟住咧啲包装咧就越嚟越多嘅，有复刻啦，又有啲新嘅包装啦，有嚟自日本、嚟自韩国、嚟自内地、嚟自东南亚，乜嘢味道、乜嘢 crossover 都有。我哋细个点会有咁多零食噶？食嚟食去都系嗰啲零食，或者食嚟食去都系嗰啲买到嘅嘢嘅啫嘛。今时今日系咪做小朋友，甚至乎中意食嘅朋友都幸福啲嘅咧？我唔知啊 ，Raymond 你点睇？
4: 嗱，我覺得咧，作為小朋友嚟講咧，你俾咩嘢我都食得咁開心噶啦。細個嘅時候，你話嗰啲嘢簡單啲，冇咁多選擇，我又食得咁開心。而家係嗰見到咁多選擇，我又咁開心，都係咁過癮噶。
3: 好嗱，咁我又收下貨先。不過頭先咧，我哋休息之前咧，就講到冰條啊嚇。
4: 係啊係啊，
3: 冰條咧就尤其是嗰陣時半日制，如果你翻上晝班，下晝一放學。如果你係走路翻屋企，或者你唔係搭學校入面嘅校車，你係要出咗嚟先上嘅咧，好多時附近都有士多咧，嗰個士多就最中意賣冰條俾你。
4: 係，
3: 有冇食過冰條先？
4: 嗱，咪住啊！
3: 點解咪住啊？又，
4: 我想問你，你究竟你講嘅冰條係點樣嘅先？呢兩節我真係要，
3: 覺得好似雙節棍咁樣，但係中間梗係冇嗰條鏈㗎啦，兩節搞似兩條腸咁樣嗰啲啊。
4: 係嗱。呢、這个呢好重要，我想同大家讲，头先阿小麦 Sir 讲嗰啲呢先至叫冰条。我发觉好多人呢系捞乱，有啲人系将冰条同孖条捞乱。
3: 咩叫孖条啊？讲得㗎，马大气电波。
4: 绝对讲得。嗱冰条。
3: 咩、okay, 叫孖条，你孖咗条先。
4: 孖条呢其实就系两支一条雪条有两支棍拍住、
3: 哦、
4: 可以搣开、
3: 啊啊、
4: 左右两边分开嗰啲、啊、叫做孖条。
3: 哎呀，我完全唔记得有样嘢叫孖条啊！
4: 系啦，嗱，一条个中间系幼嘅，你上下拍开嗰啲咧就叫做冰条。呢两样嘢系完全唔同。
3: 点解你
4: 会记
3: 得孖条啊？完全唔记得有呢样嘢啊！
4: 嗱，冰条同孖条咧有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分别。
3: 咪就是、一个系冰条，一个系孖条，两样嘢嚟噶嘛？
4: 个作用啊！个用途个 function 系唔同，
3: 我突然间好想去买一支橙味嘅雪条，有冇听众可以买落嚟？
4: 我转头我哋上去超市度买，
3: 唔好买落嚟，唔系多得就食唔晒。系继续
4: 冰条咧，系同好兄弟食嘅，两兄弟拍开，一人一条，你一条我一条，好兄弟好同学，孖条
3: 系咁样嘅咩？
4: 梗系啦，孖条就唔同。
3: 我以为一种食法要喺中间掰开，同埋咧嗱又咁讲。个老细咧，即系个间间铺头唔同噶，佢就系怕咗你呢啲咧，会掰开一人一半。佢同我讲系中间掰嗰啲系错嘅，要喺上边，佢上面咪有个扭扭嘅，
4: 系系系，
3: 佢系要喺嗰度扭断佢，跟住喺嗰度啜上去。佢话俾我听咁先啱。而家大个咗咧，我就谂翻，其实佢唔想我掰开一人一半咯。
4: 唔系就系搵你笨啫嘛，你
3: 我觉得系搵我笨咯。
4: 各施各法嗱，讲翻孖条，孖条过人啦，孖条咧。是好多段豆芽梦的人孕育嚟噶，孖条咧系我嚟拍开，同女同学一人一孖噶，
3: 系咩？唔怪事，怪得我好晒印象，咩叫孖条？
4: 食冰条系有一种兄弟情。
3: 你孕育咗几多？你孕育咗几多爱情啊？食孖条
4: 嗱，千祈唔好讲啲咁嘅嘢。
3: 你孕育咗几多爱情？你答咗先，听众都想知。
4: 我就食好多孖条，同样地咧，我食嗰只孖条咧系白果味嘅，咁所以咧系白果味孖条就冇乜结果嘅啫。但系孖条
3: 咧，你知唔知白果味你买错咗啊？你买咗柠檬味，所以你咪食柠檬咯。
4: 柠檬即系有柠檬味嘅雪条，因为咧嗰种孖条系有一份浪漫喺度。

0: 蛋嗰间超级市场，另外一间冇，净系成地鸡蛋嗰间超级市场系买到冰条未雪嘅一袋十
1: 过噶嘛，
0: 一袋十支系啦，
1: 系系系。
0: 阿妈话呢只就得啦，佢就俾咗我当果汁咁饮。佢话你上面扭开佢之后饮晒佢，系咪好过就咁要等嗰支冰融先食到啊？其实佢就系唔想我肚痛。所以当时呢我就成日呢成支冰条觉得人哋呢要等咁耐先食得完，好蠢啊。我自己呢就雪咗喺下层个雪柜，就当果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
2: 关于冰条呢，阿小乜 Sir 你都有丰富被搵笨嘅经验㗎喎。
0: 係囉，有人觉得冰条唔系搣开一半食嘅，我冇晒童年回忆嘅呢个冰条，你明唔明啊？
2: 但后嚟呢刚才你讲过话士多老细呢驚你拍开一人一半就买少咗一条呢。
0: 我估嘅啫呢个。
2: 其实唔出奇嘅，通常都系咁样啦，等你买多支嘛。咁但呢系咪整下整下嗰啲冰条呢有烟斗状㗎，你有冇印象㗎？烟斗状嗰啲真系冇得拍开。即系一长条跟住有个烟斗状俾啲小朋友呢可以扮食烟斗啊。
0: 扮好啦，危害健康啊，
2: 扮大人啊，扮㗎啫。最后都系
0: 有得卖，系啦。
2: 都系啫喱嚟嘅，都系啫喱嘅，俾你咁样玩啊。同埋又亦都避免咗啲人拍开一人一半又可以卖少。
0: 仲有当年啲啫喱仔啊 ,Raymond。你讲到啫喱。而家嗱，好似有啲系唔俾卖，太细个系唔俾卖，因为曾经发生过啲举药咧，啃到人啊嘛。但以前啲啫喱仔咧，初初都系同而家啲味差唔多嘅。
2: 嗯，
0: 但系唔知点解咧，出下咧，佢会越嚟越多啲古灵精怪味，古灵精怪到有荔枝味啦、龙眼味啦，即系一啲我冇谂过。
2: 可乐味咁好似又
0: 系
2: 有。
0: 可乐味系啦，系啦，
2: 系
0: 即系好多奇形怪状味走晒出嚟，桂花味我都见过啊，啫喱。
2: 桂花都冇，你讲嗱。正方形，我细个食正方形嗰只啫喱咧，
0: 而家冇啦，
2: 冇咗噶啦，冇咗噶啦。
0: 即系四方形，跟住生果咁样嗰个啫喱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而家冇咗啦。
0: 系咪真系冇咗？冇咗你咪讲得咯。
2: 十系咪系咪真系我十年八载前我都十年八载前我都唔系好见，最得闲到超市见唔到先。
0: 系嗰只系最嗰只啫喱系真系我谂系最经典啊！不如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讲嗰只啫喱。

0: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晚上8: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好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吓。今晚我哋点解我哋讲古董都讲得咁开心嘅？我哋想当年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6: 系应该开心噶噃。我觉得
5: 冇
6: 晒
5: 啲有咩咁开心啫？
6: 咁唔系嘅，旧嘅唔去，新嘅唔嚟。
5: 你有啲咩新嘅可以 replace 咗呢个四方果啫？你嗱，我够胆讲啦，因为我 check 咗2014年停产啦。
6: 四方果啫喱咧，当然有好多美好嘅回忆，但亦都有惨痛嘅经历嘅。
5: 点解啊？你食完肚屙，嗱乜都讲得啦。佢而家停产咗，
6: 好难搣啊，大哥。喂，嗱，即系睇下有冇听，有冇听众？你同我讲，你有方法可以好顺利搣开四方果啫喱，我都真系想请教下。
5: 但其实四方果啫喱几好食噶，你唔好话
6: 系好食，所以咪话有美好回忆，但系都有惨痛经历咯。
5: 你最中意食咩色？我中意食绿色，深绿色嗰只。
6: 我中意食黄色咯。
5: 所以咪成日红系唔好食嘅，红色嘅四方果啫，你好似有咳药水咁噶。
6: 其实有一两只味都有少少似药水嘅，都有嘅。系啊，但系黄色
5: 味嘅系啦，
6: 黄色好，但系唔系
5: 芒果味噶，但系唔知点解四方果啫，你系得红色、黄色、绿色个蓝都冇见过。
6: 好似有紫色噶嘛，有提子味啊，我印象中有提子味嘅，
5: 系一间又要听众朋友，你同我谂下先，而家真系买唔到啦，呢个停咗产啦，
6: 都系美好回忆嚟嘅，系啊，但系真搣真系好难搣，其实而家唔止个四方果啫喱，就算类似包装，而家个豆腐花嗰啲我都觉得好难搣。
5: 其实豆腐花都经历好多年代，豆腐花嗰个牌子你记唔记得以前有出红豆沙噶？嗱，你谂谂
6: 呢
5: 个
6: 真
5: 系
6: 冇印象，
5: 点会冇印象啊？我最中意食嘅嘢你竟然冇印象，我妈唔俾食。就话因为入面有防腐剂，系就煲俾你食啦。但系屋企点会煲红豆沙啫？你买一盒红豆沙翻去一食就有啦。成日我都瞒住佢咧，就即刻去买一盒红豆沙食完先翻屋企咯。但系好食噶，有歌唱，但系因为一唱就有佢个牌子走出嚟，所以我唔唱得。一系咁样咯，我哋开个 extension， 完咗个节目继续开 Facebook Live 同大家讲。如果唔系又唔唱得。
6: 咁啊，真系要洗耳恭
5: 听。佢
6: 个
5: 牌子你
6: 谂谂
5: 到佢咩牌子先？即系同而家嗰个豆腐花系同一个牌子。
6: 我知，我知个牌子。
5: 八个过年倒吊嗰个字。
6: 系啦，
5: 系啦，嗰
6: 个
5: 牌子。
6: 但我真系冇印象系有糖水。
5: 我俾首主题曲你啦，得得红豆沙咁样噶、哦，跟住就有个细路仔走出嚟，唔知咩啱食、啱玩定系唔知点样，系好好食噶，同你讲。
6: 大家真系要，大家真系要期待。小麦 Sir 开 live 啦，睇嚟真系要万众期待。
5: 翻嗰盒白，哎呀，我差啲讲埋出嚟，我搵唔翻嗰盒红豆沙咧。
6: 但其实而家都有一啲呢啲类型嘅即食糖水咧，都系咁上下包装咧。你而家
5: 以前系一樽樽，以前系一樽樽嘅，
6: 都系好难开嘅。
5: 而家系一樽樽嘅。
6: 一樽樽又有咯，系啦，好啦，总之唔知乜嗰只包装就系好难。
5: 唔系，不过其实咧，以前同而家系有分别嘅。以前呢啲一盒盒咧，好多时虽然佢都系话好快就过期，但系咧，即系屋企人系咁讲，同埋即系啲生产商都有讲嘅，就有放防腐剂嘅。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好多唔同嘅技术上嘅改进，同埋咧嗰个配送链嘅改进啊，所以可能今日拎出嚟三日后过期嘅嘢，而家都卖得嘅。以前咧係講緊，如果你製造嗰陣時係三日後過期，基本上你拎到落鋪已經即刻過期噶啦。咁變咗而家係多咗一啲新鮮嘅糖水係凍嘅，一樽樽咁樣擺咗喺嗰度賣，差唔多你嗰日賣唔曬咧，其實都已經叫做舊貨噶啦。所以而家其實可能口味唔同咗，大家嫌紅豆沙甜，所以我會見到有楊枝甘露嘅，我又會見到
6: 又唔甜咩？
5: 唔系，但系而家啲人兴食杨枝甘露嘛，
6: 系，
5: 咁所以变咗你会见到个种类个选择系唔同咗咯，即系同以前讲紧嗰啲金盖、银盖、牛奶，而家边仲见到金盖啫？嗰日我同你讲完，我落去超级市场好多都冇啦，
6: 唔系我特登走去揾啊，系冇咗嗰只石子嗰只盖啦。
5: 其实有一，其实佢仲有出，亦都有得卖，但系超市通常都唔 keep 咯，因为而家超市所有呢啲金同银。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层面的奶。现在这么多那些其他什么日本奶啊又不知道来到哪里的奶。他太多款卖的时候他就不再跟你分香港本地的有金有银盖不如就全部卖晒靓的就算了。即是我想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咯。所以你会见到其实超市卖的零食好食物好都有好大嘅演變嘅，不過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零食啦。但係頭先我哋講到吹波糖，其實你意猶未盡，仲有啲嘢講嘅係嘛？
6: 係啊，我咪就係想，我咪就係想，因為嗱頭先講過啦，吹波糖呢樣嘢咧，我永遠都吹唔到大個噶嘛，就永遠都只係最多我都係頂盡拳頭。啱啱咧，阿小米 Sir 就踢爆咗，原來因為我個人就心急啦。但係其實仲有一隻吹波糖咧，我細個對我嚟講咧。是我觉得有啲恐怖。我唔知
5: 你。而家大个咪仲驚，而家有啲大个装，我知你讲边隻。因为你食咗俾我。
6: 係呀，嗰隻糖呢係一支雞有个公仔头。
5: 係
6: 呀，但你
5: 好驚
6: 掹开咗个头呢佢就褪粒糖出嚟。嗱我係。
5: 係呀係呀。
6: 我係冇印象我亲身买过一支。但我有同学俾过我食。但我成日觉得呢首先嗱，如果你个口度直粒糖出嚟，
5: 咁惨嘅咩？你细个想食支嗰个糖都冇啊？
6: 唔系，我唔系冇，我系唔中意啊。佢就算喺个口度出嚟啊，我都觉得核突啦。佢好似断头咁喺度钳到出粒糖出嚟咧。
5: 你嗰度唔知点解会有支四方形嘅糖走出嚟嘅？
6: 你点可以俾小朋友食呢啲嘢噶？
5: 你咩点可以？你有冇喺行百货公司啊？而家有复刻版。大大个嗰个系我谂啊，等于成支嗰啲咧，而家买嗰啲500ml嗰啲水或者茶咁粗噶，嗰个糖嗰个身，
6: 系
5: 完全同以前唔同咗噶，
6: 咪大段头咯，变咗由小段头变成大段头。
5: 我又从来你受啲咩刺激会咁样谂咧？我又从来冇谂过呢只糖系咁样。
6: 我真系唔知，因为我细细个睇住，哇，点解喺个头喺个颈度出嚟？我觉得好恐怖咯，所以我系冇主动买过任何一支噶。我冇啊，但有人请过
5: 我。其实因为我头先都讲啦，我唔食糖啦，咁所以咧，我就真系比较少。不过我唔知咧，你有冇留意咧？即系有阵时咧，喺嗰啲超市嗰啲糖架咧，成日久不久咧，都会喺后边见到有啲人咧系食咗半排就咁接住摆咗喺度咧，跟住又冇俾人发现。其实我都觉得啲人都几无聊，而家少啊。以前真系好似系咪？嗰、那个本身嗰个生活水平唔同咧，真系糖或者朱古力都要入去咁样偷一啖嚟食嘅。我唔知喺你嘅年代有冇咧，即系我讲紧九十年代，我系八十年代尾成日都喺超市见到，都几核突咯。我觉得呢一样嘢，佢食完先瞓一排，咬一啖佢就咁摆翻喺度噶咯。
6: 嗱，你有冇见过？应该实有见过啦。有啲零食啦，薯片好，虾条系一串有好多包咁样啦。
5: 系啊，
6: 咁我咪见过有啲人系搣咗最底个包啊。咁明唔明？
5: 哦，呢、這个喂搣最底个包而家都有，但我同你讲啊，嗰啲唔系有心偷嘅。有啲以为是散装卖，佢搣完摆唔翻上去。我真系见过有一个。长者喺我哋楼上，即系而家呢度楼上嗰间百货店嘅超市，佢搣完好惨，佢唔知点样黐翻上去。咁人哋同佢讲，你唔使黐，你买成排就得噶啦。
6: 咁有冇买到啊？
5: 咁我谂佢真系想买嘅。咁
6: 我
5: 点解佢起初以为系可以就咁买少少咯？
6: 唔会啫。你有阵时见到一嗱，你明明一全部都一条有十包咁样，你零舍舍有一两条系短咗嘅，你会咁咪俾人掹咗咯？
5: 一定
6: 我见过好多次，一定系俾人掹咗。系我见过好多次系咁样噶。咁头先亦都讲啦，啲眼镜糖有可能会俾人整咗粒啊。
5: 系以前
6: 而家系少咗呢啲，系乜都有，咩古灵精怪嘢都有。而家就真系少呢啲情况啊。
5: 呢个系公民教育好咗好多嘅关系啦。即系以前细个，大家真系唔知点解喺个糖架后面又见到有一包食咗一啖，食大啖啲嗰啲可能好食啲咯。即系可能都系一个指标嚟。其实佢攞嚟食嗰啲。或者是好食佢先会咁样攞嚟食㗎。即係我哋細个都好曳㗎嘛。成日都去睇下究竟糖架后面有冇呢啲嘢啦。咁见到人哋食即係话嗰隻先至好食啦。即係佢偷食啦偷系唔啱㗎。但係偷食佢都偷件好㗎嘛係咪先。佢唔会揀件唔好嘅嚟食。所以 即系细个喺超市入边发生同零食相关嘅事咧，都无奇不有。不过阵间啦，而家休息一阵先，我都同大家讲下，我哋咪讲过头先啲即食啫喱嘅。但即食啫喱背后咧，因为屋企人就话：哎呀，唔好食即食啫喱啦，好多鱼胶粉啊，有好多唔知咩防腐剂啊，不如自己整啦咁。自己整啫喱，我都中过伏。嗱，买零食中伏咧就好小事啊。不过如果投资咧唔想中伏嘅话咧，就要听多啲专家嘅讲座同埋意见啦。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吓，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言，嚟紧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咧，去到下昼三点半噶，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嗱，清姐胡孟清咧，每一朝咧都会同大家咧做节目讲股啦。其实佢咧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咧，节目入边咧就已经咧就展露咗俾大家知噶啦。不过咧，其实咧节目时间有限，亦都咧讲唔晒噶。嗱，如果你想知道有啲咧大气电波入边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同埋咧就系佢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嘅话咧，嚟紧呢个活动咧就啱晒啦。嗱，出席嘅朋友咧，除咗咧可以咧听到咧佢嘅心得之外啊，仲有咧丰富嘅午餐噶，可以近距离咧同清姐交流港股，机会难得啊吓。嗱，报名咧仲可以咧有早鸟优惠。嗱，不过记住，听日咧就系最后嘅优惠截止日期啦。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嘅详情咧，可以上翻 metroradio.com.hk 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查询，或者可以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啦。
2: 晚上8:4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

0: 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喺度，讲紧你有新歌《仿生国之》，点解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嚟讲系咁有意思，想要摆喺首歌里边咧？
4: 我记得两三年前啱啱开始盛行，我都系其中一个唔小心跌咗入 AI 毒海嘅人啦。往后嗰年几，我做紧嘅嘢，我唔系钻研点，即系唔系
3: 揸吉他啦，
4: 唔系揸吉他，
3: 系写曲啦，
4: 系写 prompt 啊，系啊，我净系觉得好华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啊！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即系我唔想再咁。
3: 呢个游戏玩完啦，
4: 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3: 你被玩完，
4: 我被玩完。
3: 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周国贤，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们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他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7: 哇，超市的故事原来可以讲咁多个星期都讲唔完。而家淨係講零食都講到最後一 part 啦。
8: 我諗啊，如果真係要講咁大間超市要講啊，其實講多兩個月都仲得啦，冇話兩集啊。
7: 係咪啊？咁你講多兩個月，你幫我做資料搜集啊？我冇所謂嘅，聽眾好開心啊，聽得你睇今晚嘅電話係咁震係咁震，轉頭先覆你哋。
8: 嗱，如果聽眾真係開心啊，真係反應好嘅。做点样招手集都要啦，
7: 系，但系仲有啲咩可以讲咧？我真系
8: 仲有嘅。
7: 好，我就等你吓，俾多啲唔同嘅关于超市同埋 shopping 嘅一啲我哋古董街入边嘅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嘅话题啊。头先我讲咧，我就话屋企人唔俾我食嗰啲即食啫喱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少咗。其实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超市咧而家就算系佢自己嗰啲自家品牌咧。都整得好靓，同埋同嗰啲真系嗰啲老字号系差唔多样噶嘛。但系以前又系讲紧成地都系鸡蛋嗰间，就嚟俾人闹噶啦。我佢哋咧嗰个品牌，我唔你细个嗰个品牌咧，系咪同我细个见到嗰个咩乜一样？而家冇可以讲啊，黄金乜啊？你记唔记得啊？
8: 黄金乜？
7: 哎呀，你即系我又老咗啦。你都有嘅。嗰阵时佢冇咗个中文字，就咁叫做嗱，呢个就唔讲得啦，就咁叫做。N.O. 跟住就牌子，即系一个冇牌子嘅牌子啦，咁样讲嘅。咁后屘佢就再将佢变咗佢而家你成日见到嗰个超市品牌啦。
8: 咁
7: 嗰个 M 字嗰个啊，而家嗰个啊，
8: 之间
7: 好多嗰个。但系以前嗰啲包装咧，系统一一个黄色底黑红色字就冇包装嘅，就系咁样噶啦。我细个咁我就见到咦嗰阵时啲啫喱粉卖3.5一盒，我好记得呢个牌子咧，即系超市自己嗰个就卖个半。咁我又執到寶咁樣啦，我就買兩盒返去。
8: 係。
7: 啊唔係添，買咗4盒返去。咁你整一次啫，你4杯就用1盒㗎嘛。
8: 哇，
7: 跟住我一路同我媽講，我話唔食啦，真係我而家知道啫你對身體唔好。嗰3盒摆到过咗期，我先至夠膽再去超市买其他啫喱粉。哇，因为当时真係觉得中晒伏㗎，完全呢我嗰个啫喱粉嗰个味道呢就係头先我同你讲食冰条呢某一啲味咁样好似食药水咁样㗎。
8: 应该发痰止咳㗎喎，食完之后。
7: 我唔知啦，我淨係知道我煮完一次嗰3盒我掂都唔掂。即係以前嗰啲品即係嗰个超市嘅品牌出嘅嘢呢嗰、那个 質量係冇而家咁犀利嘅，而家直情完全同嗰啲老字號品牌相若，甚至乎更好。但係當年啊，講到八十年代啊，嗰盒啫喱粉係一個好大嘅教訓。但我話多樣嘢俾你聽，呢啲教訓咧係永遠你都唔會記得嘅，即係你會心痕嘅。點解咧？又話說去到二零，我諗一幾年啦，我唔知啦，我同事有冇衝入嚟喎？今次二零一幾年咧，我就喺澳洲。咁当日呢其实呢就我自己同自己讲，我话落去买汽水。嗱，我本来係諗住买真係原装嗰隻好可口嘅可乐嘅。
8: 係。
7: 咁但係呢喺澳洲当日嗰间超市呢就三个几澳币先至有一樽一 liter。咁其实价钱都 ok， 当时对五㗎嘛。咁即係15蚊一樽一 liter， 其实都唔算太贵啦。
8: 係。
7: 生活指数澳洲当时係高过香港。
8: 系
7: 咁啲孤寒嘢咧，竟然喺二十年后嘅我上面再上身，再出现，见到佢嗰个超市品牌，喂，一蚊澳币两公升，咁你话我买边只啊？
8: 其实你呢个挣扎咧，我都有挣扎过，我都遇过。
7: 我已经之前因为个啫喱粉已经有教训，系二十几年前搞到我成个夏天两个夏天冇食过啫喱，咁我就谂住。即系呢一个饮品啫，咁我就唔即系唔会争得咁远，大家都系黑掹掹颜色啫嘛，系咪先？
8: 系，
7: 你知唔知我饮？我饮到落口嗰一啖，我就直情三十几年前嘅回忆翻晒嚟。点解我又中翻呢个伏？
8: 系点解人类永远都要犯重复嘅错呢？但系啱啱
7: 系
8: 你讲到啫喱，又讲咗买咗几盒颜色咧，我想问下你有冇试过玩间色啊？
7: 有，我好叻间色噶，
8: 系呢个又系一个非常之过瘾、非常之好嘅童年回忆。
7: 间色其实你要好有耐性，你应该间唔到噶。你头先吹个波糖，你都吹到个波未大，你都已经起翻面度咯。
8: 所以人系会成长嘅。我试过咧，我印象中我试过间四色噶，我试过间四色噶，应该
7: 都
8: 系
7: 要嚟拍拖嘅啫。
8: 咁又唔系，又不
7: 是你间完四色俾边个睇啫？
8: 唔系，咁你学校嗰阵时有啲联欢会啊、大食会嗰啲，即
7: 系
8: 嗰啲整翻去食
7: 嘅，都系 show off 嘅。
8: 你睇下几过瘾，跟住就
7: 自己系唔会拣，一定系 show off 或者要嚟追女仔。
8: 你妈咪整啊？唔系啊，我整嘅咁样。嗰时觉得好型嘅，即系咁样同啲同学讲，觉得好型。嗱，不过讲到颜色，
7: 觉得你型唔型先得噶？你觉得好型啫嘛？
8: 我自我感觉良好，而家成日都系咁样嘅。
7: 哦，系咪啊？人哋点睇你唔重要系嘛？
8: 都唔系嘅，不过自我感觉都系要良好。嗱，不过头先讲到。间色咧，除咗啫喱之外咧，仲有一样喺超市买到嘅食物咧，间色得嚟咧都系好好食嘅。小马 Sir， 知唔知我讲咩先？
7: 我估到你讲乜嘢，我好中意食，但系而家系咪又冇啦呢啲嘢？而家唔兴咁样嘅，嗰啲三色雪糕嘛。
8: 系啊，其实咧呢样嘢咧，我有刻意揾过嘅。转头先话俾你听点揾。其实细个嘅时候咧，个三色雪糕咧，
7: 你好，
8: 首
7: 你点解好讲喎？冇多一节俾你，冇转头啊！呢一节系最后一节啦，我提咗你先啦。
8: 因为咧，细个咧，譬如电视台啊，有阵时啲台庆啊，有啲咩大型节目、大 show 咧，成家人会坐喺度睇电视咧。咁食完饭咧，一系就煲糖水，一系咧就食三色雪糕。咁所以咧，我系觉得咧，
7: 咁得意争咁远嘅。煲糖水或者三色雪糕嘅，
8: 系啊，咁你一嗰阵时有好多大 show 睇噶嘛，你次次都食同一样嘢都闷啦，咁所以我谂、
7: 哦、你系大家一齐滗，即系你系搵、啊、你滗出嚟搵碗食系嘛？
8: 系啊系啊，滗出嚟搵碗食咯。
7: 喂，三色雪糕唔系咁食噶，系买咗一公升装，跟住自己喺度攞住个红色胶盒，自己喺度嗰啲叫咩自私食噶嘛？
8: 其实我是幻想过，我好想试一次嘅，但系到而家我暂时未试过。
7: 买唔到啦，你想试，我想帮你都唔得啊。
8: 其实唔系嘅，
7: 两个原因：第一，而家冇大 show 睇；第二就系搵唔到呢一个嘅雪糕。
8: 因为咧，其实因为我食三味雪糕度嚟讲咧，系一个好温馨嘅体验，当然同屋企人啦。咁所以咧，我一路都感觉好良好嘅。早几年咧，有啲移民潮啦。咁、其实呢我係有几个由细玩到大嘅好兄弟好朋友啦。咁其中一个要移民喎。我哋呢係真係呢去四围搵下有冇三色雪糕。我哋想喺佢走之前呢一起开咗电视开到戏啦，唔係睇电视啦。咁一起食三色雪糕，我哋大家有共识觉得呢个画面好温馨。咁结果呢就係搵唔到啦。不过搵
7: 唔
8: 到。
7: 温馨就係搵唔到嗰盒雪糕。
8: 都唔係有其另外一个品牌，有另外一个品牌接近啦，两色啦。
7: 哦哦，我知你讲咩品牌，而家系蓝色盒嘅嗰个品牌系嘛？
8: 系两色咯，
7: 但兩
8: 最
7: 兩
8: 最都冇冇揾唔到三色啦。
7: 但係咧，佢嗰個 mixture 咧，即係嗰個選擇咧，唔係以前。

0: 三色雪糕嗰啲选择嚟。我记得有一只系咖啡嚟嘅，有一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啊？我冇记错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所以系唔好食
1: 噶。
0: 因为咖啡已经系一啲唔系原，我对我嚟讲，我觉得唔系原味嘅雪糕。原味嘅雪糕就应该系 vanilla、士多啤梨同埋朱古力。
1: 咪就系咯，所以
0: 一定要系呢三只。
1: 我哋最后我哋嘅做法就系买咗嗰盒两色，跟住再买其他雪糕自制个三色出嚟咯。
0: 唔得嘅，你嗰、那个
1: 其实系喂冇办法啦，你都要制造
0: 个目的唔同。但我问多你一个问题啦，你讲到自己咁熟三色雪糕，嗰、
1: 啊、
0: 一档、
1: 啊、
0: 即系红盒个档啊，唔系后来跟佢出嘅
1: 个
0: 档咧，即系喺瑞士先有好多嗰啲山嗰档咧，你知道边档啦嘛？
1: 系，
0: 即系嗰档咧，嗰、那个就。即系好似系后来跟佢嗰档就唔系正方形盒嘅，嗰档系长方形盒嘅，那个唔讲住。
1: 系
0: 一嗰个下次记得有呢个话题先讲啦。但系讲翻红色盒嗰间，你知唔知夏天佢系有夏天限量版噶？
1: 我唔知道、
0: 啊。三只色系唔同噶、啊，夏天先买得到噶、啊。有白色
1: 咩？
0: 嗱，我好，我而家又问你，白色
1: 一定有白
0: 色
1: 噶啦。
0: 唔系一定唔系你心目中谂嗰个白色嚟噶、
1: 哦，橙黄色即系菠萝
0: 同。点解你橙黄会系菠萝嘅？经典啲，
1: 芒果
0: 梗系芒果啦。以前冇咁复杂噶，菠萝已经复杂咗。白色、橙黄色同埋浅绿色嘅。
1: 你
0: 浅绿色系乜嘢？
1: 我又好似有啲印象，有橙黄有白。
0: 嗰、那个系夏天先有嘅限量版嚟噶，冬天系冇得食，冬天系传统，就系头先我讲，唔系电视台个三只色，不过就系 vanilla、朱古力同埋士多啤梨。但系头先讲到就系夏天特别版，你估咗一样嘅，估埋嗰两样啊？
1: 绿色真系一啲印象都冇，点
0: 会绿色？浅绿色、啊，点会一啲印象？你唔食生果噶？
1: 你
0: 浅绿色
1: 瓜？
0: 唔系啊，西瓜系红色噶嘛？边度人做西瓜做雪糕？我未食过蜜瓜，
1: 浅绿蜜瓜。
0: 系
1: 你咁讲，
0: 真系食落好似淡淡果肉，好似雪霜咗嗰啲蜜瓜咁样噶。
1: 你讲完又有少少印象，白色系咪椰子啊？
0: 系白色唔系 vanilla 嚟嘅，系椰子，因为我最憎嘅。所以当时咧，我以为都 OK， 点知一直啲白色咧，我又系觉得点解系咁样嘅配搭噶？嗱，真系啊！如果你而家有共鸣嘅听众朋友，恭喜你啊！你系我哋嘅年龄层嚟噶啦，已经而家系买唔到，同埋以前系维持咗好多年。我谂最少由我几岁到十几岁咧，每一年嗰一个嘅轮替都系咁样嘅。冬天或者全年咧都系食嗰三只色，但系就会有呢个特别版。每一年夏天可能四五月开始就食到九月十月卖完就冇噶啦。咁每一年都系咁，后尾好后期先至开始有啲唔同嘅隔住嘅色，但系嗰啲都系几个礼拜、几个礼拜之后就连呢只货品都唔见埋。而家嗰啲两色雪糕都系冒出嚟嘅啫，即系以前个经典好多，同埋以前嗰盒我哋系要嚟装玩具嘅，话俾你听啊。
1: 其实
0: 我摆好多车仔落，洗干净个盒好好用噶。
1: 哦，咁其实好多人都好多人都系攞个月饼乜啊，攞个糖果乜啊嚟装嘢嘅，咁都真系好实用。咁啲降水又好，都系好实用噶嘛。咁但
0: 系
1: 其实你
0: 个胶嘅就系嗰个红嗰、那个雪糕，
1: 我知你嗰个系胶啫。我头先讲啲月饼乜啊、糖果乜嗰啲系降水都好好嘅。但系
0: 月饼中秋节我哋系咪可以讲到一集咧？
1: 我绝对可以啦，
0: 我哋你做下资料搜集啦，到中秋节嗰个礼拜我哋讲呢样啦
1: 就咁决定啦。
0: 系呢、這个时间差唔多啦，你冇下一节啦嘛？
1: 冇啦冇啦，我留翻下一集先讲。
0: 新闻人入咗嚟啦，我哋要报新闻啦。下个礼拜喺麦华街嘅，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再见啦，唔该晒 Raymond， 下个礼拜见。
1: 唔该晒，小马 Sir，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 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这次结果不单止是对全国，对他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来讲亦都是一场地震般的冲击，必须严肃看待。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几乎减半，大幅跌至 17.2%。 默茨指出国家不能够再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而建民盟亦需要在情感层面重新凝聚民众。根据初步点票结果，另类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43.8%， 距离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只差三席，目前正寻求其他政党或议员支持联合执政。虽然德国多个主要政党一直拒绝与极右翼合作，但另类选择党国会副领袖冯斯托希强调，该党距离执政已经非常非常接近，并呼吁反对者展开谈判，直言不能够拒绝人民的选择。若果另类执政党最终成功执政，将会有权主导当地的警务和教育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和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仲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总统吕世富什纳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会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韦特科夫和富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会谈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尽管当地近日持续遭受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且星期日会谈之后未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韦特科夫表示他有信心能够取得良好的解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和美方的良好讨论中交流了几项新想法，但他未有进一步透露详情。日本横滨市市长山中竹春因为被认定对市政府职员存在严重职场霸凌行为，他辞职申请今日获横滨市议会大会全票通过，即日生效。山中竹春就任期途中下台，向市民致歉，并表示将放弃领取离职金，但未有回应会不会参加之后的补选。山中竹春在2021年8月首次当选横滨市长，当时凭反对包括赌场在内的综合度假村项目和加强防疫政策获胜，并在去年8月获自民党、公明党和立宪民主党等地方组织支持连任。但他近期因为职场霸凌问题引发诚信危机，最终在第二任期途中辞职，是继2009年前市长中田宏辞职之后，横滨市时隔17年再有市长在任内落台。在本港，海关联同消防处今日在元朗一带进行反非法燃油行动，捣破一个非法电油加油站，检获约4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约14,000元，应课税值约2,500元。执法人员朝早在元江新村一带民居的偏僻位置发现一个围封铁皮墙，墙内散发浓烈电油气味，海关人员怀疑铁皮墙是非法加油站，随即展开搜查，检取墙内怀疑未完税汽油和工具等作进一步调查，不排除稍后有人被捕。由于涉案地点邻近民居，如果发生事故会对公众构成危险，海关将调查未完税汽油来源，并继续全力打击非法燃油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三城广播
8: 报道。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好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

0: 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你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做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清姐点醒你？
5: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Hi， 日子咧就系2026年9月7号，喺呢个工作星期嘅第一天，今日系礼拜一，隔咗两日再翻到嚟直播室，得分同你讲一声欢迎。啲朋友好准时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咧，跟住 inbox 咗我。大家可以去到 Facebook， 请你揾一揾听紧呢个节目嘅专业好唔好啊？节目名称叫做头先唱咗好多次，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恳请你揿个 like， 即系 follow 咗我啦，多谢你。跟住咧，我哋可以变成好朋友，我哋多啲互动，乜嘢都可以倾下之后。仲有一个好大好紧要嘅用途啊！好多朋友都 inbox 话俾我听，有啲咩心水歌想听。好快答咗啲问题先。星期六过咗，礼拜五过咗，又去到礼拜一。咁啊，呢个叫做喺 New York 嘅 Jacqueline Yuen。Hello Jacqueline，How's New York？ 咁佢话咧 ，New York 天气今日咧就唔错嘅，再加上咧今日系当地嘅假期，咦？咁即系 long weekend 咯。Jacqueline 希望今晚。虽然你只是听到一位歌手的歌，但是我相信他曾经可耻。你未到纽约的时间，甚至乎去到纽约，你都是随身听住他的歌的，将他一阵间全部的作品送给你，同埋 have a good holiday。仲有美国的另外一边 ，Bon Bon 在西雅图。早晨啊，奔波你好吗？嗱，奔波，我唔知你咩年纪，唔知你 gen 几，冇乜所谓嘅。不过我知你中意听快歌。嗱，呢啲快歌咧就，纵使冇你咁喜欢，即系一听到 IDG Bubbles 啊，IDG 2% 啊 ，FYP 啊，马里安安嗰啲啊。GYFT 咁开心，未必噶噃，系因为当代嘅呢个混音咧都好出色嘅吓，同埋香港而家兴翻晒好多地方啦，可以打碟嘅地方咧，将呢啲歌全部变晒咧就系快板啦，本来系快板嘅，后屘再加快啲。多谢李斌文。多谢你咁远都 support 我，本地香港嘅 Angel， 佢系得翻我有同你 check in 啦。你好嘛 ，Angel 都一定识咧今日嘅我哋音乐上面嘅主角。嗱，今晚咧我歌单咧基本上我唔开放啦，因为咧今日个口非常之系特别嘅日子，因为系佢68岁嘅生日。不单止是陪了我，或者是陪着刚才我提过 Angel 啦， Angel 你一定认识啦，还有你不知道用着什么手机又好，或者真的你还有一部有天线的收音机又好啦，再重温他的歌曲，我肯定是一样的，是历久常新卖永不过时，系啊！今日我哋开开心心，我哋一齐同佢祝寿好嘛？我嘅印象佢一直都冇变，仍然都系咁靓仔，咁高贵，好有品味，唱歌好好听。佢创作过好多好美妙、好动人心弦嘅音符。而佢嘅作品仲系流行到现时嘅呢一刻。10点前全部我哋一齐听佢嘅歌。生日当然是要热热闹闹，我认识的他喜欢热闹。
在適當的時間佢會飲少少。佢最中意飲嘅咧就喺高興嘅時間，放鬆嘅時間就係 champagne。邊只牌子我都好記得。嗱，呢只牌子基本上咧，而家喺香港好流行。我谂喺当时嗰个年代，首先识饮呢啲牌子嘅咧，佢系数一数二嘅。好，我哋一齐举杯，同我哋今日生日嘅呢位寿星仔讲声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讲到话 Danny 陈百强，大家会谂起好多嘅形容词啊，风度翩翩，高不可攀。话呢个我中意啊，我系抄翻出嚟嘅，有中环王子之称。

再简单啲两个字形容佢啊，偶像。系啊，今日系陈百强九月七号佢嘅正日生日。在我心目中他一点都没有变老，他仍然都是好像这首歌充满着青春活力。今晚我们开开心心跟他一起庆祝。

0: 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精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其实真系啱晒。虽然咧就好多朋友一谂起呢个名字，就好多一啲好哀怨缠绵、引人入胜嘅爱歌、情歌，或者叫做惨情歌，但系其实佢都可以好 wild、好狂野。嗱，佢其中一个偶像你估唔到啊！记得一位女歌手兼女演员嘛，佢叫做 Grace Jones。

0: 可以咁靓噶吓？波鞋咧特别靓个人。讲翻呢首歌先，嘉欣佢好喜欢一位牙买加嘅歌手啊。当年仲系一个 model， 后屘咧仲系做过詹士邦电影嘅一个邦女郎，但系佢一位牙买加好高大嘅女 model 兼歌手，佢叫做 Grace Jones， 佢嘅形象非常之独特嘅。独特之处除咗个把声咧比较老牛，但系咧佢唱歌嘅时间咧又可以几温柔，再加上咧佢剪嘅发型咧就全部系起晒角，不单止系箭猪头，真系起角系可以咧揾把间尺去度咧。是非常之准确，45度。跟住后来你 Danny 都剪过一个咧，就系类似咁短嘅头发，所以就有呢一张叫做百强八四嘅演唱，啊唔系，系百强八四嘅演唱，唔系演唱会，喺演唱会里边咧曾经演绎过嘅一张单曲嚟嘅，改编自Grace Jones 嘅呢个版本，有佢嘅呢首叫做《粉红色的一生》。转头翻嚟喺呢个咁开心嘅大日子，陈百强牛一嘅晚上，我哋转头继续有好多 Danny 嘅快歌。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晚上9: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好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8周，
6: 第三位。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第三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6: 第二位。
9: 嚟到啦，叫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有出道30周年嘅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6: 第一位，第一位。
8: 嚟到冠军作品啦，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咗一级嚟到冠军，陈伟霆有呢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10: 湾区声势力，
1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3: Hello， 早晨。
14: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13: Hello， 早晨。
1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6: Hello， 早晨。Hello，
1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3: 早上8:30至11:00。
17: 我系梁继章，
13: 我系黎莉。
15: Hello， 早晨。
18: 新城资讯台，
19: 沿途有我
18: 陪你一起过。

我哋继续系开紧 party， 咩 party 咧？系今日有人生日啊！主角咧好中意热闹噶，咁所以咧我哋就决定咧就系、是、我哋今晚全部快歌，全部都系佢嘅快歌。

0: 系啊，就系、今日生日嘅 Danny 陈百强。记得佢唱过呢啲歌嘛？
1: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Give me a beat。

裝正版是當年一個英國的女子組、啊、當年就名稱叫做女團的，是三位女性就是組成的，她們叫做 Bananarama，原装正版叫做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跟住 Danny 咧就收录咗系喺呢一张叫做《神仙也移民》嘅唱片，亦都系刚刚听过

0: 听住佢嘅歌，有啲朋友就话：吓，原来 Danny 有咁多快歌，仲系话系咁好听嘅快歌。
1: 系啊，
0: 但系冇办法啦，呢张唱片嘅注目眼光都系放咗喺大碟嘅主题歌曲当中，歌名叫做《一生何求》。其实呢张专辑当中嘅第一曲咧，有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啱晒呢个天使啊 ，Hot Night。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业，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Roman Talks 张雨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in。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3: 巨星梗系要唱翻啲巨星嘅作品啦，纵使当年咧好兴改编歌，但你讲起积信家族咧吓。有哪位香港歌手是改过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还有改过 Janet Jackson 的歌？

刚才讲过有哪些朋友唱过 Michael Jackson 的或者是 Janet Jackson 的歌曲改编成为广东版的呢？香港歌手。

0: 似冇乜数得第二个啦。都系得佢一个，得佢系陈百强。嗱，陈百强试过改编过有 M J 嘅 Human Nature， 成为咗 Human Nature 啦吓。
1: 同你讲句说话咧，你打扮得好靓，小姐啊，小姐，你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啊 ？Sorry，Hello，You speak English？ 喂，小姐。
0: 而剛才咧，佢哋改編 Michael Jackson 妹妹 Janet Jackson 嘅一首叫做《What Have You Done For Me Lately》，成為咗驅魔大法師。

你真系唔听就唔知道。皆因咧佢抒情嘅一啲嘅情歌，佢写嘅好多好美丽嘅音符咧吓，真系咧喺佢咁多咁多嘅专辑当中咧，系好耀眼。全部俾佢哋好多朋友摄进入去，都系佢一啲温暖嘅。

情歌，你可能真系唔记得咗一大堆，佢唱过多好多嘅劲歌，好有型嘅作品，同埋呢一啲有几 Q 嘅呢啲作品，好似呢一首新加坡嘅 Dick Lee 为佢写嘅呢一首叫做《南北一家亲》。有啲朋友就话咧，一听住佢嘅歌，系好挂住佢。在这里再衷心祝福 Danny， 祝他开心。

0: 能对一小撮嘅朋友嚟讲咧，要重新认识嘅呢位朋友，系啊，当佢新人都得噶啦。啊，嗰啲歌真系冇时间性。喺今日呢个时间，再一次同佢讲 Happy Birthday。是我们永远怀念的 Danny 陈百强，他的这一首叫做《创世纪》。德芬，多谢你今晚出现，希望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二，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期间，星期一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同格陵兰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记者会表示，欧盟将深化同格陵兰的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同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同时宣布一项总额大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间在格陵兰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项目。除了经济和基础设施之外，欧盟亦将会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加大支援力度。此外，冯德莱恩亦都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他表示，欧盟和法罗群岛的伙伴关系牢固而且多元，涵盖贸易、外交政策、教育和科研等多个领域，双方就进一步拓展合作，以及共同维护北极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深入交换意见。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中期经济规划，根据规划，土耳其未来三年将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2.29 倍，释覆居所有优先领域之首，致力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并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耶尔马兹指出，土耳其在国防工业领域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技术自主研发，满足自身需求并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未来三年重点政策包括提升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本土研发和生产能力，推动国防科技成果向民用领域转移，以及加强国防产业人才培养，并扩大国防产品出口创汇。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土耳其2025年军费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8位。英国连续两日出现反对非法移民由法国入境的示威活动，官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韦洛廷星期一接受天空新闻台访问时，严厉批评几百个示威者星期日晚在沿海城市珀茨茅斯堵塞道路，意图阻止移民入境的举动，形容他们的行为如同暴徒，并指这个是属于具恐吓性质的流民行为。英国连续第二日爆发反移民示威，在星期六一群蒙面男子亦都在多佛港阻碍交通，针对搭乘小艇横到英伦海峡抵英的寻求庇护者。韦洛廷对示威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表示忧虑，指规模前所未见，但强调警方已经控制局势。历届英国政府一直难以压止乘坐超载橡皮艇偷渡入境的人潮，不过韦洛廷指出，今年入境人数已经按年减少43%，至到大约17000人。不过人社集团正改变策略，除了增加每艘船的载客量之外，亦都似乎在改变路线，因为过去这类偷渡船只极少在珀茨茅斯靠岸。近日网上流传东华三院黄弗南中学有男学生涉嫌偷拍裙底被捕，不过校方未有向师生发出任何通告交代事件。警方回应传媒查询时话，今年4月30号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拘捕一个17岁少年，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教育局证实，早前已经接获学校通报，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包括支援受事件影响的学生和向相关的家长交代事件。教育局已经提醒学校需要加强建立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和行为，亦会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风吹。

0: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1: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周仔周国贤。
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2: 好耐冇见，
0: 两首歌咯。
2: 哇，都两季咁啦，
0: 两季啦，系嘛？一季出一首歌而家。
2: 都算快，如果可以一個
0: 因為你入咗而家呢間公司之後，第一首歌有同你傾偈啦。上一首就慢歌，就冇揾你嘅。
2: 嬲咯，
0: 嬲啊話，定我嬲啊？
2: 係咪唔中意我啲慢歌？
0: 唔係啊，中意啊。咁但係你嘅可能第一首比較調皮啲嘅嘢啦，跟住甚至抒情啲嘅嘢啦，今次係一啲好係你嗰陣除好 rock 嘅嘢啦。好啦，今次首歌叫做
2: 《仿生各知》。
0: 仿生各知，同翻老朋友小黑合作，
2: 冇错。老师，小黑老师，
0: 小黑老师系同翻老朋友小黑老师合作，系咁就你自己嘅曲啦，你同高佬一齐编曲监制，
2: 冇错。
0: 今次去做呢首歌嘅时候，上次就抒情啲嘅，去翻嗰面先。咁今次点解嚟有个咁大嘅转变啊？或者系你想玩啲咩啊？
2: 唔知啊，公司揀嘅，唔係就話說年頭嘅時候咧，公司同我一齊就大家好多個即係十幾人坐埋一齊就聽曬，由呢十幾年開始到近代係啦，所寫嘅好多唔同嘅 demo 啦，
0: 即係寫落冇用過嘅 demo 一次我聽翻曬，
2: 都有聽係啦。咁公司好想我有翻即係以前早期周仔嘅感覺，無論係即係即係 so far pluck 到而家第三首歌都係其實好早期嘅 demo 嚟嘅，即係大個要做個好人就係一啲早期啲比較反鬥啲嘅我啦。第二首
0: 我會諗起食懵你啦，
2: 係咩？
0: 即係嗰個百厭嘅你啊，即係唔係曲式上，但係嗰個頑皮嘅你啊，
2: 好曳啊，
0: 係啦，
2: 唔係即係好反鬥啊。第二首就係未完待續，就係比較早期少少日系啲嘅旋律嘅情歌嘅我啦。
0: 嗱，你話早期啫，我 recall 嘅係太平道嘅，
2: 早加新啦，
0: 係啦，
2: 係啦，係啦。即係總之係慢
0: 慢
2: 系
0: 慢系
2: 慢系啦，
0: 日系嘅
2: 系啦，
0: 情歌
2: 日系情歌
0: 系
2: 嗰個方向啦，
0: 系
2: 咁到第三首就係我喺 surround 樂隊夾 band 嘅時候嗰種比較暴戾少少嘅，
0: 有少少 dark，
2: 有少少 dark， 但係又唔係嗰啲嗰種憤怒啦，怪誕得啦
0: 嚇啊，所以其實呢幾首歌一聽就係、是、好係周國賢浸除嚟嘅，唔會認錯第二個人嘅。咁但係係有心去 recall 翻當年嘅你自己嘅。
2: 公司開頭就係、是、即有心咁做嘅，但我開頭我有好多問號嘅，直到做完呢三首之後，我發現都幾好，因為個過程入面我好似揾翻以前自己好多因為去到。我入新公司之前咧，有一段日子我好似棘咗喺一啲，我要写一啲好完美嘅歌，我要劲过有时三部曲
0: 啊，
2: 反而过分完美嘅话，好似好攰啊个人，
0: 即系为咗雕琢而雕琢，
2: 系啦系啦，都唔知雕乜，雕花
0: 系，
2: 咁而家反而系还原基本部，去翻揾翻少少最初夹 band 嘅时候嗰种初心，咁我觉得有翻啲即系冇咁扁啊！而家好似立体翻啊，成个人系啊，反而透过呢三首歌，我揾翻早期嘅自己，我几中意啊！以前嘅自己都几得意，即系几有活力啊！我揾翻一啲生命力啊，应该系话，
0: 即系喺你做呢三首歌嘅期间，你望翻可能廿年前嘅自己，
2: 系
0: 揾得翻嗰个活力，揾翻嗰个生命力，而呢啲嘢喺。一路做你嘅音乐途中，曾几何时你系唔见放低过，
2: 系啊
0: 系啊，关唔关你嘅内在小孩事噶？
2: 都关地嘅，不过佢好好多噶啦，
0: 而家健康啊，里边系
2: 咁啊，每个人嘅内在小孩都有阵时会发脾气嘅。我嗰个就特别啲啦，嗰、那个就内在小孩里面佢都有自己嘅内在小孩
0: 啊，
2: 系啊，
0: 系啦，你都系啲顽皮啊嗰啲嚟噶啦嘛，里边。 喂，好啦，咁啊，今次你话 recall 翻可能系 surround 阶段有少少 dark， 但系又唔系好愤怒嗰啲嘅 rock 底嘅嘢，我听就话系呢个一定系周国贤嚟噶啦，走唔甩噶啦，李浸除，特别李同高佬浸除，其实系要揾到呢个相对早期嘅 demo 摆咗喺度，几时写噶？
2: 2008啦，如果我冇记错。2007或2008左右，
0: 咁都真系好早，
2: 好早啦！你应该都系小学啦，你
0: 未出世。喂，咁嗰阵写咗喺度冇用到，
2: 冇用到。
0: 中间咁多年嚟有冇谂起过呢个 demo 噶？
2: 冇，因为一路都佢系 hashtag around 嘅。
0: 哦，
2: 系啊
0: ，under 嗰边 label 嘅。
2: 冇错，因为其实佢系custom 咗俾。我記得嗰陣時係怪誕成之夜 EP 一，嗰只碟出完之後，我哋 plan 好咗係有 EP 二、EP 三要出嘅。
0: 係
2: 呢一首係其中嗰二三十首 demo 裏面嘅其中一個 demo 嚟嘅。咁我一路冇喐到佢，直到公司要開會嘅時候，啊，我哋俾啲咩歌咧？俾即係我唔想俾啲太扁嘅歌佢嘅，即係我想、你哋話要啲嘈啲嘅嘢嘛，不如我俾啲 surround， 即係我俾好多 surround 佢 demo， 我自己寫嗰啲啦，唔係
0: 兄弟嗰啲啦，
2: 係啦，咁佢俾公司聽，呢首就係佢哋其中揀咗出嚟嘅，咁結果到要做呢首歌嘅時候咧，咁、高佬一聽。你做咩攞 surround 啲 demo 出嚟？
0: 我正想话高佬咪会认得首歌咯，
2: 认得啊，佢认得。咁但系唔紧要啦，因为而家 surround 大部分嘅歌都系高佬写噶嘛。系、
0: okay.
2: 啊，即系如果感觉有颜色，如果颜色有感觉都系佢噶嘛。唔系啊，怪诞成之夜啲人唔记得噶啦，
0: 边会唔记得？但即系而家 surround 个分工，可能创作部去咗高佬度多啲。
2: 系，
0: 而你自己写落嘅 demo 咧，诶，抽翻出嚟俾自己用啦，偷偷地。
2: 我自己都好多 demo， 咁都够俾 surround 分嘅。
0: 哦，OK，OK，OK。我正想话啊，你啲兄弟嬲唔嬲咧？攞咗 surround 首歌出去用喎，定唔知咋？
2: 唔系，咁佢咪有位用佢哋写嗰啲歌咯？
0: 哦，几好喎！
2: 用心良苦，你唔知啫，
0: 辛苦晒。喂，好啦，攞咗个2007-2008年写低嘅 demo 出嚟，中间因为一路都觉得呢首歌。应该是属于 surround 的，但是到现在摆在自己身上用那个感觉，即本来想着是乐队出的，跟着变成自己 solo 歌，对你来说这件事有没有不同的意义的？
2: 我觉得是有的，首先是其实摆就算我现在拿这首歌摆 surround 都未必是啱用
0: 现在的 surround，
2: 是因为现在的 surround 已经不是我斗胆讲是进化了的，他们三个都是进化了。我们 surround 那边其实现在、一路有录音的。一直
0: 有哇好咯、都听了几年了这件事。
2: 但先不要理 Joey 和 Jerry 那两兄弟先。就我自己因为我都忙着、我入了新公司之后 我想巩固自己 solo 的事情、而高佬他、现在 除了他是做好多 produce 嘅工作之外，佢都系好多演唱会嘅 MD 嚟嘅，咁、所以其实佢嘅 schedule 都唔系咁简单。咁但系我哋中间大家四个系有互相沟通 ，which 我哋最近做紧嗰样嘢系我哋突然间抄翻好多以前嘅 VHS 带，我哋喺
0: 仲有机体啊，
2: 就系喺伟大嘅网上边买咗一啲嘅特别嘅机，可以即刻。
0: 过翻落啲地图
2: 系啦，咁啊最近我哋就开始有呢个动作，而有更多嘅 gathering， 然之后我哋就开始可以坐喺度，大家拎支吉他出嚟，哦，我哋可以写歌啦
0: ，nice， 哇，终于听到呢个进程啦！除咗周国贤自己本人之外，
2: 都忙噶
0: ，surround 终于喐啦，
2: 系
0: 啊，即系我同你听咗几年啦，系嘛呢件事，好啦，咁啊，周国贤当然而家。focus 喺自己 solo 度多啲先，想建立翻自己嘅 solo 嘅事业先，所以今年三首歌暂时好啦，最新歌有呢个《仿生觉知》，一首好 rock 嘅歌，咁里面讲咩嘅咧？我哋休息完翻嚟继续倾。
2: 好，
1: 说故事的人昆顿，传统化疗容易引起副作用，相比之下，现今嘅标靶药有咩优势？不同世代的药物在安全性上面有几大进步？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之讲解新一代标靶药的药理和安全性。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 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周仔周国贤在这里。
2: Hello，
1: 讲紧你有新歌《仿生国之》，
2: 没错。
1: 里面的题材找小黑老师去再次合作啦。
2: 嗯、
1: 关于 AI 的嘢，点解 AI 对你或者对小黑老师嚟讲系咁有意思，想要摆喺首歌里边咧？
2: 我唔知道对小黑老师有冇攻击性嘅啫 AI， 但系对我嚟讲系有好多问号咯。
1: 嗯，
2: 我记得两三年前啱啱开始盛行，即系大家对于呢样嘢好新鲜、好好奇嘅时候，我都系其中一个唔小心跌咗入 AI 毒海嘅人啦。咁我记得一日我同Tony 行仔就喺度，系佢同我讲先，哇！而家打个 prompt 就写到一啲歌好好快，揿一个掣就 generate 出嚟。
1: 嗯，
2: 咁我系咩？边个 apps 啊？咁佢就介绍咗俾我。之后，唉，
1: 出事啦。
2: 系啦，咁之后就我开始往后嗰年几，我做紧嘅嘢，我唔系钻研点，即系唔系
1: 揸吉他啦，
2: 唔系揸吉他，
1: 系写曲啦，
2: 系写 prompt 啊，点样去
1: 写指令啦。
2: 咁就我觉得去咗系点讲咧？试过一啲唔啱嘅嘢咯，唔系，我唔敢用唔啱去形容，而系唔啱自己嘅，
1: 唔适合嘅嘢。
2: 系啦，因为我开头我都觉得几正嘅，即系你悭咗好多时间，你写 demo 嘅时候，你揿一个掣已经有一啲好劲嘅 melody 出咗嚟。我可能一日我如果识得打 prompt， 打得好嘅话，其实我可以 jam 到50几首、60几首好听嘅歌出嚟。但咁样系咪我想要嘅嘢呢？
1: 同埋系咪你嘅嘢呢？
2: 我呢
1: 作曲人寫咩呀咁。
2: 係呀，我淨係觉得好华丽，好好好听，啪啪啪啪啪，好太多颜色，好攰呀我人。好攰呀，好迷惑喎。
1: OK。
2: 所以我去到今年年头，我觉得好好攰。
1: 嗯。
2: 即係我唔想再咁。
1: 呢个游戏玩完啦。
2: 玩完即系因为，但系佢玩完咗我先咯，
1: 你被玩完，
2: 我被玩完咗，因为我亦都多谢嗰个过程嘅，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直情系我塞咗喺度，我望住支吉他好似有啲陌生，我望住个琴我都有啲陌生，
1: 咁好大件事，
2: 好大件事，我系要交歌，咁我以前我交歌，我第一个谂到嘅嘢，我攞起支吉他我就识得点做，而家我系。唔谂佢，我系谂啊个 prompt 要点样打咧？
1: 嗯，
2: 咁去到某一个阶段，我就觉得，我自己里边出咗事啦，系啦，真系出咗事啦。咁我要点样做咧？咁我记得我去到后期，我因为一段时候要交好多，有啲 demo， 咁之后我就写咗好多好多，一日里边 change 咗好多首歌，我系咁听系咁听，我听到个人呕啊！唔系我讲真嘅，因为。你有阵时望嗰啲画面咧，即系太过 sharp， 太过啲颜色咧，太闪耀，啲歌都系嘅，即系啲旋律太完美，啲人唱得太好，句句都系巨肺嘅，粒粒字都巨肺嘅时候，歌唔系咁嘅，咁歌唔系要炫耀你几劲几华丽，而系歌其实系一个。sharing 嘅工具噶嘛，即系放我啦。咁所以我有一日咧，我成 break down 咗，我系唔想再，即系好呕心啊！我觉得嗰日我唔知点样形容。咁之后我就冇再理佢。咁我记得有一日我连电话都冇开，冇上网冇成，我净系想讲翻一啲80年代嘅生活。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净系会听 cassette 带，系啊，即系 VHS 带个年代。咁我记得嗰晚，我就拎起一支木吉他，我行去个大厅，熄晒所有灯，自己一个坐喺度，点晒啲蜡烛喺度。因为我细个都好中意点蜡烛嘅，我唔中意开灯嘅，我好奇怪。咁我攞翻一啲我十几岁嘅时候会做嘅。即系一个仪式啊！
1: 我正想话你好有仪式感啊！
2: 系啊，一个仪式啊，系啊，唔系邪教啊！咁之后就我开始弹吉他，哇！我弹扫第一个 call 落去，好耐未试过咁啊！我就开始系啦，我就喊，我唔知喺边度嚟，即系我好似俾自己感动到嘅，我自己都有啲感动。咁之后我就开始弹啦，唔知弹乜啦，弹下就弹翻我第一只碟嘅其中几首歌。
1: 嗯。
2: 一路弹一路唱俾自己听，一路弹一路唱，唱到去最新嗰啲歌，即系当然唔系全部弹晒啦。我即系
1: 谂起咩就玩咩啦。

0: 其實我點解即係依首歌誒《仿生覺知》講緊嘅嘢就係、是、我寫俾我自己嘅一個問號，我問我自己一個問題，到底我係用緊 AI 定係 AI 用緊我咧？
1: 嗯，
0: 然之後我就開始有個答案，就係、是、其實我用 AI 去寫歌，開頭我覺得好正，係因為我懶啊。我撳一個掣，佢即刻俾個結果我，好多結果好多，我唔使做嘢啦。
1: 快，
0: 但係原來我唔中意依樣嘢，我中意錯，我中意即行，即寫歌嘅時候我中意錯，可能寫得唔好唔緊要，再寫咯。我中意個過程咯，原來係個過程先過癮。
1: 用咗一段時間沉迷咗落去 AI 度，跟住先發覺依個唔係自己想追求嘅嘢。其實我都好好奇一個唱作人。揾 AI 写歌、哦，你系拱冧紧自己嘅嘢噶，其实
0: 系啊，同埋其实唔好听咯，我觉得我写得好啲咯，
1: 有血有肉啲啊嘛，
0: 系啊，
1: 好啦，咁所以你就用咗呢个故仔，同咗小黑老师讲，就套咗落去而家呢首歌度，咁就真系有血有肉啦。
0: 咁、那个我谂 AI 暂时都 jam 唔到我呢个风格出嚟啩，
1: 系周国贤咁才好难搞
0: 呢个 prompt 系啦，我都唔知佢脑谂乜系啊。
1: 你个脑咧里面又真系天马行空好多嘢嘅，咁啊今次就俾咗一个关于你自己同 AI 点样去相处，同埋点样去离弃佢嘅故事。好啦，咁啊下首歌会系啲咩咧？做好未噶？
0: 下首歌其实我而家同一时间开紧几个 project 嘅，咁有一啲比较英伦式啲嘅情歌 rock ballad 嘅嘢又有啦，一啲地道啲比较真系我未試過吉好香港式嘅情歌
1: K 歌，
0: 我唔敢講 K 歌，但係就大陸情歌亦都有啦。
1: 係
0: 咁啊，一啲清爽啲，好似以前極樂咁樣嘅日系啲嘅歌亦都有啦。同時開緊三個 project 咯，而家
1: OK。
0: 咁我嚟緊會同公司開會睇下會
1: 邊個行
0: 係啦。
1: 嗯，好啦，聽到嘅係已經有計劃喺度，即係起碼有嘢喐緊，同時間上網都有嘢喐緊㗎。咁、我哋就好好期待
0: 啦。
1: 我哋就好好期待啦，咁样唔该晒周国贤，thank you。

0: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支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晚上10: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每日嘅生活知识。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力津。
2: Hello 大家好。 Hello 昆顿你好。
1: Hello 有新歌。
2: 是有新歌啊，
1: 力津
2: 完美后备。
1: 要咁听㗎嘛。
2: 停顿得啱，停顿得啱。
1: 力津完美后备。好啦，喂，今次用一首 R&B 嘅情歌。其实情歌摆喺你自己身上呢，除咗你公司嗰个情歌 project 之外呢，真係你自己嘅 project 好似冇乜点掂过呢个落去㗎嘛，好
2: 少啊，好少啊，好少。
1: 好啦，咁今次点解想做一首情歌呢？
2: 因为我觉得都系时候。因为好似其实大家听歌都好想有即係代入情绪啦。咁过往几年其实除咗情歌嗰个合辑之外啦，ANLS 之外啦，其实我自己。
1: 我哋读到啊。
2: 梗系啦，熟悉㗎嘛。
1: Okay.
2: 因为自己有份参与 project， 点会唔熟悉啦。
1: 跟
2: 住但係我自己嘅作品入面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讲音乐讲生活。多。咁所以我都觉得系时候要喺个情歌方面去分享少少我自己嘅谂法啦，因为我先头有啲抗拒嘅，就系、
1: 是、
2: 因为以前老师嚟噶嘛，即系咁你而家都系老师，即系但系以前喺学校其实都惊嘅，即系写啲情歌唔知道大家个 feedback 会觉得点，咁所以不如分享多啲音乐上边，分享多啲可能自己生活上边嘅嘢，去令大家认识我嘅音乐系点先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不如都早啲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爱情观系点，因为其实好多学生会走过嚟问我啲爱情上面嘅 advice 噶，即系以前学校好，定系还是即系而家补习老师好？其实佢哋会，
1: 我哋连补习老师同埋补习学生个关系都可以打到咁好啊！
2: 佢哋会问我，除咗问数，可唔可以同你倾其他嘢噶？即系可能学校上面嘅一啲老师对佢嘅一啲不公平啦，佢哋会向我分享啦，又或者同同学之间人际关系呢啲，佢哋好中意同我讲，咁我系好开心嘅。咁当然爱情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我觉得的而且个时代变咗啦。咁与其去避谈呢样嘢，或者直接同人讲话学生唔应该谈恋爱呢啲咁老土嘅说法之外，咁不如用我嘅经验去正向分享。系啦，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啲学生经常会同我分享，就系、是、我唔知道应该同个对象表白啊嘛。咁又或者觉得。俾人派咗好人卡，我而家同佢个关系应该点啊？即系我应唔应该行下一步啊？应唔应该继续保持朋友关系啊？会唔会佢当我系兵啊？即系呢种嘅关系，其实系即系我哋以前会真系会觉得唔好咯、啊，即系呢个后备嘅状态。但系其实我又想藉着呢首歌同佢讲话，喂，其实唔系噶，你等候呢个阶段，等候嘅后啦，你等候呢个阶段，其实你都可以好装备自己去准备自己，可能未必系呢个对象，但系 at least 你喺呢一个关系入边，你会学懂得你喺下一段关系嘅时候应该点做，去令自己唔需要再等候啦。
1: 喂，你就话之前你自己嘅作品都系讲紧啲音乐上嘅嘢啦，讲紧啲生活上嘅嘢啦，讲紧一啲可能你。对某一啲事物嘅睇法啦，今次终于肯插只脚落去情歌呢个范畴里边啦。咁要喺情歌度揾题材，里边嘅嘢系咪都系真系属于你自己嘅嘢咧？即系你同阿填词人阿 Serena 啊，其实有冇沟通过写你乜嘢面向，定系咪写紧你嘅面向，定系点嘅咧？
2: 我哋冇特别同佢讲想写我系咩面向。甚至乎连个题材都冇添。不过 demo 上面我哋已经有咗啲歌词系讲咩还有你啊，还有你啊，不停喺度 loop。还有你。咁但係我哋喺冇特别 mention， 我哋想寫一首 set 嘅情歌，乜嘢类型嘅情歌。
1: 即係你纯粹睇俾咗个 demo 嘅声音。
2: 係啦，咁
1: 乜都冇讲啦。
2: 冇讲啦，乜都冇讲啦。跟住我估呢个就係佢对我个人设嘅推测囉。即係可能係佢都会觉得我喺人际关系上面会比较被动啦。可能你觉得唔系
1: 咯，
2: 但系可能喺爱情上面，可能佢觉得我会系一个咁样嘅 image 啦，又或者我会系一个咁样嘅角色啦。
1: 首先，你同小莲熟唔熟噶？
2: 唔系话真系经常出嚟食饭嗰啲嚟噶，系啊，但系即系网友咯，网友咯。
1: O、okay, K， 所以佢
2: 呢个都系佢对我嘅个性嘅推测嚟噶。
1: 推测
2: 系啊，但系中晒。
1: 喂，即系你内向咩？
2: 我内向。
1: 唔觉
2: 真系内向，你问我啲同事就知啊。
1: 我冇见过。
2: 你问我啲同事就知啊。佢哋经常见到我内向嘅一面。
1: O K， 咁即系平时出嚟要 social 嘅时候系内耗嘅，
2: 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会系我另外一个 会系我另外一个嘅人设咯。
1: 嗯，
2: 即系嗰个系需要噶嘛，即系
1: 工作需要嘅人设，
2: 又唔可以噶，
1: 同埋自己本身个人系点？
2: 系啦系啦，因为可以咁讲啦，即系咁我唔可以将嗰种劲内向嘅一面摆喺个工作嘅层面上面
1: 啊吓，
2: 系啦，咁同埋即系我自己系咁嘅，即系其实同呢首歌都好似嘅，就系我要 make sure 咗人哋或者别人对我系觉得我冇额外嘅 purpose。
1: 嗯，
2: 去同佢分享咁多，譬如我，你觉得我同你分享咁多，同你讲咁多嘢，你会觉得我为咗啲咩利益呢？我好怕人哋咁样谂我嘅，咁、所以其实就好似呢首歌咁，即系我好怕对方点谂，咁如果系咁，我宁愿内向啲啦，我宁愿冇讲咁多嘢住啦 ，OK， 咁但系直至到我 feel like OK， 好似同我建立紧呢个关系嘅朋友好，定系还是对象好，佢都对我有信任，佢都好 enjoy 听我讲嘢，同我。分享咁我就会释放晒。係啦，咁所以嗰个内向就係有一种不确定唔知对方点諗喺度先至会存在嘅一种嘅 I 囉。
1: OK， 喂，咁但係呢一个内向嘅性格状态其实某程度上係慢热添啦。咁要对方估唔论係乜嘢关系呀，佢去做相对主动嘅状态。先可以开始 start 到一个 conversation。喂，好啦，但係去到咁就係、是。你会不会错过了很多不同的关系的，即本来可能有机会变成好朋友好变成情人都好，但是因为你的内向，因为你不敢的主动而停了在只是 say hi 和 say bye 的关系上面。
2: 绝对会，反而调返转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 cool 添。即因为咁样而调转觉得我 cool， 或者係我唔係咁友善添咁样。咁但係冇啊，即呢个系我嘅个性。即我绝对唔系唔友善，我绝对好想同好多人做朋友。所以而家我面对咁问题呢，就係、是、我生日饭呢好难约到朋友食饭。因为我五六七个朋友我諗顶尽㗎啦，真系交心嘅朋友。即你冇讲到情
1: 侣。啦，你做到七个交心嘅朋友喎、
2: 啊。人哋我身边啲 friend 嘅生日饭系可以几围㗎。但我是很简单的，真的五六个交心
1: 朋友。老老实实去到我这些叔叔年纪我都发觉、其实朋友可以几围出来开心的好事来的，但是真的交心的你数到七个觉得好厉害已经。
2: 是吗？
1: 是啊。
2: 但我就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咯，即我是愿意更加多一点的、但是即你不知道有些对象或者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平时我跟你开拜的你结婚摆酒叫我你生日饭又叫我啊，咁样即系我又会谂人哋会点样谂，点解我叫佢呢
1: o k
2: 佢想赚我嘅人情咁样，唔通佢想赚我份礼物咁样、即系我自己会有好多呢啲基本上可能唔会存在嘅多疑同埋多顾忌。
1: 咁但系你自己呢、這个。自己 hold 住自己嘅状态，唔放自己出去，但你应该会喺度观察你身边嘅人噶嘛？
2: 系啊系啊，
1: 你会观察到啊，其实呢个人都真系可以倾下偈，去做下朋友，你会行前多步噶？
2: 我会嘅，我会嘅，我 feel 到嘅时候系会有主动嘅一面嘅都，即系我，但我要 feel 到，所以其实都系
1: 你系 feel 到佢可以倾偈，但系同埋同时要 feel 到佢唔抗拒你埋去，
2: 系啦系啦，
1: 即系唔抗拒呢件事系紧要啲嘅，
2: 呢件事系紧要嘅，系啦系啦
1: ，OK。咁但係当你要去做嘢嘅时候，你要面对唔同嘅人，即包括面对我啦吓、由 at the very beginning 嗰陣，其实呢个要你去面对陌生人，
2: 咁
1: 再要打开
2: 你
1: 个心，
2: 应该问你，你第一次同我做访问嘅感觉，同到而家同我做访问嘅感觉，你觉得差几远啦？
1: 咪越嚟越熟咯，
2: 系咯，即系嗰种就系咁样嘅一个进展咯。咁你问花咗几耐啊？我哋都识咗五年。即系以年计咯，可能系即系真系好少系几个礼拜会突然之间，哇喂咁样好 friend 好 friend， 好少。即系我觉得越大嘅话就真系，即系个人越成长得耐嘅话，我就觉得系嗰个信任系更加难投放。
1: 喂，今次你首新歌完美后备，应该有更多嘢可以分享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Wake me up！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深偷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可欣。
1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2: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13: 系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12: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4: FM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说故事的人，昆顿。
1: 说故事的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备》。Sweeney， 你冇同佢沟通过，但佢就写咗一份原来锐中咗你个人性格嘅歌词俾你。呢份内向，我都好想问下 Sweeney， 究竟点样睇得出嚟嘅？究竟系我睇漏嘢定系点咧？即系你身边嘅人究竟有其他主持有冇同你讲过你唔系内向噶？
2: 有啊，个个都咁讲。
1: 所以唔明咯，
2: 冇人话我内向，
1: 所以咪唔明咯。
2: 但系我绝对真系唔系为咗呢一首歌而改变我性格，但系我真系咁样。
1: O、okay. K， 喂，咁你个完美后备，佢仲用等候个候，好似你咁啦，喺侧边望住先，等下先，等到啱嘅，觉得呢个人可以沟通下，可以有机会，佢唔会抗拒你埋身，咁就可以埋佢啦。喺呢啲朋友关系上会系咁，感情关系上你都系咁啊，即系见到啲心仪嘅人，你都系会 hold 住先嘅。
2: 系啊，但系你都会个个备字就系准备嘛。即系如果有得搭钱嘅时候，你朋友都系啦，即系我未系好 friend 嘅时候 ，stalk 下佢先 ，OK， 原来佢唱歌嘅，佢中意啲乜嘢嘅，投其所好，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准备嘅动作嚟噶嘛。即系你就算一段关系，浪漫嘅关系、爱情关系，其实都系，即系你等紧嘅时候，你都要即系。get ready for 如果有得 next step，你会做啲咩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样嘅。
1: 喂，但系呢个完美后备啊，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嘅啫，变咗。咁呢一个状态摆喺自己身上，系咪真系长期喺度等嘅咋？
2: 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alk 人嗰啲都系动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认识对方一啲可能，即系而家 social media 咁多嘢睇，即系以前就话更加难啫，即系嗰个年代，而家就真系好容易俾你去真系喺网络世界上面去认识一个对象，了解佢多啲先。咁呢个动作其实已经系准备紧噶啦。
1: 喂，但我想知即如果有人系觉得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2: 系，系，
1: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咩佢唔行前一步嘅咧？
2: 咁
1: 点解系咁嘅咧？
2: 咁就错咗啦，咁就错咗啦，
1: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2: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个性系点。
1: 好 ，OK，OK，、okay, okay. 好啦，收到一份冇夹过但系贴合自己性格嘅歌词翻嚟，咁佢唱嗰阵系咪容易啲处理咧？
2: 又唔完全系，即系我先头第一次唱嘅时候，我都系用翻可能以前自己嘅一啲谂法，声音行先，唱功行先，稳定性行先，以前自己监嘅时候系咁噶嘛，即系你自己监，你好似你要揿个掣，跟住你自己又要行去埋支咪嗰度，其实你只会翻翻去听就
1: 系、
2: 是，哦，我个音唱得好唔好，
1: 有冇出错，
2: 有冇出错就完噶啦，即系当然唔系话讲到咁马虎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绝对系我嘅 first priority。
1: 你有你自己 standard 喺度，你做到嗰个 standard 你就得 OK 啦。
2: 系啦，系啦，咁但系多咗一对耳仔，甚至乎几对耳仔帮你去听嘅时候，其实个感觉就已经系会将技巧啦、将音准啦放低好多噶啦。真系大家以感觉行先，真系以一个音乐人啦、以听众啦、以大众嘅耳朵去分析俾我听，其实佢哋觉得我把声点样系 attractive。系啦，咁呢一个系今次同 Perry 合作入边，佢俾到几大嘅 insight 咗嘅。
1: 今次编曲监就有 Perry 啦。系咪情歌公司嗰个情歌 project 之前都系自己监制多噶？
2: 系啊系啊。
1: 咁、
2: 啊、
1: 所以去到情歌 project 嗰阵，开始有其他监制可以。落嚟同你一齐困嘅时候，先发觉，原来有人监系另外一件事嚟噶。
2: 绝对系，绝对系，绝对系，因为即系你会发觉系完全由嗰个阶段开始，我自己无论系唱啦、演绎啦、作歌上面啦，其实系我觉得比以前我自己嘅作品系跳出咗个框，多咗好多，开阔咗好多，即系唔同嘅音乐类型，我会更加容易去试到啦。声音嘅质地上面，其实我谂过往两三年嘅几首唔同嘅作品。包括上年嘅作品到呢一首，再对比翻可能自己一开头出道嘅头一两首歌，其实我自己我成日都会听翻，我自己成日都会听翻自己歌 ，live 我都会听。其实我觉得个声音质地上面系唔同咗好多嘅。
1: 开始即系有多啲人落去参与你嘅音乐里边，佢可以话到俾你，其实你可以有多啲变化，你可以有多啲嘅可能性。咁今次 Perry 佢帮你摆啲咩可能性俾你自己咧？
2: 佢迫使咗我放低一啲我自己对唱歌嘅既有谂法嘅，即系因为我哋会学唱歌啦。咁我哋学唱歌嘅时候，每一个人学嘅每一套 system 其实都好唔同嘅，即系唔同，你当唔同嘅派别啦。咁我学嗰套派别嘅唱歌方法，其实我自己一直都会觉得啊，都几 stable 啦，几稳定啦。咁但系欠缺一个嗰、那个。emo 嘅感觉，即系 emotional 嘅感觉啦，即系好难带动到我好想表达嘅情绪啦。即系如果我突然之间用把咁样嘅声音去唱歌，喺我嘅理解度系唔正确嘅。系啦，即系以前唱歌老师就同我讲啊，你长期把声你要咁样摆啦。OK，
1: 四平八稳
2: 系啦。咁我今次唱呢首歌就用咗呢种。咁所以而家大家会应该容易啲听到，其实我所讲嘅分别系啲咩？其实就系个 resonance 嘅位置嘅 placement 唔同。以前又好 stable 摆同一个位置，咁但系呢一首歌其实摆低咗啦。咁同埋同时之间亦都多咗唔同嘅共鸣位置，系有 engage 到喺个个歌曲入边。咁所以对我嚟讲系唔熟悉嘅，唔熟悉嘅，甚至乎系未必。用嗰套嘅 system 去理解未必啱晒添，咁会攰啲嘅，咁但系我觉得出到嚟大家又听到有分别啦，咁我好开心啊！即系原来大家听到我把声又唔同咗，我虽然第一句系问系咪好似冇咁稳定啊咁样，系咪
1: 都系惊咗先？
2: 你系咪觉得冇咁好听啊？死啦咁样，即系但唔系嘅，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新嘅尝试，咁我都觉得。一个歌手都要夠膽踏出呢一步去 explore 下唔同时期嘅自己应该有唔同嘅声质。
1: 所以真係喺公司嘅情歌 project 之后发觉同唔同嘅音乐人去监制去困嘅时候自己嘅音乐世界可以打开咗再多啲喎。唔只係自己一路諗緊嗰套嘢就係啱㗎喎。有啲可以未必系啱嘅，但系好听嘅嘢会出现，
2: 系要俾人 push 咯，系啊，因为你唔可以单靠自己耳仔去判断，尤其是音乐更加难讲啱或者唔啱咯。
1: 喂，咁今次终于肯踩只脚落去情歌呢个范畴啦，会唔会做多啲噶？
2: 一踩咗咧就系出铺咁样噶啦，即系成个铺都系噶啦。
1: 哦哦哦，
2: 因为我觉得就咁出一首情歌，其实都冇意思嘅。 即系我自己，我自己会
1: 即系冇个持续性，
2: 冇咗持续性啊！即系我自己以前细个听，我哋以前成只 album 咁听，系你会觉得哇，成只碟都系讲一个 topic。都是讲同一个故事，其实那个感觉很正。咁嗰种复古情怀由呢一首歌开始，其实都想在歌曲上面都做到。即是大家可能歌曲与歌曲之间是会听到啲联系啦，会听到一个挂钩啦。即是你冇讲到一定是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未必是咁，但是即起码歌曲风格上面有连贯性，美学上面有连贯性，主题题材上面有连贯性。
1: 即今次你做呢首完美后备嘅时候，唔只係做緊一首歌，係做緊成张唱片嘅前期，加埋呢首歌。
2: 我用 on project 去形容。
1: Okay.
2: 我用 on project 去形容。係啦，即我哋会一 lock 歌其实都已经揀咗出嚟。咁係呢一首会係行先囉。咁但係嚟緊都会喺呢个 project 入面，即同一个 project 揀得一定会有佢哋嘅共通之处㗎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
1: 同埋期待下究竟阿力津除了在爱情上面会是比较拉后少少之外，其他面向会是怎样的呢？你热恋的时候会是怎样,sweet 的时候会是怎样
2: 失恋的时候会怎样
1: 这些状态就在其他的作品都慢慢铺出来。当然现在有完美后备这首歌。多谢了力津的分享，我们现在听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今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超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期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话依家系展现民族团结同凝聚力嘅时候，亦都系重建同复兴嘅时候。鲍德尔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佢同时向不幸遇难嘅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话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仲向在呢一次灾难中提供援助嘅友好国家同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佢话喺尼泊尔遭遇严峻挑战的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和必要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民主党籍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近日造访民主党总统初选首站南卡罗来纳州，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访问时坦言，考虑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确实是此一次行程的考量因素之一，但强调这个并非唯一的出访动机。这次是纽森连续第四年造访该州。初选重镇南卡罗来纳州传统上是共和党大本营，当地民主党人的主要目标是争取足够议席以打破共和党在州议会的绝对多数优势。纽森过往曾经在大选期间在当地为拜登同贺锦丽助选，并同当地党部建立深厚关系。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主席斯佩恩表示，纽森已经为当地党部筹得$370,000资金，对维持党部运作至为关键。日本气象厅星期一召开专家检讨会，分析南海海潮遇上震源区和周边最新监测数据。专家小组总结评估指出，当地未有观察到大地震发生机会率相较平时显著提高的特别变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据检讨会资料，7月下旬至8月期间，四国西部、东部和纪伊半岛等多地板块交界附近，相继观测到深部低频地震和微小地壳变动，相信是由板块边界历时几日至到一个星期的短期慢滑而所致。八月中旬，日向滩一带亦都录得浅部超低频地震。专家强调，有关现象过去曾多次反复出现，属已知的正常活动范畴。检讨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表示，虽然目前未有观测到异常数据，但南海海潮仍然极有可能在毫无预兆下突发强烈地震，呼吁民众切勿掉以轻心，应继续保持警觉，并做好各项地震和海啸防御准备。在本港，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在葵涌一间冰室购买沙丁牛肉米粉外卖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只初生的活老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获投诉后派员调查，发现涉事餐厅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向餐厅经营者提出检控，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署方依家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交付等环节作出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食物中发现怀疑老鼠的情况判断老鼠点样进入食物当中。由于投诉人暂时未同意录取口供，依家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消防处辖下的消防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星期五就大埔宏福苑两间涉事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进行纪律聆讯，已经押后至另行通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8周
7: 第3位。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9: 第3位嘅作品啊，陈柏宇有呢一首嘅《旧酒新瓶》。
7: 第2位。
10: 来到了叫亚军位置，我们恭喜有出道30周年的 Gigi 梁咏琪啊，远距离啊。
7: 第一位。
9: 来到冠军作品啊，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位，今个星期上升了1级来到冠军。陈伟霆有这首《乐此不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1: 湾区声势力
12: 大
13: 风
14: 吹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 KT、 唐嘉伦
16: 大风
17: 吹。
18: 哇，威水啊 ，KT， 日见夜见你啊，喺电视度，哇，嗰啲 promo 铺套都揾剪咗你个样嘅，喂，
19: 咁啱得咁巧啫，
18: 系咪？哇，即系几好，几好嘅。
19: 系啊，咁啊，即系阿范哥啱啊，咁啊，早排就我回家啊嘛，咁跟住嚟紧今晚咧，即系
18: 头先出咗啦，
19: 头先出咗啦，就系8:30嘅死有对证。咁啊，今朝做完宣传，跟住食个饭啊，翻嚟
18: 好难得喎。啊，而家都好多都即系外购剧系咪先？即系都话啦，自己都承认咗噶，电视台话制作系真系少咗嘅，咁啊可能嚟紧就开啲唔同嘅嘢啦，短剧啊或者点样啦。
19: 所以我觉得我呢两年即系年龄系算系咁。
18: 咪咯，嗱两套剧。而家跟住又嚟呢度，哇！11点又要同我哋开麦，
19: 呢个我反而最开心。
18: 几样嘢咁样，
19: 呢个开麦反而最开心。得喎，点解咧？我未做
18: 你纹身，可能而家发紧功啊，同埋啲鼻环开始嗰啲力，
19: 嗰啲运啊，
18: 嗰啲能量开始嚟啊！
20: 咁我哋揾个师傅帮我睇下佢。
18: 唔系，主要就
20: 冇啦。
18: 主要你要穿咗啲鼻环先。你有冇咁多鼻环？
20: 喂，但呢套剧拍咗3年啦，系咪已经？
19: 系啊，3年
20: 嘅。嗰阵时见你嘅体型同而家唔一样嘅。
19: 肥啲嘅嗰阵。嗰陣係水腫啲嘅，同埋我而家食咗去水丸又好啲咯。
20: 我以為拍得辛苦咧，要即係進食翻多啲。
19: 你話辛苦又唔夠啊？魏家雄、阿家雄哥佢哋辛苦，因為佢哋要著曬嗰啲有啲好勁嘅膠衣出外景啊。嗰陣夏天嚟，
18: 因為嗰啲咩防毒啊，
19: 係啊，咁嗰啲哇，嗰啲真係辛苦。我哋喺廠裏邊，廠出名凍噶啦，係咪？都飆曬汗。 咁何況
18: 即係好焗啊！嗰啲衫
19: 好焗焗都係。
20: 點解要著嗰啲膠衣咧？
19: 佢嗰集係真係要大家睇下啦。點解要著？
18: 即係唔係啲？
20: 即係劇唔係
18: 你哋
20: 要著膠衣
18: 嘅。唔係你哋個人，唔係個人膠係嘛？
19: 唔係就集。不過反而喺我最深刻嘅就係我哋當即係我哋解剖啦。咁我做湯手。
18: 好恐怖喎！覺得有啲 promo 咧，見到阿 Jenny 吳若希咧，
19: 啊係啊，
18: 又喺度瞓喺度死鬼咗啊！
19: 係啊係啊，
18: 佢係真死噶嘛，唔會彈翻起身噶啦嘛。
19: 唔會噶啦。
20: 你講你嗰個角色係咩啊？
18: 係咪唔會倒？唔係倒罪噶？
19: 唔係倒罪嘅。
18: 哦，即係慢慢佢又
19: 慢慢
18: 再生，跟住就一路拍落去，跟住
19: 咁樣咯。
18: 死咗就俾人查。
19: 講阿曉華又點樣？
18: 哦，
19: 幫個朋友啊。
18: 但一嚟就見個 promo 就死咗，以為佢就。咁咪真出一，咁咪出一集？
19: 都唔系嘅，都唔
20: 即系佢去到后期先死嘅。
19: 佢同阿阮浩中有好多对手戏。
18: 但系嗰个 promo 即系唔系讲，即系唔系咯？今集未死噶嘛？佢
19: 咩？
18: 但系个 promo 就系讲佢已经系变咗尸体，
19: 即系大家会知道
20: 佢剪咗啲最即系最系啦，最令你 eye catching 嘅。
18: 哦，即系而家啲 promo 唔同以前，以前就系即系喂。今晚
19: 系啊，你唔好讲啊！
18: 今晚出乜嘢就出乜嘢啊嘛，
19: 冇错冇错。
18: 即系而家啲宣传咧好紧要啦，所以我就成日都觉得系啦，即系宣传咧，咪都其实同啲观众咧都系有少少系变紧啊！即系连做宣传嗰班都要谂计，即系唔同以前几廿年前拍完套剧，宣传咪可能就系、是。电视拍啲拍个几个去啲综艺节目上下我你阿帮你节目度咁就讲下上下兄弟帮咁样啦。咁就冇咁多对外同埋啲手法呢都唔同咗。宣传系咪真系咁紧要呢你今日做完宣传。
19: 我今日做完宣传。咁啊其实个宣传紧唔紧要我都紧要。
18: 点解呢
19: 因为。
18: 真系令到个剧会多人睇㗎咁样喺度街做。
19: 我觉得呢个系我觉得我个人啊我觉得系。咁多年以嚟一個嘅
20: 傳統嚟嘅，
19: 一個宣傳
20: 係通常係每一段時間咧，一套劇當你推出四個星期，咁就大概每個星期咧就出一次。咁宣傳完咗咧，就啲各大報章啊就
19: 啱啊，
20: 喂呢套劇你點樣點樣啊咁樣。
19: 係啦，咁啊啲記者又可以即時同佢哋做訪問啊，同啲主角做訪問咁樣咯。
18: 但係幾十年前冇乜嘅喎，以前好少即係喂拍完啲劇咧，即係我諗嘅講緊係譬如
20: 你嗰個年代定我哋嗰個年代？
18: 我嘅年代。华哥嘅年代，黄日华嘅年代得未？
20: 峰哥嘅年代，
18: 华哥嘅年代，《射雕英雄传》，你唔会见到啊，华哥跟住喺即系商场度啊，
19: 或者喺个冬独烈日当空下咁样。
18: 另外一华哥系啦，阿华仔哥咁样，同埋只雕喺个商场度出现，《射雕神雕侠侣》。
20: 你记唔得几时开始系有呢啲咁嘅户外宣传呢
18: 都廿年，
20: 我觉得我入行
18: 你入行嗰
20: 时已经有噶啦，
18: 开始有，
20: 已经有噶啦，
18: 啱啱开始，差唔多同你同期，
20: 系，同埋嗰阵时有，
19: 可能兜得翻，反哥，
20: 唔系啊，佢话嗰个宣传同我同期，
18: 宣传
20: 同我同期啊，
18: 我梗系早啲啦，
20: 你见证住好多即系历史性嘅发生嘅，
18: 系有少少。
20: 我记得嗰阵时我有做嗰个节目啊，叫做翡翠啊，唔系叫啊翡翠明珠直销站，
18: 嗯，
20: 就系嗰阵时你知唔知道我哋系
18: 卖嘢嘅
20: K 一百啊，
18: 吓。
20: 做 K 一百主持咧，我哋每个星期翻去录咧，就系咩叫翡翠明珠直销站咧？就系我哋要每一日翻去录咗呢个礼拜里边有啲咩剧集出街啊，有啲咩好睇嘅嘢啊咁样。咁啊录呢个 show 嗰时好好揾嘅，呢个 show 好好执噶，
18: 即系好快啊嘛，
20: 好快
18: 完成，
20: 攞拍30秒。
18: 哇！
20: 咁你录翻去一日翻去录个至七个咁样，其实你等个几两个 show
18: 嘅。但后期系呢啲，如果几廿秒变咗又唔知四分一嘅 show 嘅啫。
20: 后喺你又知嘅？
18: 我都做过噶嘛。
20: 系咯，今日执咗四分一，咁都唔紧要嘅。
18: 我拍好多嘢都系，点解都系。
19: 但系兄弟帮你系一个 show 嘅、哦，
18: 嗰啲正啊，一日四个 show 咯，
20: 唔系啊，兄弟帮J Two 两半个 show，
18: 唔系一个
20: show 噶，
19: 一个 show 啊，
20: 喂，我做马呢面 show 嘅时候，一集得半个 show 嘅，
18: 点同啫？唔同咧，
20: 咁啊系
18: 你钱多嘛，
20: 唔系你多人啊，
18: 佢咪钱多，你有翡翠台多节目，佢咪减啲你咯。
19: 有 sponsor 咧，兄弟帮嗰人，
18: 我唔系啊，我食炸鸡食到喉咙痛，
20: 点解咧？
18: 一路食，我同阿 Bob 最高峰系嗰阵时做炸鸡 sponsor 啊嘛，
19: 临尾啊嘛，
18: 唔系临尾，即咩叫临尾啊？
19: 临尾即系我冇做嘅时候开始没落噶
18: 啦，唔系唔系你冇做，
20: 你讲咩没落啊？你讲
19: 咩临尾啊？
18: 临尾啊，大把机会。
20: 即系你讲嗰阵时你录兄弟帮嘅时候有炸鸡 sponsor，
18: 炸鸡
20: 咁就要你食嘅，
18: 完可以食可以唔食，
20: 咁你哋选择食
18: 又真系中意食又好食又肚饿又未开饭。
19: 我记得系咩咧？每一日录完我哋录四集噶嘛，一日。好多薯片啦，或者炮谷咁样噶嘛，咁跟住咧，
18: 开头冇赞助咪薯片咯，
19: 系啦，咁跟住，喂你，喂有两箱，攞唔攞啊 ？K T 咁样，我梗系攞啦，咁我成日攞晒啲一箱箱薯片翻，
18: 唔系我都攞啲炸鸡走噶，同时佢每一次攞一百几廿件入嚟噶，热辣辣好正啊，喂，即系冬天你就唔食啊，跟住有一次我哋点解食到，因为都系六四集啊嘛，咁啊食同阿博，我话哇喉咙嗰啲痛点解？ 跟住个 camman camman 最记得喎，佢因为佢由头到尾都喺个 cam 度睇住，咁佢就比较清楚啦。嗰几粒钟入边，
20: 系你开始举啲手指出嚟，你以为佢 countdown 其实唔系啊，你食咗五只啦咁样。
18: 唔系，佢话我两个每人你食到每人食咗十几嚿啦，呢几粒一钟入边，你梗系喉咙痛啦，佢踢鸠啦你哋，我系。好起泡添食到，
19: 唔系啊，同埋所以我哋嗰集咧嗰啲咧系饮嘢饮特别多嘅，成因为我冇嘢讲啊嘛，阿反哥知啦，我唔识讲嘢噶，咁跟住咧我就会
18: 你出名唔讲嘢主持，
19: 我系出名唔讲嘢主持，咁咪饮水咯，
18: 对咪啊唔该，
19: 咁啊饮晒水咁咪 OK 咯，一菜差唔多到喎，饮水先。
18: 喂，咁但系即系所以话呢个宣传系好紧要，无论系即系节目入边摆啲。product 啦，宣传就赚钱啊嘛，电视台。咁而家你哋系啦，呢啲咁嘅 road show 系咪都系有钱赚
19: ？road show
20: 即系譬如你剧集宣传
19: 冇噶，
20: 艺人冇钱嘅，
19: 冇噶，我哋冇噶，
20: 成个 show,
18: 司仪都有钱噶，
20: 半个 show。
18: 我做过嗰个司仪，你做过未啊？
20: 做做好多，
19: 我有做，好似冇嘅。
20: 有唔系？如果你系剧集演员嘅话咧，
19: 做 MC 就冇数啦。
18: 我系啦，我有一次系拍个剧，我久唔久拍啦，以前我拍过几次啫，跟住又话帮手做埋，我帮手即系叫帮手啊，
20: 即系唔好收数钱
18: 咯，即系冇钱咯。
20: 系啊，
18: 系啊，哦，后屘我就唔制，后屘我即系咁啊，冇啦，因为你做咗个司仪咧。影相又冇你份，你又你又企喺侧边系咁讲讲讲，
20: 即系冇留 check 自己，不如我行翻过嚟影张相先咁样噶嘛。
18: 跟住成日相又冇得影，又冇钱收，跟住后屘我唔做咯，你搵人做啦。
20: 喂，但系今日你嗰个 press con 好似有啲即系
18: 喂啲片，喂啲片做咩事？
20: 有啲片咩事咧？喂，你喺度嘅，
19: 我唔喺度嘅，因为我咧一做完节目，即系做完嗰个宣传啦，我就急急脚要走，因为我讲到同你哋食 lunch 啊嘛，大佬。咁啊，跟住而家睇片咧，就应该系有个。比较激动嘅粉丝咧，就想俾阿晓华咁，
20: 好亢奋嘅，见到
19: 好亢奋，
20: 一见到陈晓华就好开心，好想冲过去。
19: 咁跟住我见到某啲嘅粉丝就帮手拦住呢个人，
18: 冲动到个动静系个表情点先？即系你激动到系点啊？
19: 激动噶，佢都激动啊！我要俾你啊，晓华嗰啲，
18: 佢声系咁噶，
19: 系啊，系啊，
20: 最好笑系你点样拦住佢咧？本身佢前面某个男喺度咧，个男做咪要做嘅工作就系拦住佢噶嘛？做乜做佢人去拦？
18: 我哋难中再难咯，
19: 诶，即系宣传所有活动都一定会有实 Q 噶嘛，
20: 系啊，
19: 咁啊，
18: 好似嗰首歌咁，
19: 所以嗰啲粉丝又好似，即系我觉得佢纯粹出于好心帮佢嘅啫，
18: 难到我门未够难，
19: 唔系咯，咁
20: 难到跌咗落地口嗰个人，
19: 系真系夸张，呢个真系
18: 高唔高大啊？
19: 嗰个系
20: 俾人拦嗰个定拦低嗰个
19: 壮咯，
18: 即系咪即系啊？好中意阿晓华嗰个啊？
20: 系肥壮嗰个想去走，跟住然之后有一个冇佢咁强壮就拦佢，点样拦嗰个就跌低咗，因为真系挡唔到佢嘅即系体重
19: 力啦。
18: 其实有时真系遇到呢啲嘢，即系即系做嘢，你有冇试过？
19: 男仔好啲嘅，我觉得。
18: 即系唔系有冇啲遇到啲人好激啊，或者即系都即系有啲问题啊？
19: 咁我通常会唔理佢咯。
18: 嗯，
19: 我讲真，即系我影相，影相，唔啊，等，跟住我数咗佢。
18: 嗯，
19: 通常都系咁。
20: 我就反而遇到啲人好怕嘅就系。影相咪影相咯，有啲人会特登搭你膊头，
18: 系啊，
20: 即系将埋搭住膊头。我有时好多人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唔好搭我膊头咧？
19: 系系，
20: 同埋好怕咩咧？就系人哋用美颜开嚟同你合照，
18: 你成个样变咗自己，
20: 我成要变咗 Teddy Tubbies 咁样影到我，
18: 仲要蛇精都变咗，我自己又有
20: 唔似我自己嘅。
18: 不过你话搭嗰啲咧，好得意喎！如果佢即系唔识啊嗰啲，唔识一般话无端端直播影相，跟住搭一搭你嗰啲咧，男人咧，都阵味都好似好大嘅，
19: 哦系噶，
18: 普遍好好似好似佢哋好似唔好普遍都唔好咁啱都唔系好中意冲凉定点样噶，
19: 唔知咧，
18: 定好大汗定系点咧，总系真系唔系话咩，系有阵几攻鼻嘅嘢。
19: 同埋有啲除咗呢个搭膊头之外咧，有一个都要可以讲下就系咩咧？佢单独影张相啊，同你啊，唔系啊，佢就咁用个手
20: 影你，
19: 系啦，跟住一系就拍片啦，你讲啲嘢啊，讲咩啊，你求其讲啊。咁即系点啊？
18: 系咯，
19: 你想我点啊？
18: 咁要翘住你咧，女士咁样咧，女士翘住手咧，唔靓唔靓啦，唔靓
20: 都好嘅。

0: 即系有时
1: 你
0: 遇过噶啦，应该
2: 有时仲尴尬嘅就系当你影相嘅时候，
0: 但你缩好大动作，
2: 佢哋背脊慢慢向你嘅身体接近嘅时候，咁好快。
0: 抱啊！
2: 唔系啊，即系当你企喺前，企喺度，佢喺后边，喂，影张相啊！咁佢个身体咪向你个背脊贴近，
0: 哦，即系顶住。
2: 咁有身体接触嘅时候，你哇做咩事就惊一惊啊嘛！
3: 一定要避，我觉得呢样嘢。
0: 同埋人都系嘅，即系唔系话。唔系话即系计较啊，系真系会咁做，即系有视视乎你嘅年龄啦，对方年龄啦，视乎佢长相啦，系都系有影响嘅。
3: 长相最大影响，
1: 俾你先讲，
0: 我觉得有咯。
3: 即系如果嗰个一个大美女咁，
2: 系
3: 咁
2: 你
3: 话
2: 啦，
3: 你
2: 话睇得硬净啲啦，
0: 系啦，讲系啦，唔好同我讲话，喂，我一视同仁，我觉得我又唔好信嘅。
4: 星期新情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嚟自呢两位糖痴豆 IDG 2%， 分别系 Fiona 同埋 Alpha。

0: 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好啦，我哋翻嚟啦。哇，今日晏昼嗰单新闻啊，见啦，睇片有片睇嘅，就是、一个外卖 ，OK， 里边有一只 BB 老鼠仔仲喐紧嘅。
4: 其实你如果系收到呢个外卖，你都几惊，
3: 正惊啦，投诉到佢爆啦，系嘛？
4: 因为嗰只老鼠嘅 BB 仔咧，系非常之生动咯，同埋好精神。
3: 用生动嚟形容 OK 喎。
4: 你要话呢个生命喺呢个世界上
5: 精神啦，啱啱食
4: 诞生，好佢唔系嘅，佢净喺面嗰度系你感觉佢应该出
3: 浮住咗
4: 嘅，浮住咗。
3: 你觉得佢系一个水饺嚟嘅？
5: 哦，即系仲未擘大眼，
4: 未擘大眼嘅初生婴儿，啱啱感受呢个世界嘅气氛。
5: 咁都系食饱嘅，因为喺妈妈个肚啱啱出嚟，
4: 饱咗啦。
3: 咁你会点处理啊？如果俾你两个？即除了投诉退钱之外，呢
5: 但系咁样抌咗佢咧，好似好残忍，好唔人道。但你又冇养
4: 佢，
5: 养大佢。
3: 咁
5: 送去
3: 边
5: 度
3: 咧？应该
5: 系
3: 呢个
5: 应该点样去做咧？送去爱护动物协会。
3: 我谂佢哋唔收，
4: 系你打俾冯贤咯。阿会长为你爱护动物协会收唔收啫？
5: 但系好
4: 残
5: 忍，真系好系咯。嗰啲完全都未犯。
3: 我谂我会试下
5: 老鼠嗱，俾人感觉梗系即系又有害啦。
3: 但佢而家初生啦，即系未接触到，
5: 佢冇做衰嘢啊，
3: 系啊，未接触到啲位。
4: 其实普通啲老鼠都唔系做好多衰嘢，
5: 污糟嘢咯，
4: 佢污糟啫。其实系，
3: 但系其实有人讲老鼠其实好干净，佢哋好中意冲凉噶。
4: 唔系，
3: 你有冇睇嗰啲片啦？
4: 我冇啊，
3: 喺 Wales 嗰啲片咧，佢哋哇不断喺个水龙头，因为美国啊外国咪好多咩嘢嘅动物都有人养噶嘛，佢哋养嗰啲真系我哋嗰啲所谓坑渠老鼠啦，佢哋喺屋企养咧，嗰啲老鼠系自己喺个星盘度冲凉，
5: 咁冇用噶。咁但系佢如果好爱干净，咁点解佢又要即系喂喺 New York 啦，系人都知噶啦 ，New York 个地下水道啊，嗰啲地铁啊，好多
3: 都系点解要去人为可以改变到佢哋啊？
5: 因为系天性佢系定系？定系人为啊？调翻转头，
4: 呢方面
5: 咧，
4: 你
5: 即系佢成日要匿埋喺嗰啲坑渠度啊？系咪即系由几千万年以嚟，几千年啲人系咁追击佢哋打佢，咁佢咪要喂匿埋咯？越黑暗嘅越地方避人咯，系咪咁啊？
4: 鼠类全部都系咁样噶，即系全部都系掘地洞噶嘛？佢住喺地底生活，然之后有几个屋企咁样噶嘛？
5: 呢个啲天性嚟嘅。咁即系天性佢唔系话特别干净咯，
3: 系都系可以咁讲，
5: 你
3: 可以令到佢干净
5: 冇用噶。我系嘅，一系冲即系人嚟计啦，我一系冲九次凉啊，但系我而家下我
4: 又去翻坑渠嗰度啊，
5: 我先去翻坑渠啊。
3: 喂，呢个好难解答。

0: 样噶嘛。
1: 哇、哎！真系恐怖到爆炸。
0: 但系的估你应该系坑渠老鼠啦，多数就
1: 系、是。应该系噶啦。
0: 咁啊，但系养大点养啊？你话坑渠老鼠？
1: 咁都系想 A 问 AI 噶啦，而家嘛。
2: 你好似好有兴趣想养咁样喎。
0: 唔系，你真系而家去到你，
2: 即系你又唔中意养狗，又唔中意养猫，翻嚟老鼠你好似有兴趣。
0: 唔系，因为佢系 BB 啊。即系万物总有灵性啊！你唔睇过好多片咧，即系嗰啲狮子老虎咧，几凶猛咯啦，
2: 好毒嘅不吃儿。
0: 一来佢人哋嘅儿都唔吃，佢想食嘅时候，佢即系譬如有啲最出名就系有一只狮子同只鹿一齐，
1: 嗯，
0: 有只豹都试过，同又系养嗰鹿 B B， 养有啲狮子养咗佢，直情系养咗几年
2: 先至食佢，
0: 都冇食到，即系鹿自己走咗。
1: 外国有啲动物园定唔知咩咧，狗系佢哋奶妈嚟噶，
0: 系啊，有，
1: 都系唔会搞嗰只狗噶，佢哋大咗之后，即系虽然你
0: 大你几倍都系啊，
1: 系啊，
0: 仲要嗰啲狗唔系话唔系 pit 啊，唔系嗰啲咩
2: 国家金毛啊，
1: 系啊，
0: 金毛最多金毛，
1: 佢哋都好 respect 佢咁样噶，
0: 同埋教得听噶，
1: 系啊，
0: 就两只狮子或者狮子同老虎
2: 打交，
0: 大家去中间去喺度。学佢即系佢，
1: 所以 Mike Tyson 点解可以养到老虎就系、是、咁。
2: 咁本身个 Mike Tyson 啲拳都重嘅，我谂
1: 系佢都 handle 应该整咗佢一镬金金地啦。
0: 咁所以系咧有啲天性嘅，所以我点解话你话见到你见到大老鼠系唔使谂啦，即系喂唔打死佢都赶走佢啊惊。你捉住一个 B B， 你点啊？你抌落垃圾桶啊？冲落海啊？又冲落即系
1: 嗱，即系如果曱甴咧，
0: 曱甴唔使谂啊，
1: 即刻消灭噶啦，都会我谂。因为曱甴唔系宠物嚟噶嘛，
2: 系有啲系养曱甴噶。
0: 咁坑渠老鼠都唔系宠物。
1: 咁但系外国唔啊，不唔系喎，即系如果计外国真系咩都有人养。
0: 唔系啊，因为 B B 咧老鼠咧嗰啲咧系可能点解会咁谂？因为你贴近啲即系猫猫狗狗啊，真系净系动即系动物养多啲，
2: 即系哺乳类嘅、啊，你觉得佢系唔系昆虫类嘅、
0: 啊？你会觉得近啲，你好似唔话好似好唔人道咁样。
1: 同埋又睇过啲咩老鼠咩厨啊嗰、那个卡通片啊嘛，系嘛？
0: 哦，
2: 老鼠大也移民又有啲老鼠做厨师啊。我哋由细到大都系俾卡通片咧淘分我哋有爱心嘅。
0: 老鼠好多喺卡通片入边，其实系一个好人嚟嘅，
1: 系
0: 俾人系受害者嚟嘅，
1: 系
0: 嘛？依然包括咩翠儿啊嗰啲啊，
1: 咩
2: Tom and Jerry，
0: 系啊 Jerry， 跟住咩咧？Mickey Mouse
1: 咧，
0: 系咪好？系咪好啊？
2: 我有个朋友成日好中意老鼠，佢真系中意真嘅老鼠，
1: 即系灰色。
2: 哇，佢好得意啊！真嘅老鼠，即系买老鼠嘅公仔，
0: 肯定有
1: 咁得意。
0: 老鼠其实喺卡通片系得意啊，个样坑渠老鼠灰色都系得意噶，
1: 系塑造尾有少核突啫，冇毛。
0: 但系同埋咧，有一套戏又好记得，好系应该系讲嗰个唐三藏。取西经
1: 系，
2: 跟住关老鼠事嘅，
0: 关老鼠事有一个仙，嗰啲唔系叫仙子，即系佢已经化咗身系
1: 精灵，
0: 精灵啦，
1: 妖精，
0: 妖精系啦，精灵就西方啊，中方中国佢可能叫我哋叫妖精，跟住咧就系帮阿唐三藏，帮阿师傅，唔知点样脱险嘅嗰套戏，点解咧？因为系唔知讲紧佢几多。八年前咧，佢系老鼠嗰阵时咧，唐三藏系即系吓，即系呢个
1: 帮咗佢
0: 系啦，我佛慈悲嘛，佢就唔俾人哋杀佢啊，帮咗佢救咗佢，点知佢若干年后，嗰好多好八年变咗妖精，
2: 即系孙悟空出现之前就佢嚟啦，
0: 系佢就帮佢嗰下就救翻佢，嗰度系电影啊，
2: 电影啊，
0: 我唔查翻先，唔知系咪《西游记》定咩嗰啲咯，
2: 系咩？
0: 有一幕系咁样嘅，我
1: 好
0: 记得
1: 多噶，而家内地拍好多好多《西游记》，
0: 咁当然个妖精系好靓啦，
1: 嗯，
2: 我系女妖精嚟嘅，
0: 系个演员嚟嘅，
1: 女仔嚟嘅，
0: 演员嚟嘅，
2: 即系
0: 系啦。
2: 我山上面就斩柴嘅时候，嗰只老鼠，
0: 因为靓嘅人咧，就令到你觉得件事又美好咗啦。
1: 啊，
0: 同一道理啦，
1: 重咗啦，
0: 系啦。跟住咁我就会记得咗啦，记到而家咁多年啦。
2: 纯粹因为个演员
0: 系啦，
1: 即系如果个演员我同你咧，咁啊大镬啦，
2: 佢就唔会记得，
1: 肯定系坏人，
0: 即刻冲落厕所只老鼠。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晚上11:32。
6: 山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6: 我以前翻 TV 嘅 canteen 咧拍嘢咧，即系睇时间食饭啦，大家都熟啦。如果系1点钟嘅时候咧，系好夸张噶嘛。
7: 你讲放 lunch 嘅时候，
6: 放 lunch 系哇，直情就掟晒弯啦。跟住你就即如果可以嘅话，就尽量都我哋话系咁，唔好一点钟内啦。
8: 同时同埋通常咧，我哋好啲嘅，范哥，你唔觉有人帮我哋霸晒位噶啦。
6: 系
8: 啲 PA 啊，会一
7: 啲剧务啊，放法，即系拍剧嗰啲啊。
6: 系，但如果我哋唔系拍剧，譬如我哋得几个人。咁自己放去食嘅，咁你
8: 就大學啲啦，
6: 係啦，你真係要排隊啦。跟住你最旺嘅就係燒尾部，燒尾部嚇條龍長到
8: 長過我哋去捐款。
7: 因为我哋放饭嘅时候，唔系净系我哋啲演员放饭噶嘛，其实成栋
8: office
7: 成栋 office 全部都系嗰个时候去放饭，
6: 所以就尽可能如果我哋即系如果有啲弹性嘅，我哋就唔好一点钟食啦，大佬未逼过咩咁样。但系点解讲呢样嘢咧？因为早排翻过啦，上个月咁样啦，晏昼点几，即系同以前啊，真系有啲分别嘅。
7: 系点样咧？
6: 因为你冇而家好多嘢都制作，即系唔喺本地做啊嘛，喺内地啊嘛，跟住系烧尾部。依然都系排队啦，嗰阵时系1点15分啫，依然都系排队。不过已经嗰度排队系因为真系我谂系除咗1点几钟之外，佢系其他嘢冇晒啦，即系烧尾部以外嘅嘢都卖晒，就大家好集中去食烧尾。因为你睇翻以前咧，烧尾部排队就梗噶啦。咁啊，另外一边如果唔系卖烧尾，我记得有时有
7: 扒饭嘅，
6: 有啲扒饭啦，
8: 两送饭啦，
6: 系啦系啊，有送啦，有一边直情嗌送食饭
7: 啦，
6: 嗌送食饭啦。跟住甚至乎中间有你又试过去全盛时期咧，即系又有啲几送饭之外咧，佢有可能有鸡髀啦，又有可能做三文治俾你啦，跟住有一档咧就车仔面咁样咧，
8: 系
6: 即都。都有嘛，几档一齐开，咁除咗烧尾部牌咧，就隔篱都全部都系有人嘅。
8: 系
6: 嗰日咧就系净系烧尾部牌，跟住就冇人，跟住咧我又睇个餐牌，睇咗10分钟都嗌唔到，
8: 嘅点解？
6: 得第一系啦，款式好少，同埋全部都系卖晒。
8: 系
6: 点三啫，因为我谂佢唔够咁多人咧，
7: 唔做咁多量喺度，
6: 系啊，
7: 坐得爆唔爆啊？
6: 唔爆唔爆。所以即系费事做咁量嘥啊，浪费啊嘛。
8: 冇错，
6: 即系同以前嗰阵时候，我觉得即系最即系嗰啲咩百花齐放嘅时候，真系争得远嘅。不过冇办法，呢个时代变迁。
8: 我哋以前有宵夜噶嘛，
6: 有
8: 即系、就是、
6: 都有
8: 有宵夜，我哋拍剧，即系可能去到
7: 通常一过咗1点钟咧，就有宵夜啦。
6: 系啊，
8: 而家早几年已经冇咗啦。咁我哋因為
6: 有啲粥食添啊，
7: 即係冇提供宵夜啦，已經
8: 冇宵夜。咁我哋有間便利店喺裏面噶嘛？
6: 我間便利店幫到手，救到命喎。
8: 係啊，救到命之餘，佢之前會有個小食檔嘅，咁誒即係魚蛋啊、燒賣啊，咁佢好得意嘅，有張 menu， 咁啊有啲咩粉果牛肉嗰啲啦。咦？點解下面蒙蒙地？我成日睇到咩嚟嘅咧？咁啊熟咗之後就喂，下面嗰行係寫咩嘅咧？啊，醒目啊你！沙爹牛肉面，
7: 哇，有沙爹牛肉面啊，大佬！
8: 凌晨你开工，你食宵夜呢啲真系
6: 喺咩 OK 啊？
7: 系啊，佢屋企嗰度买完之后咧，对面咪有几张圆凳咁啊，坐个天桥底嗰度食咁样嘅。
8: 系啊，
6: 但嗰晒都唔面系一早系，
7: 我话俾你
6: 听，整定咗啲系咩？
8: 唔系噶，
7: 去到嗰个时候、啊，
8: 佢可能系得几个嘅咋、
6: 哦。
8: 所以我咧醒啦，嗰排拍剧。一早翻去，我知道我实食咧，
6: 即系佢唔系个即食面嚟嘅，系真系嗰刻先整
8: 嘅
6: 啫。
8: 系啊，嗰刻先整嘅咋。
6: O K，
8: 咁啊，跟住我就嗌定咯，我话我哋会喺个 group 度咧，为边个今晚食沙爹牛，咁啊而家报名啦，佢今晚得十个，
7: 我埋位个出去帮我攞先。
8: 冇啊，我哋自己出去攞啊，唔好掂我个面啊你。呢个好紧要啊，食宵夜。
6: 但系咪以前啊？即系佢个 canteen 其实讲真几好，我觉得即系佢系算几良心。
7: 你真系好中意 TVB 个 canteen，
6: 唔错，我
7: 不停喺度提住佢，你觉得好食嗰啲嘢？
6: 我都觉得抵食，啲鸡髀
8: 叫餸食饭，你真系不得了，
6: 几廿蚊
7: 嘅，
6: 好平。即系佢如果呢个价钱唔算差啦嘛，
8: 二百零蚊可能已经系十个人至十二个人嘅份量。
6: 系咯，鸡髀以前系卖十零蚊只啫，
8: 总之抵到即系
6: 大大只，好食，
8: 储到钱咯，
7: 转咗老板嘅啦，而家喂，
8: 诶
7: 以前马老板噶嘛，
8: 而家都翻
7: 马翻出嚟啦，
8: 系啦系啦，咁、哦、就啲嘢食就非常之了得咯，
6: 唔系几良心，我觉得佢一路个剧店，即系
8: 冇错，
6: 无论换边代都好，咁佢价钱真系唔系贵嘅，
8: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7: 咁而家你夜晚外景宵夜系咪都系嗰、那个诶、鱼蛋面，但系得三粒鱼蛋咁样啊？
8: 都未必啦，
7: 冇咗呢啲
8: 都系 M 咯。
7: M 记
8: 咯，
6: 咁外来叫翻嚟嘅啫，
8: 都系剧务。
6: 以前宵夜，我觉得仲如果，
8: 总之一个包一个嘢饮咯。
6: 以前宵夜好似有一个档嘢嘅，有一档细细档出咗嚟嘅嗰阵时，即系佢另外再。
7: 你讲外卖定系咩？
6: 唔系外卖啊，佢自己整咗档嘢噶，即系细档推落嚟噶。
7: 喺嗰、那个
6: 应该上面擎天做嘅都系。
7: 一厂行过拍 drama 嗰个中间
6: 系啦，
7: 有嗰个车仔面档咁样
6: 系啦，
7: 就
8: 系咩？
7: 系啊，中间
6: 你唔知啊？
7: 我唔知呢个买啲烧卖啊，咁但系即系。可能冇乜生意就冇咗啦，咁啊片身个对面就开一间便利店啦，
6: 咁便利店就搞死晒啦，仲边个
8: 搞弯咗？
6: 搞弯唔系搞弯，帮咗人就搞死，
8: 系啊，
6: 做宵夜其他你仲边有得做啫？
8: 系啦，
6: 边度够砌啊？咁啊，但系即系几，我觉得即系喺 TV 就即系都好多嘢经历啊。譬如我哋成日食饭都系，譬如拍戏拍食饭嘢，食啲餸啊。
7: 你会点做啊？拍食饭戏都冻晒噶啦，嗰啲嘢
6: 都系喺Canteen买嘅，冇多时系啦。
7: 咁但系如果你拍紧嘅时候叫你食，你会点做啊？
6: 冻晒就唔想食咯，
8: 仲睇下咩菜种。
6: 我唔系拍咁多嘢，但我都识几条有啲巧嘅。如果熟嗰啲咧，我就系咁夹送俾对方，咁夹佢。
8: 好嘢啊！好嘢、啊，
7: 真系以毒攻，
8: 真系前辈一前辈。
6: 系咁夹佢。
7: 我曾经嗰阵时同我朱咪咪姐咧就拍剧，咁佢系做我妈嘅，咁我就开个剧添，好多剧添，我哇大件事咯，成晚拍剧添嘅时候，哇开饭啊，系咁拍拍拍个，佢话帮搞呢个方法。我点啊点啊！你买几罐豆豉鲮鱼，咩都好，你就自己摆一罐。拍嘅时候咧，你就夹啲豆豉鲮鱼喺你前面嗰度送嗰个位。咁你只要一拍嘅时候，你咪夹你自己豆豉鲮鱼把口刨咯。咁你永远都系食一啲干净嘅食物，就唔系想食嗰啲冻咗嘅食物。
6: 哇！但豆豉鲮鱼好咸，不停咁食。
7: 咁所以咪
8: 带
7: 啲饭咯。
8: 到我呢个年代，佢又好好嘅，即系
6: 有时整翻热噶。
8: 系啊，都系
6: 真系想食嘅，
8: 真系想食，因为真系香啊嘛。
6: 同埋即系肚饿啊嘛，时。
8: 最多嘅系拍咩咧？我试过即系嗰阵啱啱入行啦，咁啊拍我哋食公仔面茶餐厅公仔面咁啊，一路倾咁啊，哇正！我又肚饿，咁啊食咗先啦，唔好理。啦，两个人喺度讲嘢，咁啊一路食一啖又讲下，食一啖又讲，咦食晒咯？咦唔系，拍完 Y shot 要拍 T shot， 阿仔食多个，我连续食足五个。
6: 唔系啊，其实咧好多时咧啲前辈就系话，前辈包括演员啦，跟住咧即系监制啊呢啲啦，导演啦，咁啊佢就叫你哋嗰啲咧，即系你喂你唔好真系坚食先得噶，拍戏大佬，你坚食你自己是底噶咋啦，
8: 系啊，
6: 不停 NG 咧又要补翻，
8: 系啊，
6: 你食咗人哋隔篱讲紧对白，你又要喺头先你因为你个跟手食噶嘛，系啦，咁你又要跟连翻戏，同埋咧你食食下不停拍多几转嘅，你
7: 冇晒噶，
6: 冇晒啦，系啦，跟住嗰啲 PA 都嬲你啊，真系麻鬼烦，
8: 我真系 book 咗三个嘅啫，你食咗两个半啦，
7: 咁我嗰个。P A 唔专业，我做咗 P A 噶嘛。其实我哋通常咧呢啲咁嘅菜咧，我哋要 book 多几套嘅，即系预咗加翻耐俾你嘅。
6: 系，但系如果你嗱嗰个人系咁食，系咁 NG， 咁总有一日唔够嘅时候啊嘛。咁所以咪就叫你哋嗰啲即系冇乜经验啲演员，
7: 你唔好狂食咯。
6: 我就试过咯，我可能我真系真食啊，我又唔想嘥嘢啊，
8: 一定
6: 又肚饿啦，
7: 即系真系食饭咁样，
6: 就当佢正常一路拍一路食咯。跟住后屘佢都唔出声啦，即系有当试咗几次之后，
7: 饭渣咁样，
6: 再后屘试咗几次之后唔出声，后屘都出声。其实唔好咁样食，你好好蚀噶咁样落去咁样，你食得几多？
8: 你又蚀，
7: 我
8: 又蚀，
7: 我哋好蚀，我哋好蚀，
6: 大家都蚀。
5: 风吹，大风吹。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拍食嘢最多都系即系你饱啲啫 ，NG 多几次啊！你睇你食得几耐，你即系 PA 心啦。咁过瘾食得，你长长试下咁样食啦。你今日如果拍十场食嘢，你睇下你点搞？咁嗰阵时我哋拍饮食节目都系，即系好多。
4: 你系咪坚食嘅咧？你
3: 开头咪又系坚食咯，谂住唔系拍剧啊嘛，我做主持啊嘛，我中意食咪食咯，我唔 NG 咪得咯。
4: 嗯，
3: 点知唔系你话事咯？系
4: 喂，范振峰食完呢个补翻个大口，然之后咧，
3: 导演话事咯。
4: 我影唔到，你帮我影拍翻。我再食多次
3: 系啦，喂，有时机器问题，唔好意思，个 cameraman 头先听唔到，哇，跟住我试过一次，真系
4: 食咗咯，
3: 我食鳝啊，唔系食鳝啊，白鳝，
4: 食鳝
3: 系啦，跟住咧，哇，好正，第一二嚿脆香，仲喺跑马地嗰间。嗰间系啦，南咩嗰间吓，即系咩亭嗰间啊，
4: 吓串烧嗰间，
3: 好好食嘅，佢嗰个白鳝出名，厚切脆香皮油香 juicy 都包，哇！我同阿欣欣嗰啲啦，第一二日开工嘅啫，嗰时拍宵夜节目，
4: 边个欣
3: 欣
4: 啊？
3: 啊，关燕
4: ，OK，
3: 跟住话正啦，咁大家话开心，好似冬天开夜妈妈，真系我哋以前真系。好单纯噶嘛，
5: 系啊，
3: 十一点出街，我哋做宵夜节目，谂住即系十一点后先去拍噶嘛，系啦，所以
4: 拍下昼去拍嘅，
3: 唔系啊，个初系真系夜晚，
4: 真系夜晚攞翻个光，
3: 啲箍就真系嗰啲系用翻啲综艺嘅箍嚟嘅，
5: 嗯，
3: 所以啲箍就直情都拍到都嬲嬲猪，因为综艺啲箍系好早收噶嘛，顶笼都系夜晚十点就收噶嘛，我调翻转十一点后先开工，即系拍综艺嘢拍到凌晨三四点，你唔系拍剧啊嘛，咁所以佢哋好辛苦，咁啊唔惯啦。咁我哋嗰阵时去坚食啦，谂住喂嗰个鳝，点知系啦，因为要试紧个节目个质素，一浪漫啲，想慢慢再拍过，
5: 开 shot 又再
4: 摸翻个梯啲，
3: 因为开头啲节目咧一定未摸熟啦，又未出街嘅，慢慢一路拍一路试啊，又好多新嘅机啊，新嘅镜头出现嗰阵时啱啱，跟住我哋一路食，我谂每人食咗后屘就惊，食咗廿几串。

0: 仲系咁入边嗰个系咁烧出嚟咧，系一烧出嚟个师傅一沓一沓咁攞俾你啊。咁其实如果你平时食嘅嗰啲系靓嘢嚟噶嘛，线系贵噶嘛，$100串噶嘛都成，但系你食廿几串嘛，大佬，
1: 你真系好心地啊！你就唔掠佢出嚟嘅，
0: 有后咩掠啦，梗
1: 系掠啦系嘛，
0: 边食到啊仲？
1: 同埋通常拍呢啲咁嘅饮食节目咧，你唔系净系拍一间噶嘛，
0: 啊、
1: 你嗰日一日拍三间，仲要连续噶，你唔系喂哥你爸，不如咁啦 ，lunch 时间拍一间，晚饭时间拍一间，唔系佢连续拍，咁边度食到咁多？
0: 食到个人，其实啲人以为好过瘾啦，我哋对住镜头梗
2: 系
0: 好过瘾啦，
2: 系，但系其实真系减唔掂，
0: 唔系其实现场系因为攰啊，有好多用咗好多血去消化，
2: 系冇错，
0: 你个人呆啊，
2: 系，
0: 其实呆，
1: 反气攻心，
0: 系啊，呆呆滞滞噶啦，其实跟住系你系储能量，只眼有少少发青光望住梦墙，跟住有人哋一埋位讲嘢就你先好啦，嚟得快啲啦，
2: 咪跟住咪背稿咁背出嚟咯啲嘢，
1: 你有冇遇到一啲真系唔好难食嘅？然之后哇，佢哋讲啦，你食呢嚿好难食啊，你会点做啊？叫你讲，
0: 咁唔使，我唔食榴莲先啦，但我要拍榴莲啊嘛，有一次。跟住咧，咁啊，最簡單嗰只啦，將嗰個叉吉嘅榴蓮班戟咁樣啦，咁我冇食到咯，咁將只叉一掹一撈機，掹出嚟，即係呢個最基本噶啦，
1: 即係含住一叉，
0: 含住係
1: 一撈機就好好食
0: 啊！但係你以為你咁樣咩？跟住你左右有人噶嘛，有兩個另外主持嘉賓噶嘛，兩個堅食噶嘛，係咁噴你咯，用啲味點啊好食啊！
2: 跟住再饮可乐，
0: 系几好食噶。
1: 如果我会选择就系，譬如嗰个字真系好唔好食噶，问我点啊？我即系你见到我哋做饮食节目，你问我嘅嘢食好唔好食，我唔讲嘢咧，就证明嗰个
0: 字
1: 我系唔得啦。
0: 咁你就唔系踩佢嘅，
1: 但你又唔好意思话佢好食啊嘛，即系点？
0: 但你又系啦，但你踩佢有次人哋即系，
2: 但冇可能嗰个系个米饭班主啊嘛，
0: 或者系
2: 俾钱嚟拍，
0: 一来啦，
1: 点解话唔好食咧？
0: 咁你话如果唔好食就系咪执笠咧？搞到人哋咁，即系嗱呢样见仁见智。有一轮都有啲人咪质疑话。电视台啲饮食节目，个间间你都系好食嘅，都唔知系咪嘅。
2: 所以而家佢哋咪有个新节目，系周围试啲好难食嘅嘢噶嘛。
1: 食啲
0: 系啊，自己俾钱食噶嘛，嗰啲就
2: 系啊。
0: 咁即系其实即系睇你点睇咯。即系人哋系咪开咗间铺头，你搞人嚟执啦？咁但系唔系啊？咁啲人就话啊，咁喂，咁你拍饮食节目，你唔好食都话好食啊？咁你即系呃观众啫。
2: 点做都系死咯。
1: 但系经历过经验所得，其实大部分都好食嘅，即系叫得你去拍嘅，
2: 系
1: 佢唔会差得去边。
0: 因为有原因啊嘛，我哋拣得嗰间餐厅唔会衰得去边，同埋我哋去咧拍嗰个厨总厨，
1: 一定会用心机啲嘅，
2: 即系点都一定望住嗰个 quality， 我今晚一定要点都得。
0: 但系拍饮食呢啲啊，最多系饱啫。但系如果我喂拍一啲。镜头系要食烟啊！
2: 食雪卡，
0: 你嗱你哋食你嗱你有食烟嘅系咪？
2: 系啊，
1: 咁但系拍嘢冇食烟嘅。
2: 我话俾你有嗱，我哋拍之前金宵大厦啦，跟住有反黑路人甲啦。嗱，金宵大厦咧就系、是我同阿柏文哥咁啊要食烟嘅。
0: 嗯，
1: 黄柏文你讲紧系。
2: 系啦系啦，
1: 以前拍我做咗好多警察角色噶啦，
2: 系啦冇错啦。咁跟住佢，我同佢都要食烟啦。咁哇，拍完呢个场口咧，咁都一场戏大概拍个零钟啦。我当阿顺利搞唔掂，我只想呕啊！食到
1: 食得太多，
2: 食得太多。
0: 喂，你食开烟都想呕啊？
2: 系啊，点解啊？好啦，你咁你要真系食噶嘛？咁你就算唔食，嗱你食嘢你唔食都系摆喺度啫。你支烟会烧噶，一路烧咁佢都系有好多二手烟出嚟噶。咁你咪冇闻咯，成间厂又要焗住我哋封晒顶噶嘛，
0: 眼水都出埋，
2: 咩都出埋，食烟都辛苦啦，
0: 雪
2: 卡仲大镬，徐荣大哥啦，做大佬喺我哋啲僆仔面前食雪卡，好嘅有型咁样啦，我哋企喺后边啊。
0: 好嘢，大佬，好嘢！
2: 可唔可以整熄佢先？我整，可唔可以整熄佢先？好饱啊！我都想呕啊！食到，即系呢样嘢系唔好受嘅。
0: 但系你如果食开都还好，我试过就系拍食烟戏。
1: 你自己唔定唔食烟噶嘛？
0: 我唔食烟噶嘛？
2: 哇！大镬
0: 啊！大镬啊！我吸一啖，跟住佢又话唔似啊，跟住咧，咁又练啊，叫你，用练食烟，唔食烟。你谂下佢玩，
2: 即系我哋讲唔系想导人哋食烟啊，只不过我哋拍戏嘅时候，
1: 听完你都唔敢再食啦。
2: 系啊，
0: 跟住咧，你练一阵先，跟住练
2: 一阵，
1: 系
0: 几次啦？
1: 好埋位，
0: 系埋位，跟住咁又有 NG， 又有人哋又要练戏，你唔系一场戏 NG。都讲开食烟嘅，
2: 你应该会晕同想呕，
0: 两样都有。
2: 翻屋企
0: 好辛苦，觉得自己系咁好臭，点样冲凉都搞唔掂，因为呢啲
2: 鼻哥窿里面啦，
0: 冲完凉都好，你都好臭，觉得自己。
1: 咁如果饮酒戏咧，饮酒系咪都系越真系饮咧咁？
2: 咁又冇啊，饮酒我好叻喎，扮呢啲，因为我话俾你听，即系我唔饮酒噶嘛，冇人信噶啦，我知道。即系通常我哋酒咧， 大酒啦，嗰啲系用烏龍茶啊嗰啲噶嘛。咁啊，紅酒就係嗰啲誒
1: 利賓納，
2: 利賓納
0: 係啦，提子汁啦，
1: 提子汁
2: 係啦，提子汁勁甜嗰啲啦。佢嗰個甜咧，係可以令到你扮到真係好似飲紅酒咁。我通常即係會味咯。
1: 嗯，
2: 點啊？呢單嘢咁啊完噶啦，唔好再攞氣啦。你再攞氣咧，就盞辛苦自己嘅啫。
1: 點解再攞氣啊？
2: 再攞起個杯啊！
1: 哦，
2: 即係通常你都係一鏡頭一入一拍你嘅時候，我就。饮啖，喂，饮杯，喂，饮杯，跟住饮完就摆低啦。
0: 但有时避唔到啊，即系譬如我哋又拍过啲节目，系介绍啲，即系介绍酒嘅。
2: 如果咁，你嗰啲冇
0: 系啦，去酒庄嘅。咁大佬，你去搵嗰啲咩专卖啲诶冻肉啊，卖啲 parmesan 啊配酒嗰啲。
2: 但系咪咪得唔得啊？即系
0: 咪咪，
2: 但其实冇饮到落去噶嘛。
1: 佢点会咪咪嘅啫？我试过同佢拍饮食节目，两个下昼拍，我同我反
0: 死有手上
1: 下昼诶饮食节目。啊！个老板走出嚟，咦？你两个饮唔饮酒啊？
2: 咦，都好喎、
1: 啊！开始走出嚟，哇！跟住我哋两个系咁饮，系咁饮，但系攞咩铲嚟醉咗两个。
0: 佢攞咩酒？我记得咗，
1: 攞支 XO 出嚟啊！
0: 咁客气。
1: 嗰时我记得系拍诶深宵未深夜美食团，我就访问尖沙咀，访问你同黄子轩，黄子轩就醒啊，饮咗，我好少掂呢啲嘢咁样。
2: 哦，佢醒、啊，
1: 佢就醒
0: 啦。佢就成啦，叻仔，跟住終於我爆曬咯。
1: 但之後我其實有時我嗰時拍一啲訪問節目咧，為咗同啲嘉賓可以即係融洽啲咧，有時真係攞啲酒嚟飲
0: 嘅。不睇人，你仲做到即係拍完有啲人做到嘅，我哋真係唔得。
2: 嗱，我而家咧即係睇場合啦，我早嗰即係出去蒲嘅時候都會飲酒啊，同啲老闆啊。
0: 睇場合即係有冇女靚女啊？
2: 梗係啦。咁跟住咧，到而家自己做 show 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去酒吧 show 又好，你出去做演唱會又好啦，嘉賓又好咧，我覺得飲少少嘅時候咧，你個人係會再勁啲嘅，
1: 即係放少少嘅。
2: 係啦，你少少你唔可以飲到到頂嗰啲，即係飲到哇，咦 OK 咯，開始紅啦，咁樣停。跟住咧，你就出去上台，你會好勁嘅成件事。
1: 好多前輩都有教嘅，即係尤其是唱歌啊。你唱歌上台之前咧，話飲少少酒咧，係會即係放啲噶嘛。
2: 係啊，爭好遠啊！
0: 好睇人嘅，譬如好似我，
1: 唔使啦你。
0: 我知道自己即係唔係啊，唔係唔使係唔得啊。知道自己話飲咗就彎曬啊，又亂曬龍又
2: 成個市俾你搞彎曬。
1: 要好多嘅，
0: 咪要大嗌啊，同埋可能會追酒飲啊。跟住咁你就唔好搞啦，自己唔係個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发表谈话警告，若果美国及其盟友企图同北韩展开新的军事对抗，朝方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强调，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体系正逐步演变为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接连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他表示，如果有必要，北韩将会采取更坚定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星期一起一连五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今次的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和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志在提升对北韩核到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演习。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个死者，全国下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话依家是展现民族团结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同复兴的时候。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4996人失踪。台湾近期发生多宗食用油被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的事件，继早前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被发现超标四倍而被罚款之后，台北市卫生局再发现四件麻油产品致癌物超标。卫生部门早前接获统建实业和新北市永利油厂通报，说麻油产品在自主送验之后发现不符合规定，当局启动第四轮抽验，合计43件，涉及两

0: 间公司通报，以及喺市面出售嘅油品，其中四件麻油产品致癌物超标，相关产品早前已经预防性下架。其中永利油厂目前尚未确认产品受污染原因，当局要求油厂全面暂停工作同停止贩卖所有油品。卫生部门强调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并即时公布相关资讯，确保食品安全。在本港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在葵涌一间冰室购买沙爹牛肉米粉外卖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只初生的活老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昨日接获投诉后派员调查，发现涉事餐厅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向餐厅经营者提出检控，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署方现在已经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作出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食物中发现怀疑老鼠的情况判断老鼠怎样进入食物中。由于投诉人暂时未同意录取口供，现在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根据纪录，涉事餐厅持有有效工厂食堂牌照，过去12个月未有接获类似投诉。餐厅负责人说正在了解事件，星期二会休息一日作彻底清洁。机场三跑项目分判合约贪污案，其中一个填海工程分判商东主以590万元行贿两个机管局时任经理以及大半承建商职员，订单总值超过4亿3千万元。他在区域法院承认五项控罪，同案的分判商项目经理早前已经承认两项控罪。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的三月判刑，两人获准继续保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5: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7: Hello。
9: 昨日个好朋友。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0: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 情寻记，情可欣。
2: 骤眼咧，听落去呢一个嘅时间吓，十二至一可能系中午啦，可能系夜晚黑，对你嚟讲有住咩嘅意思啦？咁但系对我嚟讲咧，意义就重大啦。其实系代表结束同埋开始，仲有系一个循环啊。

哋嘅生活节奏系好快嘅，压力亦都好大啊！咁喺每一晚当你瞓觉嘅时候，会唔会都有辗转反侧，瞓嚟瞓去都唔能够入睡呢？天塌下来也要睡。

出啦，呢一首作品系属于啊相对嚟讲啦，比较近翻少少，即系唔系八十年代啊九十年代嘅歌曲作品啦。所以喺唱演绎方面咧，都好似去咗第二个阶段一样。佢系乐坛嘅校长，佢系我哋嘅校长，谭校长谭咏麟，天塌下来也能碎。

属于 Kudos 嘅一首比较有趣的大人。点样为之有趣呢？其实就是每一件事都不要太过认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加多少少的一些幽默感，个人又会轻松一点。最重要的是跟你一起沟通的人，他们的压力都不会那么大，可以比较 relax。 就好像这首作品一样，在休息前揀嚟属于 Gordon Flanders 自己很喜欢的冬天一个人。

0: 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4: 堪见。继续系 FM99.7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是程巧欣，程主播。节目就系叫做《情寻记》，记住十二至一。休息翻嚟，拣咗有卢云娜嘅一首旧歌，不过呢个版本咧系重新编排。Ruina 传说。

细细个嘅时候先至中意睇呢啲嘅卡通片、动画，还是到到今时今日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你依然系好中意呢啲童话故事，因为嚟得简单、直接同埋纯真，系咪咧？随住时间嘅洗礼咧，人啦有时都不得不承认吓，好似冇咗以前嘅嗰份嘅简单、纯粹同埋童真。希望喺一啲歌曲作品入面可以重新唤醒翻我哋对于事物，有时又唔需要睇得太复杂。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午夜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每日嘅生活知识。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继续今日嘅情神日记，睇到呢一位朋友咧，自从离开咗佢嘅 comfort zone 之后咧，都好努力吓。喺音乐上高咧，有唔同嘅创作，唔同嘅尝试。冇错，系之前一个组合 C All Star 嘅成员之一，佢系陈建安安仔。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咧，歌名叫做《伊甸有歌》。接住落嚟有一个属于九十年代嘅一个组合 Pet Shop Boys， 听住呢节奏咧就知道当年好兴嘅电子音乐 Domino Dancing。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情海印。

余春娇，余春娇，吴代容，你比我重要。Supper Moment， 帮我版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他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表示尼方将会同相关各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仲向指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他说，在尼泊尔遭遇严峻挑战的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和必要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4996人失踪。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发表谈话，警告若果美国和其盟友企图和北韩展开新的军事对抗，朝方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强调，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体系正逐步演变为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接连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他表示，如有必要，北韩将会采取更坚定、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周一起一连五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三国通过今次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和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和北韩的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演习。日本气象厅星期一召开专家检讨会，分析南海海潮遇上震源区和周边最新监测数据。专家小组总结评估指出，当时未有观察到大地震发生的机会率，相较平时显著提高的特别变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据检讨会的资料，7月下旬至8月期间，四国的西部、东部、紀伊半岛等多地块交界附近

0: 计观察到深部低频的地震和微小的地壳变动，相信是由板块边界历时几日至一个星期的短期慢滑而所致。八月中旬，日向滩一带亦录得浅部超低频地震。专家强调，有关的现象过去曾经多次反复出现，属已知正常活动范畴。检讨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田直说，虽然目前未有观察到异常的数据，但南海海潮仍然极有可能在毫无预兆之下突发强烈地震，呼吁民众切勿掉以轻心，应该继续保持警觉，并做好各项的地震和海啸防御准备。牙买加文化、性别、娱乐和体育部长格兰奇率代表团抵达伦敦，计划向牙买加国家元首英王查理斯三世呈交呈请书，要求就黑奴贸易和赔偿问题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寻求法律意见，是首次有英联邦国家采用这个法律途径推动奴隶制赔偿。牙买加呈请书要求解答的三大核心问题包括：当时牙买加奴役非洲人在英国普通法下是否合法，该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以及英国是否有法律义务就奴隶制造成的伤害提供补救或者赔偿。格兰奇说，待取得法律回应之后才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现阶段不对金额作推测。代表团此行亦会同大英博物馆商讨归还牙买加文物事宜。白金汉宫的发言人回应说，已经知悉牙买加政府计划向枢密院提出呈请，并说明英王身为牙买加国家元首，虽然具有宪制角色，但不会参与决定杀伤的内容的实质审理。财经方面，人民银行公布截至8月底外汇储备是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195亿美元，升幅 0.57%。 而人行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8月底黄金储备有7673万盎司，较7月底增加65万盎司。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朝头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 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清姐点醒你，
3: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今天请了位嘉宾上来跟我们倾偈啦。咁呢位女仔呢，同啲颜色有关嘅，点解呢？我咁样讲呢，因为其实本身佢就未必同个颜色好有关，咁但係呢，佢有个症状呢，个病嘅名呢係有个颜色喺里面嘅。咁一阵我哋慢慢讲，不如你打个招呼先啦。
5: Hello， 我叫希林。
4: 係希林。咁希林呢，其实就係好年轻嘅女仔啦。咁但係呢，其实佢有一个病症呢，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你得呢个係叫做乜嘢病名呢？
5: 我是有紫質症 porphyria。
4: 紫質症是即是紫色的紫啦，質地的質啦，紫質症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係幫緊罕見病嘅機構啦 ，LifeRight 啦。咁我都12年啦喺裏邊，咁我亦都幫緊好多唔同罕見病嘅病友嘅。咁但係都相對係比較少聽到紫質症呢樣嘢。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紫質症係啲咩嚟嘅咧？
5: 紫質症其實係。我的原理我就不好懂得说，但是呢，如果我太饿啦，太大压力啦，不可以喝酒啦，还有不可以吃关于 Hormones 的药啦，以上等等的动作呢我都是不可以做的，如果不我就会诱发了个病。
4: 哦，我刚才听都里面有些要留意的都挺特别，又不可以太过疾，有些药譬如 Hormones 的药不可以吃啦，又不可以饿亲啦，又不可以太过劳累啦。那我再上网看到你有 IG 啊 Stress 啊，都见你讲就说其实当中呢你可能又不可以太过情绪太波动啦，那牵涉很多东西的。那但其实就这么听呢，好似听落去好似唔係好大件事啫咁样。咁但係我记得我睇返你 IG 或者之前睇过你其中一个访问呢，都有讲咦唔係喎，你曾经好大件事过，入过 ICU 过。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当时发生咩事，係由几时开始得知自己有自质性呢样嘢呢？
5: 咁我係18岁嗰年啦。咁就係我係下腹突然之间好似 M 痛咁样。咁我初头都觉得系冇乜嘢嘅，咁就越嚟越痛啦，但系又即系搵唔到原因咁样，但系仲系 keep 住一路好痛，一路好痛，一路好痛。咁我就入咗第一次私家医院咧，就帮我睇医生，就话可能系盆腔炎，咁样咧就开咗几只抗生素俾我食。咁我当时一定系有食啦，但系食咗之后咧冇好转，不特止咧系加剧严重，快越。即系痛嗰个程度咧，系加倍上升啦，同埋痛嘅范围咧，已经唔止系下腹啦，系手脚啊都好痛啦。嗰种痛咧，仲要唔系撞亲嗰种痛，系喺入面发出嚟嘅痛啦，即系完全系难以形容咁痛。然后咁我出咗院之后有呢个情况，隔咗好似一两日之后咧，我就喺屋企抽筋呕白泡咯。然后。依份我住在医院隔离，我都要 call 把车送我入医院，然后就入咗 ICU 咯。
4: 你头先讲咧就话，个痛咧最初咧以为系 M 痛咁啦，喺个肚度开始痛。但系嗰种痛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佢系类似一啲好抽住啊、扯住啊、闪电啊、吉啊，定点样嘅痛法？个范围有几大？可唔可以形容下俾大家知啊？
5: 其实真系好难形容，即系。佢会有一下一两下，好似俾电到咁样嘅。但系咧，佢咧系我会形容，即系学名咧，唔系即系医学上咧，就会形容系神经性嘅痛啦。但系佢嘅痛，总之就唔似撞亲，唔似表皮嘅伤，而系入边发出嚟， 好似入边诶，唔识讲，总之好唔舒服咁样，因为个痛其实都真系诶、我觉得系几同。同好多嘢都唔同。
4: 嗰系咪嗰种痛系你从来从来都未试过嘅？
5: 系啊，
4: 系。咁但系嗰个痛会痛到系，其实你会即系令个人系可能乌低身起唔到身啊，即系可能又飙晒冷汗啊，即系嗰种咁样样。
5: 其实佢唔会噶，你要夹硬行都行到嘅，行得手得噶。但系总言之就系好痛咯，即系佢唔会令到你行唔到。但系好似。是会痛到我不停大叫和大喊的痛、
4: okay.
5: 但是、
4: 但
5: 是行到路的
4: 是
5: 很很很複雜
4: 的那其实呢 你会平时本身自己都有 M 痛这件事的
5: 少少的
4: 那这个痛是你平时、那些痛的几多倍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5: 如果 M 痛是、M 痛是两三级、啊、这个痛是十级、啊
4: 是你从来咁大个女都未试过嗰种痛法嘅，
5: 系啊，
4: 系啊，咁嗱，跟住就痛到咁就入院啦，咁医生就啊可能盆腔炎啊，就抗生素俾你食，咁但系翻到屋企之后完全都系冇作用，而个痛系再加剧，有冇话再加剧几多倍？
5: 其实佢系即系逐渐咁样痛，即系可能我初头只系两至三级咁痛，咁我出咗院之后咧，食完啲抗生素之后，可能就系已经系去到六七级，但系去到我系完全唔知几时开始，我就痛到昏迷咗咯、
4: 哦，
5: 就系嗰段呕白泡嘅时间咯，
4: 好夸张，痛到你系呕白泡，甚至昏迷咗，咁嗰两日喺屋企其实系完全唔能够正常生活咁噶咯，即系你痛到咁嘅地步，
5: 系啊，系。完全不能够正常生活，好似啊，跟住同埋诶，仲有个症状系会呕、我基本上系食乜呕乜，咁、我食唔完全食唔到嘢，但系其实我个病 suppose 系要食嘢噶嘛，但系系完全食乜呕乜，系咁呕系咁呕，就系、是、咁样咯。其实我都唔算系昏迷，但系因为佢哋同我讲，我屋企人咁好彩喺屋企啦，系我嘅我。在我的角度来讲我是自己是昏迷但在他的角度来讲我是抽筋、啊、然后是很多的挣扎、啊
4: 嗯
5: 还有呕白泡。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4: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6: 你自己嗰刻就其实你就觉得自己好似昏迷咗，但屋企人话翻俾你知咧，就见到你系又呕啦，同埋见到你系不断咁挣扎咁样样嘅。
7: 系啊。
6: 哦，咁佢哋咪好惊咯？
7: 惊都要冷静处理咯。
6: 咁但系嗰刻就送咗你去医院啦。
7: 系。
6: 咁就你人生第一次入去 ICU 就系嗰次啦。
7: 系。
6: 咁入咗 ICU 又开始有啲咩做咧？即系当刻点解送去 ICU？ 即系譬如医院会觉得怀疑你系啲乜嘢情况，所以入咗 ICU 咧？
7: 这个我都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要送入 ICU， 因为、可能因为我有癫痫这个，即抽筋这个，即抽筋不是好像平时那些脚抽筋，是真的整个人、那些癫痫那种癫痫。
6: 是不是即看上去你都会好像缺氧又紫了，个人会紫一色硬晒那种感觉，还有会整个手脚好像扯住晒那类那样。
7: 我家人好像说是、我都。我嗰时已经唔知啦，但系我喺

0: 朝醒翻嘅时候，我第一次醒翻，我系唔知道自己喺边，好正常啦。但系诶，同埋佢问我睇唔睇到嘢，我睇唔到嘢。
1: 嗯，点样睇唔到嘢啊？
0: 就系佢会攞个电筒仔咁照你只眼。
1: 嗯，
0: 然后佢问我睇唔睇到嘢，我就系话我睇唔到，系黑色噶。
1: 哦，即系其实醒咗嗰刻，其实你睇唔到嘢系。即是连少少影那些都没
0: 有，好像有些光一样，
1: 有些光
0: 有少少、就是那个电筒仔的光、
1: 哦、
0: 但是黑色的。
1: 但是维持了这个状况是多久看不到东西？
0: 我好像很短时间，因为我很快就睡了、在 ICU 的时候是好像真的醒了 很少次数、
1: 即是很大段时间都是自己又睡下很累、睡着了的。
0: 昏迷
1: 昏迷的。okay, 但是那段时间睡了多久、在 ICU?
0: 好像都睡了不知道两三天。
1: 但是是其中一次，即是你照你的眼你就看不到东西，但是再之后其实就没有了这个现象出现了。
0: 第二次醒了就看得回了。精神的都清醒的。
1: 但是你擘大眼，你真正醒翻之后，其实你那刻见到的是什么东西啊？
0: 是就是 ICU 那间房。但是我又没有说特别好害怕，有我没什么感觉。
1: 但会不会譬如手脚那些都有显示到你曾经有些可能挣扎过的痕迹这样？
0: 有啊、我整只手是损晒啊，然后是起码几个，起码两三个针窿啊，即系好似系，仲有啲针窿咧，好明显系可能我扯伤咗啊，劲大个啊，两只手都有啊，同埋瘀晒咯。
1: 但系有冇啲医护人员或者屋企人话翻俾你知，其实嗰几日发生过啲咩事？
0: 佢话啲姑娘要用啲绳绑住我，
1: 系，
0: 唔可以喐咯。
1: 因为你好挣扎咁样样。
0: 他们说是。
1: 但你是完全好像断片的，不知道。
0: 是啊。
1: 我
0: 到现在都是没有那段记忆的。
1: 但有没有醒了之后有些不同的地方会觉得很痛啊这样啊？
0: 其实你说表皮的伤我不觉得很痛。反而是个病仍然都很痛。
1: 但是那刻
0: 减轻了咯，但是。
1: 是。即是肚的位置还有手脚那些痛。
0: 是。
1: 除了手脚和肚子，有没有其他位置会痛的？
0: 其实基本上去到最后是全身都痛的。
1: 全身都会痛。
0: 是、
1: 但是那刻是几时才知道有这个病？因为其实你入了 ICU 那刻都未知道嘛。那到几时才真正知道你是做过什么事，有没有什么检查这样？
0: 我整个医院的treatment 应该都起码留了在那里，好像不知道，我不记得两个礼拜定差不多三个礼拜咁样。咁入面我就做过CT scan 啊，照过 MRI 啦、验尿验血啊，日日都抽，日日都有血抽噶，日日都叫我屙下尿咁样噶。然后其中最难忘、最深刻嘅就系抽脑脊髓液。真系好痛。我觉得同个病嘅痛唔同，但系。抽脑脊髓液的痛是很难接受的，很难忍的。是很痛的。因为他们说我看不到针，但是针是很粗的，然后会去我腰那个位置插到很入、然后打麻醉啊这样咯。
1: 那刻就是你觉得是最痛，就是这个抽脑脊髓液是最痛的一下。但那个过程是几耐到的位置？
0: 我其实很快，好像十零廿分钟咁样嘅啫，但系主要系佢麻醉针嘅时候，我系成只脚突然之间有一下系好痹好痹好痹，然之后就好痛咯。
1: 但系嗰种痛同你之前啱啱喺入院前病发嗰种痛
0: 完全唔同，完全两样嘢嚟，完全系我拣落病个痛啊。
1: 咁嗰下真系好犀利喎！
0: 嗰下真系好夸张，即系佢虽然系佢一刹那啦，但系佢令我后续都头痛，痛咗成个礼拜咯。仲要系痛到系咁呕咯，又系。
1: 但系痛到系咁呕嗰下系关乎你个病本身影响啊，定还是系其他嘅咩问题啊？
0: 我嗰时望翻姑娘，好似就系话抽脑脊髓液都会令到头痛然后呕嘅，我唔记得咗。系咪？但系个病都系会令到我呕噶。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

0: 拍五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拍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好啦，咁又照 MRI 啦，抽颅脊髓液啦，做好多唔同嘅譬如 CT scan 等等啦。咁做完之后，再有啲乜嘢去做法？譬如有冇话验抽验一啲遗传基因相关啊？咁去验得知系咩病咁样咧？
1: 嗰啲好似冇，因为我屋企人都冇呢个病。其实佢成个过程咧，就系我啱啱讲过，我照个 CT scan 啦。咁样咧，喺我照 CT scan 嘅报告出嚟咧，佢就话我脑血管发炎。本身就系怀疑我先天性脑血管发炎。然后在 double check 的时候，因为他跟我说如果 firm 了呢就要吃高剂量的类固醇。double check 的时候呢，我的脑已经没事了。最后 end up 是验尿。验尿就验到我这个病了。
0: 哦，即曾经都照完晒一扎嘢嘅时候咧，就曾经怀疑过系脑血管发炎咁样样嘅。咁直至到你停止咗冇再头痛之后，又再验尿嘅时候，先至知原来就系脂质症咁样。
1: 系，
0: 哦 ，OK。咁我想问，譬如医生第一次同你讲，哦，原来你有个病叫脂质症。咁我想问你，当时你第一个反应系如何
1: 啊？我不是很记得我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我家人好像有即刻找资料这样。因为我们没人听过。
0: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医生啊？即譬如那刻，其实你那刻都没听过，你第一次听在医生把口当中得知，都是第一次听这个病啊。
1: 是。
0: 即全家都是第一次听这个病啊。没
1: 错。
0: 那有没有问他怎么样解释给你听是什么东西啊？
1: 真系唔记得，
0: 有冇同你讲，即系因为呢个病咧，听个名咧又好似唔系觉得好似好严重，脂质症望到佢嗰啲名感觉好似
1: 靓靓地
0: 咁啦，又唔系啲生 cancer， 会唔会嗰刻其实都唔系觉得好犀利嘅，定还是医生都会同你讲唔系啊？呢个都好罕见噶，都可能好严重，有冇解释一啲情况俾你哋听啊？
1: 佢应该有同我屋企人讲啊，但系同我就。我真的很没有印象他跟我说什么，但是我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得知自己不可以做什么这样。
0: 那刻其实你是不是已经空白呢？即好像你都不记得了。
1: 因为我那时候，突然间又醒起，因为我那时候我痛起上来，我是要痛到打吗啡的。那我打吗啡的那段时间，就令到我整个记忆都很模糊。好多嘢都唔记得，即系 even 去到依家咧，即系我间唔时都要入院咁样啦。我好明显我嘅记忆力系差咗好多。
0: 哦，系因为你间唔中入院就一来会好痛，二来真系个痛系需要用吗啡止去嘅，咁所以其实呢个就影响咗你嘅记忆咁样咯。
1: 系啊。
0: 哦 ，OK。咁但系当时即系其实你都唔记得咗医生同你点样讲啦。咁但系有冇曾经会觉得，因为始终都未听过呢个病嘛，咁会都觉得好惊啦。
1: 我唔惊啊，我唔系好惊咋，冇乜感觉，
0: 系我都 feel 到你好似唔系好惊咁，系咪觉得个严重性未必去到好严重，定还是你已经好豁出去嘅感觉？
1: 我觉得佢影响唔到我生活就 OK 咯，即系佢唔会令我嘅生活突然之间迎来好大嘅转变，其实对我嚟讲系冇乜嘢。
0: 但系其实佢有讲嗰啲嗱，头先有讲过啦，即系唔可以饿亲啦，唔可以情绪太激动啦，唔可以劳累啦，好多唔同嘅嘢要注意啦。咁其实嗰刻会第一下嗱，你而家适应咗啫，你知道摸到条路点样行啫，会第一下其实都有少少迷茫啊。其实我应该点算呢？有冇谂点样行啊条路啊，或者我应该做为自己做啲乜嘢咁样啊？
1: 其实都冇，可能我嗰阵。仲细，即我都冇话太多嘅计划或者打算，但我都系咁样生活咯。但系就系可能之前即系饿亲啊、淋雨啊、太大力啊嗰啲，其实对一个靓妹嚟讲，其实系冇乜问题嘅。但系自从咁样之后咧，就发现好大问题咯。
0: 发现有咩问题啊？
1: 就系会病化咯。
0: 一病发嗰时系点样病发呢？
1: 就
0: 系
1: 由痛开始，就
0: 系
1: 好似重复嗰个步骤咁。
0: 哦，
1: 系，
0: 又系痛得好剧烈嗰啲咁样，
1: 逐渐痛得好剧烈，
0: 又呕。
1: 我头几次真系又呕。

但是、去到后尾依家我同佢熟习咗之后，就一痛就入院，其实呕嗰个情况减少咗好多。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

0: 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差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其实你已经知道，但佢摸到嗰种痛就哦，可能我又嚟了啦。即系你其实自己心里边都会知知地咁样。
3: 系啊。
2: 咁你而家总共有几多次嗱？你十八岁嗰时第一次知道有呢个病啦。咁其实你咁耐以嚟 touch wood， 你有冇病发过几多次啊？
3: Exactly 唔记得，但系由十八岁开始嗰一次之后，我记得嗰一年都好似唔知年尾咁样又入咗次，跟住第二年开始又有两三次。咁依家我依家26岁，即系八年，八年嚟我谂。十次，差唔多，
2: 都有十次要入院咁样样病发咁样，咁但系当时你病发嗰时，本身系仲系读紧书噶嘛，
3: 系，
2: 咁嗰时咪翻唔到学咯，
3: 系啊，就请病假咯，
2: 哦，要请几耐病假？
3: 一个礼拜咯，
2: 但系你唔系入院都入咗好耐咩？都一个礼拜就搞得掂嘛？
3: 你后续嘅话，其实因为初第一次咧系因为要揾个病，同埋佢哋唔俾我落床啊，最尾我成个状态都好差，所以先至喺入边咁耐。但其实基本上，其实我一个礼拜就好翻噶啦。
2: 咁但系之后就嗰、个礼拜都冇翻学啦。咁但系有冇影响你啲学业相关？使乜好辛苦地追翻啊？
3: 冇啊，
2: 好随心咁好似。其实八年你都复发咗十次了嘛，咁其实都我唔知咁样算唔算系多啦。咁但系其实系咪你自己都会有啲情况要小心避免？哦，可能我会咁嘅，我又要避免踩过呢样嘢啦，我就避咗唔即系避自己会复发呢样嘢咧，会留意特别留意多啲。
3: 都会噶，都会嘅，都会去留意住自己嘅状况咯，即系同埋我自从同佢熟习咗之后咧，就尽量唔好。撞機咯，即系你，即系可能我嗰日真系唔食嘢，唔紧要，你唔好唔辛苦咯，即系我摊喺床系冇问题嘅，即系系，但系就唔可以好大压力地冇食嘢，再好粗鲁，就唔 OK 咯。
2: 咁即系其实你就要自己去计数啦，即系嗱，你头先讲咗几个好大嘅重点啦，唔可以饿啦，唔可以攰啦，唔可以情绪太波动啦，唔可以嗌嘢啦。咁如果我是但有一样中咗，譬如我食少咗嘢，跟住我有其他啲嘢，我就补翻数，令到我好似平衡啲，少啲机会复发啦，咁样样系咪啊？
3: 其实我前排咧都好大压力嘅情况下咧，我都有脚痛，但系咧佢系。我可以自己好翻，即系佢未令到我去到好严重嘅地步。
2: 你有冇特登做啲乜嘢嘢令到佢可以慢慢平复翻，或者舒缓到个痛？
3: 放松啲啦，其实都好难嘅。但系有物理上嘅帮助，就
2: 系
3: 要食多啲甜嘢，补充葡萄糖，就系会令到个病。因为佢系话有种物质我分解唔到啦，而葡萄糖系会令到我。不知怎样是分解定是排走的原理樣，我不太记得。
2: 明白。咁都在你的生活上都有啲不同的转变啦。咁我都不如我哋下集回嚟再详细听多啲啊，因为我记得就是你有讲咧，成个生活上啦，包括你的人生上啦，都好多睇法都会有啲转变嘅。我哋下集回嚟再继续倾啊。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尼泊尔总统巴尔特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大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巴尔特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巴尔特尔向所有遇难的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他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表示尼泊尔将会同相关国家的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巴尔特尔还向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他说，在尼方遭遇严峻挑战的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和必要的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寻获1355具遗体，另外约4996人失踪。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相金成基发表谈话，警告若果美国和他的盟友企图与北韩展开新的军事对抗，朝方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强调，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体系正逐步演变为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接连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的局势逼近极限。他说，如果有必要，北韩将会采取更加坚定、更坚决行动回应敌人挑衅。美日韩星期一起一连五日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据报排出共六艘的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三国通过今次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和网络等多个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之下进行。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的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今次的结果不单止对全国，对其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都是一场地震感的冲击，必须要严肃看待。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几乎是减半，大幅跌至 17.2%。 默茨指出，国家不能够再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改革，基民盟亦都需要在情感层面上面重新凝聚民众。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另类选择党得票率达到 43.8%， 距离取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只是差三席，目前正寻求其他政党和议员支持联合执政。财经方面，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再加上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 1%， 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美元水平。

0: 约期油就曾经升穿$93。人民银行公布，截至八月底，外汇储备有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195亿美元，升幅0.57%。人行已经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八月底，黄金储备有7,673万盎司，较七月底增加65万盎司。而美股星期一就劳动节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了8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Music on board。
7: 1530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3: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星期一劳动假期节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8点，跌幅 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了39点，跌幅 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306点，升27点，升幅 0.33%。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未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1%，升至大约六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水平，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93。而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都带动成品油价上升。美国汽车协会就公布，美国国内的柴油均价就升至每加仑超过$5.9，创了历史新高。协会指一年前国内每加仑的柴油平均售价只是$3.71，而油价上升就会导致农民和卡车司机的利润受压，可能迫使他们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至于美国普通汽油现时均价每加仑$4.15，都较一年前升近$1。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表明要解决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问题，但随着美伊战事的延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持续受阻，市场估计燃料价格会依然走高。人民银行就公布，截至8月底外汇储备有34383亿美元，按月增加195亿美元，升幅 0.57%。 而人行就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截至8月底黄金储备有7673万盎司，较7月底增加了65万盎司。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8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的金融资产价格表现分化，汇率结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当月的外汇储备规模上升。而内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的地点和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和俄美元收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会谈之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俄罗斯和北韩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星期一正式通车，大桥横跨中俄朝边境的图们江，被视为两国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塔斯社报道，该座新建公路大桥位于既有的幼儿铁路桥附近。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透过视讯连线出席启用仪式，表示大桥有助促进两国在旅游等不同领域的发展，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米舒斯京指，跨境交通基础设施扩张将为俄朝双边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提供强大的动力。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

0: 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

0: 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

0: 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Hello 早晨。
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3: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星期一劳动节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

0: 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八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美伊战争造成波斯湾地区的炼油设施损毁，以及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运油能力，能源供应受到冲击之下，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美国国内的柴油均价已经升至每加仑超过$5.9，创了历史新高。协会话，一年前国内的每加仑柴油平均售价只是$3.71。油价上升就会导致农民和卡车司机的利润受压，可能迫使他们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至于美国普通汽油现时均价是每加仑$4.15，亦都较一年前升近$1。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表明要解决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问题，但随着美伊战事延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持续受阻，市场估计燃料价格依然走高。而彭博就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下，沙特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1%，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油一度逼近每桶$98水平，纽油就曾经升穿$93。而国际铜价就创新高，作为市价基准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一度高见每吨$14,533，打破一月时创的纪录。原因是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扩阔美国关税的征税范围至精炼金属。由于市场长期的供求失衡，以及数据中心电网在人工智能热潮之下，都拉动对铜的需求，支持铜价向上。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升大约17%。国际方面，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星期一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特戴泥石流中遇难的过千名死者，全国下半旗致哀，并举行烛光守夜活动。鲍德尔在讲话中呼吁国民保持团结，说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表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还是在今次灾难入面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表示感谢。他表示，在尼泊尔遭遇严峻挑战的艰难时刻，各方迅速提供搜救人员、技术专家、医疗队和必要设备给予援助。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数据显示，救援人员已经在尼泊尔境内沉获1355具遗体，另外有4996人失踪。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对选举结果表示极度震惊，形容今次的结果不单止对全国，对其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都是一场地震感的冲击，必须要严肃看待。基民盟在该州的得票率几乎减半，大幅跌至17.2%。默茨说，国家不能够照常运作，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基民盟都需要在情感层面上面重新凝聚民众。转睇天气方面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8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清姐点醒你？
5: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两国方案的重要性，并指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的重要性。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

0: 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约为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的外长阿拉贾齐。而根据央视报道，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导弹。伊朗说，这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一个里程碑，导弹射程更加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伊朗说，新型的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反映是要向敌人发出明确讯息，伊朗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韩联社就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在美国的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韩建交64年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贴文配图上还用韩文写着，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分析说，伊朗罕见地以韩文公开喊话，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关方案的南韩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国的派兵要求。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当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因为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而放缓筹备的步伐。据悉，南韩政府正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沟通，同时重新研讨计划派遣的军事资产候选名单等。财经方面，德意志银行认为市场现时低估了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力度。德银的策略师 Henry Allen 指出，现时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加息预期和央行实际因应通胀而需要作出的加息幅度出现根本性的脱节。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服务业的原材料等价格升幅已经达到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水平，当时美国的通胀率达到5%，反映从价格上行压力而言，投资者是低估了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加上中东持续的冲突推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升，而受阻的供应链和极端天气都导致食品和金属价格上升，这些都增加了央行的加息压力。现时利率市场估计，在明年7月底前联储局只需要加息2次，但德银的就认为，除非通胀放缓，否则利率上调压力持续。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8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清姐点醒你？
5: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

0: 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

0: 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军用卡车发动导弹袭击。而较早之前，据报沙特空袭也门北部一所监狱，造成七人死亡。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对从沙特阿拉伯向也门政府军控制军事基地运送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日公布袭击之后的画面，说袭击使用了该组织自行生产的弹道导弹，报道未提及人员伤亡信息。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发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能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要承担后果。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在星期一空袭了也门北部招呼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七人死亡，七人受伤。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个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

0: 以及確保伊朗永遠無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一旦抵達亞曼哈薩布一帶，將不再能夠免於遭到襲擊的風險，即是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部的美國通道，要安全通行，實際上已經沒有可能。早前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引述華府官員報導，美軍在霍爾木茲海峽靠近亞曼沿岸的南部區域建立了一條秘密運輸通道，供運油輪安全出入，日軍運出大約1000萬桶石油，大約是戰前運輸量的一半。伊斯蘭革命衛隊稱正密切監控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和亞曼灣的海上交通，所有尋求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都必須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討論了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條件，相關條件已經轉達給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而根據央視報導，伊朗在當地時間星期一公布了一款新型導彈。伊朗說，這款名為卡西姆巴希爾彈道導彈的亮相是伊朗國防戰略一個里程碑，導彈的射程更加遠，精度更高，象徵著伊朗從被動威脅轉向主動威脅。伊朗說，新型的導彈採用固體燃料、光電制度和半噸重的彈頭，反映要向敵人發出明確訊息，伊朗不再是被動應對，而是主動防禦。韓聯社就報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見地以韓文發文警告，要求南韓不要在霍爾木茲海峽部署兵力或者參與軍事行動，否則將會面臨嚴重後果。巴加埃強調，任何主權國家都不應該屈服在美國壓力，更加不應該參與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韓建交64年來，伊方高度重視對韓的友好關係，但任何國家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駐軍或者參與軍事行動，將會被視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貼文配圖上更加用韓文寫著，危險的選擇必將付出代價。報道引述分析說，伊朗罕見地以韓文公開喊話，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關方案的南韓政府發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國的派兵請求。近期美國總統特朗普持續要求南韓等大量進口中東原油的國家為保障霍爾木茲海峽安全承擔更多責任，並多次點名南韓，但當南韓政府應美方要求準備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消息傳出之後，因為遭到輿論和部分執政黨人士的反應，而放緩籌備部分。據稱，南韓政府正保持與美國的戰略溝通，同時重新研討計劃派遣的軍事資產候選名單。財經方面，美股星期一假期休市，歐洲三大指數就個別發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場觀望著今個星期公布的美國通脹數據，因為數據被視為直接影響到下個星期聯儲局議息會議結果。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22点，跌了8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3600亿元资金注资落地，中央企业金融迎来最近几年的最广覆盖增资，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国家首次为80000亿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专项政策，建制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计划培育50家百亿龙头。划定 AI 法律红线，最高法出台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华为苹果正面交锋，折叠屏手机迎来72小时对决。新宇股份发布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内部的处罚决定，总经理扣薪12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从停职变免职。绍兴的葫芦爷爷摘葫芦谢客，折射出网红经济边际危机。国际方面，美国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掀起土地争夺战，德国工业产值意外出现最近一年的最大降幅，汽车产业产值下滑是主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上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收跌，国际油价格出现了回落，金价震荡下探。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昨天，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共计3600亿元的增资计划，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公告，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予以支持。这是继去年注资4大行之后，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集中资本补充。那本轮的增资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这笔巨额资金又将惠及实体经济和普通百姓吗？
3: 与2025年相比，此次增资最大的变化是覆盖范围更广，类型更多。2025年，国家通过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次除银行外，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公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还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可能有人会问，这8家企业要增资，是缺钱了吗？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核心一级？

0: 资本。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仓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补？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指出，
1: 八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0: 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进一步分析，
2: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0: 谈及此次增资如何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业内人士表示，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王健以去年数据为例解读称，
1: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0000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0: 而几千亿级别的资本操作也实实在在关联普通人的金融生活。首先，居民存款安全边际进一步提高，银行资本实力越强，抗风险能力越强，老百姓手里的存款保障也就更加牢靠。其次，实体融资环境有望继续改善。资本充足之后，银行放贷能力得到释放，不管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体创业还是企业经营融资，获取信贷的条件有望更为友好。再者，保险产品的可靠性增强，险企偿付能力得到补强，消费者购买的各类保险保单、履约保障更加稳固。最后，利好长期资金市场，保险资金可以加大长期权益配置，既有利于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也间接关系各类养老金的长期投资收益。综上所述，3600亿元集中增资是近年金融领域规模突出的资本补充举措，是立足长远的谋划。增资不单单是给金融机构输血，更是赋能整个实体经济。通过增资夯实资本，中央金融企业才能真正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守住金融稳定的基本盘，这也是这次大规模注资最核心的意义。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快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就是明天到11号召开。召开地点在福建厦门的国际博览中心，目前投洽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5: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余广生，
6: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1倍，突出 金融知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5: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7: 中国财经60分。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1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12: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2: 体育家、
13: 艺术家、
12: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4: Metro 8 Family。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工信部等6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提出分2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的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归上企业约为2.5万家，从业人员350万人，年营收约8万亿元。今年10月下旬，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杭州举办。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约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今后呢，从西南乃至西北，经公路、铁路、水路接入西江水系之后，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以往广州港出海可能会缩短河程约560公里，成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为便捷的出海通道。专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呢，不仅将深刻地改变广西的发展格局，也将为我国的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东盟交通物流和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金九银十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旺季，九月份不少地区秋高气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而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仅相隔3个工作日，预计将会迎来一个超级黄金周。目前机票的预订已经火热开启。
15: 浦东机场出发大厅里人头攒动，不少旅客选择在九月初出行，看中的正是暑假过后机票价格回落以及错峰出行带来的舒适体验。
16: 规则，
17: 大学一元您往返
18: 这都亏吧，
19: 我们去意大利。
15: 随着暑运收官，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带来错峰游客流的上涨。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 4%。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也持续升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三个工作日，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
20: 请三天的话应该能休两周吧，云南或者说是海南那一片吧。
15: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 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 11%。其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0: 航旅纵横公共事务研究员马野志。
2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 35%。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 11%。 中秋假期间，上海到青岛、厦门、武汉、深圳等地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5: 为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各航空公司不仅推出打折票，而且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不少网友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发现，除了以往标配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额外的选择付费来定制餐食。最近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以及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航司积极布局定制飞机餐的背后又是怎样的考量？旅客愿意为此买单吗？
22: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彻底颠覆了大众对飞机餐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的传统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付费飞机餐通常是廉价航空的专属运营策略，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而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全服务航司也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正在经历一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深刻变革。对此，多数旅客都表示这是很好的个性化服务。
23: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24: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22: 全服务航司为何要积极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经济逻辑。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虽然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不足 5%， 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国内三大航为例，其航时总支出从2023年的86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28亿，到2025年已经突破140亿元大关，两年累计增幅超过 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每份25至30元，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进一步揭示了传统配餐模式的深层痛点。
25: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2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付费餐饮模式应运而生。钟山介绍，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这一模式本质上是对传统配餐流程的精细化重构，用数据驱动的需求预测替代粗放式的标准化供给。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付费选餐行为本身产生了宝贵的数据资产。
25: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 来反哺航市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

0: 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1: 尽管付费飞机餐在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但也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2: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3: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航空公司要做好信息的公开。
1: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如何确保付费餐食的推出是增量而非减量，成为航司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对此指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属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4: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1: 面对付费飞机餐这一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陈英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具体而言，他提出三点建议。
4: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5: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的司法保障，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了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的涉及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早上6点半。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支持。贝安德和特朗普都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的重要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和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当被问到美方提出的新建议和俄美元首早前达成的安克雷奇共识有几大分歧时，佩斯科夫未有回应。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方官员举行实质性的会谈之后，推动重启美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三方会谈机制。尽管当地近日持续遭受到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且周日之后会谈

0: 100公里，分布喺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几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4.5米嘅围栏、技术监控设施等，总耗资大约3.56亿欧元。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嘅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喺芬兰嘅东南部，少量分布喺更靠北嘅地区。而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围栏系统有助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的知力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还表示，由于芬兰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状况没有改变，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日起全部关闭，目前仍然无限期关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的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是因为他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的买家和美国的机场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就未发布正式的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经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化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的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在上个月22日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在今个月8日起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财经方面，国际铜价创咗新高，作为市价基准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一度高见每吨14533美元，打破了一月时创的纪录。原因是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扩阔美国关税的征税范围至到精炼金属。由于市场长期的供求失衡，以及数据中心电网在人工智能热潮中拉动对铜的需求，都支持铜价向上。今年以来，铜价已累升大约17%。而德意志银行就认为市场现时低估了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力度。德银策略师 Henry Allen 说，现时投资者对美国和欧洲的加息预期和央行实际上因应通胀而需要作出的加息幅度出现根本性的脱节。从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服务业原材料价格升幅达到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水平，当时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5%， 反映从价格上行压力而言，投资者现时是低估了央行需要加息的幅度。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较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5: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8: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8: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8: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

0: 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中國財經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的争夺。两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到国际赛场当中，正在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3: 瓦伦丁德比斯，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的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2: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3: World SBK 执行总监格雷格里奥拉维拉，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正在改变整个行业，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2: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 意大利某品牌首席执行官圭多·阿切尔比斯，中国品牌发展非常迅速，正如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技术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能够带来真正的变化，中国品牌将真正成为整个摩托车赛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了 Mate XT二的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就像从平层设计升级为了复式，内部增强垂直的互联通道，好似加装了电梯，信号传输路径变得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今天，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据了解呢，作为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的 Ultra 系列实现一句话，能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为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特斯拉中国今天宣布9月限时降价，即日起到9月30号 Model 3全系现车享5000元的现金激励， Model Y 全系现车享10000元的现金激励，叠加5年零息、8000元保险补贴等原有福利之后，

0: Model 3的起售价将降至 22.25 万元， Model Y 降至 25.35 万元，均创换新以来的历史新低。业内分析，此举旨在季末冲刺销量，应对国内新能源车市场加剧内卷竞争。常州新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的内部问责结果。今天公司内部披露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多名高管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分别受到了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的处理，自上而下追究管理责任。至此，这场大规模劝退以道歉补偿、高管追责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但是留给职场和社会的反思远远并未结束。校招是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道关口，如何实现压实企业校招履职责任，怎样防范招完即裁的风险，需要监管企业来共同作答。绍兴书圣故里爆红网络的葫芦爷爷事件最终告一段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陈建敖老人亲手摘下葫芦，将安宁和日常还给了自己。这场由七个葫芦引发的流量狂欢匆匆落幕，留下的思考却刚刚开始。当普通人被卷入网红经济的纠纷当中，该如何来划定边界？这显然是平台、地方文旅和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深刻反思的。
1: 夜色中，葫芦爷爷把葫芦一个个剪下，奶奶用网都小心翼翼地接住。摘下葫芦后，葫芦爷爷陈金鳌唱了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大家挥手再见。他说，其实心里也很不舍，但游客蜂拥而来带来安全隐患，人身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奶奶沈华玲介绍，白天有多架无人机飞来飞去，甚至有两次坠入河中，最后还需要消防队到场处置。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说，摘掉葫芦是因为老人的家临水而建，街巷狭窄，担心游客安全的同时也让老人休息一下。当天是葫芦爷爷走红后的首个周末，大批游客聚集在河对岸打卡拍摄。每当游客大喊爷爷，陈金鳌便出门和大家互动。
2: 谢谢大家的到来。
1: 高峰时段，老人不到五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每天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一天下来，奶奶的头晕病都犯了。葫芦爷爷摘掉葫芦的消息发布后，网民们纷纷跟贴说，流量虽好，安全更重要，别打扰老人家的生活，让人家安安静静过日子。偶然长成七个的葫芦意外点燃网络热度，一场流量狂欢最终在现实压力下匆匆落幕。起初，这是一幕田园剪影，75岁的陈金鳌和68岁的妻子沈华玲是失独老人。今年3月，陈爷爷买了葫芦苗种在阳台上，把七个葫芦当成小孩精心照料。这撞脸葫芦兄弟的市井一幕被偶然发到网上后迅速爆火。最初，一声声爷爷也曾给寂寞的老人带来心灵慰藉。
2: 现在我们开心了，开心
3: 不是黄油带我们的。
1: 然而热度暴涨之后，虚假成分开始滋生。为博流量，有人装扮成蛇精在河边扭动，有人炒作葫芦价值，开出高价意图收购。七个葫芦被附加了各种杜撰的寓意与商业噱头，原生态的美好被裹挟在人为制造的流量泡沫之中。对此，两位老人明确表示，
2: 不是礼品，不是礼品，
3: 奔放声明，不做广告，不设费，我们纯粹是开心，大家开心。
1: 而看到老爷爷的真葫芦火了，附近邻居也开始挂假葫芦蹭热度，拼凑同款葫芦娃阵容。如今真葫芦没了，附近的假葫芦还挂在那儿，开始时充满童趣和温情，结束后只剩下一地鸡毛。为何网红打卡点总是遗憾收场？流量与隐私，娱乐与日常，他们的边界究竟该如何划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认为，
4: 当前的日常生活、文旅产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似乎都和网络、流量、网红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些人是刻意的制造网红，希望通过流量带来收入，但是另一些普通人，他们可以说是被网红的一群人，偶然之间成为追逐的对象，这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困扰，不堪其重。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办法去对抗强大的流量和持续不断的网红经济。那这样一种悲情，其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平台企业、地方政府，还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可能都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的人在追求网络和流量的过程中，已经陷入到一种所谓的非理性的状态，或者说是完全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怎么出片，自己怎么传播，自己怎么获得流量，甚至一夜暴富，但是从来没有考虑他背后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

0: 是怎么样被一次次的打扰。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推动社会公众去建立一种正确的观念，一定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划定一个边界。
1: 普通人意外出圈，引来扎堆围观的剧情其实已经无数次上演。从四川理塘的丁真，到江西景德镇的鸡排哥，再到河南的涂鸦小伙尚琴杰，原作者往往在意外解开流量密码后，反而被裹挟进喧嚣和纷扰，反复制造泼天流量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当流量过载，能否得到有序的引导？马亮认为，平台企业和地方文旅都责无旁贷。
0: 其实，对于平台企业来讲，每一个人也有权利被遗忘、被删除。很多时候，这些流量的背后，往往是这些平台企业在推波助澜啊，因为他们就想通过制造爆点，强化他们竞争地位。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这种流量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也是应该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那现在有不少的文旅部门醉心于打造这样一些流量经济，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内涵是不足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是不够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江苏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没有动物表演，也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为年轻人热衷打卡的一个目的地。心动不仅能看在眼里，还能吃进嘴里带回家去。印着动物形象的美食和文创备受游客的青睐。
2: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 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
3: 我认养过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
4: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这是他在吃东西，他在水里泡澡，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2: 认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的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逛完动物展区，很多游客会走进园里的文创店，这里的火爆不输旁边的动物展馆。
5: 我们的抱抱小熊猫一天大概能卖100多个吧，杜杜最好的时候一天200-300，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杜杜也是我们整个文创的一个顶流的一个产品吧。
2: 卖的火首先是因为像，而像的背后是开发团队在细节里下的心思。
5: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款考拉的那个冰箱贴，我们给它

0: 做了一个点赞，点赞的时候边上是一个乘以二，然后当时有粉丝问为什么要乘以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你仔细看他的大拇指，他有两个大拇指，所以他每次点赞都是点两次，不经意的这种传播来给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动物的一些特征，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
1: 象只是第一步，红山的文创还要让游客拿到手之后玩得起来。
0: 长发豆豆我们一般跟游客讲拿回家以后先甩一甩，甩一甩把他的头发甩柔顺，然后你就可以给他进行不同的造型了。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虽然丑但是也挺可爱的吧，就卖得很好，已经就是补了很多次货了。
2: 觉得它文创做得很传神，就是通过卡通的形式很完美的把动物的神态表现出来了，
3: 确实是比较丰富一点。其他动物园可能少一点嘛，几乎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那个形象在这里，
4: 而且它种类也是比较多，像毛绒类的，还有那些背包，像这些法式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的，
3: 对，
4: 真的觉得挺丰富的。
1: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顶流动物白面丝面猴杜杜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5: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1: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园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5: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6: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32.70点，今天微涨0.07%，深成指报13774.91点，收涨了1.91%，创业板指收报3398.68点，涨幅是3.41%，科创五零指数收涨2.42%。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约1964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868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来听申万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7: 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向上啊，震荡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想上证指数最稳了啊，因为有科技股的活跃啊，但是我们也看到金融板块持续的调整，保险、银行、证券啊都下跌，煤炭啊什么的，所以对冲以后呢，上证指数只有涨了不到3个点啊。不过呢，这个创业板科创五零表现非常强劲啊，一个涨3%几，一个涨2%几，是吧？都是非常活跃的。我想这主要还是这个科技股，尤其是像光通讯啊，像存储芯片啊，这个出现强劲的反弹。像易中天啊等等啊，这些个股呢都是非常强劲。那当然从原因上来讲呢，一个就是内外联动了。我们注意到周一的日经指数也好，韩国指数也好，都是2%、4%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反弹，那都是以科技股、存储、光通讯啊为引领的、为龙头的。那当然从基本面情况来看，我们也注意到在周末的时候，海外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呢，可能啊对存储啊、光通讯这些产业啊仍然是供不应求，那可能它的这个订单的饱满度啊非常理想，会持续到2028年甚至2030年以后。 这样一来的话呢，市场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前阶段都是调整，所以有一定的改善，那有一定的提振。这是今天啊，这个双创啊，海外市场内外联动的基本面的逻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实际上目前市场基本上就是热点切换啊，不断的轮动啊。当双创指数比较活跃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呢就比较弱了，是吧？而当科技股没有什么表现机会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红利板块啊，反而又有些异动。所以这里面，这种跷跷板走势啊，或许也是在表明啊，目前市场还是以短线资金为主啊。但是坦率讲啊，内外联动也好，跟题材走也好啊，这种突发性都比较强，所以比较多的都是跟从，看谁反应快。但是对普通投资来讲，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吧？等你看到了涨起来再去追，未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而且节奏切换也是非常快。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整个市场成交量啊，这个周一的成交量还是没有能够超过2万亿啊，还是在1万多亿啊，整个市场的活跃度比，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那么目前市场就是热点轮动迅速啊，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是以对冲为主啊，这个涨跌的幅度都有限，而科技股呢是跟着题材内外联动啊，然后呢，目前仍然在技术通道上面处在一个啊企稳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所以短线以观望为主的。
6: 今天央行开展了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5亿。A 股的光模块集体今天走强，行业龙头中继续创股价今天大幅拉升，重回万亿市值梯队当中。盘中中继续创 A 股股价一度站上了每股900元，涨幅超 10%， 成交额突破了300亿，公司市容市值升到了 1.06 万亿。中继续创港股股票盘中涨幅超过了 16%。今天长兴科技召开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公司独立董事陈武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的 DRAM 产品景气度出现了提升，价格上涨，目前公司仍处于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投入期，需要在保障必有资本开支的前提之下，逐步为股东创造回报。随着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公司将依法依规适时启动分红方案的论证。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早上七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吉赞的石油设施在星期一再次遭到袭击。虽然据报袭击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到海上石油运输的稳定性。沙特的石油设施再被袭的消息传出，就刺激到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期油和伦敦布兰特期油都升超过1%，升至大约6个星期高位。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8水平，纽约期油就曾经升穿$93。而美伊战争造成的波斯湾地区炼油设施毁损，以及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运油能力、能源供应受冲击之下，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美国国内的柴油均价已经升至每加仑超过$5.9，创了历史新高。协会指出，一年前国内每加仑柴油平均售价是$3.71，而油价上升已经导致农民和卡车司机的利润受压，可能迫使他们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至于美国普通汽油，现时均价是每加仑$4.15，较一年前升近$1。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表明要解决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问题，但随着美伊战事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持续受阻，市场估计燃料价格依然走高。国际铜价就创新高， 作为市价基准的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动价格一度高见每吨14,533美元，打破一月时创的纪录。原因是忧虑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扩阔美国关税的征税范围至精炼金属。由于市场长期的供求失衡，以及数据中心电网在人工智能热潮入面拉动对铜的需求，支持铜价向上，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升了近17%。

0: 美股星期一劳动节假期休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但升跌幅度不大。市场观望住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因为数据被视为直接影响到下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22点，跌8点，跌幅0.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39点，跌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06点，升27点，升幅0.33%。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将会继续加强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府发声明话，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之后话，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近年来，土耳其加强同多个地区性组织的关系，上合组织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埃尔多安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和经济产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的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是因为他的产品不够好。他指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要依靠美国买家、美国机场的生存，但加拿大就阻碍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在当地发展业务。特朗普批评做法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直指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白宫就未发布正式的公告，或者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经威胁到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的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认证。美加近来的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个月22日起，从加拿大进口数百项的特定商品中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加征反制关税。伊斯兰革命卫队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是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3: 清姐点醒你，
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

0: 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3: 早晨，早晨，礼拜二朝早啦。咁啊，其实咧，我哋讲紧咧做人其实有压力啦，无论系大人以至到小朋友啦，幼稚园啊、升中啊，甚至系小学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嘅。你睇呢啲家长咧，其实咧，如果真系要报一间好嘅小学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嘅吓。咁啊，最近咧，其实我都睇咗咧，就讲紧小一咧，好多时候咧，呢啲时间咧就会有啲讲座啦。咁其实咧有传统名校啦，咁啊圣保罗男女咧就有讲座咯。其实咧啲家长咧每年咧，其实我知道咧要报名一啲都唔容易，我自己当年都试过啦，咁其实要先上网报咗名啦，咁啊当然都系一定超额噶啦。去到之后咧，听完个讲座咧，又要帮小朋友咧就报唔同嘅兴趣班啊，咁啊有啲话花成100,000蚊一个月咧就俾小朋友去学习啊，咁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多嘅学习咧都会有压力噶，咁压力嘅嚟自咧即系点样去舒缓啦？
4: 咁啊，壓力其實如果用發展心理學去睇咧，嚇係我哋祖先流傳俾我哋嘅一種先天嘅本能嚟嘅嚇。咁你喺森林啊，啲祖先要生存啊，乜嘢情況下會有壓力咧嚇？即係日日喺度話嚇，即係捉下食下生果啊，捉下魚嘅啫。咁嚇其實壓力咧就係來自於喺森林嘅時候咧，就有獅子老虎啊嚇嚟猛獸啊嚇攞你命。咁呢種情況咧嚇，即係遇到難題啊，遇到困難，遇到生命威脅咧，個身體嘅生理反應咧就會有壓力啦嚇，因為你要啟動你啲機制啊嚇，盡快要去跑啊嚇，你要崩緊啊，個人要觀察啊，要精神狀況要好鋭利啊，咁其實呢種咁嘅狀況咧，本來就係一個動力嚟嘅嚇，等你求生啊，等你可以生存落去，咁但係因為你要突然激發呢種咁嘅能力啊嘛嚇，咁固然之個身體就會有啲嚇變化，咁但係如果你長期咧，咁我哋祖先就唔會長期日日都有獅子老虎喺你24小時喺你側邊嘅，咁所以個壓力咧喺現代社會就演變成為長期咁樣啊營繞住你咧，
3: 即係積壓住啦，
4: 咁嗰個生理咧就會慢慢帶來咗心理嘅困擾啊，咁其實即係喺而家現代世代咧，學童啊係開學嘅，已經講咗好多年嘅，我哋。其實開學日都請阿林正財醫生嚇，精神健康委員會主席嚇嚟同大家做啲呼籲啦，都好多媒體都引用咧，即係家長學校要關切啊，開學嘅學童
3: 而家亦都有啲應急機制啦嚇。
4: 咁但係機制嗰啲係三層機制固然之好，咁但係係一種事後嘅救援嚟噶嘛，可以話係救援係嘛？咁你
3: 佢哋都想防範於未然嘅喎，即係有問題嘅時候就逐層逐層咁去處理。
4: 就是、有問題先有第一層。咯，你冇問題就係啦。你咁你嗰瞬間即現噶嘛，同埋點樣打造個心理健康？咁琴日真係好可惜嘅，係接連有學童係輕生喺香港發生嚇，咁係分布唔同嘅區、唔同嘅居住環境嘅地方，咁部分你猜估都未必係話真係家境好困難嘅人，咁其實嗰個問題咧係好嚴峻嘅喺香港嚇，即係一個10歲嘅細路仔都可以嚇，即係選擇去了結生命，其實可能是係一種可能好短暫嘅衝動啊，定係還是嚇即係一種咩嘅狀況咧？咁其實學校或者教育界有冇足夠嘅重視嚇？其實開學第一日就應該就要進行一啲關於嚇即係生命教育嘅。活动啦，系嘛啊咁，同埋啊，即系
3: 其实我都知道有啲学校咧，其实喺开学初期咧都有啲讲座咧，俾啲家长咧点样可以同小朋友沟通啊，了解小朋友嗰个压力嘅情况啊咁嘅。咁但系即系你讲每一年都做呢啲，但系每一年咧喺9月开学咧，一路呢一两个月或者3-4个月嘅时间咧，大家就好关注住嗰个数字啦。嗱，今年咧9月咧新学期开学去到而家，短短其实都系真系几日左右，一个礼拜左右时间啫，已经系至少有成7宗咧话学童咧有个自寻短见嘅情况，其中有3宗更加系不幸咧证实死亡添。
4: 你學童自殺咧，本來就係一種即係不可逆轉嘅一個嚇，即係好可惜嘅事情。青春年華佢有無限人生嘅可能，咁亦都嚇喺個裝備上面啊，成年人啊、監護人啊、教育工作者係有責任添啦，去保護佢喺一個安全嘅環境去成長噶嘛。咁啊，依家現代嗰個生理心理嘅困擾咧，其實啊好受到嚇即係互聯網同社交平台嗰個影響，好多時咧喺呢个世代成长的那些已经是高小啊，以至初中学生啊，咁呢啲都高危啊，即係去有可能会轻生嘅一群咧。佢哋而家呢代系成长就已经有社交媒体㗎啦嘛，即係佢哋乜都要快吓，有手机游戏啊，吓即係去乜都睇视频啊，吓咁全部都系睇短片，睇到电影嘅个半两个钟咧，都觉得系好痛苦㗎啦。咁咧即係其实个问题咧就系要有一个吓，即系必然嘅吓，即系关注吓，即系要俾佢平时有个学习咧，喺人生咧系好多时要缓慢嘅吓，即系要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嘅，即系老子《道德经》嗰句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吓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吓合抱之木，啊生于毫末。其实三句咧都系讲紧咧。啲目標或者一啲好大嘅事情咧，其實都係由小去積累啊，一步一步行出嚟嚇，一粒種子啊，可以種出一棵好似人抱住咁粗嘅樹，咁要經年月呢種。慢慢行就会遇到风雨㗎啦，遇到困难啦。咁但係过度保护嘅香港学童呢，可能喺个家庭生活里面又冇挫折㗎喎。由细到大都系受保护㗎，先林敬讲话学十几样嘢系咪。咁你每日就安排晒时间表，咁佢就跟住晒嗰个流程。咁其实有啲还原返基本步咋嘛，即係捉下棋系咪，捉棋每次都有赢有输系咪，捉棋好慢㗎，即係要捉。捉一铺咗耐，可以半个钟一个钟嘅，玩下扑克牌都好啊，大咗少少啊，即系捉下桥牌啊，打下篮球啊，即系唔好讲我呢啲好似好基本嘅嘢，其实可能好多小学生都冇乜时间去做噶。
3: 老老实实真系好多小朋友都冇做呢一样嘢，基本上面咧，可能咧你去一个适应新环境，尤其是升初中或者升高小嘅时候咧，一个新嘅环境好多嘢要适应啦，同埋如果小朋友本身如果唔合群嘅话，未必能够咧系认识到啲新朋友。仔嘅话咧，其实咧佢哋咧喺舒缓压力上面咧都系争啲噶，
4: 同埋建立嗰个世界观嘅重要啊嘛吓，你同佢捉棋咁，你捉棋过程佢有赢有输，咁你喺个过程就教育佢。明白嚇勝負係咩咧嚇，即係你得失係咩嘅咧嚇？射籃球咁你係都要射嗰個五分區嘅，咁要練咯嚇，要練一千次、二千次，咁個練嘅過程係一個練習嚟噶嘛，咁你嚇唔係一嚟你係個個都係啊高比拜仁噶嘛，
3: 同埋要知道人生其實係有挫折嘅咧，有陣時咧如果小朋友咧過於保護佢嘅話咧，其實佢唔好知道咧挫折，又或者唔知道咧真係咧喺邊啲位咧跌咗咧要起翻身啊咁其實有陣時都要真係要靠自己。暑假去到开学，而家咧学生面对嗰个生活节奏改变啦，咁需要咧都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嘅。咁呢段时间咧，可能咧家长啊、老师方面都要多加留意啦，特别系咧老师方面要识别翻学生嘅情绪啊、身体嘅信号啊，或者改变咧。譬如可能佢平时都唔系点讲嘢噶，咁突然间可能情绪低落啊，咁呢啲可能即系家长都可能要特别留意。有阵时你知在职家长有阵时都好繁忙，未必真系留意到啊。
4: 咁啊，转变就带来压力咯，任何转变都会噶啦吓，大人咁你转。工你点会冇压力？即系去
3: 一个新环境，
4: 新环境咁你从头学过啲上司下属去厕所，你都唔知边度斟茶，都唔知边度系咪？咁你大人啊顶得住啊，小朋友升学啊，其实以往都有噶啦，每年升级咁一定会转班级啊，换同学仔会可能改变啊，班主任啊可能转个中意你唔中意你嘅，你以为中意你啫，可能个样俾个样你睇嘅啫吓，啲小学生咁可能接受唔到都唔定噶。咁你而家就已经学校就已经系好多。多嘅改變都出現咗噶啦，譬如話冇體罰啊，嚇連罰企都唔俾噶啦，即係驚你喺走廊企企下又唔知做啲乜嘢，咁所以其實即係 喺个过度保护嘅情况下，学校系咪都太过退后咗一步咧？吓、啊，即系冇建立一个世界观吓，俾、啊、学生有个心理韧性啊，所谓。韌系咩咧？韌好似橡筋咁样咧，吓你拉长佢扯到行晒，吓你一松咁佢可以弹翻圆形，吓、嗯、还原嘅能力啊！
3: 但唔好扯得太行，扯得太行会断咯。
4: 系咁，你就系喺去韌啲咯，就要去冇咁易断咯。吓、嗯、你又要去，同埋有还原嘅能力啊嘛。面对冲击啊，俾人扯都系扯完系必然噶啦。咁你扯完之后，你还原到先得噶嘛。咁吓、啊、即系你唔好话去到吓、啊、即系一啲小嘅冲击啊。即系咁，每一个个案咧自杀都系有好复杂嘅原因嘅，好难单一咧就话啊呢、這个学生小学生系啊因为俾人闹，定系因为升班，定系升唔到自己想要嘅班，定系咩原因？

0: 屋企人有爭拗，其實呢啲可能只係一個觸發點。
1: 係啦，即係係一個好複雜嘅背景，我哋唔需要去過於簡化。咁但係呢個現象咧，即係結合出嚟咧，即係千祈唔好就一個人就係悲劇，一堆數字咧就變成即係冷冰冰，係真係一個每一個個案咧，其實學童自殺都係一種即係社會上要盡力去挽救同埋保護嘅。而家我哋都即係各方咁可能政策嘅上嘅三層機制，但係呢個後話嚟㗎啦嘛，即係當你識別到佢係有一個即係危機嘅時候，咁已經係去出現症狀㗎喇喎。
0: 佢而家就希望呢快一步呢，就喺佢好輕微症狀嘅時候能夠識別到囉。
1: 係啦，即係你話感冒，咁感冒都可以變咗新冠㗎嘛，新冠就曾幾何時都攞你命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即係強身健體咁，係咪更加重要呢？你去抵抗力增加，你就乜嘢病毒都容易你自己去抵禦啦。咁而家喺個學童自殺問題上面，就唔係話你有小感冒作嘅時候又快啲去搵到醫生去幫你，搵到專業人士幫你，而係話喺你未有病徵之前啊，人人都會接觸病毒噶啦，病毒嘅全世界都多到你都即係數唔曬嘅。咁你又要有呢個抵抗力，咁你咩病毒埋身你都能夠抵抗，即係等於小朋友去遇到困難唔見咗將呢個寶可夢卡，咁可能佢都攞命噶嚇，都去心肝命定嚟噶嘛嚇。點可能即係舉個例啊，即係佢偷偷地咧咗翻學校咁樣跌咗咁樣，可能佢都即係好大嘅衝擊啊！咁你要有一個咁嘅即係心理嘅即係準備嚇，即係得失啊，即係成敗啊，或者係挫折啊。咁啊，台灣地區直有挫折教育呢個名目添啦，就係特登帶班細路咧就挫下佢哋嚇，就因為現代就係即係過於保護啊，冇挫折啊成長嚇。咁有時接觸下大自然啦，係嘛？大自然你睇下世界嘅宇宙嘅秩序啦嚇，咁你就知道自己幾渺小啊，同埋必然地係有得失嘅，必然地就會即係有你無法可以控制嘅嚇，即係千祈唔好因為喺學校環境、喺成長環境、大城市咁，乜都係可以控制噶嘛，好似啊，咁睇個小朋友世界觀，佢覺得乜都可以控制，食咩控制，
0: 但現實係唔係？
1: 去邊度旅行啊？去邊度玩啊？邊度開心啊？咁你全部都係可控嘅，咁但係現實世界係絕大部分啲好重要嘅事情係不可控噶嘛？你睇泥石流係嘛？西藏啊、尼泊爾啲朋友即係一瞬間咁幾分鐘係成間屋企沒頂嘅喎，死咗一家人嘅，咁呢啲其實係人即係世界嘅秩序一部分嚟嘅。
0: 咁所以咧，基本上面咧就係咧，家長應該多啲同小朋友溝通咧。而家長自己本身咧都要調節下自己嘅情緒啦，亦都咧幫小朋友咧喺新學年方面咧慢慢適應。
1: 即有一個咧係而家呢一代更加缺乏咗以前會有嘅，就係一齊睇新聞啊！即係同小朋友一齊睇新聞，喺睇下嘅時候，你同佢討論下啊，泥石流咁係啊，泥石流一件客觀嘅一個天然嘅災難。咁你由此而引申同佢討論啲咩咧？嚇，頭先我講話你可以討論，即係你可以討論好多嘢嘅救災啊，討論呢、這個即係成因啊、預警機制乜都得。咁你但係同佢討論下啲人生哲學層次嘅嘢係嘛？生命就係咁瞬間即逝咯，我珍惜當下啦。即係我哋要去。即系面对冲击嘅时候，我哋点算咧？代入下你有家人离世，你又会点咧？即系你俾佢由细到大多啲唔同嘅场景嘅装备嘅思维，最好啊亲身体验啦，体验唔到嘅你都俾佢有个想象咁唔同嘅场景啊，新闻啊，听我哋节目啊固然之好啦咁咧就翻紧学啦，可以听回重温嘅咁啊，但系即系。新聞啊，周知無日都有噶嘛。就算而家你唔開住電視睇，你開個手機都得噶嚇。即係食住飯喺茶餐廳咁，你咪開住細細聲咁樣嚇，傾下偈咯咁嚇。要有啲咁嘅嚇，即係教育啊嚇，即係所謂教同育啊，育啊，即係難搞啊嚇。要慢慢咧就係喺培育出嚟噶嘛嚇。呢個韌性精神啊，希望呢啲事故咧唔係香港再即係咁樣發生啊。
0: 嗯，
2: 早上7:21，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啦，继续翻嚟咧，睇一睇社评啦。今日社评都有好多唔同话题嘅，其中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到咧，预约制未见成效，生态游咧迟早系玩烂噶。港府为咗配合咧，就系中央无处不旅游呢个旨意咧，毫无节制咁样咧发展咧生态游，结果咧一年吸引咧系吸下咧过千万人次嘅亮丽嘅数字背后咧，就引发咗种种嘅生态危机啦。渔护署后知后觉咧，近日终于系试行预约机制，可惜成效不彰嘅，有旅客咧甩底啦。亦都有旅客咧避开咗登记时段冲闸啦，有智库就警告啦，港府必须要咧设定生态承载上限啦，同埋严格审查机制，否则咧生态游咧迟早会被玩烂噶。全球唔少地方都有推广咧生态游，但系毫无规划，一味系盲目吸客嘅，似乎只有香港独有啦。近年咧每逢系节庆假日咧，包括五一同埋十一嘅长假期啦，本港多个嘅郊区景点咧例必系沦陷噶，大量内地嘅旅客咧蜂拥而至啦，有扎营嘅，有生火煮食啦，乱抛垃圾啦，破坏设施啦，不一而足噶，早就引发咗唔少嘅民怨啦。咁啊，报章方面咧，佢哋报章东方啦，同埋咧社会咧其他有识人士咧，早就指出咗呢一个咧胡搞落去咧，必然会引发咧就系生态大灾难噶。敦促翻港府咧，必须要设立呢个预约嘅制度啦，限制每日嘅旅客人数，必要时咧更加需要收取门票啦，用嚟维持翻景点嘅秩序同埋保育噶。面对住内地嘅财神爷咧乱象重生啦，连麦理浩径嘅路牌亦都疑似咧被拆落嚟咧打卡噶，港府一直系视若无睹啦，直到舆论越嚟越不满啦，连内地咧无牌嘅导游亦都涌嚟咧郊区咧充当黑工咧揾食嘅，如入无人之境，当局咧先至开始系执法嘅。渔护署日前亦都终于系试行咗预约嘅机制啦，选址西贡嘅万宜水库东坝咧万宜地质报道嘅破边洲啦，但系环保团体咧作实地嘅视察就发现咧成效并唔显著噶，山景同埋咧观景。景台依然系人头涌涌啦，挤拥嘅情况咧同预约制前咧系相约嘅，而且狭窄嘅路段咧有增路嘅情况啦，更加有游人咧越过咗围栏打卡添嘅，险象环生噶。渔护署承认有意预约嘅旅客系甩底啦，部分嘅旅客咧就早喺趁喺9点钟咧实施登记前咧就冲闸啦，避开咗预约嘅规定噶。诚然咧，香港地方虽然细啦，但系得天独厚，拥有咧颇多嘅丰富嘅生态资源噶，内地旅客闻风而至。不足为奇嘅，但系正正因为香港系弹丸之地啦，郊区嘅景观景点亦都咧系不为咗系发展旅游而设嘅，一时间咧承受过多嘅旅客咧，而呢一啲嘅旅客又大部分咧唔知道保育系乜嘢咧。必然咧系衍生咗大量嘅问题嘅，最后只会导致咧生态游咧被玩烂噶。咁事实上面咧，世界各地咧对于生态游咧都有严格嘅管理嘅，包括咗限制每日嘅登岛啊、入山啊或者系船只进出入嘅人数嘅，向旅客咧征收环保税啊、清洁费或者系高额嘅门票，将资金咧系直接回馈翻喺生态保育同埋维护啦。俾當地嘅居民咧係經營民宿啊，擔任咧生態導遊啊，以至真正咧惠及當地嘅經濟嘅。並且將咧保育區咧劃分為咧核心嘅保護區啦、緩衝區同埋咧係旅遊區等等嘅。由咧秘魯嘅馬丘比丘道到咧澳洲嘅大堡礁啦、美國嘅黃石公園，以至到內地嘅青藏高原等等，都係咁噶啦。唯喺這咁樣咧生態遊咧先能夠係持續咁發展嘅。總而言之咧，旅客唔係量多就係。好噶，更加系追求咧系质素噶，否则咧经济冇办法受惠之余咧，仲要系承受咧人满之患啦，破坏环境之苦啦，简直系得不偿失。
5: 今日报章咧都有关注，头先啱啱提到呢、這个吓，即系生态游嘅话题啦吓。咁、其实除咗头先嘅报社评之外，头条报都系标题优化预约游山啊，守护郊野嘅安全嘅。咁啊，另一个主题咧就提到呢个强迫购物嘅旅行团啦，升到。

0: 報的標題就是強迫購物路頭就打重拳，整治留住留客的心。亦都有文匯報的社評提到斬斷劏客產業鏈，根治威逼購物的固執的。咁亦都有咧啊，提及本地其他嘅话题啦。明报咧就用马丽坏 lift 疑团多，开城布公咧就不护短啊。佢提到啊，即系马丽医院嘅啊 lift 咧就啊，即系几经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嘅问题咧，怀疑就有即系更加背后嘅一啲合约啊，同埋运作嘅问题。咁啊，亦都咧系用头版去报道呢一件事嘅追踪调查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倾向国际嘅话题。大公報就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香港迎接新機遇，提到一帶一路對香港的經濟、文化、民生的聯繫帶來的一些可以新開拓的範疇。咁亦都有其他嘅話題啊，包括AM730 咧，用從一張地圖說起，香港需要怎樣的世界觀？咁啊，提到聯合國啊，最新咧通過咗新嘅世界地圖嘅板塊嚇嘅比例嚇，咁啊用咗500年嘅一個世界地圖嘅模樣咧，其實因為用投影技術咧，就錯誤個投放咗唔同大陸嘅面積大細啊，咁啊非洲咧又縮細咗啦，格陵蘭啊放大咗，美洲啊大，北美啊大。南美就细，咁啊而家咧就将呢个南北啊呢啲咁嘅错误咧就重新纠正啦，比较接实现实嘅情况，咁啊亦都咧吓，即系显示我哋香港嘅学生咧，可能喺学习嘅时候就要有呢个咁嘅世界观啊，去建立啊究竟对呢个世界嘅认知啊，咁啊亦都有。呢一个吓，即系关于其他嘅话题嘅吓，咁啊好似即系文汇报另一篇社评咧，就用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厚植港人家国情怀嘅，咁啊提到咧吓，呢个国家成就馆咧吓喺古洞北咧就设立啦吓，咁用专馆嘅形式咧展示国家嘅科技啊、文化、体育多方范畴嘅重大进展，咁啊呢个成就咧就显示咗香港啊特区政府喺爱国主义教育硬件上面嘅关键一步啦，吓系弘扬啊爱国主义嘅重要嘅资源啊，亦都咧进一步咧促进呢个人心嘅回归，咁可以见到咧成就馆嘅建设咧吓会包括埋展示中国人民啊抗击外悔嘅吓英雄历史啦，新中国建立嘅吓峥嵘岁月同埋改革开放嘅波澜壮阔啊，吓令人期待啊！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埋乌克兰嘅三方会谈，但会谈地点同埋时机目前尚难确定。佩斯科夫又说，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美方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通电话。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和乌克兰领导层会谈结果的具体资讯。英国首相府公布，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两个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努力推动俄乌停火，以结束两国的战争。贝安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和近期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支持。贝安德对和特朗普也讨论了中东问题，贝安德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器的重要性。芬兰就宣布完成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指围栏的系统是用来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经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几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等，总耗资大约3.56亿欧元。根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的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加靠北的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宁塔兰塔宁

0: 格爾較早前據報沙特就空襲也門北部一所監獄，導致七人死亡。也門胡塞武裝話，在當地時間星期一，對從沙特向也門政府軍控制軍事基地運送軍用物資的軍用卡車發動彈道導彈襲擊。胡塞武裝發言人發聲明說，沙特加大了針對該組織的空襲和偵察飛行能力，並向也門政府軍提供武器。他說沙特的軍事行動不會沒有回應，並警告沙特將要承擔後果。牙买加文化、性别、娱乐和体育部长格兰奇率代表团抵达伦敦，计划向牙买加国家元首英皇查理斯三世请交呈请书，要求就克劳贸易和赔偿问题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寻求法律意见，是首次有英联邦国家采用这个法律途径推动奴隶制赔偿。牙买加呈请书要求解答三大核心问题，包括当时牙买加奴役非洲人在英国普通法下是否合法，该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以及英国是否有法律义务就奴隶制造成的伤害提供补救或者赔偿。格兰奇表示，待取得法律回应后才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现阶段不会对金额作推测。代表团此行亦会同大英博物馆商讨归还牙买加文物事宜。白金汉宫发言人就说，已经知悉牙买加政府计划向枢密院提出呈请，并说明英皇身为牙买加国家元首虽然有宪制角色，但不会参与决定杀偿内容的实质审理。财经方面，法国兴业银行警告，若果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 5.5 厘的水平，将会对股市造成冲击。法兴全球资产配置主管布科布扎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今年全球企业盈利预期获得大幅上调，因此即使债息上升，股票的风险溢价都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但他警告，一旦十年期美债息升至 5.5 厘，盈利预期的上调将开始不足以继续支撑目前的估值，即是说股票会开始受到冲击。布科布扎又说，市场预期联储局和欧洲央行跟住下来会很可能加息，但幅度将会较为温和，不太可能激进到打断当前的经济周期，但亦消除不到市场对通胀进一步上升的忧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约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水管急修系需要封路嘅，就系、是、威利麻街介乎干诺道西与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马尼咯。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快报，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噶啦，咁请埋咧就系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先。早晨，温港成。
2: Hello, Grace. 早晨。
1: 咁琴晚咧美国股市啊放假啦，咁啊但系咧我哋见到咧，譬如油价方面咧，今朝早咧布兰特期油都喺97吓，咁啊美金一桶啦，另外就系纽约期油都系92.6美元一桶啦，局势就仍然都仲有好多变数喺度啦，咁大家又关注住咧个加息嘅情况，美国有机会下个礼拜有机会而家估啊可能会加息啦，你自己点样睇而家个投资方向咧？
2: 我自己估係不會加息嘅，咁主要原因係因為點解咧？咁本身嚟講，債息已經升咗上去，其實已經等同於加咗息噶啦，根本上啊，咁只不過問題喺翻嗰個聯邦基金利率方面嚟講咧，就未 show 翻出嚟。咁而調翻轉頭咧，上個禮拜本身嚟講 ，Christopher Waller 方面嚟講，突然之間就轉鴿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咧，本身因為美國其實係不具備加息條件嘅，如果喺佢財政上面去睇嘅話，咁因為大家知道佢哋爭緊40万亿。咁短短其實兩個星期咁又多咗1000亿咁樣，咁其實佢嗰個債務方面嚟嗰個水平係不斷疊加上去，咁如果真係加一個 quarter 都好啦，即係0.25厘都好啦，咁其實已經足以讓佢哋每年要多付1000亿方面嚟講嗰個開支。以翻美國政府方面嚟講，依家收入大概50000亿左右嚟到計嘅話咧，咁基本上嚟講係等於佢2% 噶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加得幾次息嘅話，咁本身人哋加薪佢減薪嘅，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就本身喺個財政上邊咧就唔係咁具備個加息條件。咁亦都有啲分析咧都研究過佢本身嚟講嗰個嘅美聯儲依家 FOMC 即係公開市場委員會嗰個組成嘅成員啦。咁其實現階段嚟講咧，如果你話數票嘅話咧，可能大概係5票主張加息，7票主張係維持利率不變咁樣。咁結果其實可能都係維持翻利率不變咁樣。咁而本身嚟講，今個禮拜最關鍵就星期五，如果喺美國嗰邊，咁大家知道會有個 CPI 出嚟咁樣。咁依家暫時 CPI 出嚟嘅話咧，咁市場係預期咧，同上次嗰個嘅變化本身嚟講唔係咁大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喺翻嗰個即係例如啊咁本身嚟講嗰個嘅即係個啊 core 嗰個 PCI CPI 嗰個為例咁樣。咁其實如果按月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維持持平0.2嘅啫，基本上嚇冇話特別大幅上升咁。咁而調翻轉頭，如果 Core 嗰個 CPI 方面嚟講咧，甚至乎由2.5去翻2.4嘅一個市場嘅 forecast 咁樣，唯一就係即係如果計埋食品同能源價格嗰邊嚟講咧，就會按月由0.1上到0.4，咁但係如果按年都係3.4，其實維持不變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覺得就唔係話一定要加息，只不過市場方面嚟講，一暫時已經係消化咗加息嗰個嘅考慮，咁但係如果從好嘅方面嚟講咧，當佢真係出嚟唔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市場方面應該會著弱嘅，其實咁啊，到時其實講緊呢個嘅標準普爾500指數，咁其實有機會再挑戰翻7816点嘅歷史高位啦。咁我都再次重申，其實我上年年尾睇今年方面嚟講，個標準普爾500指數係睇8000点嘅，其實咁依家其實爭100零点我就到嘅。咁下邊方面嘅支持方面咧，咁短期睇翻呢個嘅7620点個位置，即係啱啱最對上方面嚟講喺早3个月前個高位。其實嚇，咁嗰個位置方面嚟講，近排見到咧，輕輕試過一日。喺 intraday 跌穿過，咁但係即刻都有翻個韌性喺度咁樣。咁當然啦，未來方面嚟講要及住個油價變化啦。琴晚個油價升方面嚟講，主要就因為呢、這個油組嗰邊嚟講喺星期六日開會，開完會佢哋就話維持嗰個產量不變咁樣，咁所以推高咗個油價咯。但係如果你話短期方面再推高油價嘅消息咧，好似暫時就唔係算好多啦。
1: 咁高盛咧就警告话个油价或者要冲翻上去$120啦。其实呢油价继续高企，你自己睇个通胀压力嘅情况点样咧？
2: 嗱咁讲咧，如果你话投油价方面嚟讲，冲翻上去$120咧，咁$120其实讲紧系之前咧喺澳洲市时间星期一早上。咁大概我哋香港時間嘅講緊6点钟到閃嗰一閃嘅啫，其實嚇呢下閃一閃就冇咗噶啦，根本上。咁當然再早前其實就本身喺雷曼嗰陣時啦，曾經係上到147.27嗰個油價，嗰個就係歷史高位咁樣。咁短期方面嚟講，會唔會衝到再咁高咧？咁樣咁你知有時啲分析都為咗吸眼球，都會講得比較盡少少。咁我自己認為就本身去到147蚊，或者講緊係去到120蚊樓上。機會比較細啲，我唔認為有咁大嘅機會咁樣。咁到時特朗普，我估計佢都會 tackle 噶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短期時間之內啦。 咁啊，試$100嘅機會存在，但係去到$100，我諗佢已經塌局㗎啦，基本上嚇，因為個 market 睇得最緊就係個$100。咁當然美債方面嚟講都會俾佢影響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衝到上$100，本身十年期美債可能會衝上5厘嘅。咁如果衝上5厘嘅話，市場又係會打個突嘅，其實嚇，咁到時會有個比較負面啲嘅反應咁樣。咁所以大家都要睇住呢兩個嘅投資工具方面嚟講嘅變化咯。
3: 咁啊，布蘭特期油都上到97啦，就快掂到$100噶啦，即係冇唔用唔難噶啦嚇。咁啊，但係而家啊，即係個高盛嗰個全球商品研究聯席主管啊，咁喺彭博嗰度講咧，就話唔止係啊，即係普通嘅原油啊，係連嘅柴油啊、天然氣啊嚇都會出現啊，即係全面缺乏嘅。咁你中東就唔係淨係石油啊嘛，即係天然氣啊、石化能源啦、啊、都好靠佢個天然氣。有部分会液化咗之后咧，就经海运咧就去其他地方。我哋香港其实发电咧吓，近年我哋都有一个液化天然气嘅接收地方，都系俾船嚟嘅。咁液化咗之后又变翻做气，咁先可以有发电。咁其实即系而家个状况喺霍尔木兹海峡，嗱美国就话自己控制咗啦。咁但系都系得嗰40%原油战前嘅吓运量，咁都唔知系咪日日都有40%添。咁呢个情况啊，点搞咧吓？即系啊，即系系咪即系冇得冇弯转噶啦？似乎下半年都。
2: 我當佢 fake news 先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啊，呢個用翻特朗普所講嗰句啦，其實嚇，咁啊我都唔肯定佢本身係咪句句都係真，所以變咗嚟講當住 fake news 先啦，其實嚇，咁但係講緊係的而且確咧，天然氣方面嚟講缺乏咧，會對於個通脹方面嚟講會有少少壓力，咁我諗投資者方面現階段啦，有定心理準備，可能會短期衝高呢個壓力咯。
3: 嗯，咁另一边即系人工智能就继续晶片热潮未完啦吓，咁啲大行啊高盛嗰啲啊系咁唱好咧，就话吓呢个热潮啊远远未完嘅，甚至乎讲咧话呢个韩股啊吓，即系韩股你都知系海力士、三星都已经顶咗吓佢成个股市噶啦，咁话会再升80%，即系呢啲真系唔知吸眼球噶啦即系流口水嘅吓，即系标题嚟嘅吓，咁系咪呢个晶片？点啊！即系而家人工智能讲下一个关键性嘅转变，系由 AI 跃升成为 AGI 啊嘛吓，即系即系广泛地好似人类思考，同埋好似当系小朋友学习咁，有一个学习能力嘅一个人工智能。咁如果真系即系俾唔知边个平台跑先啊，搞到个 AGI 出嚟，个晶片嘅需求就会大，因为佢要学嘢，佢要记忆啊嘛。咁啊，记忆晶片啊，讲又运算，同埋仲有一边系记忆噶嘛，咁个需求极大噶，咁呢个热潮系咪真系只系啱啱开始啊？
2: 嗱，咁讲 Cosby 琴日就收喺6995啦，其实吓6995点，咁佢之前个 record high 方面嚟讲，就本身喺呢个9385点嘅吓，9385点，咁即系其实讲紧如果心算计一计嘅话咧，咁其实个上升空间都有约莫接近25%-30%到啦，其实吓，咁的而且确真系嗰个潜在升幅方面嚟讲唔错嘅嗰个。嘅即係個憧憬咁樣，咁而的而且確呢兩日咧，就啲硬件股咧開始見到就有啲想喐行翻嗰種現象。咁琴晚美股方面嚟講，因為呢個嘅勞工勞動節假期咧，佢哋嗰個其實嚇 Labor Day 咁樣，咁就放咗假啦。咁但係星期五咧，其實見到美光啊嗰啲咁樣都升緊嘅啦，其實嚇。咁而琴日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好似威文話齋，咁亦都見到 SK 方面都上升。咁其實就本身琴日都升到成2.几%嘅，8.26% 嚇，8.26%。咁其實唔覺唔覺咧，都貼翻到條100天線、50天線同埋條10天線所在嗰啲嘅水平咁樣。咁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嚟講，就未來方面咧，如果你話啲硬件，

0: 股繼續升嗰個嘅機會率咧，其實係高嘅。只不過問題喺嗰個嘅本身央行加息面前咧，咁其實可能會 cool down 一陣間咁樣。咁但係如果 cool down 完之後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繼續再往上爬，去翻佢之前即係其實幾乎300万won嗰個嘅時間咧，咁我只不過覺得時間問題嘅啫，基本上嚇。咁因為本身依家唔係淨係一間半間公司啊嘛，仲係依家喺處行緊呢個嚇戰國時代咁樣，大家逐鹿中原咁樣嚇。咁你話有馬多、有兵多、有戰多咁，佢哋個個都嚇爭住要咁樣。咁所以表嚟講，我自己覺得就未來方面會再上嘅機會會高。咁而最新方面嚟講咧，市場啱啱喺 OpenAI 嗰邊嚟講出咗個新嘅version 啦，咁叫 Astra 咁樣。咁 Astra 方面嚟講，就正如 Raymond 話齋啦嚇，佢被人工智能方面嚟講嘅程式 AGI 方面嗰個嘅學習特點咁樣，佢自己會學習，自己會啲人如果我見報道方面嚟講，就即係量化咗佢咧，就係、是、你俾個問題佢自己會解決咯。其實就嚇咁就唔使話好似以往咁樣，咁由人去解決個問題，跟住叫電腦去做，咁就唔使咁樣。咁所以俾你講未來方面嚟講係即係個潛在個空間大，但係唯一唔好處就係個價錢個通勤方面嚟講好貴咁樣嚇。咁你可能一個 job 咁可能其實係以即係幾蚊甚至乎幾十蚊美金去計咁樣。咁呢個大 project 可能當然揾佢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可能未來方面嚟講，全球嗰個 AI 就會分咗兩條戰線，一條咧就比較 practical 啲嘅，大家日常用嘅。咁嗰啲 chatbot 類似方面嚟講咧，咁講緊就即係同好似依家嚇 DeepSeek 啊，或者好似依家咁普通大家用嘅，例如 Gemini 嗰啲類似啦，其實嚇咁啊講你問佢答咁樣，咁叫佢俾意見之類嗰啲咁樣咁嘅一啲嘅AI 方面咧，咁另一方面就高檔啲嘅，就好似呢個嘅 Anthropic 或者講緊好似呢個嘅這個 OpenAI 咁樣，咁其實講緊係具備 AGI 概念嗰種咯。咁會唔會對於翻邊個相關板塊會做好咧？其實無論如何，硬件股你始終都要嘅。其實嚇，咁因為講緊你即係講打仗咁，你調翻轉頭，你冇刀冇劍，其實打乜都冇用，根本上係實客。又或者你想做生意，你開檔咁開間餐廳，你都要有台有凳有爐有灶啊。其實客，如果唔係乜嘢你都做唔到嘅。其實客，咁佢哋依家其實就係賣產嘅啫嘛。其實客，淘金者咁，你賣個產、賣個桶、賣個盤俾佢咁解。咁其實講緊依家嗰啲賣產、賣盤、賣桶嘅，其實講緊就最好賺咯。直至到咩咧？直至到真係大家開始普及咁嘅位置咯。又或者普及唔到嘅時候咧，會出即係、就是、個問題真係出現咯。咁普及唔到係咩情況咧？最後結果原來發覺嚇冇人用嘅，其實大家都唔肯俾錢嘅，又或者講緊係政府方面監管到佢哋冇得做為止咁樣，咁呢個就另外一個問題咯。
1: 咁另外咧，大家都關注住咧嗰個美金嘅走勢啦。今朝早咧，美元對日元咧就升，美元對日元咧就你睇翻咧 ，yen 咧就升穿咗咧係154嘅153.92對一美元啦。咁其實咧對港紙都掂翻五算嘅。咁其實你點樣睇咧？即係日本方面嚟緊咧，下個禮拜都即將會係議息啦。咁市場而家係咪都一般預期佢加息嘅機率都係非常之高咧？或者個走勢會點走咧？
0: 講緊加息就依家預戰在緣㗎啦，基本上嚇。咁因為講緊呢個嘅貝辛特啊 ，Scott Bason， 其實美國財長咁都即係俾曬綠燈呢個日本方面俾佢加息咁樣。咁所以其實日本方面嚟講，咁不嬲都即係好配合美國嘅。其實嚇，我自己覺得即係美國話俾佢加息，咁佢可能加息嘅機會率都比較高。同埋因為喺佢個立場嚟講咧，佢係冇得揀。咁否則嘅話，日 yen 方面繼續俾人執落去嘅時候咧，咁之前嚟講164。嗰個位置受唔受得住都唔知道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市場會普遍預期佢嚇嚟緊講緊18号嗰次會加息，反而其實加完息之後咧，就大家市場方面會觀望佢加息個 frequency 到底有幾密嚇。咁因為講緊就本身依家一厘啦，如果你話加0.25厘就1.25厘噶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佢會唔會加到2厘為止佢嘅目標咧？定係或者要更加高咧？咁樣咁呢個大家都拭目以待。但係其實對日本嚟講咧，加息是致命的，基本上其實是 deadly 的。其實為什麼這樣說呢？講美國差人錢多的話，如果你計下 debt to GDP 的話，那麼講緊排隊都不夠日本，基本上那日本 debt to GDP 的話，那其實是2.5倍 倍咯，其實嚇。咁相比起美國方面嚟講，就本身起碼多一倍。咁變咗調翻轉頭，如果每逢加一次息嘅話咧，咁等於翻咩咧？等於翻佢支付嘅利率，大家試想嚇。其實呢個係一個不得資料嘅數字咁樣。咁不過講緊通脹方面嚟講，喺日本嗰邊有1.9%。咁對比翻佢依家嗰個嘅即係本身央行個目標利率得1%啦，其實係唔夠。如果正常嚟講，起碼都要高過個通脹率嘅。咁即係意思係要去到2厘起碼噶啦，基本上其實嚇。咁最基本最 basic 噶啦，其實嚇。咁如果調翻轉頭正常，甚至乎要高50点至，即係去到翻2.5厘至到3厘先合理嘅。但如果去到2.5厘至3厘咧，日本嘅經濟方面受唔受得到咧？日本政府方面還錢又個情況又會如何？會唔會最後講緊係要不停咁印銀紙？咁你喺一邊印銀紙，又一邊講緊係加息嘅話，咁呢個其實喺全球市場嚟講咧，冇見過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最後，如果你話都係即係搞唔掂嘅，咁日元都係會崩潰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度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咁所以炒日元嘅時候咧，咁講我諗依家暫時會 hands off 會比較好啲，即係暫時觀望一下會比較好啲咁樣，直至到有一個比較確切啲咯。我相信咧，美國班投資者好似例如北非特咁，遲早佢哋都會平翻啲日本倉其實嚇。咁所以呢處大家都留意住啦。
1: 嗯，睇翻個第二季嗰個 GDP 啱啱出咧，就係較舊年同期方面咧，就係增長1.4%啦。呢個比市場預期嘅1.6%咧，略為低。咁初值咧就1.1%嘅。如果咧較前一季嘅比較咧，第二季嘅較前一季比較就0.4%啦，同預期一樣，就比初值咧升咗0.1%左右嘅。
0: 嗯，係啊，咁啊 GDP 方面嚟講的，而且確就本身因為 PPS 方面嚟講，佢哋1.8嘅，1.8 drop 到1.4啦。咁我唔知會唔會即係同翻佢哋近期啦。嗱，一來佢哋本身嚟講同內地方面打緊稀土戰啦。咁內地方面嚟講，依家一路有報道指咧，就佢哋嘅稀土存量大概剩翻1个月左右咁樣。咁其實佢諗咗好多方法嘅啦，其實拆啲舊電器，咁就掹嗰啲嘅即係永磁鐵啦，其實都出賣嘅啦，基本上。咁但係調翻轉頭，始終都即係成本過高啦。一來調翻轉頭，第二樣嘢就係講根本淨值都唔夠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最終結果，日本方面嚟講嗰個嘅投資價值咧，嗱點解佢日股仲可以升到咧？主要因為其實就本身佢喺 AI 領域上邊，佢提供咗啲例如講緊好似講緊個晶片油啊，其實嗰啲叫晶片個塗層咧，其實係由日本方面提供嘅。咁變咗嚟講咧，而家叫做要做硬件啊嘛，要做晶片啊嘛，所以其實個 demand 呢個係 support 住嗰個嘅日股方面一個最大嘅動力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講緊咧，最後佢嗰個嘅即係整體嚇，你當旅遊業依家停曬，咁即係冇咗中國遊客啦。咁調翻轉頭咧，最後咧咁會點樣咧？我自己對於翻佢哋嗰邊都可以咁講咧，揀股唔揀市咯。大家如果個別嘅即係日本方面嚟講，同晶片相關嘅產業你可以睇嘅。但係調翻轉頭，如果整體股市方面咧，我自己覺得日經方面咧，我就唔敢太睇好咁樣，反而調翻轉頭，如果大家即係高嘅時候咧，可能都要諗一諗，會唔會食下糊啊嗰啲咁樣。咁依家暫時嚟講咧，今日日經就跌緊0.27%，咁見佢近期方面嚟講喺翻個高位，咁啊7300点都有個阻力喺度。咁短期方面留意翻佢60000点嗰個位咧，其實嚇咁守唔守得住？60400点嗰個位守唔守得住？
1: 咁啊要即將留意住日經咧，就應該係8点钟咧，差唔多會開市咧，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嘅情況
2: 啦。咁啊，日本你睇佢即係好似你温廣成咁講，要睇股啊嘛，嗰只股嚇，有啲好多嚇，即係佢仲係揸住領先科技嚇，譬如你講光刻機，咁荷蘭叻啊，但係光刻機裏邊嗰塊光學鏡片咧，都係日本嘅技術嚟嘅，啊，即係佢仲係即係賺一大嚿嘅，咁同埋有嚇，你講鏡片咁，我哋戴緊眼鏡嗰啲嚇，有個好牌子好出名嘅日本係咪？咁但係佢喺生產線已經唔喺日本嘅啦嚇，又賣唔係賣翻俾日本嘅啦，賣全世界嘅，咁你呢啲咪賺外匯咯，咁所以個日元上落對於佢嚟講嗰個分別啊，同其他喺本地嗰啲企業有好大唔同啊，咁所以睇啊，聽阿温鋼成講啊，即係睇股唔好淨係睇市啊。
1: 嗯，好啊，咁今朝早我哋先同温鋼成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藥醫，長者同50岁或以上長期病患都係高危人士，揾醫生查詢預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8: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8: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晚上8-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韩联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社交平台罕见地以韩文发文警告，要求南韩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巴加埃强调，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应该屈服在美国的压力，更加不应该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韩建交64年以来，伊方高度重视对韩的友好关系，但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巴加埃的贴文配图上还用韩文写着，危险的选择必将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分析说，伊朗罕见地以韩文公开喊话，是希望直接向正在研究相关方案的南韩政府发出警告，要求他不要接受美国的派兵请求。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要求南韩等大量进口中东原油的国家，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多次点名南韩。但当南韩政府应美方要求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传出之后，因为遭到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而放缓筹备步伐。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的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亚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运输通道，供运油轮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又为战前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根据央视报道，伊朗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说，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导弹的射程更加远，精度更加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伊朗说，新型的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度和半吨重的弹头，反映要向敌人发出明确的讯息，伊朗不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财经方面，德意志银行认为市场现时低估了美国联储局和欧洲央行的潜在加息力度。